0: 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埋单，政策服务也在度跟住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两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好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将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令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日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讯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艺轮番上演。傍晚10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令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上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游客时晓清：
2: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乜嘢？补贴清单亦喺度跟住需求变化。持续实施嘅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啲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松禄：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入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咁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日仗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度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入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细路、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聚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千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日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很多家长特登从外地带着小朋友来到这里参观。湖南游客潘健：
6: 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5: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日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超过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可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7: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新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 在深圳依托十分数据训练

0: 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财政部昨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五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日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日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供服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日，老挝水电通过该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日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3: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0: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3: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
0: 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3: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的挑战。
0: 9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

0: 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融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1: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0: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2: 湾区观察，
3: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黎涛。黎涛早晨。
4: 早晨主持人，本期湾区观察我们聚焦国庆黄金周期间人才两旺的港澳旅游市场。啱啱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香港旅游市场人气旺，生意足，后劲实，旅客用更松弛的脚步感受香港的多元面貌。国庆烟花汇演吸引约38万人现场观赏，国际中秋彩灯会因反响热烈两度延期，启德体育园成为这个假期最热闹的香港会客室，多场演唱会和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连上演。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内地旅客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特色人文典韦。内地游客余女士话俾我哋听：
5: 这次来跟朋友一起，基本上香港景点都去过，像旺角，还去到中环那边坐了电瓶车，晚上也去了那个维港看夜景。香港给我的感觉整体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整体感受下来就非常好。
4: 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日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整体访港旅客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顺畅，市面人流畅旺，带动各行各业生意。陈国基说，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庆祝活动及特别优惠，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餐饮和消费等，这些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和餐饮业均录得可观增长。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2万，其中10月1日为入境最高峰，达27.7万人次。各口岸部门加派人手疏导客流，整体口岸运作及交通维持畅顺。国庆黄金周期间，澳门同样吸引了大批旅客。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澳门入境旅客达1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5.5%。澳门旅游业界介绍，国庆黄金周假期，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约80%。10月1日至5日客流高峰期间，酒店入住率普遍超90%，多家酒店达100%。伊士庭前地、氹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穿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影相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内地游客赵先生：
6: 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也尝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古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
4: 除了看景点、尝美食，丰富的活动为澳门增添了更多打开方式。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接连上演，璀璨花火点亮夜空，沿岸观景平台、餐厅早早满座，澳门科学馆、大赛车博物馆等多个文博场所免费开放，寓教于乐。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表示，澳门正把世界遗产历史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节庆盛事和现代娱乐串联起身，旅游产品的层次更加丰富。随着横琴口岸1000多行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越发便利，越来越多游客将澳门作为短假出行的首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3: 好的，多谢黎涛。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广东省畜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在做大畜资源培育、做强畜加工、做优畜服务、开拓畜新业态四个方面部署十五项重点任务，加快构建三产融合、技术先进、竞争有序、绿色低碳的广东现代化畜产业体系，助力8000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畜资源丰富，发展畜产业基础雄厚，全省现有畜林面积792万亩，居全国第六。方案明确15/5期间全省力争抚育改造低产低效竹林50万亩，建设与维护竹林道路1200公里，培育高效竹材竹笋基地12个，搭建以竹代槊应用推广场景30个，组织实施省级以上竹产业研发专项3项。到2030年，全省竹林面积稳定在800万亩以上，竹产业总产值达500亿元，实现竹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提升，将竹产业打造成为广东重要产业，推动小竹子造成大产业，充分发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综合效益。
1: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开工建设，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广州联通全球商贸网络的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位于花都区，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1年左右建成投用。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咗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猫道。猫道是狮子洋大桥主缆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的高空临时作业平台，被称为超级工程的空中生命线，分上游下游两幅。针对狮子洋大桥2180米超大跨境、珠江口海域台风多发、高空风场复杂等世界级施工难题，项目团队开展了大量专项科研攻关。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整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日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德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桂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个是该组织当日第3次袭击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仲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讲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德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莫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仲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截至记者发稿时，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日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而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

0: 商品交易所輕質原油期貨價格和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均一度漲超 5%。
1: 灣區氣象站，
2: 新聞最後來關注氣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8到23度，澳門晴天29到24度，廣州晴天30到20度，深圳晴天31到24度，珠海晴天29到24度，佛山晴转多云32到23度，惠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东莞晴天31到23度，中山多云转晴31到22度，江门多云转晴31到23度，肇庆晴天31到2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瑶、善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多为聚力创新赋能，15/5肇庆高质量发展启新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十五五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十五五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绩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燃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品库，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一二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1/3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加强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 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社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罪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同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4: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煤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3: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特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5: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宽硬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3: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 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壮丽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 12%， 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 9.19%、 10.77%、 25.44%。 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邓式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 3% 到 5%。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6: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3: 该创新

0: 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告要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亦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0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4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10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望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村村共富的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3。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6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那批次检验检疫是什么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 在通关提出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公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澳联通、远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深乐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补齐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曾心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3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傍肇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0,000元创业贴息、子女入学等全周期保障，截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两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1.5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一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 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托市青少年宫场地与设施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日至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织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 今年六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六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八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十五五”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魏如婷。首先来看看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哪些内容了。
6: 是的，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又会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大夜更容易将血糖踩入危险区。所以首先我们会来关注冇令到控糖焦虑绑架你嘅正常生活。
7: 咁而喺科技关键词咧，我哋会关注香港喺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喺大湾区揾到新赛道。
6: 科创空间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叫足科创新苗。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嘅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7: 而科创 icon 会关注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嘅坚守同突破。好啦，我哋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内容。
6: 首先嚟关注十一假期已经结束啦，但系好多朋友咧可能又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咁就假期连续转嘅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通宵仲容易将血糖踩入呢个危险区。咁临床统计就显示啦，节假日聚餐之后糖友嘅血糖超标率就系平时嘅2.7倍，唔系因为食得多，而因为绝大多数人未摸透聚餐里头嘅控糖细节。聚餐的场景是自带控糖笔的，高油高糖的预制菜，勾了芡的热菜，收埋在汤水里头的隐形碳水，再加上一边食一边倾，容易超时进食，很容易就打破自己日常的饮食节奏。很多糖友仗着自己平时控得好，聚餐的时候就放松了警惕，一餐饭下来就会令到一个星期的控糖努力白费。咁你以为只係食多啖肉，其实啊，从坐低嗰一刻开始，控糖与否就已经报好咗啦。
7: 係嘅，早晨要扎手指，日常佩戴血糖仪。咁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嘅监测手段，绑定咗唔少健康人嘅日常生活。控糖仪咧系大众对呢个糖分过量摄入危害嘅觉醒，但极端嘅控糖焦虑啊，亦都系搞乱咗唔少人嘅正常生活。咁譬如话35岁嘅南京市民蒋新明咧，佢就话每日食完一餐饭要查睇下呢个血糖嘅变化，佩戴动态血糖仪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已经系养成咗盯屏嘅习惯啦，经常要睇睇呢个屏幕上边嘅血糖嘅一个变化。
6: 是啦，蒋新明属于微胖一族，日常工作忙，饮食不规律，一直都未能够减重成功的。 咁佢喺网上刷到咗控糖科普，就购买咗一台动态血糖仪。但系呢个并冇令到佢如愿减重噃，反而一次又一次咁因为血糖升高而精神紧张。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就话：控糖焦虑一方面系嚟自大家对唔健康生活方式嘅担忧，以及慢病年轻化嘅趋势。咁另一方面咧，唔少社交媒体将糖简单定义为衰老、肥胖嘅元凶，直接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啊。
7: 咁陈伟亦都表示话啦，咁随住大家逐渐认识到肥胖、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嘅危害，大家开始系主动减少甜食摄入啦，留意呢个饮食结构同埋血糖变化，呢系一种积极嘅健康意识。咁但系喺呢个执行嘅过程当中啊，一啲专业概念往往就系被简单化。咁譬如呢个低 GI、血糖生成指数、戒碳水呢啲说法咧，传播得好快，容易咧令人误以为只要系血糖升高或者系食物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就一定唔健康，呢个系片面嘅。唔系话几次糖淀粉摄入过多就会令人变肥变丑。陈伟话：，与其话要戒糖戒碳水，不如话更加科学咁样去管理糖同埋碳水化合物嘅摄入，更加合适啦。
6: 系啦，咁控糖究竟要控咩糖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蓉蓉就话：，控糖唔能够简单理解为唔食主食、唔食水果，亦都唔能够只按单糖多糖嚟简单判断食物系唔系健康。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控糖首先应该重视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游离糖就是指游离在食物当中能够被快速吸收的单糖或者双糖。这些糖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状态是很直接的，没有膳食纤维等护体，吸收就很快，能够迅速地拉高血糖。例如说吃一个橙和饮一杯鲜榨的橙汁，健康效应是不相同的。完整的橙里头有膳食纤维，摄入过程当中需要咀嚼，消化吸收速度就慢，饱腹感强，因此升糖速度相对平缓一点。而榨成果汁之后，因为不需要咀嚼，就跟喝甜的饮料一样会迅速地升糖，就属于游离糖的范畴。李蓉蓉就说，饮料、甜品等都是游离糖的重灾区，更加容易令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摄入过多。
7: 咁下面呢啲控糖误区咧，系唔系你踩过嘅坑咧？咁陈伟话到，科学控糖嘅重点咧系减少容易过量摄入嘅糖，咁同时优化主食结构同埋整体膳食搭配。首先咧，控糖唔系话唔食主食，主食当中富含嘅碳水化合物系人体重要嘅能量来源。控糖咧并唔系等于戒碳水，更加重要嘅就系选择合适嘅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適當咁將白米飯、饅頭呢啲精製主食替換成雜糧等，而進食嘅順序咧可以係調整為先食蔬菜，再食肉蛋，最後咧嚟食主食。咁其次就係低 GI 食物，就係呢個血糖生成指數食物咧，亦都唔可以係放開食嘅。咁對於正常人群，餐後血糖升高係正常嘅生理反應。评价一种食物是不是健康，不可以只看这个升糖速度，还要是结合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这些整体的来判断。而低 GI 就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呢，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限量地来食用的。
6: 是啦，那第三就是所谓的无糖、零糖食品也都要控量。无糖就不等于无碳水的，更加不等于无能量。一些无糖饼干、糕点，虽然不含或者少含添加糖，但依然可能会含有较多的精制淀粉和脂肪，需要结合配料表、实际食用量等综合去判断。第四就是血糖曲线不是越平越好的，人体血糖会随着进食、运动、睡眠、情绪等因素发生变化。对于非糖尿病人群来讲，没必要日日都盯着这个血糖变化来看的，亦都唔能够仅凭一次嘅血糖升高就判断存在糖代谢异常。如果确实有担心嘅话，建议就医评估。此外咧，主食同蔬菜如禽肉蛋、奶类、豆制品等搭配，可以使到膳食结构更加均衡，亦都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同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使到餐后血糖变化相对平稳，同时增加饱腹感啊。
7: 好啦，我哋一息阵间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系科技关键词。
8: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9: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8: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迈划未来创新蓝图。
9: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

0: 想象空间。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部是走进科技关键词。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2: 是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和挑战并存。
1: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雅静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4: 嗨，大家好。
3: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4: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
3: 是
4: 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喺内地嘅创科企业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务或者香港嘅服务。兩個人一起出海，亦都係相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呢？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呢？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种优势，去帮创科企业，相当于我哋先喺香港试一试水啊。如果系可以满足到香港嘅呢个市场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个系过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轮里边咧，佢要发挥点样样？就系第一，我哋而家系一个全球一个标准竞争嘅一个大环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车。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咧，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深耕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起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起走出去，拼船出海，係啦。
3: 好，一個新的詞哈，我們關注到就是您的文章當中這個新的這個提煉的觀點還是比較多的。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還有像供應鏈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4: 咁 我哋先講話航空啦，咁航空呢，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機場管理局就喺大灣區

0: 境電商啦。咁香港跨境電商嘅產品，我哋都知道有廉價嘅，啊又有高質價值嘅。咁如果係我哋內地城市咧，比如話深圳、廣州啦，咁當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經我哋跨境電商。啊，咁但係咧，我哋喺個呢個通道，即係我哋將產品運去外國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實的確亦都係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條文裏邊就會問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咧？咁可能好多企業就講到，第一可能就係關於呢個海關嘅監管啦。咁因為香港咧係一個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其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係唔需要進行一個好大規模或者好嚴格嘅呢種監管啊，或者我哋講開箱啊、檢驗啊、檢疫啊咁樣樣嘅。所以咧貨物經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實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業咧佢會寧願我俾多啲錢啊，雖然香港係貴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多個城市都有呢個航線，
1: 航线，
0: 咁航線係啦，咁佢又係全球最繁忙嘅機場之一。咁海運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種吞吐啦，同埋我哋嘅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係話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從呢個運輸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協助內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樣樣去到全球，亦都希望通過香港可以將一啲比如話戰略嘅一啲礦產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灣區內地企業。咁所以只要係呢一種嘅，咁我哋亦都會好睇呢種航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集中我哋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幾多個城市嘅網點，咁其實背後咧亦都係連住我而家研究裏邊好關注嘅一啲新興產業嘅業態嘅。香港其實可以通過做呢個航道，去幫助大灣區內地企業啦，或者中國同外國更好咁樣去進行呢個交易同循環。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咁因為的確咧，服務業喺香港嘅佔比都好重啦，旅遊業咧一直都係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產業。咁我自己係覺得咧，雖然一方面我哋經過咗幾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會發覺，哦，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內地遊客去，所以會有一個大家會可能有一個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遊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遊客，係去到香港去進行呢個旅遊嘅。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其實香港嘅旅遊業，佢亦都係一個傳統優勢嘅一個再造。佢可能唔係走以前嘅流量，即係靠人多去支撐嘅，而係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質嘅一啲遊客或者高品質嘅項目，去帶動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咁呢個係我理解嘅旅遊業。咁至於服務業嘅話，因為香港佢嘅服務業實在太強啦，包括金融服務都係服務啦，保險啊，各個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又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會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

0: 推动或者是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1: 在于我自己嚟講，我覺得當然係重要啦，因為旅遊業其實從好以前嚟講就係講佢係一種旺丁又旺財嘅一個產業啊嘛。咁另外一個方面，其實香港嘅一個定位都係個中西文化中心啦，即係旅遊除咗話吸引人去消費之外，其實我覺得亦都係會做一個香港故事嘅一個好重要嘅產業，就係、是。人去到香港之後，我睇到原來香港係一個中國同外國嘅文化嘅交匯。咁其實對於外國嘅一啲旅客嚟講咧，佢亦都可以通過香港睇中國嘅發展。所以我覺得旅遊業佢嘅意義咧，除咗話可以帶動我哋講嘅 GDP 之外，其實佢係一啲軟實力嘅輸出啊，呢個方面都係好重要嘅。
0: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1: 咁当然系已经做到好多嘅互补嘅事情噶啦。咁最典型嘅就系我哋嘅瑞森港嘅嗰个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实系全球第一噶嘛。咁证明咗其实喺创科链条里边咧，已经三个城市。已經實現咗一種即係共同發展嘅，
0: 密不
1: 咁
0: 可
1: 但係
0: 分哈，
1: 係啦，咁但係當然可能你個問題嘅出發點亦都係好多人嘅一個困惑，就話我哋一提嘅時候咧，的確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廣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藍圖，咁但係點解可能我哋喺實際嘅呢個生活裏邊好似冇見到，除咗啱啱講嘅呢個創科鏈條之外，即係嗰個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覺得有好互補嘅一啲事情嘅產生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係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好多時候因為其實香港、深圳同埋廣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打個比方，比如係跨境電商，咁其實就可以睇到三個城市嘅互補啦。點解呢？我哋睇到個 Shein，佢嘅生產基地係喺廣州嘅，咁可能咧佢會通過深圳咧，佢做一個國內嘅一個運營，咁會通過香港嘅總部去做一個全球嘅資金運營同埋一個國際嘅銷售，咁所以呢一個產業咧，佢就係會用到咗三個城市嘅。優勢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製藥啊之類，都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實驗嘅。只不過可能我哋大家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呢種互補嘅發生。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温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1: 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8: 继续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带俾你嘅科创梦工厂，呢排系走进科创空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职，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二十几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 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关六 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延等难题，340多篇论文、40多项科研项目、2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同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

0: 而探索。
1: 是的，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商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主讲的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的硕博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咁呢位大湾区女教授喺实验室里边，讲台上正以自己嘅方式激励住更多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落嚟，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嘅采访，听听佢嘅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0: 朱老师您好。
2: 您好。
0: 那您呢是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啊，同时呢也是深耕一线的一位科研工作者。您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它的这个创新性还有应用前景，是不是能和我们简单的来做个介绍？
2: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无线通信。那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是这个非常的普及的，那现在从 5G 向 6G 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研究还有应用基础研究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信号强度在不同的地点它是有不同的强度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网络它的覆盖还有它的信号的这个强度能够更好的去提升，这是我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终端越来越多，那么从 5G 到6G 的这个迈进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干扰，我们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无人机还有车辆，他们也需要进入网络，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干扰能够去更好的进行一个消除，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基础问题。
0: 那这些科研进展啊，还有一些产业需求，是不是也就融入到我们课堂的这个教学和实践指导方面了？
2: 因为我现在主要承担一门这个本科生的信号与系统课程，那么这门课程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那这个它的理论其实是相对比较抽象的，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课程它的这个理论是对于整个通信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这种带宽的概念，其实就是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同学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啊，什么是带宽。那从这个带宽的概念我们引申到现在的 5G 以及未来的 6G 的应用，那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让它的这个频谱更加的宽，同时又少干扰，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在课程当中会融入很多最新的应用，比如说 5G 它的频谱是怎么样分配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这个它的抗干扰性，还有怎么样去面向未来的 6G 应用，我们不仅是要有通信，还要有这个感知，就是把这个通信感知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听到以后就会比较有兴趣。哎，他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离他很远的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确实跟他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0: 那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哈，您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您最注重培养他们的哪些能力呢？
2: 我觉得学生能力首先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需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是知识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非常的迅速的。比如说现在的 AI 知识，它也是非常的快在进行迭代的。那么学生他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会特别培养，首先是本科生，他的自我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会给学生一个课题，让他自己去做一些调研，当然在这个其中老师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指导。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呢，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就特别的重要，我要去发现一个问题，同时提出一个创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都是逐步的去培养的，不同的阶段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的这种培养方式。
0: 您刚刚说啊，就是这个学生的探索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学生他可能自己去探索的这个方向和未来啊，比如说他要从事的一些这个产业和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些产业的这个需求呢不一定是能够匹配起来的。那对于学院来讲，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讲啊，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创新的方式那来帮助他们在未来比如说就业的时候，他的专业也好，或者说他想研究的方向也好，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相匹配的。
2: 首先呢，导师一定是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导师对于这个研究方向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这个深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有很多的信通产业。

0: 业的这个龙头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都是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那比如说华为呀，还有各大运营商都有很多的实际的合作。那么在跟他们的合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非常实际的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提炼成为科学问题，然后让学生去沿着这个问题去进行摸索去解决。这样呢，他所解决的问题是跟产业就有深度的结合，那么就不会说是空中楼阁，然后跟这个应用也是断层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1: 那现在呢，有一些校企的合作的项目，这些是不是也是开放给我们的学生，他是可以来进行参与的？那参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积极的影响吗？
0: 当然，校企合作这块，因为我们这里有这个大湾区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那么一方面是导师跟企业有一些科研上的合作，帮助企业去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比如说横向课题呀，或者是合作研究申请政府的一些科研项目的形式，都可以进行深度的合作。那在这个当中呢，学生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课题当中，那么他通过这个课题，他就首先可以去了解前沿的应用，同时可以培养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于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培养的机会。同时呢，这些学生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个联系，也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实习实训机会，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都可以去到非常好的这个企业进行实习，不管是本科生阶段有一些这种实训企业的参观实习，还有研究生阶段，他们一般都会在研究生二年级去企业进行实习。就是我们的同学其实在这个企业里面都发展的还是挺好的，我的学生有好几位都在华为里面，现在都是处于一个部门的领导的这个岗位。那么我觉得这跟他们之前从事就是参与项目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华为给我们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同学通过参与这个课题，对于华为的这个企业的需求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后面呢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参与华为的这个工程实践，这个也是给学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顺利的契机。还有一些那种跟企业联培的这种机会，那么学生会在研究生阶段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企业的，因为我现在是主管这个学院的这个研究生培养的这方面，那么我们的研究生有这个专业型的硕士，专业型硕士呢，他就会专门要去企业来进行实习，还有联培，很多同学是在企业待一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等于是给他提前提供了一个进入企业工作的机会，那么对于他未来的就业，其实也很多是，他会比如说选择在他所实习的企业去就业，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
1: 那现在学院也有这个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哈，对于老师来讲，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学院是不是也会为他们去创造更多的一些国际交流的平台，让他们的能力也好，或者说专业的学识也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又会反哺回我们的学院。
0: 哎，是的，实际上我们学院的老师有很多都是有海外经历的，海外学习或者说海外工作。我自己就是在香港读的博士，然后又在英国大学工作了十几年才回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国际经验，以及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去接触到一些这个国际前沿的技术还有理论。我们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国际的顶级会议，也会跟香港、澳门这些高校呢进行深度的合作。我自己也是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学校有很多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便利条件。因为我们的国际化，这个对于老师而言，首先老师是有国际化视野的，那么同时他也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这样交流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学生会去新加坡，或者是这个香港进行一个联合培养，他们在硕士或者博士的阶段就会到那边去进行联培，在这个国外或者境外是待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我有一位学生，他就是在博士期间到了新加坡联培，是新加坡的 ASTAR， 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访学。那么在这一年之后呢？他博士毕业了，然后就可以留在这个研究局工作，拿到了研究局的这个研究

0: 究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的机会。然后他工作了2年之后呢，他又回到我们学院来当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国际化的这个视野，还有这个经历之后呢，对于他个人的发展以及对于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1: 那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呢，也全力在推进新基建的建设，通信技术呢也是核心支撑之一。那您认为当前湾区在无线通信和 6G 的演进这些领域方面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什么？那对于您的团队来讲呢，下一步的这个科研重点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们的机遇就在于大湾区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它为这个通信的创新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现在的挑战就在于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还需要去突破，例如说我们 6G 通信可能在基站需要更多的天线，怎么样去设计天线的算法？怎么样去保证天线的这个低能耗？这些都是需要去突破的关键技术。另外呢，人工智能技术怎么样去赋能通信，让我们去实现 6G 的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网络架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团队下一步呢，需要去主要攻关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例如说在通信基站怎么去设计一个大规模的天线阵列，还有相应的算法，能够保证 6G 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以及超可靠低时延的通信。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原创性的突破，和企业深度合作，能够有一些应用的落地。
1: 好，谢谢朱旭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哈，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您能够继续有所突破。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喺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嘅实验室里边，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嚟深远影响嘅技术正走向产业化。呢项技术嘅核心系立方氮化硼 CBN 导膜。从科学原理上嚟讲咧，立方氮化硼系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嘅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表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是的，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是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面。一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他的故事的价值不单止在于一项专利或者是一个产品，更加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面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玉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
4: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单永贤先生呢是香港人哈，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创业的经历还是比较长的了，从2004年在香港创业，现在20多年了。那其实不光是创业，您的工作经历也很多，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在这个创业工作的过程当中，觉得创业最能够给您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是什么呢？
5: 其实创业呢，我觉得都是一定要有一种冲动，即是一种你一定要很勇敢 去做一件事，同埋这种勇敢呢不是一种
4: 盲目
5: 你去做的，不是逼你去做，你一种是兴趣加上你的勇敢先去做的一种事业来的。所以就是说创业呢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一种工作来的。其实好看那个创业者的那个心态在哪里。如果创业者是很多顾虑或者一个很纯科学的人呢，我觉得要突破这个点呢是非常之困难的。那一定要那个创业者一定要有那个技术啦，同埋一定要很勇敢啦，同埋一种是兴趣呢，那你才会推动你去做到这个创业那个，即是会提高创业成功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之关键的。还有创业的时候呢，会遇到如果你是新的创业者呢，你会遇到很多出面的人物的事，会跟你做的事呢是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是不同的，即是你解决的问题呢跟人的问题呢是不同的。即是说可能创业者会对以后会面对很多人的问题呢，这个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咯。
4: 我们都可以想象哈，2004年20多年前您一个人在上海创业，那个时候肯定是人生地不熟哈，不像广东这边可能还有很多讲这个粤语的朋友啊，就大家还亲切感更足一些。那么当时在那边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遇到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周围可能也会有一些同样创业的人，当时有一些什么感触呢？
5: 即是如果讲少少啦，呢度吓，2004年嗰段时间咧，其实啱啱开始发展啦，有好多农民工咧，即系去到一啲大城市咧去做即系耕果，即系工作，
4: 就赶上了这个城镇化的一个浪潮，对吧？
5: 你请嘅人咧，当然你工厂咧唔会请一啲好高学历嘅人，你会通常咧会请到一啲呢啲啱啱出嚟工作嘅一啲农民工，咁即系话你同佢沟通啦，你嗰个文化，大家想的嘢啊，完全是不同的。即是我哋的管理方法呢，很多时候都是讲咩 KPI 啊，那种即是那种管理模式。但是你会对住他们呢， 佢哋就好多時候就比較需要人性化啲嘅，即係同你啊，唔會同你成日講即係 KPI 嗰種模式，佢要同你溝通啊，佢要同你溝通一種困難，即係對我哋啲啱啱想去創業嘅人咧，你好明顯係有一啲文化嘅差異喺裏面，即係變咗我哋要去改變我哋嘅思想模式咯，係嘛？呢個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哋嘅創業嗰陣時喺上海嗰個面對一種要改變我哋嘅思維嘅一種管理嘅一種方法咯。
4: 您覺得當時就是創業這些年來，就是最難的時刻，還記得嗎？有沒有想放棄的時候？
5: 創業嗰段時間咧，即係你講上嗰段時間，我頭先講到啱啱我係帶住呢個新嘅技術過去，我遇到嘅困難咧，唔係早期創業嗰段時間喺上海嗰段時間，反為喺後段嘅時間咧，就會比較多啲問題。個問題就係競爭大咗，因為多咗人識，多咗人做，做同一樣嘢，咁變咗同埋即係你嗰個投資回報咧。開始後期咧就會越嚟越低，變咗嗰段時間咧，又啱啱又遇到疫，咁樣翻到嚟之後咧，就令到我啊諗一啲新嘅方案。如果我再走翻呢條路咧，做翻同一樣嘢係冇意思嘅，係嘛？冇意思。咁突破呢個工藝，先能夠喺呢個工藝上面咧，再創翻新嘅景象。咁就啱啱又機緣巧合就撞翻我老師咁樣話：你做 CBN 啦，啊 CBN 咁好係嘛，又可以有幾個特點係嘛？你又咁多年嘅工作喺薄膜工業生產經驗，我又有喺實驗室成功咁啊做呢件事。咁即係話其實喺科研嗰個突破咧，對我嚟講而家比做正常嘅生產咧就更加感興趣嘅，所以我而家好開心噶，做緊呢個科研嘅工作係好開心嘅。
4: 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一个机缘巧合哈，回头看，你看在上海刚好从事的是相关行业，回来之后刚好导师又研发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所以好像就注定是要再走这条路再创业哈。
5: 对对对，就是再创业，就是做一个科研的突破创业，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我觉得这个挑战係非常之開心，同埋我已經有之前即係出邊拼搏嘅一啲經驗啦。咁即係話我而家再行一條科研嘅路，同埋將佢工業化咧，我覺得會比其他人咧會有更加會有啲信心咯。做到呢件事情。
4: 在創業嘅時候，你在組建團隊啊，然後平衡一些技術和現實之間，有沒有一些不同？你覺得和原來有一些變化嗎？
5: 以前咧，我覺得咧。就一個就打十個嗰種心態，即係咩意思咧？一個可以打十個，即係話我一個人可以做生產，可以做管理所有嘅嘢，係嘛？管理啊，乜嘢都得，一個打十個。其實呢個咧，即係我而家諗睇翻之前嘅嘢咧，就覺得唔係好成功嘅咁樣做法，係嘛？真係專業咧，每一樣嘢嘅專業咧，要問翻嗰行嘅專業嘅人去做嘅。例如，即係好似做推廣咧，即係好似呢個新嘅技術嘅推廣咧。如果仲係由我嚟推廣咧，我覺得我會比較走理論化嘅一種推廣模式。咁太理論化咧，推廣咧，啲投資者聽唔明啊，聽唔明我講乜，聽唔明我講乜，即係話我個團隊唔能夠再係我一個打十個嗰種模式，我一定要揾翻一啲啊好專業嘅，識得市場管理啊，識得佢產品嘅推廣咧嘅專業。一定要請一定要有呢啲人存在，先會配合到我呢個嘅工藝。咁你話技術嗰方面，我可以指導畢業生咧去做呢件科研嘅工作咧。咁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問題唔大，但我個團隊必須要有一啲好強嘅啲市場推廣啊、產品管理啊呢方面嘅人才係好需要嘅。即係話呢個唔可以自己單打獨鬥，同埋呢個人咧。或者要對一啲金融嘅融資方面咧，要好熟悉，或者兩個人都冇問題，一個做市場推廣，一個對金融嘅方面好熟悉，因為話曬都會呢啲

0: 咁個項目要推廣，同啲
1: 要
0: 公
1: 融
0: 用嘅
1: 资，嗯，
0: 融資啊投資者去合作。所有
1: 对，
0: 投資者唔會投一啲小嘅項目，佢目的係要投一啲項目係一定要能夠上市，即係話一啲融資嘅人才啊，同埋一啲市場推廣嘅人才喺個團隊裏面一定要存在。如果唔係咧，你有技術，你用你把口講到天花龍鳳都好，嗰隻雀仔都唔會俾你氹到落嚟嘅。
1: 对，因为他们是想往东，你说的是西，对吧？
0: 啊，
1: 两个方向，南辕北辙了。
0: 对，是。
1: 最后吧，对这个想要投身这个硬科技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您也可以看到哈，无论是您所在的这个成大也好，科大也好，身边的高校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有创业的想法，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如果净系针对呢个硬薄膜咧嘅创业咧，我反为就唔系好太支持。因為我已經做緊呢樣嘢咧，已經係二三十年後咧，都係呢個產品係一個優勢嚟嘅。
1: 那
0: 你
1: 总
0: 話二
1: 体
0: 三
1: 来
0: 十，
1: 说呢，
0: 我只能
1: 就
0: 夠
1: 是，
0: 總體嚟講呢個點樣同一啲獻身創業嘅年青人咧，我可以講佢啦嚇。其實咧，創業咧，我覺得啦，一定要選擇一啲好有突破性嘅，即係喺工藝又好，或者係科研又好，一啲突破性嘅一啲項目上面。即係如果你話，已經做緊一啲嘢，你喺嗰樣嘢上面添加啲嘅產品又好，或者添加啲改善嘅又好，我覺得呢啲嗰個生命周期啊，即係個產品個生命周期咧係比較短啲嘅。產品生命周期短咧，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個周期啊，都會相對嚟講會短咗，即係話你能夠生存嘅時間都會短。咁但係如果你嗰個項目咧，當然呢個要睇你自己。自己評估啦嚇，呢、这個我覺得個項目嘅突破性啊，即係喺嗰個行業上面嘅突破性咧，係比較強咧，比較大咧。你嗰個產品嘅生命周期長咧，你嗰、那個即係你個生存嘅空間同埋時間相對長咧即係話你第一桶金賺翻嚟嗰個時間咧，亦都相對長。咁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那個。或者你成個項目又好，你自己本人嘅生存空間亦都長，係嘛？投資者亦都會投呢啲項目，係嘛？亦都希望你呢個項目係能夠上市咧，呢個係最關鍵。即係話你只能夠做一啲少角色啊，或者小微嘅產品咧，個生命周期短，同埋啲投資者唔會投呢啲項目，咁即係話嗰個突破性係非常之緊要，
1: 好的，
0: 延
1: 好
0: 長你
1: 的。
0: 嗰個產品嘅周期性。
1: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和这个单永贤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哈，我觉得还是很深入的。那最后我们就是抛开创业来谈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生，您觉得在这个创业的这20多年当中，最难忘的一天您还记得吗？比较痛苦，比较开心啊，这真的是很难忘的这一天。
0: 如果開心嘅係咩啦？創業就係得到啲投資者認可啦，係嘛？尤其是我哋呢個項目咁複雜，即係話呢個物理個概念咁多嘅話咧，去令到一啲投資者明白認同呢個係就係我哋做路演嗰陣時候，嗱投資者終於明白我哋講啲乜嘢啦，係嘛？俾個獎項我哋，咁即係呢個咧唔係金錢多少嘅問題，係一種即係話
1: 成
0: 對你
1: 就
0: 嗰、那個。
1: 感，
0: 成就感啦，就係、是、對你個項目嘅認可。
1: 对。
0: 咁你話痛苦咧，我唔知講翻上海嗰種痛苦啱唔啱，對唔對題啦。開始對人嘅問題咧嘅複雜性咧，係會令到你會有一啲沮喪嘅理解。就係、是、對人其實唔係咁簡單，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工作嚟嘅。即係反而對我嚟講，科研咧係一種簡單啲，對人咧更加複雜啲
1: 对，人永远是最复杂的。那如果让您回想一下，如果这20多年您没有创业的话，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如果重新选一个职业的话，你觉得还会创业吗？
0: 我嘅性格頭先都話比較中意做啲，即係要大膽啲嘅去創新嘅。咁我覺得我選擇呢條路咧，都係一種性格嘅，即係 嘅特點啦，佢推動我做一個創新嘅工作啦，對我有興趣。早期我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咁即係話如果我喺裏面安穩嘅話，其實就可以做到退休為止嘅。但係我都係選擇出嚟，咁我即係話自然嚟講，我都

0: 重新嚟過咧，我都可能好大機會都係選擇翻創新嘅一，即係創業呢條路嚇。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广州的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哈，单永贤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非常的深入，而且呢也非常的真诚，谢谢单总，我们下次
0: 哎，
1: 再
0: 谢
1: 见，
0: 谢，OK，
1: 嗯。
0: 谢谢，好，拜拜。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4: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陪伴各位。
3: 我是一菲，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5: 我哋今日节目咧，仍然系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嘅。咁而稍后嘅升级湾区咧，同大家分享嘅音乐主题就系打动人心嘅男女对唱。
3: 是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还是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马上为你推荐的是本周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宋茜演唱的《飞鸟》。
4: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是新歌推荐为你带来的七号音乐作品，由宋茜演唱的《飞鸟》，偏抒情的流行曲风，用简约的钢琴旋律来铺开篇章。
1: 是的，宋茜的嗓音呢是非常的温柔，又带着一点韧劲儿，就像是一只不停向前的飞鸟，一边体会旅途里的牵绊，一边又向往远方的自由。
0: 嗯，咁成首歌嘅情绪咧都系非常之细腻同埋内敛吓，干净咁样听翻落嚟咧，能够收获一份慢慢沉淀落嚟嘅自愿力量啊。
1: 是的，继续来听新歌推荐，马上要听到这首歌非常有个性啊，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朱静熙演唱的《不怕》。

0: 咁样首非常直白嘅歌曲，亦都系本周推荐嘅八号音乐作品，由朱正直带嚟嘅《不怕》，非常之有味道嘅复古电子风，混合住 disco 同埋 house 嘅动感节奏。
1: 是的，朱静熙独特又先锋的声线，洒脱又自信，鲜活的鼓点也是贯穿了整首歌曲啊，像是在告诉我们不用害怕内心的不安，跟着律动放开自己，勇敢做自己就好。
0: 好听嘅新歌继续咧为你送出，下边咧即将系听到嘅本周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由刘宇宁带嚟嘅《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想为你带嚟嘅系本周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由刘婉玲演唱嘅《她女自他下》。呢首歌咧带住氛围感嘅都市摇滚，吉他嘅音色啦烘托出空旷安静嘅氛围。刘婉玲顺口有故事感嘅声音咧，亦都系慢慢诉说心底嘅一段往事。
1: 是的，那其实这首歌呢，刚才和泽峰也有聊过，就是这首歌它最亮的部分是副歌部分的气声，真的是非常好听，
0: 嗯，
1: 也是摒弃了以往那种大开大合的大力丸式的高音，因为刘婉玲本身高音就非常非常强，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歌曲可能真的是能够轻易的就走进我们内心当中了。
0: 嗯，冇错，所以系听得出下成首歌嘅情绪啦，收放非常之克制啊，冇以往嗰种好激烈嘅宣泄嘅感觉吓。
1: 嗯，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好啦，欢迎翻嚟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我是逸飞。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其实我对汪苏泷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有两种歌曲，一种是非常轻快甜蜜的，比如说《一笑倾城》，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非常温柔的，这种抒情路线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汪苏泷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独有的克制情感。
0: 人生难免遇见风雨，但是我们总会路过属于自己的晴朗。这首歌的旋律相对会比较平淡一点，也很容易令人共情那些收埋在心底的期待和少少的遗憾。
1: 是的。

0: 继续来进行我们的新歌推荐，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好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这一首自如系的流行歌，亦都是我们本周推荐的11号音乐作品，由黄子宏凡带来的《好的》。这首歌的配器简单柔和，黄子宏凡清亮干净的嗓音听下去都很舒服。
1: 对，这首歌传递的就是和生活和解的一种心境，比如说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坦然的来回应一句好的，也就是说要接纳当下，给内心一份从容安稳的力量。
0: 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是的，接下来继续进行今天的新歌推荐，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12号歌曲，来自李佳薇演唱的《一笔惊鸿》。

0: 听到的呢一首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二号音乐作品，都是第一次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李佳薇带来的《一笔惊鸿》，非常之大气的国风流行歌曲啊，旋律起伏好有张力啊。
1: 在我印象当中，这是不是李佳薇第一首国风歌曲？
0: 嗯，
1: 因为她一直都是唱那种，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是那首《煎熬》，
0: 嗯，
1: 就是高音特别的高，然后特别的苦情。我们采访过她，她说她后来不想唱苦情歌曲了，就想转变这个路线。但是呢，你会发现她唱快歌，可能有些人还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国风转型就特别成功。
0: 嗯，咁啊，李佳薇咧，标志性嘅呢种爆发力嘅声音咧，亦都系将惊鸿一瞥嘅相遇啦，唱得淋漓尽致吓。
1: 嗯，没错。那新歌推荐的环节呢，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星际弯曲的环节，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当然，首先听到的就是陈奕迅和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我是逸飞。那今天的新竹湾区，我们要为大家放送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
0: 首先听到嘅呢一首咧，非常之经典嘅温情对唱曲目，由陈奕迅同埋王菲带嚟嘅《因为爱情》。歌曲咧以质朴平淡嘅歌词，回望岁月沉淀之下嘅纯粹爱意，褪去热恋嘅轰轰烈烈，流传时光睡莲嘅温柔同坚守。
1: 对，不得不说这首歌的制作人非常有眼光，他是选择了陈奕迅和王菲来搭档。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上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那真的是道尽了爱情历经流年之后依旧炽热的本心，也是温柔地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0: 嗯，咁啊，继续我哋星级湾区啦。下边嘅呢一首为你送出嘅系周兴哲同埋单依纯合作嘅《爱我的时候》。

0: 听到的咁一首温柔治愈的都市情歌对唱，来自周兴哲和 Sean Easton 的爱我的时候，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温柔的氛围，聚焦分手之后的回望和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就无遗憾的情感态度。
1: 是的，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单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应该说这种人生交融缱绻非常治愈，精准的描摹出成年人克制的这种思念和坦然的释怀。当然这种温柔的力量会治愈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
0: 咁跟住嚟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好歌啦。下面嘅呢一首送出嘅系薛之谦同埋刘惜君演唱嘅《聊表心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这一首非常有拉扯感的治愈的虐心对唱，来自薛之谦和刘惜君带来的聊表心意。这首歌是话旧人重逢之后的口是心非和深藏的思念。歌词方面细腻地描摹了成年人的情感克制，明明满心牵挂，但是又故作洒脱去掩饰你的心意。
1: 薛之谦低沉隐忍的嗓音是自带故事感，那刘惜君清冷空灵的声线呢，也是略带一点点清冷疏离。两个人相互这种交替的倾诉，也是将爱而不舍的这种遗憾情绪拉满，打动了无数听者。
0: 嗯，咁啊，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由汪苏泷同埋邓紫棋带嚟嘅《让你知道》。

0: 咁样首甜到满满嘅青春对唱金曲，由汪苏泷、邓紫棋带嚟嘅《让你知道》呢首歌咧，聚焦青春嘅心事，诉说心底汹涌嘅爱意，同埋想要被知晓嘅忐忑嘅期许。
1: 是的，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非常的丰富。那流畅抓耳的旋律呢，也是细腻的诠释出了暗恋时的那种悸动和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的演绎出来，浪漫又治愈。
0: 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为你送出嘅系周柏豪同埋阿 sa 蔡卓妍带嚟嘅《请你爱我》。

0: 今日星级湾区同各位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打动人心嘅男女对唱。头先咧为你送出咗周柏豪、蔡卓妍带嚟嘅《请你爱我》，同埋嘉木、黄瑞卓合作嘅《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咁睇睇时间咧，都要为各位送出今日嘅最尾一首歌啦。选择到嘅嚟自苏运莹同埋崔十八演唱嘅《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1: 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何欣。今日是10月9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4: 今年以来，我国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今年一至八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4: 世界最宽猫道开启免网铺设，狮子洋通道上部结构施工加速。
2: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新三样产品同比增长7.8%。
4: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亦正从买到乜嘢更多转向获得点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埋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好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将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令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住人的一日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

0: 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核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四十几场沉浸式演艺轮番上演。傍晚，一万几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令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上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游客史晓清：
1: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乜嘢？补贴清单亦喺度跟住需求变化。持续实施嘅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住空间。一啲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松禄：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点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入村唔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咁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000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度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入长期制度安排。六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细路、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日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好多家长特登从外地带住小朋友来到这里参观。湖南游客潘健：
5: 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日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

0: 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超过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和仿真合成数据，以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2: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1: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七十几家具新智能训练场，再建规划四十几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典彪：
3: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1: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新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没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日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6: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0: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

0: 成為國家以至國際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訓、交流和集聚高地。
1: 林定國強調，一國兩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與國際規則接軌，這一獨特優勢成為法律專業服務參與國家發展、服務內地企業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基礎。
0: 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為外資企業引進來提供高質量的法律專業服務，加快推進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打造一個涵蓋法律以及解決爭議服務等核心功能的綜合生態系統，協助企業有效應對全球的挑戰。
1: 9月1日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確將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政策從試點上升為國家法律制度，標誌住該制度由試行走向恆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師取得相關資格。林定國認為，下一步是讓制度真正用起來，已經取得資格的律師可通過實際業務積累經驗，
0: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仲裁和調解灣區標準推廣的平台，探討建立大灣區仲裁示範規則的路徑，支持在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專業服務的合作。
1: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2: 湾区观察，
3: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黎涛。
4: 本期湾区观察，我哋聚焦国庆黄金周期间人才两旺的港澳旅游市场。啱啱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香港旅游市场人气旺，生意足，后劲实，旅客用更松弛的脚步感受香港的多元面貌。国庆烟花汇演吸引约38万人现场观赏，国际中秋彩灯会因反响热烈两度延期，启德体育园成为这个假期最热闹的香港回客室，多场演唱会和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连上演。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内地旅客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特色人文典韦。内地游客余女士话俾我哋听：，
5: 这次来跟朋友一起，基本上香港景点都去过，像旺角，还去到中环那边坐了电瓶车，晚上也去了那个维港看夜景。香港给我的感觉，整体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整体感受下来就非常好。
4: 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日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整体访港旅客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顺畅，市面人流畅旺，带动各行各业生意。陈国基说，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庆祝活动及特别优惠，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餐饮和消费等，这些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和餐饮业均录得可观增长。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2万，其中10月1日为入境最高峰，达27.7万人次。各口岸部门加派人手疏导客流，整体口岸运作及交通维持畅顺。国庆黄金周期间，澳门同样吸引了大批旅客。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澳门入境旅客达1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5.5%。澳门旅游业界介绍，国庆黄金周假期，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约80%。10月1日至5日客流高峰期间，酒店入住率普遍超90%，多家酒店达100%。伊士亭前地、氹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穿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影相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内地游客赵先生：
2: 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也尝了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土塔，感受一下

0: 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
1: 除了看景点、尝美食，丰富的活动为澳门增添了更多打开方式。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接连上演，璀璨花火点亮夜空，沿岸观景平台、餐厅早早满座，澳门科学馆、大赛车博物馆等多个文博场所免费开放，寓教于乐。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中表示，澳门正把世界遗产历史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节庆盛事和现代娱乐串联起身，旅游产品的层次更加丰富。随着横琴口岸一签多行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越发便利，越来越多游客将澳门作为短假出行的首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2: 好的，多谢黎涛。
3: 湾区速递继续来聚焦粤港澳。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广东省畜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在做大畜资源培育、做强畜加工、做优畜服务、开拓畜新业态四个方面部署15项重点任务，加快构建三产融合、技术先进、竞争有序、绿色低碳的广东现代化畜产业体系，助力8000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畜资源丰富，发展畜产业基础雄厚，全省现有畜林面积792万亩，居全国第六。方案明确15五期间全省力争抚育改造低产低效竹林50万亩，建设与维护竹林道路1200公里，培育高效竹材竹笋基地12个，搭建以竹代槊应用推广场景30个，组织实施省级以上竹产业研发专项3项。到2030年，全省竹林面积稳定在800万亩以上，竹产业总产值达500亿元，实现竹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提升，将竹产业打造成为广东重要产业，推动小竹子造成大产业，充分发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综合效益。
2: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广东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1月1号至10号进行。考生报名包含系统注册、网上报名和确认报名共3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为11月1号至10号，确认报名时间为11月6号至10号。
3: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开工建设，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广州联通全球商贸网络的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位于花都区，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1年左右建成投用。
2: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踎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踎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踎道。猫道是狮子洋大桥主缆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的高空临时作业平台，被称为超级工程的空中生命线，分上游、下游两幅。针对狮子洋大桥2180米超大跨境、珠江口海域台风多发、高空风场复杂等世界级施工难题，项目团队开展了大量专项科研攻关。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踎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踎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3: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新三样产品达346亿元，同比增长7.8%。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覆盖能源生产、储能、终端消费三大环节，既是深圳对 APEC 出口的重要增长极，亦为亚太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2: 记者昨日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今年前3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0%。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深圳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16%。

0: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鼎力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个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孙晓波说，中国主张发展和平正义、可靠可控的军事人工智能，坚持由人主导，确保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相关武器系统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不借助人工智能谋求绝对军事优势，反对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支持联合国发挥应有作用，反对搞小圈子治理同盟。中国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强调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反对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和平利用科技是国际法赋予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对平衡发展与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今年中方将再次向联大提交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决议草案，期待各国积极支持并参与决议后续进程。孙晓波指出，中国秉持公正、合作、平衡、有效的军控理念，此志不渝做动荡世界中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中国将继续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军控进程，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个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个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8到23度，澳门晴天，29到24度，广州晴天，30到20度，深圳晴天，31到24度，珠海晴天，29到24度，佛山晴转多云，32到23度，惠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东莞晴天，31到23度，中山多云转晴，31到22度，江门多云转晴，31到23度，肇庆晴天，31到22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0: FM93.2，
1: 撑游湾区，心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十五五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十五五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质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一二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1/3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加强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四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序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人性十足，全市进出口

0: 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嘅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咁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同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1: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酶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0: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搭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赛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2: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宽硬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机缘，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0: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

0: 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12%，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9.19%、10.77%、25.44%。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3%到5%。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3: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0: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亦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4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 开季皮比赛的腰渴声

0: 此起彼伏。十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玉桂咖啡、玉桂奶茶、玉桂香包、玉桂精油、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嘅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忙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村村共富嘅玉桂产业链，正喺肇庆大地越行越阔。玉桂只系肇庆特色农业嘅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三。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六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那批次检验检疫是什么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出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供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深乐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保持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

导师协助下，刘光栋嘅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嘅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曾心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嘅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三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趟是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万元创业贴息、子女入学等全周期保障，截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 33%， 成功培育两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一个半钟头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一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堂市青少年宫场地与设施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住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嚟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澶投资兴。

0: 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校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日至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积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6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6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8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15/5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15/5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关。

0: 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古论今啊。
3: 冇错啦，咁啊，俗语有云咧，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啊。咁讲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大湾区之声方面咧，香港系 FM102.8 嘅，澳门同珠海咧同样都系 FM105.4 嘅，而广州咧锁定 FM98.0 啦噃，仲有深圳 FM101.2，以及佛山系 FM93.2 嘅吓。咁大家咧仲可以手机上下载呢个云听呢个 Apps 啦，呢个客户端啦，喺上面搜索谈股论今，就听到我哋噶啦。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咧就系黄金嘅金啊。
2: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统咧嚟讲一讲财经数据同埋文章到底系点样嘅观点。
3: 冇错啦，咁啊，跟住又会有股市扫描啦，大家都期待嘅。我哋将会请到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啊，家松哥，同我哋资深市场人士咧谢以信先生咧为我哋解读，分别系呢个港股同 A 股嘅行情，专业嘅分析，千祈咪错过啊！
2: 机会世赛港育英才，财智湾区咧会专访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
3: 系啦，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啦，将会重点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嘅政策立场。
2: 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日呈现。下边先嚟关注一下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
3: 系啦，先嚟关注今日 A 股嘅情况先吓，咁啊见到表现咧，咁啊，琴日我哋嘉宾都话主持人都唔想讲啦吓，今日咧，咁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吓，咁啊首先读一读盘面上面嘅情况先啦，咁啊只见咧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都系低开低走嘅，咁直至到五间收盘啦，分别啊步步三大指数啦，见到咧就系沪指方面咧就系下跌1.21%嘅，跌得46.几啊，咁咧就系中午时分跑到3765.71点啦，咁啊穿咗3800啦。深证成指咧就系跌咗2.09%啊，跌咗264.34点，咁啊系嚟到咧12356.56点，而创业板指咧同样系跌幅2.61%嘅，咁啊中午时分嚟到咧2957.32点啊，咁啊而盘面上面啦，只见就系仲有其他指数可以补报嘅，就系呢个北证50咧跌0.91%嘅，咁啊科创50咧就系跌3.78%添。整个市场成交额咧就11783亿元，比较上一日咧，琴日咧系放量642亿嘅吓。啊，整个市场咧有上昼咧超过4300只嘅个股下跌啦。盘面上面咧 ，MLCC、PCB、CPO 同埋存储芯片等嘅 AI 硬件方向咧，今日调整幅度系居前嘅吓。咁，但系咧电池啦、贵金属啦、农业板块咧，今日真系逆势上涨嘅。
2: 好啦，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吓，港股上盘咧三大指数系高开高走嘅，见到啦，恒生科技指数咧报收4136.35，五间收涨1.55%，股指咧系报8085.98，报收系升咗0.94%，而恒生指数咧都系重新企翻上24000点啊，报收24045.71，升幅咧系1.09%嘅。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啊，大部分嘅一啲嘅金融股啦，同埋传统嘅科网股啦，就系有拉升带动嘅，咁而另外咧，今日嘅黄金股咧都系重新逆势啊，黄金股都系重新上升翻吓，提振翻个大市。咁而另外见到汽车股、乳制品股咧集体表现都比较活跃。咁而另一方面吓，一啲嘅科技方面相关嘅 AI 相关嘅，见到 PCB 概念啦、存储半导体啦，同埋光通讯概念咧，今日仍然系保持翻一个调整嘅态势吓。
3: 好啦，再睇睇外围方面啦噃，美国三大指数咧主要系跌为主嘅吓，道琼斯指数系微升0.10%啦，咁就嚟到51231.64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就系跌1.25%啊，跌幅都唔细嘅，咁啊嚟到27193.34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就系嚟到跌幅0.47%啊，咁啊嚟到咧7765.36点嘅。
2: 欧洲市场方面系集体调整，德国 DAX30 率报24806.97，跌咗1.18%，法国 CAC 啦系报7729.69，跌咗0.51%，英国富时100啦系报10441.6，跌咗0.16%。
3: 冇错嘅吓，咁以上咧就系呢个内地 A 股、港股咧及外围啦，六大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嘅大概情况。下边咧听翻唐财富学堂，了解一下啲文章背后嘅真相，跟住咧再进入到我哋股市扫描啊。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小鱼儿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唉，真系好头痛啊。
3: 哦，小鱼儿，做咩愁眉苦脸、苦瓜干咁口面啊？
7: 知唔系就系因为我喺度读紧资料咯，一啲财经数据同文章到底系点样嘅观点啊？背后又系暗示啲乜嘢呢？
3: 哦，冇使愁嘛，嗱，听完我呢堂课咧，或者你就理解噶啦。喺证券市场上面咧，我哋可以经常听到各种各样嘅理论。分析一种资产最近嘅价格波动到底点解会发生，譬如话一线城市必涨嘅十个理由啊之类嗰啲等等啦。
7: 嗯，就系佢哋咯，一啲理论啊，睇起身有参考价值，论点论据咧亦都十分之精辟同充分。似乎学晓咗佢哋，我哋就可以预测下一次波动啦。即但系如果我哋仔细思考一下，一啲理论嘅有效性到底系点咧？嗱，你就会发现啦，其实佢哋并冇睇起身咁美好噶。
3: 是这样的啦，等我们假设有一个聪明的投资者，譬如说看起身很睿智的文章的作者，深刻地理解了各种资产波动的秘诀，并且根据这个理论去投资，那他在21世纪以来的短短16年之间最多可以赚多少钱呢？很显然啦，首先呢，他会在2000年的时候呢，先以四倍的杠杆买入房地产，先获得最少7倍的回报，然后呢，在2005年呢，买了一间屋，他买入 A 股又获利9倍了。咁喺2008年咧，佢又可以做空美股获利一倍。嚟到2009年啦，又可以做多 A 股嘅中小板，再次获利两倍。咁期间咧，再做多呢个比特币，获利多两倍添。喺2013年咧，佢又可以做多创业板，获利成7倍。然之后啊，佢再喺2015年做空 A 股，获利一倍。最后最后在近期的这个股市这波上涨上面呢，冚唪唥放晒入去，并且呢在跌之前及时出返嚟，咁就可以至少获利一倍啦。
7: 嗯，以上一啲事情睇起身亦并唔系话冇可能，系咪？似乎有啲乜都懂嘅分析人士真系可以揸住以上嘅一啲大机会。以上嘅机会只包括咗大类资产，仲未包括一啲更小嘅机会。所以理论上有人仲可能取得咗更高嘅回报，系咪？咁如果有一位投资者真系做到咗以上嘅每一件事，咁佢喺过去16年当中可以赚到几多倍嘅回报呢？哇，答案好夸张啊！等我计下先，亦即系8×10×2×3×3×8×2×2倍，亦即系46,080倍咁多。哎呀，这个简直系冇可能嘅，系咪啊？
3: 所以呢，小鱼儿在阅读各种的投资分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仔细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篇分析到底是阐述了这种资产运动的真理，还是只是因为这种资产最近波动剧烈，关注的人多了，所以这篇文章才应运而生，来满足我们的阅读欲望呢？
7: 嗯，所以我们要理性分析啊。那之后呢？
3: 小鱼儿，我继续举例啦。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呢，刘邦就率领大军准备进攻匈奴的，事前派使者前往侦察，十几个使者回来都说呢，匈奴人啊人马疲惫，是可以打他们的啦。咁唯有其中的刘敬就回报说，我虽然看到匈奴人马疲惫，但现在两国相争，对待敌人的使者应该是耀武扬威才啱的，但我只是见到匈奴的老弱残兵，其中有诈，匈奴必不可击啊。结果呢，这个刘邦就没听这番说话，最后就被400,000匈奴精锐骑兵围于白登，白登之围，大败而归。 回国之后咧，刘邦啊杀咗之前派去嘅十几个使者，就宠上呢个刘敬。
7: 吓，咁都得？刘敬佢到底睇到咗乜嘢咧？点解要咁判断啊？唉，
3: 嗱，佢咧就冇照读匈奴展现俾佢嘅所谓分析文章啦，而系睇到咗文章背后嘅真相，睇到咗匈奴写呢篇文章嘅动机啊。
7: 哦，原来系咁。两千几年后嘅今日，当所有人都觉得股市有风险嘅时候，系因为股市真系有风险，定系因为大家手里面全部都系现金，冇揸股票，因此极力看空自己冇嘅资产呢？当所有人都觉得股市肯定会涨嘅时候，系因为股市真系有机会，定系因为大家买嘅股票太多，希望佢涨，所以谈之则兴奋呢？
3: 第二层思维呢，或者会讲俾你听答案啊，小爷爷。一位美国投资大师霍华德·马克思在叙述他的投资理论的时候，就非常强调一点，叫做第二层思维，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逻辑背后的动机、现象背后的本质。不单止对分析文章、市场情绪的动机是这样，对于很多的经济现象，我们都需要进行这样的思考。举例来说，在2012年之后，所有投资者都知道中国金融业有坏账风险，但他们是否真的考虑过中国金融业和政府有多少可以应对这些风险的措施呢？对于一些新兴行业，有时参与者可以赚到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但他们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其他人都参与入来的话，竞争加剧，产品还可以卖出这样的价钱吗？种种问题都值得投资者仔细思考，而不是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啊。
7: 哦，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去琢磨事物演化的每一种可能性，不被表面所迷惑，方能理解这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真正内涵啊。正如孔子所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君不见，孔子说了三种看人的方法，却唯独没有说听其所说。表面的东西又怎可以作为思考的依据呢？
3: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9: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2: 哇，
1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啦，谭古令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13: Hello，
2: 见到今日港股上盘啦，三大指数系高开高走噶吓，恒生科技指数啦，午间收涨1.55%，恒指啦系涨咗1.09%，国指啦系涨咗0.94%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13: 系啦，咁啊就琴日我哋都提过啦，就似乎都系会继续去试翻23,800呢条位嘅啲支持啦。咁就第一周夜期都有少少即係跌穿咗嘅，即係嗰個期貨上面，但係指數上面咧2,300嗰啲足企住喺度噶。咁今日就真係反彈啦，咁我哋都提，即係都會估計係就係話都會喺個區間裏邊咧試啦，試支持啦，試阻力啦。咁今日就都少少似係獨善其身啦。咁啊就即係琴日就算係琴晚夾硬美股嘅納指都比較啲科技會較弱啦，咁但係都道指都係升嘅底下咧，今日都見到係一啲即係啲大型嘅股份啊，嗰啲譬如銀行股啊，或者一啲電信股嘅板塊咧，咁似乎都係幫到個市咧，就上去呢一個上升200至300點呢啲位置，咁亦都試翻大概24,000最高大近24,200啲位置啦。咁所以但係去到嗰啲位又即係你話再攻上去，似乎力又唔係太多，咁變咗暫時。今朝的情况都未离开那个区间的走势。
2: 其实关注到今日的这个指数上升方面，可以看到好像大部分是有一些金融股和科技股的带动，特别是看到小米盘中拉升的升幅超过7%。那么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13: 其实金融股就比较重要一点，你看到就是这个 呢、這個匯控啊，或者友邦啊嗰啲，今日都上翻嚟啦，咁變咗就呢。

0: 8啦，咁樣即係都逐漸回翻落嚟少少啦。咁啊，譬如你琴日提過一啲金屬啊嗰啲，其實今日都上翻啲，咁變咗即係喺嗰個息口上面嘅一個嘅擔憂上面咧，就稍微舒緩咗啦。咁變咗今日有啲股份就落翻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嘅科技股嚟講咧，都會比較分化少少咧，就唔係話即係總之係科技股都可以升嘅。咁有啲真係會較弱啊，或者個反彈力度唔係太高嘅話咧，其實都會係即係唔係話好大嘅資金流嚟流出嚟呢一度。同埋都值得注意啦，就係咁半日嘅成交嚟講唔係話特別高啦，咁就變咗都要注意翻，就係話嗰個目前嗰個觀望態度係仍然係存在啦。咁啊，似乎即係整體嚟講都係一個區間裏邊走勢啦。咁要睇翻嗰個個別嘅股份嗰個嘅技術走勢啊，咁可能都會係似乎即係技術面多於就係話一啲基本面嘅轉變啦。
1: 咁关注到今日嘅盘面情况下，见到汽车股咧系集体上升嘅，好似领跑汽车咧都升超4%吓。咁其实一直以嚟咧，汽车股咧特别系新能源方面嘅市场竞争啦，同埋内卷咧都系压力比较大嘅吓。点样看待汽车股今日嘅呢种状态咧？
0: 似乎做咗两次底啦，咁就有反弹啦，但系就你话整体嚟讲，嗰个十天线啊嗰啲咧都未话真系有可以突破到嘅。咁所以呢暫時嚟講呢，就我諗係嗰個汽車股你話係咪一個已經大轉勢呢，我諗暫時嚟講都未必係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啦，咁而家係嗰個個車股裏面嚟講呢，我諗就今日反彈完啱啱就頂咗喺條十天線附近嘅。咁即係你話要可以再推進下個情況呢，可能都需要注意返有冇一個嘅續航情況啦。咁純粹係一個估值上面嘅偏低咧，咁有啲資金入翻去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今日整體嗰個股市嗰個嘅氣氛係好翻啲啦。咁其實可唔可以有延續性咧？咁都值得去觀察嘅。咁同埋即係如果以汽車股嘅估值嚟講，相對嚟講喺過往個兩三年嚟講咧，係都係一個較即係合理嘅水平啦。咁都係即係如果你話個估值上面都係其實有啲偏低嘅話，咁都值得佢大家去留意，其實都。
1: 咁仲关注到今日呢个港股嘅黄金股系集体反弹㗎，好似赤峰啦、铜关黄金啦升超到4%。咁目前呢，对于呢种等待緊美联储呢个加息与否嘅政策影响之下啦，黄金嘅呢一种反弹系点样去分析呢？
0: 其实就主要我哋琴日都有提过话留意一下啲金属股啦，个原因都系在于个黄金嘅价格啦，似乎喺大概4100呢啲位置都几硬净啦。第二就系一啲利好美汇指数再上嘅一啲嘅消息，似乎都暂时就嗰段落啦。咁变咗就咁大概102呢啲位置都有啲阻力噶啦。咁变咗佢一回落嚟嘅食股啊咁嗰啲咧，其实就都有利个金属嗰啲价格上升，从而咧就令到一啲嘅金属股都上升啦咁样。咁但係即係但係今日你見到呢係雖然升啦，咁但係似乎即係未話一個轉勢嘅情況啦。咁似乎喺低位呢啲位置都會係雖然反彈啦，但係未突破到前日嗰啲嘅高位啦。咁變咗都需要注意返，就係話會唔會其實都係一個區間嘅走勢啦。即係始終嗰個陰霾呀，暫時我都未話即係咁完全係撇除咗啦，咁大家都仲觀望緊，即係而家距離11月都仲有啲距離嘅時間啦，咁樣咁11月就美國嗰邊就比較多嘅啲情況係會發生啦，即係大家都去睇緊，即係唔敢話去進攻啦，咁會唔會即係迎嚟一啲嘅佢哋政治上一啲嘅情況，咁令到整體個股市嗰個國策上面未必係有一個咁即係可能有啲轉變啦，變咗就。即係我諗好多投資者都擔憂整體嗰啲宏觀即係牽涉到宏觀嘅嘢咧，咁可能都係唔敢太過睇得太遠啦。咁變咗即係黃金呢啲，就算你話反彈，會唔會係即係衝翻上5000啊、5500、6000咁樣？咁可能暫時嚟講就難啲，可能都要等到11月過後咧，就先會係咁。所以你話短線嚟講咧，我哋都係搏反彈嘅啫。咁但係即係你話要一個重拾嘅升勢咧，我諗暫時嚟講會唔會可能？言之尚早咧，咁我覺得係需要啲觀察咯。
1: 咁關注到今日鋰電池板塊都係有一定程度嘅拉升嚇，好似寧德時代啦嚇，升超4%噶。咁關於鋰電池板塊嚟講咧，目前嘅呢一種升勢點樣去分析啊？
0: 我諗成個

0: 即係成件事去就連埋個頭先嘅新能源汽車一齊睇啦，咁就始終即係早前就係可能係有啲嘅消息啦，咁可能就係講緊嗰個關於嗰、那個啲嘅新能源汽車嘅出入口嗰個情況，同歐盟嗰邊嘅一啲嘅消息啦，咁都影響住，咁大家都似乎即係定咗案啦，咁反而就即係市場上邊嚟講，可能掉翻轉就可能因為一啲不穩定因素啦，咁已經暫時就已經係解除咗啦，變咗就反而佢哋都似乎係都知道大概可以點樣走嗰時咧，反而就見到嗰、那個那個股值喺偏低底下咧，咁咪都有啲盤就翻嚟嘅，咁但係都係注意翻啦。咁似乎呢兩幾隻嘅鋰電池股啦，咁都喺今日嘅高位上邊都有一定嘅沽壓喺度啊，變咗即係雖然話仲係一個升嘅情況啦，咁但係似乎即係嗰個嘅回吐嘅情況咧，都可能係有啲嘅資金似乎都好快咁樣，就似乎都係暫時就食租啦。咁變咗你話要再行落去嘅話咧，咁可能冇頭先一啲嘅比較值得關注嘅股份咧嚟得咁那個力度咁強咯。所以我諗就都係以觀望為主啦。咁就始終嗰啲擔心就係佢今日整體嘅表現，或者都唔係話一個好強勁嘅一個反彈咯。
1: 咁见到今日嘅餐饮股都系集体比较活跃㗎，咁短线之内呢对于餐饮方面值唔值得大家都去关注？
0: 有部分都值得留意嘅，咁有少少转势迹象啦，咁样就我哋日日都提过，就系即系都系喺跌头个价嗰啲一啲嘅数据啊，似乎都系对整体餐饮啊饮料嗰啲嘅都有一定嘅提振作用啦，咁样。咁而家今日就雖然你話喺個量上面唔係特別太多啦，咁但係整體個走勢上面就有一個反彈嘅趨勢啦。咁又譬如一啲嘅可能涉及一啲可能係火科嘅公司，會唔會係即係個天氣回暖下降嘅一個情況嘅，都開始大家會諗到呢啲嘢咧？咁可能都係有咁變咗，即係我諗暫時嚟講係可以值得去繼續去關注嘅。咁我哋呢個睇法暫時都冇變。
1: 咁睇到调整嘅盘面当中呢，好似今日嘅 PCB 啦、存储半导体啦同埋光通讯呢，仍然係一个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咁呢种状态之下呢，有冇话边一啲嘅係可以值得大家进行一定嘅入手嘅布局嘅呢？
0: 观望气氛好啲啦，咁呢个就即係我哋都一直都係睇，即係睇呢样嘢，就或者始终嗰个资本开始大家都好担心啦，咁变咗嗰、那个需求上面有一定的下跌啦，咁下跌的话其实就即系难以话再向即系一个用以前的方法去做估值啦，咁变咗你一见到咗好多一个重估嘅情况咧，即系整体嗰个下降速度系见到，咁变咗即系我谂都需要注意翻，就系话嗰个情况可能都会系暂时嚟讲比较恶劣少少啦，咁可能都要等一等，就系话睇翻整體個佈局啊，或者嗰啲模型上邊嘅對於嗰個嘅盈利能力啊，或者個需求上面見到有一個嘅對硬件嘅需求大咗咧，可能或者即係回暖翻咧，咁先至會好啲嘅。否則嘅話，而家似乎投資者都係有啲擔心啦。即係畢竟你話即係佢哋個股價都係啦，咁喺高位回係唔少噶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從個低位去上面去睇咧，其實都升咗唔少。咁而嗰個數據上面個增長率嗰度係咪可以即係維持到？可以同幾年前嘅幾倍嘅上升咁樣計咧，咁定係都係幾年前嗰啲咁樣嘅一個嘅一個咁樣嘅營業額咧，或者個需求咧，咁呢個都係市場關注嘅地方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唔敢咁輕易嗌留底咯。
1: 咁仲有冇話邊一啲嘅板塊咧，值得我哋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嘅？
0: 咁就似乎就有少少就有啲錢咧，就落咗去啲比較保守少少嘅股份裏邊啦，咁見到三大營運商啦，似乎都係有啲資金落咗去啦，咁同埋有少轉勢嘅跡象啦，咁可能有部分嘅錢已經係希望就拍翻落去一啲嘅資金流價穩定嘅股份裏邊啦，就唔敢話即係可能冒然就衝落去一啲資本開始較大嘅公司裏邊啦，咁同埋息口比較敏感嘅一啲股份啦，咁所以我覺得電信商都可以值得去留意嘅，咁可以係可能短即係呢一個月啦，咁那個的整體氣氛來說可能都比較保守一點，就錢落出去其實都可能會是一個補盤 的好選擇。
1: 咁头先都提到话咧，睇翻今日半日嘅呢个成交量咧，其实相对就成个市场方面系比较观望一啲嘅吓，咁啊对于。

0: 于时间嚟讲咧，都系嚟到周末噶啦。咁啊，晏昼嘅市场咧，仲有机会往上冲一冲啊，定系可能会进行一定嘅调整咧？
1: 似乎都会喺个24,000到24,200呢啲位置度上落啦，都会想试下，睇可唔可以再突破。因为即系毕竟外围都回咗几日，啲纳指啦，咁变咗会唔会就借星期五晚系再跌啦，定系有个反弹咧？呢、這个都系即系大家去谂嘅嘢啦。咁但又会唔会贸然进攻？我谂暂时唔会嘅，都似乎喺个观望嘅情况喺度咧，都会喺呢200点度上落啦就。
0: 嗯，好嘅，今日中午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带嚟嘅分析，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OK， 继续我哋股票扫描嘅环节啦，请出我哋 A 股嘅构思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先生嘅，谢生你好，喂，谢生你好。
5: Hey， 你好。
4: Hey， 你好啊。今日A 股嘅市场表现，上昼嘅市场表现，首先请你大体点评一下先。
5: 好嘅。咁其实我哋睇返啦，整个市场今日都延续返国庆返嚟嘅一个调整嘅走势啦。但係有一点呢，大家係需要注意返嘅，就係呢今日同琴日相比啦，我哋睇到就係整体上嘅一个市场嘅一个资金啦，特别係抄底嘅资金啦，今日上昼呢就已经比琴日嘅一个整体嘅市场表现呢嚟得更加活跃。咁所以我哋其实可以睇到嘅就係，虽然连续两日出现咗一个调整啊，而且仲係一个相对比较急速嘅调整，但实质上嚟讲啦，整个市场啦，其实现阶段啦已经係逐步啊又酝酿緊一个反弹嘅一个走势出到嚟㗎啦。咁尤其係可能我哋今日下昼啦，下昼返嚟啦，可能市场就会逐步咁进入返一个反弹嘅一个阶段嘅。咁所以呢度呢大家可以跟踪返。咁呢一個呢，其實我哋睇到啦，現階段嘅一個反彈呢，更大嘅一個來源於呢，就係小市場嘅一個超跌嘅一個反彈，大家一定要注意。咁呢一點呢，我哋暫時呢就先將目前嘅一個市場嘅一個反彈呢，後面下晝或者係下個星期展開嘅反彈呢，就定義為一個就係超跌反彈。嗱，呢個呢需要後續成交量去配合，如果成交量配合到嘅，可以上得翻去22,000-23,000，甚至乎更加理想嘅話，可以去到25,000以上嘅一個成交量水平咧，咁樣先至係我整個市場咧嗰、那個整節奏或者係後期十月份四季度嘅行情啦，先至可以逐步展開到嘅。咁所以大家一定係要注意翻現階段嘅一個成交量嘅變化啦。如果啱先提同大家講過啦，可能下晝最遲下個星期啦，市場可能會出現一個反彈。咁如果呢個成交反彈嘅過程當中咧，成交量係冇得到一個有效嘅放大，亦即係話整體上市場佢嘅資金觀望嘅情緒仲係相對偏濃嘅話咧，可能整個四季度嘅行情演繹到出嚟嘅一個走勢咧，空間都係會相對有限嘅。呢個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一定要知道，因為畢竟其實現階段我哋國內嘅一個市場啦，整體上基本面同埋我哋嘅整個經濟面咧，都係冇太大嘅一個問題嘅，甚至乎我哋人民幣不斷咁喺度升值嘅過程當中咧，亦都係可以吸引到就係外面嘅資本，即係我哋講嘅外資啦，會加速流入到我哋國內。咁現階段我哋市場相對嚟講比較弱勢嘅話咧，主要都係受到全球嘅一個債券市場嘅一個收益率快速上升嘅一個影響，因為擔心後續可能就係會由於整個市場即係全球呢邊債券市場佢哋嘅一個收益率快速上升咧，會引嚟全球央行嘅一個加息，即係收緊翻流動性呢一個操作。 咁呢種情況下邊啦，先至係會導致到我哋而

0: 阶段市场咧观望情绪偏浓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原因嚟嘅。咁尤其我哋睇到啦，其实琴晚外围市场啦，你包括话纳斯达克都好啦，都系出现咗一个较大幅度嘅一个调整嘅。咁啱先讲过啦，全球流动性嘅一个收紧啦，唔单止话影响到我哋就系、是、权益资产佢嘅一个市场佢嘅一个表现，佢嘅一个估值，更大嘅一个方面啦，其实系影响到我哋科技企业佢嘅一个融资成本啊。大家呢啲都一定要清楚啦。喺我哋其实六月份以嚟啦，整个我哋嘅科技板块，全球科技板块迎来咗一个比较强嘅一个上升角啦。其实市场不断都担心㗎啦，就係、是、后续啦，可能由于全球央行嘅加息啦，推高返佢哋嘅一个融资成本。咁样啦，对于我哋科技企业嘅一个融资啦，带嚟咗一个相对比较大嘅一个掣肘，而咁样嘅情况下咧，会影响到佢哋嘅对后续包括27年啊、28年啊嘅一个资本嘅一个投入。咁呢种情况下边咧，就系、是、对于我哋目前嚟讲咧，外围市场科技板块调整嘅一个比较大嘅一个主要原因嚟嘅。咁翻到嚟啦，其实我哋睇到啦，我哋国内嘅市场啦，其实整体上呢两日啦调整嘅幅度比较大嘅，亦都系以我哋科创50为首嘅一个科创板对应嘅。佢嘅調整係相對會比較大啲多啲，但實質上嚟講啦，啱先同大家講過，整體上我哋目前國內嘅宏觀面、基本面、經濟面都係冇太大嘅一個問題，所以更多嘅短期嘅一個調整咧，都係受到一個外圍加息嘅一個影響，包括就係、是、我哋現階段啦，由於加息所產生嘅一個流動性收緊啦，同埋市場對於未來科技板塊佢嘅一個估值嘅一個擔憂。從而導致到啦，我哋呢幾日出現一個調整嘅。咁實質上嚟講啦，我哋都知道㗎啦，從七月份開始嘅一個調整啦，其實到我哋十月份國慶翻嚟啦，都差唔多有三個月嘅時間㗎啦。咁實質上咧，如果你從一個市場嘅一個價格表現或者佢哋嘅一個估值嘅釋放嚟講嘅話咧，三個月嘅一個調整咧，其實已經可以俾到市場有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風險釋放嘅一個時間嘅一個時間嘅一個週期㗎啦。咁所以後續嚟講咧，呢一次嘅一個快速調整過後咧，其實短期嚟講咧，有望出現反彈嘅。咁如我而且我哋觀察翻呢一個反彈嘅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窗口啦，或者比較重要嘅一個工具啦，就係、是、成交量。我哋就後續嘅話，其實今日下晝開始或者到下個星期啦，我哋觀察翻成交量嘅變化咧，亦都係可以捕捉到我哋嘅呢一輪市場嘅一個觸底反彈，甚至乎係四季度行情嘅一個展開嘅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階段性嘅一個窗口嚟嘅。
1: 嗯，明白曬嘅嚇。咁啊，啱先我哋聽到咧就係、是謝遠信先生咧同我哋分析嘅大體，我再總結即係小結一下啦。大家意思就話咧，呢一輪咧就係今日下晝或者今日星期最遲下嘅星期可能會有一波反彈，係屬於呢個超跌反彈。咁啊，主要睇呢個量能方面嘅情況。咁啊，而且咧，而家國內咧嘅經濟基本面咧係冇任何大問題嘅，只不過受外圍呢個大水喉，可能由於呢個息口嘅呢個上調咧會收緊，所以咧市場氣氛咧趨於謹慎咁解嘅啫。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可以仲係繼續留意。咁呢方面咧盤面咧想有一個問題請教阿謝生啦，就係話咧咁啊，其實電池板塊啊，就關於電池板塊喺尋日已經啟動，咁啊應該講係應該有三四日啦嚇。咁啊今日咧繼續係大升嘅，咁有啲個品種咧就係漲停啦，咁啊非常之多嚇。所以今日逆勢上揚嘅板塊，咁而且咧就即係我哋嘅股友啊或者網友咧發言啦，有啲甚至認為啊，即係下半輪啊，即係可能下半年啦，或者係下一階段嘅呢個漲勢咧，可能會由呢個電池呢個板塊帶起，咁啊相關啲信息可能就係譬如話半固態電池啊，或者固態電池啊，咁啊可能有呢個好消息傳出嚟啊，咁啊我亦都查到相關嘅信息就係話咧，就係一般嚟講大體嚟講啊嚇，咁就係呢個半固態電池而家咧就可能屬於呢個小批量嘅呢個試產嘅狀態，咁啊固態電池咧咁啊大多數都喺呢個研究室實驗室到呢個中試線之間嘅呢個狀態，咁所以咧請你分析一下即係電池會唔會係真係下一波嘅呢個升勢嘅領頭咧？
0: 會㗎，因為我哋睇翻啦。電池嘅佢近段時間嘅一個表現啦，實質上佢之前咧係已經走得相對係比我哋科技板塊啦，即係今年以嚟嘅走勢相對係偏遠啲嘅，即係整體嘅一個升幅或者表現啦，冇我哋科技板塊咁亮眼。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就係從七八月份開始啦，隨住科技板塊佢哋嘅一個

0: 資金嘅退潮啦，有一定嘅資金咧，實質上已經係提前轉入咗去啊電池嘅相關嘅一個啊嘅一個賽道入邊嘅啦。咁實質上咧，我哋睇翻近兩日嘅表現咧，亦都係啊整體上嘅一個電池板塊啦，佢哋嘅一個走勢係相對嚟講啦比較好睇啲嘅。咁亦都係如果從我哋以往嘅一個市場嘅一個信號嚟睇翻嘅話咧，往往喺下跌過程當中啊，有逆市表現嘅板塊咧，都有可能喺下一次市場反彈當中咧，領漲成為市場嘅一個主線嘅。咁所以我哋先唔好話考慮到去未來嘅一個市場嘅一個前景，因為畢竟我哋都知道噶啦，啊，你話無論半固態又好，或者固態電池都好啦，一定係未來市場佢嘅一個發展嘅一個必然嘅一個方向，必然嘅一個。啊、技術升級改革嘅一個，即係升級迭代嘅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方面嚟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我哋市場咧，其實而家資金咧係想需要尋找翻一個就係帶領翻市場情緒走出嚟嘅一個賽道或者係一個方向。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我哋而家都睇到嘅就係資金已經係逐步。啊！選定咗呢個電池方向作為未來嘅可能係引領市場反彈嘅主線嘅其中一個方向啦。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今日睇到嘅話，其實電池板塊嘅表現咧都已經係有呢、這、一個啊痕跡呢一、這個信號出到嚟啦。咁所以一旦整個市場啦進入咗一個反彈周期嘅話咧，至少啊，我哋至少咧就講翻就可能短期嘅一個反彈嘅一個主線咧，就係、是、由電池呢方面嘅、相關嘅一個。上市公司咧所带领翻出嚟嘅一个市场嘅一个反弹嘅一个周期，咁、所以后续嚟讲咧，我哋要睇翻嘅话咧，先唔好考虑到佢系咪有一个比较长嘅一个投资嘅一个周期可以俾到我哋，但系实质上咧，短期嚟讲，你话现阶段咧市场已经处于一个超跌嘅一个状态入边啦，咁有资金提早去布局嘅话咧。就係預示住咧，起碼短期可能喺未來就係、半個月甚至乎一個月嘅時間入邊咧，佢會成為一個資金重點關注嘅一個方向。所以呢一點咧，亦都係值得大家去注意嘅。
1: 嗯，冇錯啊！我哋投資股市咧，最緊要跟住資金走啊，嚇，觀察呢、這個量能方面嘅啲變化嘅。咁其實咧就繼續講翻呢個電池板塊咧，自然咧投資者會問啦，就話當然整個板塊係好有希望啦，但係具體品種入邊選擇咧，真係即係琳琅滿目啊，可以花多眼聯。咁有啲咧今日咧可能就20%啦，10%嘅封頂啦。嗱有啲咧今日仲係連入調整嘅嚇，都唔少。咁呢方面咧，我哋應該點樣選擇具體嘅品種咧？
0: 首先第一個啦，我哋一定係要睇翻啱先同大家提過嘅，或者一個方法啊，就係而家咧呢兩日市場出現咗一個快速嘅調整，所以呢兩日當中，尤其係今日下午啊，今日下午大家可以逐步睇到啦，有邊一個方向啊，邊一個板塊啦，佢已經係逆市咁樣拉上或者逆市反彈嘅話咧，後續就係一個比較好，我哋值得去關注嘅一個。我哋需要做嘅一個佈局啦，咁但係有一點咧，亦都係需要提醒翻大家嘅。呢一次咧，就如果我哋即打個比方，呢一次反彈啦，我哋佈局咗入去啦。短期嘅收益已經係喺我哋嘅後續嘅市場表現當中咧，得到咗一個市場方面嘅一個反饋之後咧，一定要睇翻重點嘅就係成交量啦。如果整個市場嘅成交量佢始終上唔翻去2.2、2.3以上嘅，咁實質上咧反彈都係一個弱反彈。仲是处于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的，那这个呢大家如果是操作方面呢，就尽量是以一个短线操作为主，那是比较 OK 的。那如果你说要放到太长，甚至乎一个跨年度行情的话呢，我们最好都是等到市场的一个油质，即是所谓的二次探底之后，我们先再去介入，先再去重新看回跨年度的一个市场机会的。
1: 嗯，好啊。咁其实讲到跨年度市场机会咧，或者讲到呢个今日逆势上扬嘅板块咧，一个农业板块系唔可以唔讲嘅吓。咁啊，由于呢个寻日星期四咧，就呢个消息面上就世界气象组织啊 WMO 咧，就喺月度气象气候嘅公布当中表示啊，咁其实之前都好多新闻嘅陆陆续续啦，今年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喺12月达到峰值，进一步加强。封年之前會進一步加強、增強，並且會持續到明年2027年嘅2月嘅可能性咧，接近100%啦。佢強度可能會達到至少係自呢個1950年以嚟最強嘅水平之一。咁啊，之前咧我都研究過關於厄爾尼諾現象嗰啲後果啊。

0: 包括咗可能會有暖冬啦，咁啊可能會即係該凍嘅就該凍嘅地方係熱啦，咁啊該熱嘅地方係凍啦，咁啊甚至乎咧可能會有呢個普遍嘅降雨啊、洪涝災害啊，咁啊影響到我哋啲農業耕作啊，咁所以可能種子啊、化肥方面可能會走高啊。咁你點睇呢個農業波農業今日呢、這個呢波漲勢佢延續性如何呢？
1: 是好的，咁其實我哋睇翻啦，如果係從呢半年以嚟啦，整體嘅一個農產品嘅一個表現啦，尤其係我哋期貨品種嘅一個表現嘅話咧，其實佢哋嘅表相對嚟講啦，佢哋嘅一個走勢咧係非常之強堅挺嘅。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其實我哋一定要注意到佢哋目前啊現階段，如果係從期貨品種嘅角度嚟講嘅話，基本上係已經逐步透支緊佢未來市場，即係埃爾尼諾呢一個現象所帶嚟嘅一個市場上升嘅一個空間㗎啦。因為我哋都睇到嘅就係相關數據顯示啦，就係話十二月份達到一個埃爾尼諾效應最強嘅一個時間節點。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我哋嘅一個金融產品或者金融市場咧，其實佢哋嘅一個炒作啦，往往都係帶一個提前量嘅。所以唔排除如果係從對應嘅一啲期貨品種嚟講啦，佢哋可能今年可能十月份、十一月份呢一個上升嘅過程當中咧，就會逐步見頂。呢一個係相關期貨方面嘅品種對應嘅一個我哋需要注意嘅一個操作方面嘅一個細節。咁另外，如果翻到我哋股票市場嘅話咧，實質上啱先都提及過，同大家講過就係、是、由於我哋市場嘅一個急速調整啦，所以現階段啦，市場嘅資金係需要尋找翻新嘅一個可以帶領翻市場人氣嘅一個主線嘅，咁啱咁啱得咁巧嘅就係我哋而家睇到啦，埃爾尼諾超強，埃爾尼諾形成，咁對應嘅啲期貨品種相關嘅農產品啦，佢哋嘅表現亦都係非常之堅挺，咁所以亦都係有資金帶嚟翻嘅就係對應嘅一個操作嘅一個機會俾到我哋睇到農產品佢哋嘅表現相對比較強，亦都係咁樣嘅一個原因啦。咁後續嘅話其實會是一個方向，但是在整體的投資當中剛才跟大家講過了、一個時間節點這個大家要注意的。另外亦都是我們如果在股票市場當中板塊的表現，其實它離不開大盤整體的一個走勢。那如果是整個市場當中它進入了一個平穩的觸底期，那農產品的它們即相關的相關的一個農產品，我們相關的上市公司它們的表現其實都還有可能是會有一定的一個空間出到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係，無論時間節點又好，或者是我哋現階段成交量的一個水平都好啦，反映到或者俾到我哋一個比較明確的信號咧，就是現階段嘅就係對應嘅農業板塊啦，佢哋更多嘅一個短期的表現，所以大家去操作或者去介入的時候咧，就一定注意好把握翻一個節奏，就千祈唔好對於整個板塊咧有一個過高嘅預期，覺得由於埃爾尼諾好強，咁可能導致到明年嘅一個整體嘅一個農產品嘅佢哋一個農產品嘅一個整體嘅一個節奏進入到一個超強嘅一個上升周期入邊。咁目前嚟睇咧，係相對都仲係未睇到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喺度嘅，更多都是來源於他們短線機會的一個把握。這裡呢大家是可以注意這樣去分析回剛才說過電池和農產品他們兩者之間的一個關係，包括現階段我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市場成交量到底可不可以有效放大，這個才是我們更值得去關注後續市場有冇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操作機會嘅一個最主要嘅一點嚟嘅。
0: 冇錯嚇，咁以上咧就係我哋嘅嘉賓咧謝宇勝先生咧同我哋分析咗咧就係總貫穿主體嘅都係講一個觀察接落嚟嘅量嘅呢、這個持續觀察嘅呢一點啊嚇，咁啊關係到咁啊會唔會係一個衝呢、這個超跌反彈啦？跟住反彈會幾長時間啦？仲有邊啲板塊會係繼續有可能會領銜下一階段嘅上升咧？呢度都要觀察接落嚟嘅交易量嘅。好啦，咁以上咧由於時間關係先連線到呢度嘅，再次感謝我哋嘅資深市場人士我哋嘅老朋友嘉賓啦，謝宇勝先生帶俾我哋嘅乾貨滿滿嘅貼士。我哋下次再連線好嘛，謝生，
1: 好嘅，好嘅，
0: 多謝你啊，再見，拜拜。
1: 好，好，拜拜，
0: 拜拜，再見。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財智灣區，
2: 財智灣區。
4: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的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是位居金牌榜和团体的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而今年香港也派出了历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出战，总共有41名的选手参与了37个项目，最终香港代表团都获得了1枚的银牌、14个优胜奖，总的这个奖项数目创了历届之最。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一五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才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0: 今日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2: 你好。
0: 其实你也是香港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刚刚发布了首份的这个五年规划，也在当中明确提出要开拓青年发展空间，支持青年逐梦前行。其实大家知道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新空间，也将会为香港青年尤其是职业专才会带来几大的这个发展的机遇。
2: 很多人现在对北都发展都未完全认识，但我觉得北都大规模的发展呢将会是香港未来经济的新引擎来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了发展人工智能啦、新型工业化啦、生命健康科技等的重点产业。北部都会区呢正正就是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来的。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北都是可以带来更多升学和就业的机会。因为北都将来都会有两个大学城，那里面有不同的高等学院都会在那里一些校舍的。那对职业专才来讲呢，机遇是很显著的。未来人工智能啊、生命健康科技啊、智能制造啊、低空经济啊和航空物流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备专业技能同埋实战经验嘅应用型嘅人才。例如啦，人工智能係需要数据分析嘅云端运算同埋网络安全人才。咁新型工业化就需要一啲机械人同埋智能制造嘅人才。但係呢个技术人才呢，我觉得係更加重要嘅。我哋唔可以样嘢呢都係依赖晒 AI 或者个机械人嘅。咁我担当洪水桥产业园咧董事局主席咧，我亦都有一啲观察嘅。咁企业对北部都会区嘅前景咧，我觉得系相当有信心嘅。即系今日同几个月前比咧，系已经完全唔同噶啦。我哋产业园嗰度咧，已经系同多间嘅公司有兴趣进驻嘅公司啦。咁佢哋都系嚟自一啲先进制造啦、检测验证啦、食品製造啦等等呢啲企業呢，大家都喺度大家洽談緊嘅。咁洪水橋產業園係具備一個非常好嘅完善交通網絡，咁同深圳前海嗰個聯繫呢亦都係緊密嘅。咁我哋同佢呢都好就住一啲合作呢，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簽一啲MOU。咁未來呢亦都會結合洪水橋大學城啦，我哋觉得应该是推动政产学研投。这个呢亦都可以有一个协同发展的好好机会来的。咁产业落地呢，人才亦都要落脚的。北部都会区呢成功唔单止是在于发展产业，更加是汇聚人才，为青年创造更多实习就业同埋创业的机会的。因为点解我都讲大学几次呢，因为大学学生如果有机会俾佢啲产业园嗰度实习呢，因为里面有好多创新啊或者係先进嘅制造业喺度啦，咁呢个係好好嘅经验嚟㗎。咁调返转头佢哋嚟到产业园嗰度亦都可以俾到啲学生将来一个投入工作或者揀工嘅机会嚟㗎。 咁所以我觉得未来嘅发展都系好嘅。
0: 咁其实北部都会区咧，都系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个发展咧，非常重要嘅一个平台啦。咁粤港澳大湾区咧，拥有完备嘅产业体系、广阔嘅发展前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里边都有明确提出啦，要拓展啦香港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嘅空间吓。咁林主席，你觉得啦吓，点样样嚟加强同内地嘅呢种职业资格嘅互认，嚟助力香港职业专才北上融入大湾区嘅发展呢？
2: 关键咧就有三方面。譬如第一，这个资历互认、人才交流同埋呢个职专教育嘅合作。咁首先咧，我哋要持续推动学历、资历同埋专业资格嘅互认。你响边度学都好，但系如果大家有咗呢个互认机制咧，咁变咗佢哋响工作上边咧都弹性多咗，亦都机会多咗嘅。咁VTC 咧係支持特區政府同內地探討副學士學歷互認嘅安排，咁呢啲係可以令到香港啲畢業生咧，無論係去到內地升學或者就業咧，都更加方便，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同埋促進兩地嘅人才雙向嘅流動。咁第二咧就要建立更緊密嘅職專教育合作平台。我哋職訓局咧多年嚟咧同內地院校保持一个好紧密嘅合作嘅，例如深圳嘅职业技术大学联合培养课程，俾到学生咧同时接触香港同埋内地嘅学习同埋实践环境。我哋亦都积极推动一试多证嘅计划嚟噶，例如响美容、美发等等专业嘅范畴咧，考生通过一次考核咧就可以取得粤港澳三地嘅认可资格，咁啊方便可以跨境发展。我認為最重要的呢，始終呢都是俾年輕人親身了解大灣區，透過交流實驗、企業合作的項目呢，及早接觸大灣區市場，建立人脈同埋實踐經驗嘅，對未來發展呢會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0: 咁企喺国家十五规划啦，同埋香港一五规划嘅新起点啦，香港职业专才教育推广咧系肩负住啦，就系青年嘅呢一个人才啦，服务香港产业升级，同埋咧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呢一个嘅使命嘅吓。林主席啊，你觉得咧点样嚟寄望香港青年要把握好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吓？
2: 嗱，我作为职业训练局主席咧，我都经常接触一啲年轻人，我一路咧都係覺得香港嘅青年咧好有潛力啊！關鍵咧就係佢哋揾到適合自己發展嘅方向。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咧，已經為未來發展提供咗一個好清晰嘅方向。我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咧主動了解國家同香港嘅發展大勢，把握大灣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帶嚟嘅新機遇。同时咧，保持终身学习呢个态度。每个人咧都应该有自己嘅兴趣同埋专长。无论选择学术教育啊，亦或系职业专才教育咧，我谂最重要嘅咧就系找到自己嘅方向。嗱，响呢一方面咧，我亦都呼吁一下一啲家长，因为好多家长佢唔系咁认识咩叫职业专才培训咧教育咧，咁佢就以为一定要入大學讀某一類嘅專科，其實呢個未必係正確嘅，因為有啲年青人咧，佢有佢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方向。咁我覺得，如果年青人真係有一啲其他嘅興趣嘅咧，家長應該係要支持佢哋嘅，因為佢找到自己嘅方向咧，將興趣發展為專業咧，將專才轉化為事業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嘅。多年嚟，我见过唔少 VTC 嘅毕业生成为工程师、资讯科技专才、航空专业人才、名厨、企业管理层等等。即系讲起呢个名厨咧，而家我出到去好多餐厅食肆咧，有好多知道我系 VTC 嘅主席，个厨走出嚟咧好高兴，亦都好自豪咁出嚟话：，我系个中华厨艺毕业嘅，今日有机会。为我哋煮两味咧，佢好高兴噶。咁呢啲咧系可以证明咗咧，只要掌握咗专业技能，持续学习咧，一直都可以响自己嘅领域嗰度咧发光发热噶。我想寄予香港年青人咧，最紧要系勇于追梦，相信自己嘅能力，保持 求知同埋进步嘅心态。

0: 世界變得好快，唯一唔會貶值嘅就係你掌握到你學到翻嚟嘅技術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今日努力裝備自己嘅年輕人呢，就係明日推動香港同埋國家發展嘅重要力量。
1: 咁从世界技能大赛嘅技能比拼啦，再到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从粤港大湾区嘅呢个职教资源互通，再到啦青年人才融入湾区发展啦，我哋能够睇到啦，技能人才啦系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嘅力量。香港咧依托成熟嘅职业专才教育体系，联动大湾区丰富嘅产业场景，咁啊持续啦培育青年技能人才，既系咧支撑香港产业升级，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啦贡献香港嘅力量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嘅一个嘅分享啊，唔该晒林主席啊，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0: 唔该晒，唔该晒。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ay, 最后一啲时间咧嚟到热点观察环节啦，咁就系今年嘅国庆假期啊，这个返乡团员秋日出游、短途探亲、长途旅行多需求叠加，掀起全民嘅出行热潮嘅，客流有序流动，勾勒出咧国庆黄金周嘅火热图景。
5: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 21.44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4: 咁而这个总量平稳是底色，结构里头的新变化才是真正的看点啊。将这组数字拆开来看，就收埋着今年国庆不一样的出行逻辑啊。
5: 首先是承担了90%以上流动量的公路客，19.64亿人次的跨区域流动当中，近郊自驾是兜住了周边游的松弛需求，跨城探亲串起了城乡之间的情感联结。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同比增长 6.8%， 城乡公交、网约车、租车出行层层兜底，私家小客车仍然是这一股出行潮入面最庞大的群体。
4: 嗯，冇错啦。咁喺所有交通方式当中，跑出最快增速嘅铁路，1.52亿人次嘅呢个假期客运量背后咧，系13.1%嘅同比增幅啊吓。咁唔少人咧坐高铁咧就去小城啦，或者去啲远城啦，所以小城热同埋奔远游咧系今年国庆嘅一个重要嘅新变化。咁另外咧，仲有大数据显示咧，今年大家咧可能喺使喺交通上嘅钱少咗，但系反而咧使喺呢个都印上咧就系包括住宿啊同埋游玩体验上嘅钱咧系多咗嘅。咁总而言之咧，就系七日长假落幕啊吓，咁啊21.44亿人次嘅呢个有序流动咧，划低咗句号嘅。咁但系呢个国庆留低嘅启示咧，先至啱啱开始。咁就系随住出行唔再系追求去过，咁啊假期咧唔再系走马观花，我哋中国嘅假日经济咧就翻开咗新嘅一面嘅吓。
5: 咁睇睇时间咧，以上就系今日中午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倪星泽峰代表节目编辑徐静，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再见，拜拜。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探源文明，感受慢。

0: 动，
1: 探望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3: 大家好，我系许欣。《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文化名人访谈，请听《梨园同心》专访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川上集。
2: 传承有我为大家讲述郭成出面传承人郭成伦一碗面十年情的温情故事。
3: 有声有戏介绍总台已播剧《兰香如故》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文化。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4: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5: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7: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8: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5: 传承中华文明，
7: 彰显民族精神。
5: 文化名人访谈，

0: 好耐前，总台一起站放吧海峡歌会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倪海敏和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黄佩瑜首度搭档，合作演绎经典剧目《四郎探母》。青衣婉转，老生苍劲，一出写满家国情怀和亲人温情的经典名戏，在两岸演员的同台演绎入边，有了跨越海峡的新意味。
1: 倪海敏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开门弟子，亦是台湾著名梅派京剧传人。他的戏路融古汇今，一半是在大陆传承梅派传统艺术，一半是在台湾创作新编戏。他称自己受益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福报。
0: 1982年，京剧大师梅葆玖同子玲领衔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到香港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倪海敏到香港观看演出，沉浸于个浑然天成、尽显唱念做打之美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讲，阿哥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一个无比广大的艺术殿堂在我面前展开了。
1: 倪海敏决心以传承京剧艺术为志业，用一生去坚守和探索。他1991年拜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为师，从此往返海峡两岸，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也见证了两岸戏曲交流的点点滴滴。
0: 今日文化名人访谈，就等我们跟随记者吴婉瑜的专访，一起走进倪海敏的京剧人生。
2: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3: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

0: 那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挥，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0: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1: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0: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惊

0: 有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2: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0: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3: 各位听友，你刚才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敏的专访。从1991年拜师梅葆玖到现在往返两岸之间，魏海敏用他的艺术人生诠释了什么是戏里戏外两岸同根。他和黄佩瑜合作的《四郎探母》，他和梅葆玖先生同台的《贵妃醉酒》，他在春晚舞台唱响的《梦北京》，以及他所珍视的每一份观众反馈，都令我们看到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两岸暨港澳地区中华儿女的共同守护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4: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同魂，正如魏海敏所讲，在京剧入边，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这份底蕴连接着过去和现在，也都连接着海峡两岸。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江。
3: 大家好，我系海欣。许村镇一座深藏喺黄山原脉间嘅千年古镇，两百几处明清古建沿水而立，异界铺展。千年徽脉里面，从昔日嘅科举辉煌到文物耕作嘅时代华章，诗书全家嘅祖训喺呢度生生不息。
2: 世代传承嘅人民底蕴，商帮往来嘅繁华烟火。

0: 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1: 许村镇大刀灯男子大刀队队长张高良：
2: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坛，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0: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然而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麦的北方农耕技艺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晋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技艺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1: 许村志主编许记：
3: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丁散，他意思就是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平山啊，它正好挡住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0: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平山，坊心与生溪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溪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地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3: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许村正好就处在这么一个货物转运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是流通让许村发展成这么一个大的村镇的。
0: 许村镇因山定向，因水成街，在坊溪与生溪之间的土地背山临水，取水便利，也便于耕种和防守。最早的东升与前溪两处村落便在这里生长起来。随着人口增长，村落逐渐沿两溪向上下游拓展，而水路与山路的往来又让这些分散的村落紧密相连。他们顺着富滋河、坊溪、生溪三条水系慢慢演化定型，最终形成沙城、高阳、东升、环泉、前溪、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前溪、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也是松烟、竹编等手工作坊的聚集地。

0: 完全从砖营砖瓦烧制、香粉加工，是古镇的工业核心之一。东升是最早形成的商业区，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每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最集中的区域。短短百米之内，高阳桥、双寿承恩坊、大观亭、五马坊四座古建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形制各异却紧紧相邻。来到古镇的游客常被古建筑群的古朴恢宏和历史底蕴惊艳，可对许村人来说，这里却是相邻相聚的寻常地方。一级节庆宴延续的是许村人邻里相聚的传统，而席上的味道来自徽商远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西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涉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仍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会见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涉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集合体，更是一部微缩的徽州文化集锦。今天是婷婷结婚的日子，按照古镇习俗，迎亲队伍要从古建筑群中走过。这条路线从最古老的高阳桥开始，横跨生西两岸的高阳桥始建于元代，曾是古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园林建筑专家程吉月：
2: 徽州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栏，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栏桥。
0: 晴天，商客在这里歇脚，乡邻在这里闲谈；雨天，它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2: 他这个呢

0: 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混合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柠檬结构承重的，对吧？它这里的话，它这个外檐的斗拱它是巫婆做的了，然后婆房呢就搁到墙上，
1: 搁在上，
0: 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从发展上面也算进步了。
2: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露亭。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出入陌生山地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0: 北方来的士族到这儿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觉到不安全，用北方四合院的这个墙体套到了我们橄榄石建筑上来了。橄榄石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四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了。
2: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16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马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想。
3: 徽商宅院许星苑故居建筑有咩特点？在许村镇仲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点解要将狮子倒挂起嚟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安徽许村下集。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中华文脉唔单止蕴藏喺乡野古村，亦蕴藏喺人间烟火里面。一碗面食传承300年技艺，更加暖咗一座城嘅人心。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嚟认识山东省海阳市郭城率面嘅传承人姜常伦。
6: 郭城率面系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有名嘅小食，始于清朝早期嘅康熙、雍正年间。因发源于山东省烟台市下辖嘅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多年嘅历史。2006年，郭城率面被批准为海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批准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7: 讲起郭城率面，喺海阳流传住咁样一个传说：清康熙年间，郭城村有户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冬天，母亲病咗卧床。大夫话母亲嘅病同营养不良有关，个仔知道母亲最爱食面，就试住做起身，谁不知道差好嘅面一亲就断，佢十分沮丧，捉起面团喺案板上面好用力咁掟嚟掟去，冇谂到摔打过嘅面团变得好有韧性，好容易就可以扯出面嚟啦。后嚟经过反复嘅琢磨同实践，摔出嚟嘅面越嚟越好食，名声亦都越嚟越大。郭城率面由此而嚟。
6: 据早上几代都从事率面生意的老艺人们说，郭城率面的鼎盛时期涵盖了大半个胶东半岛，目前规模虽然有一定的缩小，但仍遍布海洋境内，周边一些地方如洛阳、桃村、福山等地仍仲有一定数量的存在。有的虽然不再叫郭城率面，但其内容和制作方法仍同郭城率面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7: 下面请听由山东省烟台台制作的广播专题《一碗面十年情》。
8: 清晨6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9: 师傅，咱们上完面基本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10: 这
9: 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10: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摔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9: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8: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阳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摔面。

0: 么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厂长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8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10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1: 啊，今天重量来了哈！
2: 哦，谢谢啊！
0: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3: 他吃是在外面，
4: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劲儿。
0: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摔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儿。江长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摔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摔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摔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摔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摔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摔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4: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0: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郭城摔面的味道。
5: 味道这个东西嘛，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6: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7: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6: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0: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

0: 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1: 各位听友，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根脉，国城出面的烟火善意在两岸暨港澳地区都能找到共鸣。港澳茶餐厅的暖心早餐，台湾牛肉面店的市井温情，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温良务实的品格传承。啱啱落幕冇几耐嘅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以闽台一味享誉次同为主题嘅非遗美食市集上，闽台美食同台亮相，一碗热食永远系文化交流最鲜活嘅载体。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刚。
7: 大家好，我系何欣。从市井烟火嘅饮食到荧幕上嘅文化故事，最近一部古装剧集《兰香如故》成为席卷两岸暨港澳嘅文化现象。佢唔单止登顶两岸暨港澳地区热播榜榜单，更喺港澳台地区掀起咗一股主动了解中华历史文化嘅热潮。
6: 有劇評認為，呢部劇呈現嘅係好好活住、活得更好嘅動人內核。呢部劇寫嘅係許蘭香嘅故事，但蘭香唔單止係一個人嘅名，亦都係劇中每一位喺風雨中倔強生長嘅人。而如故二字係歷經世事滄桑、磨難洗盡之後，本心依舊向陽。
7: 蘭香如故嘅故事基底並唔複雜，佢講述咗一個奮力求生嘅古裝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由刘学义饰演的林锦琪，和大学士府长孙女，由谭松韵饰演的沈家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家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屋企人的幸福生活努力住。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慧，赢得林锦琪倾心的同时，亦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6: 剧版核心故事是内心铺陈，人应该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活住的内核思考。女主没有天降机遇，没有预知剧本，靠着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边的一个活字，沈家兰用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这个字的背后是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低的家风传承，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7: 有很多观众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凭借收住演的克制表演，将许兰

0: 向从洛柏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得层次分明，被不少观众称为教科书级演技。她是怎样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下她是怎样说
1: 的。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佳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我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2: 女主角谭松韵是收住演，男主演刘学义的处理方式同样是收住演。他放弃大开大合的爆发戏，用眼神、微表情和精准的肢体语言，将角色的挣扎、悔疚和动心层层剥开，不强行洗白，而是捕捉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令观众不认同他的做法，但能理解他的处境，获得好口碑。我们来听刘学义对于角色的把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琪。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
4: 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琪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琪第一个站出来兜底。林锦琪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3: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可能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琪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5: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3: 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它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他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4: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3: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4: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他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0: 对于兰香如故来讲，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始终保有内向扎根的人性，亦因此而令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扎根于真实的人间百态开展叙事， 令故事中的蓬勃生命力在一粥一饭、神起分歇的

0: 嘅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值得人心嘅精神力量。
1: 该剧导演王荣双表示，佢创作嘅初衷就系令人们能够睇剧之后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雨香。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0: 《兰香如故》不单止故事好看，视觉效果也都是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咁剧中关于东方美学嘅视觉呈现，则系佢嘅魂。
1: 为还原东方古典独有嘅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喺制作细节、视觉美学嘅打造上，秉持匠人态度，喺实景搭建嘅园林间完成拍摄，令雅致古典嘅中式美学渗透喺每一个镜头之中。天光树影、飞岩曲水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嘅雅致韵味同厚重层次。
0: 咁同时，剧集并未将古韵元素一味堆砌，而系恰到好处咁使用并给予留白，并令每一处布景都服务于人物与叙事。无论系林家嘅清贵雅致、许家小院嘅错落温馨，定系金陵街道嘅烟火蒸腾、京城嘅肃杀风雪，都喺度讲述不同嘅命运与生活，带领观众完成一场意韵悠长嘅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兰香如故导演王荣双是这样讲的，
2: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3: 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1: 因为故事内核崇尚真诚真实，镜头的焦点亦从宅斗改换到了大家宅院入边的生活美学上，注重视觉美。世家府邸兰亭楼阁颇有考究，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亦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鲜活质地。剧中园林一步一景，四时入窗，皆气韵生动。片头画面都会跟随剧中季节更迭，切换成春夏秋冬的图景，同埋市井生活片段，仲巧妙设计了女子叫卖当地蜂蜜，以体现时辰同时令的流转。
0: 导演王荣双在讲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说，他们不想打造悬浮的古装美学，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
1: 这份自觉首先体现在实景的搭建上，剧组赴苏州南京古园采风，以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范绘图为美学参考，历时八个月搭建四十亩实景园林，亭台楼阁、廊下雕花、街前草木皆反复推敲，力求留存古韵场景的真实感。如今这座园林在拍摄完成后流传于横店继续使用，实现了影视资产的长效转化。
0: 兰香如故的礼仪细节做得非常考究，被不少观众称赞，比如剧中所展现的日常礼容中，从坐立行走、谈吐举止到主仆礼仪都有严格规矩，比如仆从躬身十五度，主子则需要肩平腰直、目视前方等等。
1: 这些礼仪细节不单止是表面功夫，还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跟住落嚟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部剧的礼学指导常杰的介绍。
4: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立礼和跪拜礼。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十揖，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寒凉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站立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手呢比顿首大，起手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 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

0: 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恭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15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历，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1: 咁同时呢部剧《东方美学》嘅造景之道，仲体现喺人物嘅名上面。剧中女性角色多以花木取名，每一种植物都精准对应人物嘅性格、出身同命运。每一个名都系一句判词，每一种植物都暗藏住人物命运嘅走向。秦信华之名取信华二字，信华系木槿花嘅别称，花语系温柔嘅坚持。对应佢身为林家当家主母，喺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力维系嘅角色。
2: 王凌霄作为戏房夫人，半世算计都喺为儿女攀附更高嘅枝，啱好对应凌霄花依靠气生根攀援而上嘅生长方式。许兰香可以失去姓氏、失去身份、失去一切外在嘅依凭，但兰字所标志嘅品格内核始终不变。在兰香如故中，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睇见。
1: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是美的根基，而美是善的显形。东方美学往往追求美善相乐，在笔墨中见心性，在花木中见品格。这种追求既是审美意象，亦是道德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兰香如故完成了真善美的闭环，以善念为因，以美德为果，以东方美学为容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哥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彭飞，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魏如婷。首先来看看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哪些内容了。
4: 是啦，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很多朋友可能又会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大夜还容易将血糖踩入危险区。所以首先我们会来关注不要令到控糖焦虑绑架你的正常生活。
5: 咁而喺科技关键词咧，我哋会关注香港喺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喺大湾区揾到新赛道。
4: 科创空间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叫足科创新苗。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嘅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5: 而科创 icon 会关注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嘅坚守同突破。好啦，我哋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内容。

0: 首先嚟关注十一假期已经结束啦，但好多朋友呢可能又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咁就是假期连续转嘅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通宵仲容易将血糖踩入呢个危险区。咁临床统计就显示啦，节假日聚餐之后糖友嘅血糖超标率就是平时嘅 2.7 倍，唔系因为食得多，而因为绝大多数人未摸透聚餐里头嘅控糖细节。咁聚餐嘅场景系自带控糖笔嘅，高油高糖嘅预制菜啦，勾咗芡嘅热菜啦，收埋喺汤水里头嘅隐形碳水啦，再加上一边食一边倾，容易超时进食，好容易就打破自己日常嘅饮食节奏。好多糖友仗住自己平时控得好，聚餐嗰阵就放松咗警惕，一餐饭落嚟就会令到一个星期嘅控糖努力白费。咁你以为淨係食多啖肉，其实啊，从坐低嗰一刻开始，控糖与否就已经报好咗啦。
1: 是的，早晨要扎手指，日常佩戴血糖仪。咁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嘅监测手段，绑定咗唔少健康人嘅日常生活。控糖仪咧系大众对呢个糖分过量摄入危害嘅觉醒，但极端嘅控糖焦虑啊，亦都系搞乱咗唔少人嘅正常生活。咁譬如话35岁嘅南京市民蒋新明咧，佢就话每日食完一餐饭要查睇下呢个血糖嘅变化，佩戴动态血糖仪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已经系养成咗盯屏嘅习惯啦，经常要睇睇呢个屏幕上边嘅血糖嘅一个变化。
0: 系啦，嗱，蒋新明咧属于微胖一族啊，日常工作忙，饮食啊唔规律，一直都未能够减重成功嘅。咁佢喺网上刷到咗控糖科普，就购买咗一台动态血糖仪。咁但系呢个并冇令到佢如愿减重噃，反而一次又一次咁啊，因为血糖升高而精神紧张。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就话，控糖焦虑一方面系嚟自大家对唔健康生活方式嘅担忧，以及慢病年轻化嘅趋势。咁另一方面咧，唔少社交媒体将糖简单定义为衰老、肥胖嘅元凶，直接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啊。
1: 咁陈伟亦都表示话啦，咁随住大家逐渐认识到肥胖、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嘅危害，大家开始系主动减少甜食摄入啦，留意呢个饮食结构同埋血糖变化，呢系一种积极嘅健康意识。咁但系喺呢个执行嘅过程当中啊，一啲专业概念往往就系被简单化。咁譬如呢个低 GI 血糖生成指数、戒碳水呢啲说法咧，传播得好快，容易咧令人误以为只要系血糖升高或者系食物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就一定唔健康，呢个系片面嘅。唔系话几次糖淀粉摄入过多就会令人变肥变丑。陈伟话：，与其话要戒糖戒碳水，不如话更加科学咁样去管理糖同埋碳水化合物嘅摄入，更加合适啦。
0: 系啦，咁控糖究竟要控咩糖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蓉蓉就话：，控糖唔能够简单理解为唔食主食、唔食水果，亦都唔能够只按单糖多糖嚟简单判断食物系唔系健康。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控糖首先应该重视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游离糖就是指游离在食物当中能够被快速吸收的单糖或者是双糖。这些糖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状态是很直接的，没有膳食纤维等护体，吸收就很快，能够迅速地拉高血糖。例如说吃一个橙和饮一杯鲜榨的橙汁，健康效应是不相同的。完整的橙里头有膳食纤维的嘛，摄入过程当中需要咀嚼，消化吸收速度就慢，饱腹感强，因此升糖速度相对平缓一点。而榨成果汁之后，因为不需要咀嚼，就和喝甜的饮料一样会迅速地升糖，就属于游离糖的范畴。李蓉蓉就说，饮料、甜品等都是游离糖的重灾区，更加容易令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摄入过多。
1: 咁下面呢啲控糖误区咧，系唔系你踩过嘅坑咧？咁陈伟话到，科学控糖嘅重点咧系减少容易过量摄入嘅糖，咁同时优化主食结构同埋整体膳食搭配。首先咧，控糖唔系话唔食主食，主食当中富含嘅碳水化合物系人体重要嘅能量来源。控糖咧，并唔系等于戒碳水，更加重要嘅就系选择合适嘅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咁将白米饭、馒头呢啲精制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而进食嘅顺序咧，可以系调整为先食蔬菜，再食肉蛋，最后咧嚟食主食。

0: 其次就是低 GI 食物，就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食物也不可以是放开吃的。对于正常人群，餐后血糖升高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评价一种食物是不是健康，不可以只看这个升糖速度，还要是结合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这些整体的来判断。而低 GI 就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呢，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限量这样来食用的。
1: 是啦，那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无糖零糖食品也都要控量。无糖就不等于无碳水的，更加不等于无能量。一些无糖饼干啊、糕点啊，虽然是不含或者少含添加糖，但依然可能会含有较多的精制淀粉和脂肪，需要结合配料表、实际食用量等综合去判断。第四就是血糖曲线不是越平越好的，人体血糖会随着进食、运动、睡眠、情绪等因素发生变化。对于非糖尿病人群来讲，没必要日日都盯着这个血糖变化来看的，也都不能够仅凭一次的血糖升高就判断存在糖代谢异常。如果确实有担心的话，建议就医评估。此外，主食和蔬菜如禽肉蛋、奶类、豆制品等搭配，可以使到膳食结构更加均衡，亦都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和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使到餐后血糖变化相对平稳，同时增加饱腹感。
0: 好了，我们一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一部分是走进科技关键词。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1: 是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和挑战并存。
0: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若对话到文雅正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5: 嗨，大家好。
4: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5: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即
4: 系
5: 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喺内地嘅创科企业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务或者香港嘅服务。兩個人一起出海，亦都係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呢？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呢？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种优势，去帮创科企业，相当于我哋先喺香港试一试水，如果系可以满足到香港嘅呢个市场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个系过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轮里边咧，佢要发挥点样样？就系第一，我哋而家系一个全球一个标准竞争嘅一个

0: 大環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車，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咧，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深耕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起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起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啊，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起走出去，挺船出海，係啦。
1: 好，一個新的詞哈，我們關注到就是您的文章當中這個新的這個提煉的觀點還是比較多的。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還有像供應鏈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0: 咁我哋先讲话航空啦。咁航空呢，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机场管理局即係喺大湾区东莞呢都布置咗嗰个空港中心，有好多嘅部署呢令到香港其实而家嘅航运即係我哋嘅空运呢发展係非常之好嘅。咁海运点解未来我觉得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发展，可以两个叠加呢，係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啦，即係有好多产业里面我就关注跨境电商係啦，同埋大宗商品嘅呢一个交易市场，呢两个产业呢其实都係同时需要海运亦都需要空运呢两个基础设施先可以做到嘅。就比如我哋讲嘅跨境电商啦，咁香港跨境电商嘅产品我哋都知道有廉价嘅，又有高质价值嘅。咁如果係我哋内地城市啦，比如话深圳广州啦，咁当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经我哋跨境电商。咁但係呢，我哋喺呢个通道，即係我哋将产品运去外国嘅通道上面呢，咁其实的确亦都係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条文里面就会问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呢？咁可能好多企业就讲到，第一可能就係关于呢个海关嘅监管啦。咁因为香港呢係一个自由港嚟嘅，所以呢其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呢係唔需要进行一个好大規模或者好严格嘅呢种监管啊，或者我哋讲开箱啊、检验啊、检疫啊咁样嘅。所以呢货物经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实好佢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业呢佢会宁愿我俾多啲钱，虽然香港係贵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多个城市都有呢個航線，咁航線係啦，咁佢又係全球最繁忙嘅機場之一。咁海運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種吞吐啦，同埋我哋個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我哋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係話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從呢個運輸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協助內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樣樣去到全球，亦都希望通過香港可以將一啲比如戰略嘅一啲礦產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灣區內地企業。咁所以只要係呢一種嘅，咁我哋亦都會好睇呢種航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集中我哋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

0: 服务业在香港的
1: 嗯。
0: 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
1: 嗯嗯，
0: 是怎么看的呢？
1: 咁因为的确咧，服务业喺香港嘅占比都好重啦，旅游业咧一直都系支持香港经济发展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咁我自己系觉得咧，虽然一方面，我哋经过咗几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会发觉，哦，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内地游客去，所以会有一个大家会可能有一个。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游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游客，系去到香港去进行呢个旅游嘅。咁所以对于我自己嚟讲，其实香港嘅旅游业，佢亦都系一个传统优势嘅一个再造。佢可能唔系走以前嘅流量，即系靠人多去支撑嘅，而系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质嘅一啲游客或者高品质嘅项目去带动到香港嘅经济发展。咁呢个系我理解嘅旅游业。咁至于服务业嘅话，因为香港佢嘅服务业实在太强啦，包括金融服务都系服务啦、保险啊各个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嘅，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會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0: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1: 在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当然系重要啦。因为旅游业其实从好以前嚟讲，就系讲佢系一种旺丁又旺财嘅一个产业啊嘛。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香港嘅一个定位都系个中西文化中心啦，即系旅游除咗话吸引人去消费之外，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会做一个香港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产业，就系。人去到香港之後，我睇到原來香港係一個中國同外國嘅文化嘅交匯。咁其實對於外國嘅一啲旅客嚟講咧，佢亦都可以通過香港睇中國嘅發展。所以我覺得旅遊業佢嘅意義咧，除咗話可以帶動我哋講嘅 GDP 之外，其實佢係一啲軟實力嘅輸出啊，呢個方面都係好重要嘅。
0: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1: 咁当然系已经做到好多嘅互补嘅事情噶啦。咁最典型嘅就系我哋嘅瑞森港嘅嗰个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实系全球第一噶嘛。咁证明咗其实喺创科链条里边咧，已经三个城市。已經實現咗一種即係共同發展嘅，
0: 密不
1: 咁
0: 可
1: 但係
0: 分哈，
1: 係啦，咁但係當然可能你個問題嘅出發點亦都係好多人嘅一個困惑，就話我哋即係提嘅時候咧，的確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廣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藍圖，咁但係點解可能我哋喺實際嘅呢個生活裏邊好似冇見到，除咗啱啱講嘅呢個創科鏈條之外，即係嗰個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覺得有好互補嘅一啲事情嘅產生呢？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係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好多時候因為其實香港、深圳同埋廣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

0: 一个比方，比如系跨境电商，咁其实就可以睇到三个城市嘅互补啦。点解咧？我哋睇到个 Shein，佢嘅生产基地系喺广州嘅，咁可能咧佢会通过深圳咧，佢做一个国内嘅一个运营，咁会通过香港嘅总部去做一个全球嘅资金运营同埋一个国际嘅销售。咁所以呢一个产业咧，佢就系会用到咗三个城市嘅优势嘅地方。咁所以其实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制药啊之类，都会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实验嘅。只不过可能我哋大家喺即系喺表面上系睇唔到呢种互补嘅发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

0: 119。
1: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2: 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吓。
4: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5: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6: 继续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带俾你嘅科创梦工场，呢排系走进科创空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嘅终身教职，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20多年嘅专注喺无线通讯领域书写住属于自己嘅无线可能。咁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 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关六 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延等难题，340多篇论文、40多项科研项目，2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同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7: 是的，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主讲的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的石博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咁呢位大湾区女教授在实验室里面讲台上，正以自己的方式激励着更多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的采访，听听他的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6: 朱老师您好。
8: 您好。
6: 那您呢是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同时呢也是深耕一线的一位科研工作者。您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它的这个创新性还有应用前景，是不是能和我们简单的来做个介绍？
8: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无线通信。那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是这个非常的普及的，那现在从 5G 向 6G 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研究还有应用基础研究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信号强度在不同的地点它是有不同的强度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网络它的覆盖还有它的信号的这个强度能够更好的去提升，这是我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终端越来越多，那么从 5G 到6G 的这个迈进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干扰，我们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无人机还有车辆，他们也需要进入网络，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干扰能够去更好的进行一个消除，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基础问题。
6: 那这些科研进展还有一些产业需求，是不是也就融入到我们课堂的这个教学和实践指导方面了？
8: 因为我现在主要承担一门这个本科生的信号与系统课程，那么这门课程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那这个它的理论其实是相对比较抽象的，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课程它的这个理论是对于整个通信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这种带宽的概念，其实就是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同学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啊，什么是带宽。那从这个带宽的概念我们引申到现在的 5G 以及未来的 6G 的应用，那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让它的这个频谱更加的宽，同时又少干扰，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在课程当中会融入很多最新的应用，比如说 5G 它的频谱是怎么样分配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这个它的抗干扰性，还有怎么样去面向未来的 6G 应用，我们不仅是要有通信，还要有这个感知。

0: 就是把这个通信感知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听到以后就会比较有兴趣，哎，他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离他很远的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确实跟他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1: 那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哈，您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您最注重培养他们的哪些能力呢？
0: 我觉得学生能力首先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需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是知识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非常的迅速的。比如说现在的 AI 知识，它也是非常的快在进行迭代的。那么学生他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会特别培养，首先是本科生他的自我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会给学生一个课题，让他自己去做一些调研。当然，在这个其中，老师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指导。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呢，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就特别的重要。我要去发现一个问题，同时提出一个创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都是逐步的去培养的，不同的阶段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的这种培养方式。
1: 您刚刚说啊，就是这个学生的探索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学生他可能自己去探索的这个方向和未来啊，比如说他要从事的一些这个产业和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些产业的这个需求呢，不一定是能够匹配起来的。那对于学院来讲，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讲哈，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创新的方式，那来帮助他们在未来，比如说就业的时候，他的专业也好，或者说他想研究的方向也好，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相匹配的。
0: 首先呢，导师一定是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导师对于这个研究方向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这个深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有很多的信通产业的这个龙头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都是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那比如说华为呀，还有各大运营商都有很多的实际的合作。那么在跟他们的合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非常实际的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提炼成为科学问题，然后让学生去沿着这个问题去进行摸索去解决。这样呢，他所解决的问题是跟产业就有深度的结合，那么就不会说是空中楼阁，然后跟这个应用也是断层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1: 那现在呢，有一些校企的合作的项目，这些是不是也是开放给我们的学生，他是可以来进行参与的？那参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积极的影响吗？
0: 像校企合作这块，因为我们这里有这个大湾区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那么一方面是导师跟企业有一些科研上的合作，帮助企业去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比如说横向课题呀，或者是合作研究申请政府的一些科研项目的形式，都可以进行深度的合作。那在这个当中呢，学生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课题当中，那么他通过这个课题，他就首先可以去了解前沿的应用，同时可以培养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于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培养的机会。同时呢，这些学生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个联系，也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实习实训机会，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都可以去到非常好的这个企业进行实习。不管是本科生阶段有一些这种实训企业的参观实习，还有研究生阶段，他们一般都会在研究生2年级去企业进行实习。就是我们的同学，其实在这个企业里面都发展的还是挺好的。我的学生有好几位都在华为里面，现在都是处于一个部门的领导的这个岗位。那么我觉得这跟他们之前从事就是参与项目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华为给我们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同学通过参与这个课题，对于华为的这个企业的需求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后面呢，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参与华为的这个工程实践，这个也是给学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顺利的契机。还有一些那种跟企业联培的这种机会，那么学生会在研究生阶段有1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企业的，因为我现在是主管这个学院的这个研究生培养的这方面，那么我们的研究生有这个专业型的硕士。专业型硕士呢，他就会专门要去企业来进行实习，还有联培。很多同学是在企业待1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等于是给他提前提供了一个进入企业工作的机会。那么对于他未来的就业，

0: 其实也很多是，他会比如说选择在他所实习的企业去就业，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
1: 那现在学院也有这个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哈，对于老师来讲，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学院是不是也会为他们去创造更多的一些国际交流的平台，让他们的能力也好，或者说专业的学识也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又会反哺回我们的学院。
0: 哎，是的，实际上我们学院的老师有很多都是有海外经历的，海外学习或者说海外工作。我自己就是在香港读的博士，然后又在英国大学工作了十几年才回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国际经验，以及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去接触到一些这个国际前沿的技术还有理论。我们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国际的顶级会议，也会跟香港、澳门这些高校呢进行深度的合作。我自己也是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学校有很多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便利条件。因为我们的国际化，这个对于老师而言，首先老师是有国际化视野的。那么同时，他也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这样交流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学生会去新加坡，或者是这个香港进行一个联合培养，他们在硕士或者博士的阶段就会到那边去进行联培，在这个国外或者境外是待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我有一位学生，他就是在博士期间到了新加坡联培的是新加坡的 ASTAR，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访学。那么在这一年之后呢？他博士毕业了，然后就可以留在这个研究局工作，拿到了研究局的这个研究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的机会。然后他工作了2年之后呢，他又回到我们学院来当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国际化的这个视野，还有这个经历之后呢，对于他个人的发展以及对于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1: 那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呢，也全力在推进新基建的建设，通信技术呢也是核心支撑之一。那您认为当前湾区在无线通信和 6G 的演进这些领域方面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什么？那对于您的团队来讲呢，下一步的这个科研重点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们的机遇就在于大湾区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它为这个通信的创新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现在的挑战就在于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还需要去突破，例如说我们 6G 通信可能在基站需要更多的天线，怎么样去设计天线的算法？怎么样去保证天线的这个低能耗？这些都是需要去突破的关键技术。另外呢，人工智能技术怎么样去赋能通信，让我们去实现 6G 的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网络架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团队下一步呢，需要去主要攻关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例如说，在通信基站怎么去设计一个大规模的天线阵列，还有相应的算法，能够保证 6G 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以及超可靠低时延的通信。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原创性的突破，和企业深度合作，能够有一些应用的落地。
1: 好，谢谢朱旭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哈，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您能够继续有所突破。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余婷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喺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嘅实验室里边，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嚟深远影响嘅技术正走向产业化。呢项技术嘅核心系立方氮化硼 CBN 镀膜。从科学原理上嚟讲，立方氮化硼系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嘅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表面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呢，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是的，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是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面。一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他的故事的价值不单止在于一项专利或者是一个产品，更加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面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玉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
4: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单永贤先生呢是香港人哈，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创业的经历还是比较长的了，从2004年在香港创业，现在20多年了。那其实不光是创业，您的工作经历也很多，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在这个创业工作的过程当中，觉得创业最能够给您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是什么呢？
5: 其实创业呢，我觉得都是一定要有一种冲动，即是一种，即是你一定要很勇敢 去做一件事。

0: 同埋呢種勇敢咧，唔係一種逼
1: 盲目
0: 住你
1: 的，
0: 去做嘅，啊，唔係逼你去做，你一種係興趣加埋你嘅勇敢先去做嘅一種事業嚟嘅。所以即係話創業咧，其實係一個高風險嘅一種工作嚟嘅。其實好睇嗰個創業者嗰個心態邊度嘅。如果創業者係好多顧慮或者一個好純科學嘅人咧，我覺得要突破呢個點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咁一定要個創業者一定要有嗰個技術啦，同埋一定好勇敢啦，同埋一種係興趣咧，咁你先會推動你去做到呢個創業即係會提高創業成功嗰個機會，呢個我覺得係非常之關鍵嘅，同埋創業嗰陣時候咧，會遇到如果你係新嘅創業者咧，你會遇到好多出邊嘅人物嘅事會。會同你做嘅嘢咧，係可能會碰到嘅問題係唔同啊，即係你解決嘅問題咧，同人嘅問題咧係唔同嘅。咁即係話可能創業者會對以後會面對好多人嘅問題咧，呢個係佢哋要面對嘅問題咯
1: 我们都可以想象哈，2004年，20多年前，您一个人在上海创业，那个时候肯定是人生地不熟哈，不像广东这边，可能还有很多讲这个粤语的朋友啊，就大家还亲切感更足一些。那么当时在那边。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遇到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周围肯定也会有一些同样创业的人，当时有一些什么感触呢？
0: 即係如果講少少啦，呢度2004年嗰段時間咧，其實啱啱開始發展啦，有好多農民工咧，即係去到一啲大城市咧去做即係耕果，即係工
1: 就
0: 作。
1: 赶上了这个城镇化的一个浪潮，对吧？
0: 你請嘅人咧，當然你工廠咧唔會請一啲好高學歷嘅人，你會通常咧會請到一啲呢啲啱啱出嚟工作嘅一啲農民工。咁即係話你同佢溝通啦，你嗰個文化。大家諗嘅嘢啊，完全係唔同嘅。即係我哋嘅管理方法咧，好多時都係講咩 KPI 啊嗰種，即係嗰種管理模式啦。但係你要對住佢哋咧，佢哋就好多時候就比較需要人性化啲嘅，即係同你唔會同你成日講即係 KPI 嗰種模式，佢要同你溝通佢要同你溝通一種困難，即係對我哋啲啱啱想去創業嘅人咧，你好明顯係有一啲文化嘅差異喺裏面，即係變咗我哋要去改變我哋嘅思想模式咯，呢個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哋嘅創業嗰陣時喺上海嗰個面對一種要改變我哋嘅思維嘅一種管理嘅一種方法咯。
1: 您觉得当时就是创业这些年来，就是最难的时刻，还记得吗？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0: 創業嗰段時間咧，即係你講上嗰段時間，我頭先講到啱啱我係帶住呢個新嘅技術過去，我遇到嘅困難咧，唔係早期創業嗰段時間喺上海嗰段時間，反為喺後段嘅時間咧，就比較多啲問題。個問題就係競爭大咗，因為多咗人識，多咗人做同一樣嘢，咁變咗同埋即係你嗰個投資回報咧。開始後期咧就會越嚟越低，變咗嗰段時間咧，又啱啱又遇到疫，咁樣翻到嚟之後咧，就令到我諗一啲新嘅方案。如果我再走翻呢條路咧，做翻同一樣嘢係冇意思嘅，係嘛？冇意思。咁突破呢個工藝，先能夠喺呢個工藝上面咧，再創翻新嘅景象。咁就啱啱又機緣巧合就撞翻我老師咁樣話，你做 CBN 啦，CBN 咁好係嘛，又可以有幾個特點係嘛，你又咁多年嘅工作喺薄膜工業生產經驗，我又有喺實驗室成功咁啊做呢件事，咁即係話其實喺科研嗰個突破咧，對我嚟講而家比做正常嘅生產咧就更加感興趣嘅，所以我而家好好開心㗎，做緊呢個科研嘅工作係好開心㗎。
1: 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一个机缘巧合哈。回头看，你看在上海刚好从事的是相关行业，回来之后刚好导师又研发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所以好像就注定是要再走这条路，再创业哈。
0: 就係再創業，就係做呢個科研嘅突破創業，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挑戰。但係我覺得呢個挑戰 非常之開心，同埋我已經有之前

0: 即係出邊拼搏嘅一啲經驗啦，咁即係話我而家再行一條科研嘅路，同埋將佢工業化咧，我覺得會比其他人咧會有更加會有啲信心咯，啊，
1: 嗯，
0: 做
1: 那
0: 呢件事啊。
1: 在创业的时候，你在组建团队啊，然后平衡一些技术和现实之间有没有一些不同？你觉得和原来有一些变化吗？
0: 以前咧，我覺得咧。就一個就打十個嗰種心態，即係咩意思咧？一個可以打十個，即係話我一個人可以做生
1: 所
0: 產，可以
1: 有。
0: 做管理所有嘅嘢，係嘛？管理啊，乜嘢都得一個打十個。其實呢個咧，即係我而家諗睇翻之前嘅嘢咧，就覺得唔係好成功嘅咁樣做法嚇。真係專業咧，每一樣嘢嘅專業咧，要問翻嗰行嘅專業嘅人去做嘅。例如即係好似做推廣咧，即係好似呢個新嘅技術嘅推廣咧。如果仲係由我嚟推廣咧，我覺得我會比較走理論化嘅一種推廣模式。咁太理論化咧，推廣咧，啲投資者聽唔明啊，聽唔明我講乜，聽唔明我講乜，即係話我個團隊唔能夠再係我一個打十個嗰種模式，我一定要揾翻一啲好專業嘅，識得市場管理啊，識得佢產品嘅推廣咧嘅專業。一定要請呢啲，一定要有呢啲人存在，先會配合到我呢個嘅工藝。咁你話技術嗰方面，我可以指導畢業生咧去做呢件科研嘅工作咧。咁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問題唔大，但係我個團隊必須要有一啲好強嘅一啲市場推廣啊、產品管理啊呢方面嘅人才係好需要嘅。即係話呢個唔可以自己單打獨鬥，同埋呢個人咧。或者要對一啲金融嘅融資方面咧，要好熟悉，或者兩個人都冇問題。一個做市場推，一個對金融嗰方面好熟悉，因為話晒都會呢啲咁嘅項目要推廣，同啲
1: 要
0: 金
1: 融
0: 融嘅
1: 资，
0: 融資啊、投資者去合作。所有
1: 对，
0: 投資者唔會投一啲小嘅項目，佢目的係要投一啲項目係一定要能夠上市，即係話。一啲融資嘅人才啊，同埋一啲市場推廣嘅人才喺個團隊裏面一定要存在。如果唔係咧，你有技術，你用你把口講到天花龍鳳都好，嗰隻雀仔都唔會俾你氹到落嚟
1: 对，因为他们是想往东，你说的是西，对吧？
0: 对，
1: 两个方向，南辕北辙了。
0: 对，是。
1: 嗯，最后吧，对这个想要投身这个硬科技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您也可以看到哈，无论是您所在的这个成大也好，科大也好，身边的高校啊，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有创业的想法，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如果淨係針對呢個硬薄膜咧嘅創業咧，我反為就唔係好太支持，因為我已經做緊呢樣嘢咧，已經係二三十年後咧，都係呢個產品係一個優勢嚟嘅。
1: 那
0: 即係
1: 总
0: 話二
1: 体
0: 三
1: 来
0: 十，
1: 说呢，
0: 我只能
1: 就
0: 夠
1: 是，
0: 總體嚟講呢個點樣同一啲獻身創業嘅年青人咧，我可以講佢啦其實咧創業咧，我覺得啦。一定要選擇一啲好有突破性嘅，即係喺工藝又好，或者係科研又好，一啲突破性嘅一啲項目上面。即係如果你話已經做緊一啲嘢，你喺嗰樣嘢上面添加啲嘅產品又好，或者添加啲改善嘅又好，我覺得呢啲嗰個生命周期啊，即係個產品個生命周期咧係比較短啲嘅。產品生命周期短咧，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個周期啊，都會相對嚟講會短咗。即係話你能夠生存嘅時間都會短，咁但係如果你嗰個項目咧，當然呢個要睇你自己評估啦呢個我覺得個項目嘅突破性啊，即係喺嗰個行業上面嘅突破性咧，係比較強咧，比較大咧，你嗰個產品嘅生命周期長咧，你嗰、那個即係你個生存嘅空間同埋時間相對長咧即係話你第一桶金。賺翻嚟嗰個時間咧，亦都相對長。咁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個，或者你成個項目又好，你自己本人嘅生存空間亦都長，係嘛？投資者亦都會投呢啲項目，係嘛？亦都希望你呢個項目係能夠上市咧，呢個係最關鍵。即係話你只能夠做一啲少少少角色或者小微嘅產品咧，個生命周期短，同埋啲投資者唔會投呢啲項目。咁即係話嗰個突破性。係非常之緊要，
1: 好的，
0: 延
1: 好
0: 長你
1: 的。
0: 嗰個產品嘅周期性。
1: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和这个单永

0: 钱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哈，我觉得还是很深入的。那最后我们就是抛开创业来谈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生。您觉得在这个创业的这20多年当中，最难忘的一天，您还记得吗？啊，比较痛苦，比较开心啊，这真的是很难忘的这一天。
1: 如果開心嘅係咩啦？創業就係得到啲投資者認可啦，係嘛？
0: 啊。
1: 尤其是我哋呢個項目嚇咁複雜，即係話呢個物理嘅概念咁多嘅話咧，去令到一啲投資者明白認同呢個係就係我哋做路演嗰陣時候，嗱投資者終於明白我哋講啲乜嘢啦，係嘛？俾個獎項我哋，咁即係呢個咧唔係金錢多少嘅問題，係一種即係話
0: 成
1: 對你
0: 就
1: 個。
0: 感，
1: 啊，成就感啦，就係、是、對你個項目嘅認可。
0: 对，
1: 咁你話痛苦咧，我唔知講翻上海嗰種痛苦啱唔啱，對唔對題啦。開始對人嘅問題咧嘅複雜性咧，就會令到你會有一啲沮喪嘅理解咯。即、就、係、是、對人其實唔係咁簡單，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工作嚟嘅。即、就、係、是、反而對我嚟講，科研咧係一種簡單啲，對人咧更加複雜啲啊。
0: 对，人永远是最复杂的，那如果让您回想一下，如果这20多年您没有创业的话，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如果重新选一个职业的话，你觉得还会创业吗？
1: 我嘅性格啊，头先都话比较中意做啲，即系要大胆啲嘅去创新嘅。咁我觉得我选择呢条路咧，都系一种性格嘅，即系嘅特点啦。佢推动我做一个创新嘅工作啦，对我有兴趣。早期我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咁即系话如果我喺里面安稳嘅话，其实就可以做到退休为止嘅。但系我都系选择出嚟，咁我即系话自然嚟讲，我都系重新嚟过咧，我都可能好大机会都系选择翻创新嘅一条，即系创业呢条路吓。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广州的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哈，单永贤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非常的深入，而且呢也非常的真诚，谢谢单总，我们下次再
1: 谢
0: 见，
1: 谢，OK，谢谢，好，拜拜。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探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啦一齐关注一下黄金周广东文旅嘅数据啊，可以话咧成色十足噃。
7: 系啦，冇错啦。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带大家去逛下展噶。咁啊，大家睇到咧，现时喺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啊，正喺度举办当。中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咁呢个展览咧，亦都系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佢嘅展期咧会去到12月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一齐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展览背后嘅故事噶。
6: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一连七日

0: 嘅十一黃金週咧就已經收官啦，咁啊截至到咧10月7日嘅夜晚9點，黃金週期間咧有近141萬人次嘅內地旅客係訪港嘅，超出咗咧香港特區政府嘅預期，甚至咧係多過舊年嚇8日十一黃金週假期嘅140萬人次噃。
1: 嗯，睇翻咧香港特區政府早前係估算今年嘅十一黃金週大概會有129萬人次嘅內地旅客咧係訪港噶，而睇翻最新嘅數字啊，截至到7日晚上嘅9點啦，就已經有141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係比預期咧多出12萬噶。而睇翻咧舊年嘅十一黃金週期間咧，其實一共有8日嘅假期，因為加埋中秋啊嚇。咁、期間咧係大概140萬人次嘅內地客係訪港。咁今年咧雖然少咗1日，但係咧數字咧亦都係更加之理想。咁睇翻咧香港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方面嘅分析啦，佢话黄金周嘅旅客量系符合预期噶，而内地旅客咧仍然受到传统景点嘅吸引，亦都多数咧入住到油尖旺区嘅酒店。佢话要创造消费，必须要有场景。当旅客要饮水嘅时候咧，喺周边咧就有水卖啦。佢就建议咧业界咧可以考虑推出多啲文旅商品，将人流转化为消费，譬如喺文武庙周边嘅商品等等啊。
0: 咁啊，其实而家咧，即系唔少嘅景点啊，都开始做文创啦。咁啊，香港咧亦都吓有好多嘅一啲景区啊、景点啊，又或者甚至街头特色都可以做成文创嘅吓，要同埋老根开发一下啦。咁啊，另外仲要关注下澳门啊吓，咁啊，澳门咧真系有唔少朋友啊，系选择国庆期间啦去到打卡噶。咁可以话咧，为当地嘅经济注入咗唔少活力。根据翻啦，澳门特区政府吓之前嘅预计啦，国庆嘅黄金周7日假期啦，全澳门各个口岸会有520萬至到540萬人次出入境嘅。业界数据就话啦，10月1日到6日，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啦系超过90%，而其中咧路氹城里边吓多家嘅度假村啦系一房难求噶。
1: 睇翻咧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啊，其实澳门亦都系多区举办新颖嘅活动，吸引唔同嘅旅客咧去到唔同嘅片区体验啊。当然好多朋友亦都有留意到啦，国庆节期间澳门有呢个烟花汇演啦吓，亦都有唔同嘅活动喺各区啦，系邀请大家啦深入去体验嘅。咁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地位，亦都系得到进一步嘅巩固啊。咁啊，睇翻呢个广东方面嘅成绩单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就统计今年嘅国庆假期，广东接待游客达到6278.9萬人次，实现旅游花费系584.4億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同8.9%噶。而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显示啊，喺今年嘅国庆期间，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0: 咁而今年嘅国庆假期下，文旅市场都有唔少新现象系值得我哋关注嘅，譬如话啦 ，AI 系进入到一啲文博嘅场馆做讲解啦，亦都有一啲啦沉浸式嘅演出吓，更加受大家嘅欢迎。仲有啦，大家要奔远啊吓，远域嘅乡村旅游亦都系持续火热噶。嗱，比起同质化景区人逼人咧，其实而家唔少朋友啦系中意选择一啲小而美嘅度假方式嘅。咁而且啦，唔少嘅朋友啦嚟到广东都系选择文化度假吓，唔系净系简单睇风景啦，而系去到揾一啲啦可以参与、可以体验啦，甚至可以攞翻屋企嘅文化体验啊吓。咁啊，详情啦要留意一下咧，我哋阵间吓即系探世界 topic 啦，关于广东文旅成绩单嘅分析啦。
1: 冇错啊，以上系第一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嘅内容，透透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 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0: 看世界。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单车节啊吓。嗱，今年香港单车节咧就会喺嚟紧嘅星期日举行噶啦。咁啊，为咗啦配合赛事嘅顺利进行啦，当日凌晨一点开始，包括新界南、九龙西同西九文化区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路段嘅多处路段咧，都会分阶段有临时封路措施嘅。受到影响嘅路段咧，预料会喺晏昼1:15嘅分階段啊，會重開嘅。咁當然咧，要睇下大家踩車踩到邊啦。
3: 嗯，冇錯啦。咁今屆嘅賽事咧，亦都係非常之受到關注，大概有6000人報名參賽。咁喺星期日嘅清晨5:15開始咧，就會陸續展開噶啦。其中56公里組係第一次覆蓋咗53橋噶。中九龍繞道係第一次開放俾單車行走。有一眾嘅明星車手咧會參與賽事，包括世界级嘅车手李慧思啦，仲有香港三项铁人运动员李志和，同埋全国山地单车速降锦标赛冠军赵振杰噶。睇翻32公里组咧，系覆盖咗2隧2橋，阔别3年重返香港嘅竞赛项目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级公路赛嘅赛程啦，有成100公里咁长啊，吸引嚟自11个国家同地区咧，一共有17支车队，仲有我哋中国香港嘅单车代表队参与，一共有成100名嘅车手参赛噶。咁啊，大家啦，或者喺呢个电视直播啊，或者系沿途啊，可能会关注到咧呢一次单车节嘅情况啦。咁另外，澳门方面啊，喺跟住落嚟嘅周末啦，亦都有运动方面嘅赛事举办噶，活力社区2026澳门竞技障碍挑战赛嘅第二回合嘅赛事啦，即将会喺10月10日至11日喺黑沙滩系举办。
2: 咁今年嘅赛事咧就会以户外闯关嘅形式去到进行嘅。咁你话好似好长咁样咩？咁又唔系，因为5公里吓，对于好多体力唔错嘅朋友，其实都可以挑战下嘅，并且咧有好多全新嘅关卡啦。咁都几难啊，包括有啲心肺耐力啊、肌力啊、体能啊，咁你咁样一路搞成5公里，咁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练一练啊吓，即系感觉可以挑战得到吓，感觉参与度都唔错。咁而另外咧，2026粤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咧，就会喺10月30日到11月1日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户外天地嘅小型足球场举行嘅。咁啊，三地嘅青少年咧都可以切磋球技，互相学习，发挥友好嘅精神啦。
3: 继续留意翻澳门方面嘅活动啦，第8届双让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啦，就会从10月开始至12月举办噶。呢一届嘅艺术节系串联咗第29届葡韵嘉年华，汇聚近690位嘅海内外嘅艺术家同埋演出者啦，喺社区空间同埋现代剧院当中呈现大概50场嘅精彩嘅节目，当中涵盖咗有嘉年华啦，有社区传统歌舞，有绘本书展、音乐会、电影展同埋中葡艺术年展等多元嘅活动。
2: 咁而其中啦，第29届葡韵嘉年华咧就会喺10月23日到25日喺龙环葡韵举行嘅。嗱，今届咧就聚焦巴西嘅文化，会带嚟啦美食啦，同埋咧街头绘画嘅作品展示。会特登啦请巴西啦同赤道几内亚以及东帝汶嘅演出团队，仲有40多队啦澳门本地嘅葡语艺团参与演出噶噃。
3: 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社区传统歌舞表演，亦都邀请嚟啦，内地同埋有赤道几内亚以及系东帝汶嘅传统歌舞艺团啊。10月24日同25日咧，会走访到石排湾、鹿阳花园同埋南环雅文湖畔，为大家献上热情奔放嘅传统歌舞表演噶，亦都展示翻我哋中国同葡语国家嘅表演艺术魅力。
2: 而另外咧，第73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啦，会喺嚟紧11月19日至22日喺东望洋跑道举行嘅。 咁啊，今年咧会有多场啊，包括国际汽联世界级比赛嘅赛事啦。门票啦喺九号，亦即系今日吓中午12点啦，就开始喺唔同嘅在线平台以及线下嘅销售点公开发售嘅。咁更多赛事同埋门票相关信息啦，大家咧就可以上网吓睇下具体嘅场次安排啦。
3: 冇错。

咁小朋友咧就会选择错峰喺节后出行噶，咁睇翻啦燃油附加费方面嘅最新信息啦。多间嘅航司就宣布啊，10月10日开始销售嘅国内航线嘅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噶。调整之后嘅标准系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嘅航线，燃油附加费咧每航段系人民币50蚊；800公里以上嘅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系人民币90蚊噶。咁相较之前的标准是分别上涨了10蚊和20蚊、大家出行的话要留意了。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收回来，要带大家去逛展，要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正在举办当中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展览会是持续到12月19日，我们稍后跟随着策展人黄华晶博士一起去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

0: 世界，
1: 看世界。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这个是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为岭南的观众带来一场佛塑像艺术盛宴和心灵之旅。展览精选了两大馆藏机构有62件的佛塑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2件，超过展品总数的三分之一。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塑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高度。我们一起跟随着策展人黄华清博士行进这个展览。
3: 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来的。首先，青州微笑它是一个特有名词，它是在学术界已经被承认的一种青州风格的一种专有名词，对，它是在青州风格的基础之上加上微笑这两个字，也是呢青州博物馆它的常设展览的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也叫青州微笑呢？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青州博物馆的这次来的这个53件展品的一个IP 的一个延续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也是聚焦在微笑这个上面，然后让大家了解这批从北魏到北齐之间的佛造像它具有微笑的这个特点以及它背后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4: 对。那首先进入到这个展厅就会发现这里是矗立着一个这样的雕塑这个雕塑它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
3: 这件雕塑呢是来自于北齐的，然后它呢同样也是在青州博物馆的序厅它是代表着这个青州微笑这一批佛造像最具典型的一个样式也是最具有感染力的一尊佛造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容以及它整个这个佛像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我们也放在了这里
4: 但是这一件不是真品对吗？
3: 对，我们是1:1经过这个新的技术三维做出来的
4: 所以它也是迎接每一位来到我们展厅的客人。
3: 对，你说的好
4: 那我们再往前走，其实在展柜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件在西魏的展品，这件展品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
3: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铭文。
4: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背屏式造像是说它在背面有一个屏风的意思吗？
3: 对，是这个意思它在印度的这个佛造像当中更加明显一点，到了中原它经过一些就是本土化以后呢，它背屏就变成了一种保留下来的一种样式，和印度的也稍微有些区别但是在后面它有一块比较平整的一块版面，所以大多都会选择在这里留下这个造像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

0: 囊吧，清净思囊进到了这个佛，然后愿永觉女行为佛弟子啊。这个永觉女行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再受女子的这个万般苦楚啊。然后呢，就是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尝此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青州佛造像。
1: 那其实这次整体展览展出的文物有多少件？当中有不少都是一级文物，是吗？
0: 我们一共展出62件文物，其中22件是一级文物，然后53件是青州博物馆拿过来的，然后还有这个9件是来自诸城博物馆。
1: 哦，所以它是属于几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一个联展。
0: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青州市以及诸城市都是包括在古青州这个地区范围之内。
1: 所以不单是青州，还有诸城，都是属于古青州的这个区域。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眼前也看到几尊大小不一的这个佛像哈，有的比较完整，有的比较残缺，甚至是连佛像头部都是丢失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吧。
0: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他身上的这个彩绘也保留的比较好的。
1: 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平常说的慈眉善目的一个表情哈，看到这种笑脸就觉得特别的松弛。
0: 是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
1: 所以这些佛像，它在出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整的把它拼回来原来的样子。
0: 是的。
1: 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呢？
0: 从出土的一个报告上显示说，当时出土是600件，然后经过专家们不断的这个调整啊，然后拼凑啊，是现在是400尊。啊，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啊，然后它主要来自于隆兴寺的窖藏，窖藏就是把北魏到宋代之间500年的造像呢集合在一起，然后集中进行埋葬，所以挖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1: 那这个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造出来之后又要集中进行埋葬呢？
0: 它里面的一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争的原因，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是第一次这个我们佛教文化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很快又有灭佛运动啊，然后包括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佛造像被遭到了一些破坏，这样子。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政府他鼓励大家把这些残像收集起来，然后进行集中的掩埋，包括寺庙的僧人他也是认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在。所以有了这个一次大的窖藏，并且它是记录在册的。
1: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青州微笑，也显示着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文物，这些佛像，他们脸上都是带有这种经典的微笑的。这种微笑为什么当时要这么造出来呢？
0: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览的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去想象，去感受为什么那个时代佛造像是微笑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因为专家也是在不同的猜测，比如说有的比较就是务实的专家，他可能会认为是工匠的 对于面部的一种刻画无意中带来的，也有的就是历史学家，比如说像北大的这个韦震教授，他认为时代越苦难，佛造像的这个笑容会越多，
1: 希望给世人于力量和希望，就是更多的支撑，是吗？
0: 对，因为佛他是不能随便笑的。所以这个展览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中心思想这个线索展开来，然后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一时期的佛造像它为什么是笑的。嗯，
1: 所以当我们凝视这些佛像的时候，1000多年前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当时是乱世，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依然是用笑容去面对当时的所有的一切的苦难，
0: 是的。
1: 然后1000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些笑容的时候，依然是被他们治愈的。
0: 是的。
2: 我哋人之所以会微笑，只系因为我哋嘅情感太过充沛，有好多嘅悲喜忧思渴望去表达。如果话微笑系人类共同嘅语言，咁轻舟微笑就系呢门语言最古老亦都系最动人嘅篇章之一。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轻舟微笑中国古轻舟佛造像艺术展，我哋唞唞先，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带大家走进呢一个展览，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嘅脚步去了解展品背后嘅故事。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的轻舟微笑中国古轻舟佛造像艺术展。跟随着策展人黄华晶博士的脚步去了解这个展览背后的故事。轻舟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合，被誉为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我们从佛造像身上服饰的变化就可以找到实证了。
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对，
1: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0: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

0: 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帛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国际混搭风，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1: 非常的洋气。
0: 是的。
2: 青州是海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它为何得名？在地理版图上又有着怎样特殊的位置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0: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1: 那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青色这一个独特的中国色哈，其实也给到我们非常静谧的安宁的感觉，所以在整个展厅在行走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把自己所有的烦恼都暂时抛开，真的是一种松弛和治愈系的感觉。
0: 那太好了。
1: 好，那来到这一部分的话，
0: 微笑的佛像，像第一尊就特别的明显。在青州佛像，它还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青像，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青像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他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痕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比较圆润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一次展览的文物来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考古发掘，当其时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的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掘。而这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隆兴寺它是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隆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隆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那这也会是除了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考古来说，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的在古代的这种造像的技术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隆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

0: 荣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
0: 性的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背屏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1: 也就证明了我们其实在1500年前就已经有雕塑的这个艺术存在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风格。
1: 那这边也是采用了一些不一样的展陈的方式，用三面屏的投影和大屏幕，有一些很强的视觉冲击的一些展示。是
0: 青州展做过很多，但是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更加注重它的社会价值与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带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去。包括整个展览设计，我们策展团队的展览设计也是遵循着这种体验感来进行设计的，
1: 有更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也有很强的视觉的冲击。可以继续为我们介绍第三部分又想呈现什么样的主题呢？
0: 第三部分叫生生世世，同样也是来自于铭文。所以这个展览它其实是围绕着佛造像背后的故事展开的。那生生世世的话，就是说我们认识青州佛造像，我们认识了它，也同时它也是起点。我们就是把过去的美好愿望延续到现在，然后还会延续到未来。
1: 它也是展现1000多年前我们古人的美好愿望。
0: 对，
1: 而这些美好愿望依然是传奇到当今。其实大家都期望是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生活会内心的那一片安宁和平静。
0: 是的，希望。所以这里介绍了两个手印，我们其实对佛造像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看到这个手印啊，它有一上一下，那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就非常能够符合这个展览的叙事，就是无畏和与愿。无畏就是不要害怕，都会过去的。与愿就是你想要的它都会来的。
1: 这个相当于是送出了一份非常好的祝福。
0: 对，所以这两件复制品吧，放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进行互动的，有很多观众啊
1: 嗨翻一下，
0: 嗨翻一下。是的，这个就是把它放大了，就是根据我们真人的手做了一个，
1: 感觉好像突然间就获取了好多的
0: 力量。
1: 是的。
2: 睇完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最令我哋震撼嘅系，佢哋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嘅年代，却系喺最深嘅苦难当中绽放出最安宁嘅笑容。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19号，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呢一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力量。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广东文旅吓喺今个国庆假期嘅成绩单啊。
5: 咁啊喺假期之前啦，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今年假期嘅特点吓，就系唔少嘅朋友啦，可以通过请三休十三，令到呢个假期啦更加之长嘅。从9月25号开始至10月7号咧，连成一段13日嘅出行嘅窗口。所以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就以长试为特点了，有长线游、长停留、长消费、长版图，还有长尾效应，令到呢、这个黄金周的成色更加之高。
4: 没错啦，先看看长线游先啦。其实有不少朋友啦、都会认为广东呢就是、很多朋友出去玩，但事实上也有不少朋友来广东玩的。13日的时间呢，首先改变的就是大家出行半径。睇返好多嘅 OTA 平台都显示啦，今年嘅中秋同国庆八日以上嘅长行程呢係近乎翻倍㗎喎。咁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呢係增加去到560公里。咁睇返啦，有一啲结合埋即係移动电话公司下即係运营商嘅数据呢，就话跨省游嘅用户出游人次呢占比高达53%。而广东啦都係领跑各个跨省游嘅热门目的地，同时呢广州係跻身自由行热门目的地前10名嘅榜单嘅。咁有 OTA 平台方面咧，就话咧广州同深圳咧系位列过夜游热门目的地嘅前10。咁可以话咧，有唔少朋友吓都会选择咧呢大湾区两大城市啦，作为自己啦开启广东游啊或者大湾区游嘅第一站啦。而广东咧亦都系呢一个假期吓消费券搜索热度较高嘅省份嚟噶。
5: 咁睇返啦，嚟嘅客人啦从5湖4海到全球各地都有㗎。全省接待入月嘅游客达到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睇返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等等係入境游嘅热门目的地。而睇返啦呢个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嘅 top 10 啊，广东係成为上榜城市最多嘅省。

0: 之一。
1: 嗯，冇错啦。咁啊，长线游咧，其实拉动嘅效应亦都好明显啦。特别系一啲重点嘅区域啊，譬如话咧世卫咁样样吓，韶关丹霞山啦，国庆期间咧就接待游客34.0万人次，同比增长97.3%，收入高达1797万嘅，同比增长62.5%。而珠海假期咧接待游客系310.8万人次，日均嘅同比增长咧系高达18.1%嘅。
0: 嗯，除咗旅客咧嚟自远方啦，亦都有唔少朋友将喺广东停留嘅时间咧系进一步拉长噶。睇翻 OT 平台方面嘅数据，广州、深圳同东莞三座城市系跻身全国长假住宿客流量嘅前十位。咁啊，亦都睇翻咧双节期间咧预订两个或者系以上城市酒店嘅多城串游嘅订单量系增幅超过咗30%，而当中选择自驾3到7日嘅用户嘅占比咧系接近70%噶，平均租车嘅时长咧系达到5.7天啊，所以逗留嘅时间咧都相当之长啊，差唔多系1个星期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可以留咁长时间玩嘅嘢，当然就可以更加深度啦。嗱，譬如话咧，华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啦，所在一啲区县啊吓，接待游客咧高达261.6万人次噶，日均同比增长达到8.3%。咁而喺环万六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嘅县区咧，系接待旅客高达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嘅。海岛游方面啦，珠海嘅桂山岛、东澳岛、外伶仃岛啦，都成为咗大家过夜游嘅热门选择噃。
0: 嗯，而当中咧，县域亦都系成为大家长时间停留嘅重要嘅目的地。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国庆期间，全国出游热度比较高嘅县域嘅目的地当中啦，广东就有两席噶，其中惠东县啦系位列榜首，而博罗县啦亦都系排第五。从一日游咧去到过夜游，从过路再到住低，咁游客停留嘅时间咧，每多一晚，佢嘅消费链条咧亦都会再延伸多一环啊。咁我睇翻今年国庆黄金周咧喺广东嘅旅游嘅特点咧，除咗啱先所提到嘅两项嘅场之外，另外仲有更多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详细分享。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关注一下啦广东文旅嘅国庆成绩单嘅。嗱，头先讲咗啦，即系时间拖长咗啦，即系客源地更加丰富啦，吓时间长咗之后咧，大家住亦都住得更耐，玩得亦都更加深度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啦，就系吓嚟嘅时间更加长，当然消费亦都会更加多啦。嗱，睇翻 OTA 平台方面嘅数据就话啦，喺节前啊吓想错峰吓提前出嚟玩嘅用户啦，因为机票啊平均均价平20%左右，咁所以咧包括啊其他嘅，包括门票啊、酒店啊等等咧，反为系疏爽咗嘅，都使翻咁多钱啊吓，比其他用户咧系多13%。而平均咧旅计入住酒店嘅天数咧都系长达5日以上，特别系咧高星酒店嘅预订数量咧，亦都比其他用户多40%嘅。即系既然机票悭咗，就不如住好啲、食好啲，亦都玩耐啲啊。
0: 嗯，睇翻。

0: 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包车游嘅订单量咧，同比增长系超过六成咁多噶，而消费嘅流向亦都喺度变化当中啦。咁啊，之前啦，大家可能更加之中意一啲原生态嘅旅游啦，咁今年咧亦都系有持续翻呢一个特点，系接棒咗反向旅游噶，而古村类嘅相关嘅商品嘅用户数咧，同比增长亦都系超过90%，非遗手作体验仲有参观类嘅商品嘅预订量啦，同比系出现翻倍嘅增长。喺广东咧，睇翻从化、溪头村等等呢啲古村嘅热度啦，可谓系持续不减啊。而广东省非遗馆啦、佛山醒狮、广东千古情等等非遗体验嘅人气亦都系高涨噶，游客好愿意为一啲可以带得走嘅体验去埋单啊。
1: 咁而另外咧，有唔少嘅惠民促销活动啦，包括消费券啦吓，游客啊、市民啊都可以领嘅。咁啊，可以话咧，今次吓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已经喺消费场景入边再搜券吓，搜到有券啊，先再落单嘅。而另外咯，因为假期好长啦，所以其实咧，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广州啊、深圳呢啲大城市咧，只系大家探索广东嘅一个入口嘅啫。咁啊，大家停留嘅时间咁长，消费嘅需求咁高啦，最终咧都系吓要喺唔同嘅地方玩嘅。咁啊，所以今年咧睇翻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重点监测区域啦，包括头先提过嘅华南昆山、罗浮山、华万六湖、丹霞山同埋珠海咧呢几个地方咧，表现都十分之突出啊吓。咁除咗话啦呢四个核心区之外咧，亦都有四大嘅文旅廊道今年系协同出圈噶噃。
0: 首先睇翻呢个大湾区嘅湾区烟火廊道啊，包括有广州、深圳、珠海啦，以国潮市集、夜间演艺、主题乐园、烟花秀等等咯，丰富嘅湾区消费场景噶。另外睇翻粤东咧，就系山海桥韵廊道啦，包含咗啦，由潮汕旅游联盟啦接待入粤嘅游客达到9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噶。而汕头同埋梅州亦都推出惠民演出，有滨海夜场、水上集市等等丰富嘅节目供给。而粤西方面就主打翻海丝文物廊道啦，阳光同茂名推出滨海音乐季、篝火派对、国潮非遗嘉年华等等丰富嘅主题活动。粤北方面就有多彩人民廊道、清远云浮，以长隆新项目漂流索溪同埋夜游夜泡、啤酒非遗夜市等等啦，进一步拓宽翻假日嘅消费场景。
1: 除咗话啦呢四大嘅廊道之外啊，其实唔同嘅城市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嘅，譬如话佛山就有近400场嘅文旅体活动啦，同埋惠民嘅福利啦。江门方面咯，亦都有赤磡国际艺术节嘅，广州嘅陈家祠仲有 AI眼镜智慧导览添，都好多新意思啦，俾大家玩噶。但系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其实有唔少朋友啊吓，唔系净系话我错峰提前嚟嘅，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就请多几日假晏啲走嘅，所以亦都有咧一定嘅长尾效应啊吓。唔系净系话假期最后一日啊，呢几日翻工啦咁样样，大家就喺赶忙奔赴翻工嘅地点啦。咁留多几日嘅朋友都系唔少噶，譬如话有好多嘅外国旅客啦，因为越嚟越熟悉中国假期嘅节奏啊，所以咧就将自己啲行程咧摆咗喺国内高峰嘅前后，等国庆完咗之后咯，反为入境游嘅订单系逐日回升嘅，喺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啦吓，平均每日啦都系国庆期间嘅1.4倍，咁所以咧其实唔少朋友吓，特别系外国嘅朋友，都几识叹嘅噃。
0: 大家亦都会留意到咧，喺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啦，广东尤其是广州咧会更加之热闹啊，因为第140届嘅广交会啦，即将就会喺15号开幕啊吓，咁啊亦都见到咧有唔少嘅国际中转旅客啦，去享受翻免费嘅广州一日游嘅服务嘅项目啦，亦都有唔少嘅广交会嘅参展嘅客商啦，从全国各地、从全世界各地咧系汇聚到广州、汇聚到广东噶，亦都会形成啦黄金周加广交会嘅双轮驱动。咁睇翻广东文旅嘅热度啦，并冇随住国庆假期嘅结束而降温啦，而系从黄金周系进一步演变成为黄金季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喺呢个金秋季节啦，多多嚟到广东去体验精彩嘅文旅生活噶。
1: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咯。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啊，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徐静，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国庆假日经济是再次呈现火热的图景，广东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旅游花费584.4亿元，入月的游客亦都突破了995.1万人次，创低了历史新高。这一轮的假日消费转型折射出居民消费怎样的长期变化呢？大湾区文旅产业相比全国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港澳文旅资源怎样同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的价值？稍后财智湾区会请到嘉宾共同探讨。
5: 那今天的股市扫描呢，我们依旧请到了专业的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点评哈。那也欢迎大家呢届时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的三大股指呢集体收红，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813.79点，涨幅为0.05%，深成指报12641.86点，涨幅0.17%，创指报3043.33点，涨幅0.22%。
4: 关注下港股方面的情况，三大指数同样都是收红的。恒生指数报收24160.15，升幅是1.57%。国指报收8127.42，升幅是1.46%。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191.55，升幅是2.9%。咁啊，睇到今日的盘面当中，升幅居前的一啲板块，包括有手机的产业链啦，同埋小米相关，包括一啲金融股。

0: 埋科网股咧，今日都系一手所上升啦，助力到大市上涨嘅。咁而关注到一啲嘅金属板块吓，特别系黄金股吓，今日系一个重新回暖嘅情况，亦都对于成个市场嘅推动咧有一定嘅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啦，见到一啲嘅 PCB 啦、半导体啦同埋光通讯概念吓，今日仍然系一个大幅调整嘅状态嘅。
1: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231.64点，涨幅0.10%；纳斯达克收报27,193.34点，跌幅1.25%；标普白指数收报7,765.34点，跌幅0.47%。
0: 咁而欧洲市场方面咧，目前正在交易当中吓，三大指数咧都系飘红嘅。英国富时100咧叫紧10,526点，升幅系0.8%左右。德国 DAX 30咧报紧25,018点，升幅0.85%左右。法国 CAC 40咧系报7,792.3，升幅咧系0.81%。
1: 嗯。好，那刚才呢为大家一起带来的就是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环节。今年国庆假日经济再次呈现火热的图景，21.31亿人次跨区域流动，日均是约3亿人在路上，单日的峰值去到3.4亿，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过2440万人次，创到历史新高，高速的第一日车流去到7,100万辆次。
1: 另外呢，广东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啊，全省呢接待游客一共是6,278.9万人次，旅游的花费呢是584.4亿元，入粤游客突破995.1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从老牌景区沉浸式改造城市限定消费 IP 走红，再到城域乡村迎来了奔现热，那包括像一些这个文博场馆呀、漫展呀，还有户外演出呢，也是多点开花哈。可以说，大湾区的文旅消费形态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0: 咁呢一轮嘅假日消费转型咧，折射出居民消费点样嘅长期变化咧？大湾区文旅产业相比于全国有边一啲差异化嘅优势？港澳文旅资源又点样同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嘅价值咧？本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咧，共同探讨嘅。林教授你好，
1: 你好林教授。
4: 你好啊，两位主持。
0: 咁啊，从全国嘅层面嚟睇下，今年嘅国庆假日经济最核心嘅变化系乜嘢咧？数据上边，跨区域流动规模持续冲高，但系消费结构咧系明显分化嘅。短时嘅细团啦、远域嘅旅游啦，同埋沉浸式体验嘅热度系快速上升吓。问下林教授咧，你系点样理解从拼客流到拼体验呢一个转变？呢种变化系短期嘅一个假期嘅效应，定系话系居民消费升级长期趋势嘅缩影咧？
4: 我认为今年国庆最大的特征就是流量不等于增量，客流不等于收入。从宏观数据来看，假期全国的 21.3 亿的人次是跨区域流动的，就是说日均是大约3亿人在路上面。高速的车流同样是维持在高位的，人员流动的规模持续地走高，咁直观嚟讲咧，就反映出居民嘅出行意愿系持续咁样去得到释放嘅。 咁但係我哋透過客流嘅表象咧，消費嘅資金嘅流向咧，係已經出現咗，我認為有三大嘅好清晰嘅轉向啦。咁嗱，第一咧就係出行組織嘅形式咧，就已經係越嚟越轉向係小團遊。咁好似兩到六人嘅家庭小團咧，咁個預訂係大幅咁樣增長。咁啊，傳統個20人以上嘅大型嘅觀光團咧，就持續咁樣萎縮嘅喎。咁即係話遊客唔再接受流水線式嘅呢個景點打卡，而係更加願意咧係去選擇兩到三個城市啊，去作為佢哋嘅據點，從而啊放慢佢哋嘅節奏，去進行深度嘅遊玩啦。咁而多地嘅遊客咧，亦都係跨城咁樣去連續住宿，係拉長咗旅行嘅周期。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消費重心啦，係已經係從拍照打卡啊，已經係轉向咗體驗參與啊。咁即係話學手藝、實景演藝、夜遊項目嘅搜索咧，個搜索量係大幅咁樣上升嘅。咁即係話遊客願意花時間去學習，好似非遺嘅技藝啊，參與實景嘅互動啊，咁樣嚇。咁證明咧，即係消費呢、這個旅遊消費啊，已經係從購買風景逐步轉向係購買一段嘅沉浸式嘅一個情緒嘅體驗。咁而第三咧，就係目的地選擇係從過去嘅一線嘅大城市係已經轉向去縣域啊、鄉村啊。咁縣域旅遊嘅預定嘅熱度咧，亦都係同比增長42%嘅。遊客咧喺縣域平均嘅遊玩嘅天數係增加到增加咗3.2日嘅。咁過去咧係途經歇腳嘅縣城啦，咁而家已經係成為專門嘅度假目的地噶啦。咁而我認為咧，這個並唔係短期嘅假期嘅潮流，而係消費底層邏輯長期切換的結果來的。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由2020年到2025年呢，我國的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是年均增長 8.5% 的，是佔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呢是提高了 3.5% 的。2025年呢佔比甚至是達到 46.1% 那麼多。咁2026年的前8个月呢，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是 4.9%， 商品零售額只是增長 1% 而已。這個一塊一萬兩組數據是清晰地說明居民的消費重心是持續是轉向服務消費、體驗消費。過去旅遊產業的核心是門票經濟，核心競爭力是獨佔的山水資源這樣。咁佢哋咧係依靠資源去吸引遊客去入場嘅，咁而一次性去收取門票啊，咁而到咗而家咧，遊客嘅評判咧，評判一次嘅旅行好壞嘅標準，咁唔再係有冇抵達知名嘅景點啊咁樣啊，而係行程當中有冇獨特嘅感受，可以參與嘅活動，值得留存嘅記憶等等啊，咁而景區嘅護城河唔再係山水本身啦，而是內容編排能力，遊客願唔願意係為停留去付費，為文化儀式互動體驗去付費，而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謂嘅叫做停留經濟啊。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好客觀咁樣睇到咧，呢個轉型過程仍然係存在住挑戰嘅。好多地方打造呢個所謂沉浸式項目，係好容易出現同質化嘅復客。咁即係話只係做短期嘅流量嘅營銷，而缺少可持續運營嘅產業基礎。咁一旦假期熱度退去嘅話咧，項目客流就會快速咁下滑。咁即係話簡單嚟講，客流只係基本盤，佢能唔能夠留住人，激發出多元嘅消費力，先至係假日經濟高質量發展嘅核心命題啊！ 两位主持。
1: 嗯，是的，那正如教授所讲啊，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国庆，包括像之前的中秋呢，它的这个假期呢还是有些很有特点的地方哈、啊、比如说它从原来的大规模的出行变成了小团游，特别是家庭的这种定制游，大家呢也不再去进行这种流水线式的打卡，那会选择一些很喜欢的地方啊去进行一个深度游，节奏呢相对也比较慢，那么旅行的假期呢也会相对长一些。第二呢，大家呢更注重的是一些体验

0: 感。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手艺啊，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去做一些 DIY 啊，包括去了解一些非遗的技艺，去从购买风景转向了去购买一段沉浸式的情绪体验。那第三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县域旅行啊，包括乡村旅行呢，如今也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从书籍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得到啊，大家呢对于这种小城市乡村的这种作为专程目的地的选择呢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多样化。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种消费的底层逻辑长期切换的结果。
1: 咁我关注下呢一次国庆假期啦，广东嘅文旅数据吓，可以睇到咧非常之亮眼嘅。全省接待游客咧6278.9万人次，旅游花费系584.4亿元，日均同比咧分别增长10.1%同8.9%。入粤嘅游客咧995.1万人次，同比咧上升21.6%，亦都系创到历史新高。咁啊，想问下林教授吓，对比全国咧大湾区嘅一个文旅消费，有边一啲独有嘅特点呢？嗱，广东打造的景区换新、城市文旅三件套和乡村复合消费场这一套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2: 大湾区的假日消费呢，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元的基地、基底叠加强大的产业配套，是将文化的资源、制造业、商业消费、文旅场景是打通了。就是说不单纯是做旅游了，而是將旅遊咧係陷入咗城市嘅產業體系，而呢個咧就係同內地好多地區單純依靠自然嘅景觀去發展旅遊咧係有明顯嘅區別嘅。咁我哋首先睇老牌嘅景區改造啊，嗱，好似過去丹霞山嘅旅遊路徑咧，就係買票入場啊，登山觀景、拍照打卡，咁消費咧基本上就係大門票。咁而今年嘅丹霞山咧係打造文劍丹霞。寻梦江湖的主题活动，咁即系话将游客中心、索道站点等12个点位系打造成系17个项目，系可以互动嘅场景啊，亦都改造成为全天连贯内容链，咁收入结构亦都系随之改变噶，好似索道啊、游船啊、住宿啊、市集文创啊、夜游演艺啊，共同系贡献咗营收噶。咁配套跟呢個套票打包多項嘅體驗產品咧，係用內容去拉長咗停留嘅時間，係依靠停留時間嘅長短咧，係撬動咗多元嘅消費，係用內容咧拉長咗停留嘅時間，咁依靠停留嘅時長咧，係撬動多元嘅消費，咁亦都舉例啦嚇，江門嘅赤磡華僑古鎮係依托騎樓空間。同功夫文化去打造舞围场嘅舞台，而古龙峡咧系升级嘅漂流项目，设计水陆闯关，长龙系引入机器人嘅伴游，都系同一个思路嚟噶。咁即系话存量嘅山水资源系冇变化到，咁但系我哋系可以依靠内容嘅重构体验咧，系将一次性嘅观光去转化成为复合型嘅消费啊。咁第二个特色咧就系广东系探索出。可以複製嘅城市文旅嘅消費嘅所謂三件套啊，咁一款咧係限定茶、一場風景禮、一張嘅漫展票，咁特定嘅茶飲啊，依托本地嘅食材喺在地嘅文化咧，去打造城市專屬嘅產品。佢唔單止係飲品啊，更加係社交貨幣。咁好似廣州嘅白鵝潭咧、萬象城係集中落地大量嘅酒店。茶园压式啊、喜茶等等，系推出咗广州专属嘅限定产品，而一杯嘅特色茶饮咧，系串联咗商场、江岸嘅街区，带动咗成个城市嘅动线消费，亦都好似风景礼咁，亦都系甜蜜嘅经济，将婚姻登记啊、婚宴礼仪啊，咁系搬入咗去园林。滨海空间等等，咁好似佛山嘅良缘啊、湛江嘅徐闻南极村啊，呢啲都系特色嘅婚姻嘅登记点，从而将人生嘅仪式同景区嘅 IP 系有机咁结合起身。咁仲有咧就系婚宴场景啦，可以联动商圈、文旅项目，衍生出新嘅消费场景。咁而第三大特色咧就系乡村旅游啦，已经系从农家乐去升级成为。複合型的消費場景，依托

0: 嘅科技化、文化嘅度假兴起，亦都系大湾区突出嘅亮点啊！国庆全国有十大嘅热门艺术馆咧，广东系占据咗四个啊！咁广东嘅美术馆新馆系推出咗陈家岭艺术展，利用 AI 打造数字艺术空间。广州艺术博物馆咧系推出敦煌数字展啊，而东莞嘅博物馆咧新馆上线咗 VR 同文物展。陈家祠系率先落地 AI 眼镜嘅智慧导览，科技赋能嘅传统文化，同时咧沉浸式演出咧亦都系全面开花嘅。咁仲有啦，就广州大剧院嘅话剧、珠海户外环湖嘅大合唱、省话剧院本土原创嘅小剧场嘅话剧，加上各地嘅县城、县域嘅非遗展演、醒狮啊、莺歌舞啊、啊瑶族梯田嘅音乐节啊、多层次嘅文化供给啊等等，系满足咗唔同年龄层嘅游客嘅需求噶。咁所以我哋整体嚟睇啊，大湾区嘅呢一套嘅模式嘅核心公式咧，系旅游总收入等于咧停留时长乘多元消费场景。咁即係话我哋唔再单纯咁样去追求门票收入，而係想方设法咁样去留住游客，喺佢哋停留过程当中係持续咁样释放消费嘅潜力。咁大湾区本身嘅商业亦都好发达啦，供应链都相当完善嘅，好似文创啊、餐饮啊、会展啊、IP 产业等等，佢哋嘅基础係相当雄厚嘅，天然呢係有条件係将体验场景係加以落地。呢个呢正正就係其他区域好难快速复制嘅优势嚟噶，两位主持。
1: 嗯，好的，谢谢林教授哈。说到了大湾区的假日消费呢，相信大家呢也会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哈。如果大家呢在节假日期间都出去走一走哈，没有在家里待着，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假日消费呢，我们特别是大湾区的这个旅行呢，它会有多元的基底去叠加一个很强大的产业的配套，那么这样呢就会把文化资源、制造业以及商业消费、文旅场景进行了一个打通。那么再有呢，我们也看到了广东呢也是探索出了一个城市文旅消费的三件套，有限定茶、风景礼还有漫展票啊。那这样呢无论是哪个年龄段也都可以兼顾。那再有呢，我们看到了今年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亮点啊，就是文博场馆的科技化以及文化度假的兴起，那很多的这个展演当中呢，都运用了 AI 的技术、VR 的技术哈、也是通过这些科技，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非遗展演呀、醒狮啊，还有莺歌舞，进行了一个不同层次的融合。
2: 嗯，咁啊，睇到呢一次嘅国庆入月游客咧，系创到新高嘅吓。咁啊，港澳嘅文旅资源咧，应该点样同大湾区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嘅效应？当前大湾区文旅融合方面咧，仲有边一啲可以去深挖嘅空间呢？继续请教林教授。
0: 嗯，嗱，好好个问题吓。嗱，我认为啊，港澳本身咧系大湾区文旅板块当中系极具差异化嘅组合部分嘅。咁佢地擁有成熟的國際化的文旅服務的體系，還有豐富的影視流行文化，還有會展的 IP 資源等等。而珠三角是擁有廣遊的山水、鄉村、文博、非遺資源等等，兩者天然是互補的，它就不單純是競爭關係，而是互相的引流、場景的互補。首先就是客流雙向流動，咁內地遊客去赴港澳，咁港澳居民亦都會前往珠三角短期嘅這個微度假，咁就形成咗雙向嘅循環。咁珠三角嘅漫展、電競賽事、沉浸式嘅演藝咧，佢哋嘅本身就係吸引大量嘅港澳青年去跨城去參與。咁港澳嘅特色節慶、城市觀光、文旅嘅展覽，是会吸引内地游客去过境的。咁其次就是产品的协同开发，去共同打造跨城的文旅线路。咁可以设计跨城的主题线路啦，譬如侨乡的文化线，串联香港啊、澳门啊、江门的赤磡古镇啊，挖掘华侨历史啊、功夫文化的线路啊，去联动佛山啊、香港的影视 IP 啊等等。咁而滨海度假线路咧，就会串联深圳、珠海、澳门、汕尾、 咁過去好多嘅線路咧係單獨嘅內。

0: 線路，單獨嘅港澳線路，咁而家咧就可以打破邊界，佢做成一程多站嘅長鏈條嘅度假產品，去滿足深度遊嘅需求啊！咁同時咧，港澳喺國際化嘅運營、IP 打造、服務標準、海外市場推廣方面咧係經驗豐富嘅。咁而珠三角咧就擁有龐大嘅消費市場，仲有供應鏈啊、場地資源啊等等，雙方可以開展聯合嘅開發浸浸式嘅項目、文創產品同埋數字文旅項目等等。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睇到喺融合過程當中，仍然係存在唔少嘅有待突破嘅空間啊。咁第一咧就係通關交通票務一體化，仍然係有提升嘅空間嘅。好似跨城出行啊、票務聯票啊、消費優惠互通啊，仲唔夠普及。咁而呢一次嘅慢展票嘅票根全城優惠呢一種模式，係可以延伸到大灣區嘅跨場景，實現一卡一票跨城嘅消費。咁第二咧就係文旅產品避免同質化，都市觀光、山水鄉村要繼續強化差異化嘅定位，避免產品嘅重複。咁而第三咧就係人才行業標準嘅互認啦。咁文旅演藝啊、會展啊、導覽啊等等呢啲領域嘅專業人才，點樣可以實現跨區域執業？咁仲有進一步打通嘅空間嘅。咁所以長遠嚟睇啊，大灣區嘅文旅融合目標咧就係要打造世界級嘅文旅城市群，而唔係單個嘅城市單打獨鬥，係成個區域共同吸引國內外嘅遊客，從而將我哋大灣區整合包裝成為一個目的地品牌，而唔係各自獨立嘅旅遊嘅目的地啊！兩位主持。
1: 那说到香港和澳门呢，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么香港和澳门呢，和这个广东和其他的内地城市呢，都是互相引流和场景互补的一个关系哈。客流呢是可以双向互动的，那特别是现在这个一小时生活圈呢，大家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哈，所以这肯定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另外呢，就是产品呢是可以协同开发，去共同打造跨城的文旅线路啊，比如说香港、澳门、江门啊，还有深圳、广州，包括珠海啊，等等等等，是可以串联起来的一个度假的线路。那么再有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港澳呢，国际化的运营和 IP 打造以及服务标准方面呢，也可以提供一个更多的思路。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空间啊，比如说通关呐、还有票务啊，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2: 咁我哋其实睇到咧，今年咧系有大量嘅网红沉浸式项目同埋主题活动啦，吓可以话系快速出圈吓。但系咧，同时都系有唔少嘅同类项目嘅热度啦，可以话系嚟得快，走得亦都快。咁所以咧，大湾区各地持续打造文旅嘅体验项目，应该点样去平衡短期嘅流量引爆同埋长期可持续嘅运营咧？政府以及市场主体分别要做好边一啲功课咧？林教授。
0: 我认为咧，呢个系当前文旅产业转型嘅最现实嘅问题嚟噶。咁好多地方系投入咗大量嘅资金去打造夜游啊，咁主题市集啊、沉浸式剧场啊、假期人流量啊火爆。咁节假日结束之后咧，客流量咧就会出现断崖式嘅下跌，项目就好难维持啊。咁追溯原因咧，就系佢只系做流量嘅营销，系冇构建可持续嘅产业闭环。咁為此咧，我哋首先就要分清咗兩件事，咁即係話營銷活動同埋常態化產品係要分開嚟做嘅。咁國慶主題活動咧就係可以短期去引爆流量，咁屬於係引流手段嚟噶。咁而景區嘅鄉村嘅文旅項目啊，就應該係要具備常態化嘅內容、穩定嘅產品供給，而唔能夠只係依靠節假日一次性嘅活動啊。咁對於市場主體咧，咁我認為咧，第一就內容啊，唔可以簡單去複製噶。好似丹霞山啊、赤磡古鎮啊嘅成功咧，核心係依托喺呢個在地嘅資源方面。好似丹霞係會依托丹霞地貌啊、蘇式人文啊，而赤磡咧就係依托華僑嘅騎樓文化、脱離本土嘅歷史啊、文化產業基地，簡單去照搬 NPC。光影夜游咧就好容易千景一面啦，咁游客嘅新鲜感就好快会消失噶啦。咁第二咧就要构建多层次嘅产品矩。

0: 要兼顧一次性的打卡消打卡嘅遊客，同埋咧復購嘅用户，咁可以開發日間嘅基礎遊覽、夜間嘅演藝、研學課程、限定文創、季節主題活動，咁一年四季持續更新內容咧，而唔係一年嘅只靠一兩個嘅假期活動。咁而第三咧就係要將文旅同埋實體產業去綁定，這個高梁墟的依托荔枝產業啊，大野木香啊的依托木場啊，咁旅遊咧就是產業的延伸嚟噶。咁就算旅遊的客流咧出現波動啊，底層的農業產業依然是穩定的，項目的抗風險能力亦都會更加強啊。即係話單純依靠文旅單一收入的項目咧，抗風險能力是比較弱的。咁而在政府層面咧，我哋一方面要做好規劃引導，避免區域之內咧重複建設同類嘅項目，而應該要統籌片區資源錯位發展，同時啊去完善配套嘅基礎設施，好似交通啊、停車場啊、住宿啊、公共衛生間啊、網絡基建啊咁樣嚇。咁仲有咧就好多鄉村嘅文旅資源亦都係相當唔錯嘅。咁但係配套嘅短板制約係制約咗過夜消費。咁而另一方面啊，是要優化營商環境，扶持本土的文創團隊，另外還有好像小劇場啊、非遺傳承人啊等等，是應該要培育本土內容的創作力量，而不是一次性的外包演出團隊。同時都要做好數據監察，引導企業是要基於遊客的畫像去開發產品，而不是憑主觀想像去打造場景。咁還有呢，就是要保護生態、文物資源，沉浸式項目開發咧係唔能夠破壞自然遺產嘅，咁亦都唔能夠破壞古建物啊、古建文物啊。開發邊界咧，亦都要守住我哋嘅底線。咁流量咧就係要錦上添花，根基咧永遠係資源保護、產業支撐啊。兩位主持。
1: 咁最后咧，想请阿林教授同我哋简单咁样总结一下吓，企喺大湾区嘅视角展望，跟住落嚟嘅一段时期啦，假日经济文旅消费仲会呈现边一啲嘅趋势？大湾区文旅产业想要持续领跑，重点嘅发力方向系乜嘢咧？
0: 我认为啊，从消费端嘅预判，几个趋势咧系会持续咁样得到深化噶。咁第一咧就系文化度假将会持续成为主流。遊客會更加睇重在地的文化體驗，好像文博、非遺、小劇場、本土故事會等等是會越來越受到歡迎，簡單的觀光需求是會持續地萎縮的。第二就是微度假，原域鄉村遊的會長期會升溫，短途多日慢節奏旅行將會成為常態，遊客願意奔赴原域的小鎮去停留是會尋找煙火氣啊。咁第三咧就係科技持續咁去融入文旅，好似 AI 啊、VR 啊、全息嘅數字技術啦，會更加會廣泛咁樣去應用喺博物館、實景演出、數字體驗同埋實體場景嘅結合，打造虛實融合嘅遊覽嘅感受。咁第四啦就係 IP 經濟咧會持續咁樣爆發。好似動漫啊、遊戲啊、電競賽事啊、潮流展會啊咁樣，都會持續咁樣同城市商圈、景區去聯動。咁至於展會啊、賽事啊，唔再獨立咁樣去進行噶啦，係會變成帶動全城消費嘅引擎嚟噶。咁對於大灣區嚟講咧，我哋想要繼續去領跑全國嘅文旅賽道咧，係有四大嘅發力方向嘅。咁第一咧就應該要持續深化產業加文旅嘅融合。持續去推廣廣東鄉村複合消費的場景的模式，咁依托特色農業、製造業、橋鄉文化，去將產業場景咧係轉化成為旅遊的場景，令到文旅扎根實體產業，而唔係空中的流角。咁第二啦，就係要持續咁去推進大灣區的文旅一體化，打通港澳同內地城市資源聯合。打造一程多站的跨城产品，从而推进票务、优惠、宣传的联动，塑造大湾区的整体文旅品牌，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推介。第三就是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好岭南文物的资源。我们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

0: 啊，華僑文化是用年輕人喜歡的沉浸式數字化的方式去轉譯傳統的文化。那我們既要保留文化的內核，又要創新表達的形式，令到傳統文化的可以變成更加可以參與、可以傳播。那第四就要完善多層次的供給體系，兼顧大眾休閒、年輕人的潮流文化、高端的度假、研學旅行啊等等，去覆蓋不同群體的需求。咁同時亦都要兼顧流量項目同埋普惠嘅公共文化嘅服務。仲有呢，就係文旅文博嘅場館同文藝嘅演出，亦都要持續咁樣去供給，平衡商業開發同埋公共文化服務之間嘅關係。咁所以整體我哋從長遠嚟睇啊，假日經濟唔再係假期嘅短期現象，佢係居民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升級的窗口。大灣區是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多元文化、完整的產業鏈、毗鄰港澳區位的優勢。那未來競爭不再是比拼誰可以吸引更多人來了，而是比拼能不能夠持續地去創造高質量的體驗，講好嶺南故事，將一次性的遊客去轉化成為認可大灣區文化、願意多次到訪的長期的受眾。文旅產業的價值不只是拉動消費，更加是能夠帶動縣域經濟、鄉村振興、文化傳播，助力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兩位主持，
1: 假日經濟從拼客流邁向拼體驗，這個不是短期的風潮，而是消費升級的時代信號。對於城市景區和市場主體來說，唯有深挖在地文化，夯實產業根基，持續創新體驗，才能夠接住持續到來的流量，留低遊客，來釋放長久的消費活力。嶺南文脈生生不息，大灣區文旅故事還有更多精彩的篇章等待書寫。好啦，今日时间咧，唔该晒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同我哋做嘅分享，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谢谢教授。
0: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首先来关注 A 股，为您请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您好，余先生。你好，余先生。
4: 哎，你好，可以。
2: 好，欢迎余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那么大家呢，可能此前对于这个节庆之后的 A 股呢哈，还是有过各种各样的讨论哈。那您怎么来看待今天的 A 股的一个情况呢？
4: 好的，那么今天，那么上下午，那么走出了一个还是有惊无险，然后呢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K 线吧。因为从 K 线特点来说，那么今天是作为一个长线影啊。那么之所以说它的重要，因为我们也确实体会到说
2: 好，我们也请余先生来进行一个调整哈，看看好，现在可以了啊，我们继续
4: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节后两天那么连续出现比较深的调整，那么尤其是以这个科技为主，但是那么我觉得今天下午那么能够逐步的这个收回上来，那么对于十月份甚至整个四季度的这个走势啊，都起到至关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2: 好的，那今天大家关注到的热点板块哈，像影视传媒还有零售，比如说零售吧，我们在节日之前呢其实就预测过啊，说因为今年感觉到这个零售呢在进行发力哈，消费股呢也是走出了一个不错的行情。那您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个零售股啊？包括您觉得说是不是四季度我们的零售股还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呢？好，我们还是请余先生来进行一个调整哈，我们的线路不是特别的清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我们的 A 股的表现。

0: 哈，那特别是关注到这个进行了很多这个具体投资的股民来说，给今天定了一个意啊，叫做 A 股的表现呢叫做大奇迹日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上午呢，可以说 A 股呢一度出现了一个恐慌和下跌的情况，那么创业板指呢也是一度跌幅超过了3%，科创五零的指数呢跌幅也是出现了一个不小的跌幅哈。那但是在下午呢，就如运动先生所讲呢，市场呢也是突然上演了一个大反攻的行情，很多指数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翻红的情况哈。我们继续来请运动先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今天比较强的呢都是跟消费有关系，无论这个零售的还是这个娱乐传媒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呢，国庆期间包括最新的消费层面的话，是逐步的一个这样的。
0: 我们还是在进行一个调整哈，因为可能是在前方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哈。好，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有关于这个 A 股的行情的表演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今天呢这个消费股呢总体来说呢是表现不错的。那另外呢看到了影视股呢在午后出现了集体的爆发啊，很多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大家在节前一直关注到的贵金属的板块呢也是出现了拉升。那么消息面上呢，国际金价出现了涨停。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券商呢，那金融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哈。那一直在讨论嘛，说这个红利股和科技股，那究竟呢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也是四季度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哈。我们稍后呢也会请于先生来进行一个分析和点评。那说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大逆转哈，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上午的这个下跌行情呢和昨天的消息面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科技股来说呢，从科技公司的这个年化收益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增长。那这个消息呢也从消息面呢从提振了市场的情绪。那我们也看到了围绕人工智能出现了不少的坏消息，所以呢导致大家对于科技股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上午的这个暴跌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大批的宽基的 ETF 呢在下午呢也是持续放量哈。科创五零啊，这个华夏的这个成交额呢也是超过了100亿。那包括创业板指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啊，成交量超越了昨天的全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运动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反转啊，特别是对于 ETF 的这个持续放量呢，于先生怎么看呢？
1: 好的，那么刚才说到了，其实今天的这个反转对整个四季度行情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向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们知道了，其实国庆期间海外也在大涨，我们的其实宏观数据啊包括企业方面都不错，主要的还是受的一些小作文啊就刺激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了节前其实是持续数日的那个缩量，那么也让整个缩量绷紧的它这个情绪呢在短短的一两天就是有点就是激发。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ETF 的一个放量，那么还有一个探底的一个长针，那我觉得对后面呢、啊、我觉得是一个影响还是比较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的。
0: 说到这个四季度的选择哈，那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股和红利股的反反复复的选择呢也一直在进行。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今天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券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科技股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啊？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自动驾驶啊，在 AI 开发，包括在算力上其实还是有着不错的表现，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平衡呢？
1: 好的。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行业配置的这个策略来看，那么确实需要均衡，这个可能会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来说会不会也有作用。所谓的均衡也就是进攻的科技，那么防守的红利，包括一些底部的，比如刚才说券商也好，包括近期你发觉也调整比较长的也有政策刺激的，比如像电池类的，那这些这样配置确实会更好一些。因为确实啊，如果单方面只

0: 在一个科技，那我觉得现在受的这个杂音还是比较多。那这个不是跟它的基本面有关系，而是大家的这个情绪始终还是没有完全修复起来。那么我觉得在现阶段呢，可能就是这个叫做防御跟进攻，那么各方面兼顾。那么到了后面，如果情绪有稳定或者说提高的，风险没有提高的时候，再增加在进攻的方向。
1: 那像刚才您所讲，您说我们如果从红利的角度来说，券商的选择更好，还是这个消费内容会更加适合呢？
0: 其实券商呢，之前我们也分析过，它虽然说确实是很低估，然后呢，去年跟今年的上半年的业绩增长也很好，但是我们也看过，就是券商多年的这个走势啊，它其实不太能够走一个很慢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也就是说它要不就来一个就是比较强势强拉急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市场是走向的比较平缓缩量的时候，其实对券商的业绩，也就是比如它十月份九月份的业绩，那肯定环比它比八月份要差的。为什么？就成交量已经决定了它的那个业绩的增长，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来说，那么它的防守性的一个作用其实是由于券商完了，那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期待的四季度的表现哈，包括接下来的这个操作的策略，那余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给到我们呢？
0: 好的，那么首先刚才说了，在行业的的进攻跟防御啊，必须要这个行情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分批逐步的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了啊，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个二次的这个探底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建制的这个分批啊，来把握到明年的跨年行情。
1: 是的，那么四季度您觉得 A 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
0: 好的，我觉得应该是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因为首先那么宏观跟政策面其实都还是相当美丽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三季度确实也是调整跌出了一个坑出来了啊，这个是两方面的因素。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东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点评，谢谢于先生，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主要
5: 是赚几稳之后，我相信这份
6: 的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呢就试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8: 好啦，继续我们股市扫描的环节啦，跟住落嚟啦，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情况，也都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9: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咁我睇到今日咧，港股嘅三大指数咧系高开高走噶吓，咁而中午之后涨幅都系持续扩大嘅，咁去到成日收涨啦吓，见到系恒生指数升1.79%，国指咧升1.71%，恒生科技指数啦系升咗3.06%吓，咁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日嘅市场表现啦。
9: 好啦，就个大市咧就实际上都经过咗早幾日嘅一路嘅急跌之後咧，今日係真係出現一個技術上嘅一個反彈。嗱，呢個反彈力度咧都係相對比較明顯嘅，但係大家要留意，其實有唔少股份咧仍然都係持續反覆低迷嘅，包括匯控啊，就算有少少反彈都係轉定喺144左緊，其他。

0: 到只981中心啊，或者個別嘅一啲早前熱炒嘅股份咧，今日都有啲咁多高台嘅反覆嘅。咁都唔知啦。講指數嚟講咧，如果能夠係輕輕掹翻上去啊24000點樓上咧，點樣都好，都對佢市場嚟講係有一個回穩嘅一個效應喺度。嗱，睇睇今日嘅情況先。嗱，大市先係高開155點，去到23941。由呢刻一步一步咁揾到升到上24224，其實最高嘅時候，股市係升咗439點嘅，最後收喺24221，仍然係升咗425點。成交金額咧，你話2091億多唔多咧？我就覺得唔係幾多，不過相對早幾日一路都係得900億咧，其實已經係唔差噶啦。而最重要嘅就係、是，好似騰訊啦，琴日係觸及411蚊近期嘅低位，最終咧就冇失手，今日翻翻上420幾啦。巴巴亦都係拉翻上106、107啦。總嘅嚟講咧，市場氣氛就唔算係特別好，大家都係觀望。但係咧，由於指數挨翻上24000咧，感覺上咧就係唔係咁差，因為而家以指數收喺24211點計咧，其實嚟講相對個十天線咧，是即係相差係幾十點嘅啫，一旦突破十天線，最低限度代表個大市已經係暫時轉定㗎啦。咁至於十月份嘅形態咧，直到呢一分咧都仍然係先高而後低。咁啊，外圍好多情況都係不明啊，包括美債高企啦，中東局勢仍然緊張，油價又高企啦，或日本嘅情況都係令人擔心㗎，因為匯價亦低迷。咁如果日元的匯價令到日本政府需要作出一些部署的話，從而提升日息的話，那就有引發一些環球的拆衝行動，這些陷阱都是大家知道的，不過未有發生之前大家就仍然都還是繼續行緊，但一旦發生的時間就可能會有少少不安，這個大家就要小心了。
1: 咁睇下今日嘅具体盘面上面嘅情况下，可以话咧呢啲嘅大型科技互联网股咧系今日最强一个做多嘅力量吓，特别系一啲嘅龙头咧都系集体走高啦，好似小米集团咧大升近10%吓。咁点样看待呢一啲科网股嘅咁嘅表现啊？
0: 嗱，咁啊，其实咧就包括小米啦、腾讯啊都有明显嘅升幅。咁啊，其实小米都系恒指成分股嚟噶，其他大部分嘅所谓嘅新经济股咧，今日嘅表现都唔系咁差。咁啊，對市場嚟講咧，都會帶嚟一個比較正面嘅效益。但係啊，如果睇翻一個大嘅局嘅嚟講咧，小米股價老實講咧，仍然喺個大型嘅框框裏邊。大家應該記得啦，小米跌過落21.3，然後反彈上32.6，之後大部分時間都喺25同28蚊喺度徘徊噶嘛。所以啊，只係跌得比較深啦，然後有少少技術上嘅回補嘅買盤，令到個股價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但係點樣都有提振嘅效應嘅。但係後續係點咧，都要睇成交金額。老實講，2000億嘅成交金額唔算多，但係絕對唔係話一個可以咧令到個大市走出困局嘅交投嘅。呢、這個動力嗰方面仍然係有待改善嘅。
1: 咁啊，除咗呢一啲嘅科网股之外啦，见到今日嘅一啲嘅大金融股咧，都系同步发力咧，去撑翻成个大盘啊，吓，好似一啲嘅保险啦、证券啦、同埋银行咧，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吓。对于金融方面咧，点样去分析
0: 啊？应该分开嚟讲，内银股全部都系好硬净啊！你睇下中行、工行、建行、农行啊，以至招行啊，同埋交通银行呢啲，暗白喺个高台交行，更加近日嚟讲系创咗一年嚟嘅新高嘅。咁啊。市況越係不明咧，資金咧越係爆緊一眾嘅內銀股。不過都要睇睇啊，內銀股咧就雖然係硬淨咧，但香港嘅銀行股就唔係隻隻好嘅。啊，包括咧就係匯控啦、渣打，因為咧就係英國嗰邊咧對銀行要增加個税收啊嘛，所以令到股價都比較大啲嘅反覆噶。咁至於中銀香港咧，就其實都相對比較硬淨噶啦，但係就由於大市氣氛所累啦。所以出資都輕輕跌穿到50蚊，但係講緊內銀同內險嚟講咧，內銀嘅走勢就最硬淨，估值又低，股息又好，咁啊冚唪唥都成為資金避難所。至於內險嗰邊咧，就中人壽就比較好嘅，係硬淨嘅，相對仍喺個高台。但係其他嗰啲咧，包括係平保啦，或者其他嘅壽險股咧，就有少少反覆，情況就唔係好差。但係就唔講得上係亮麗咯。

0: 咁啊，除咗呢两类之外，吓见到今日嘅特别黄金股吓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系有个大幅反弹嘅状态嘅，好似铜关黄金啦，中午之后有个五嘅升幅，而到成日落嚟都有超过9%嘅升幅吓。咁啊，其实对于黄金方面啦，近期大家都喺度关注紧，可以话等待紧呢个美联储加息与否嘅呢种影响啦。其实黄金都系承压嘅吓。咁啊，点样看待佢呢种情况之下嘅金价嘅上升啦，同埋股价上升咧？
1: O.K. 嗱，金價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對中期嚟講，我繼續睇好噶，因為央行係不斷咁樣增持黃金，但近期個金價咧就始終都少少缺乏個方向感，因為咧就美聯儲局咧已經早前加咗一次息噶啦，咁啊估計今個月就未必會加，就去到年底可能又會加多一次噶喎。大家知道啊，長揸金就冇息噶嘛，咁你而家講緊啲錢擺喺銀行都有幾厘息。美債就更加唔使講啦。咁啊，如果係喺一個環境之下持盈保泰唔喐嘅話咧，咁啊，相信金咧暫時嚟講咧就缺乏咗上衝一個理據啦。都唔知央行增持係其中一個有利嘅因素，但係好多投資者嚟講佢都計條數啊。我買內銀股，我有5厘有6厘息收，我揸金咧係冇息收嘅。如果金價唔喐嘅話咧，我就蝕息。金價如果一跌嘅話咧，我連個本都蝕埋。除非金價有個好靚嘅走勢，成個勢頭氣氛係好刺激嘅，好似早前一路上升嘅話咧，咁就引嚟好多投資嘅資金或者投機嘅資金係追捧嘅。但係喺一個整固啊等戰嘅格局咧，其實咧買少少擺喺度就無相干。但係你話會唔會有太大嘅誘因吸引人哋去買咧？我睇就真係未必啦。
0: 咁啊，对于话呢个好似见到今日调整嘅一啲板块吓，好似一啲 PCB 啦，同埋芯片半导体啦，包括光通讯啦，都系延续翻一个比较大幅嘅调整嘅态势噶吓。咁啊，简单同我哋分析一下佢后续嘅一个表现。
1: 嗱，其实一种 AI 相关嘅股份啊，包括光通讯呢啲股份咧，其实都早前系略带投机噶啦。咁啊，投机气氛一过完之后咧，股价进入咗整固嘅格局。但問題有唔少高台揸咗貨嘅人咧，都係按耐不住噶嘛，即係好簡單，你一路升緊啊，大家去參與啦。但係揸重咗貨嗰啲，你又唔升，捱得一個月佢又唔升，捱得兩個月佢又唔升嘅話咧，有啲按耐不住嘅咧，就冇辦法真係要減持啦。包括頭先你提到個股份啊，或者係海底嗰個6869啊，嗰、那個另外仲有就係中芯國際啊，都有少少嘅高台嘅反覆。今日近兩隻咁啊，韓國嘅 ETF 啊，更加跌得比較明顯啦。咁呢個同個大市上升冇太大嘅關係噶，但係始終嚟講都係反反覆覆咁樣啦，未係氣候咁解咯。
0: 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再多啲關注下嚇，都要比較謹慎一啲嚇。好，咁啊，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分析嘅，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拜拜。
1: 好，拜拜。
2: 好，朋友们呢，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谈股论经呢，到这儿呢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江苏当代画家薛亮，他的作品亮相香港。
4: 跟着来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故事 AI 香港仔来了，识港人港语，懂市井民生。
5: 那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呢度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跟住嚟，我哋同大家聚焦一下江苏当代画家薛亮嘅作品《亮相香港》。亮相薛亮精选作品展八号喺香港开幕，展期持续至11月8号。嚟自江苏嘅当代画家薛亮携50几幅山水花鸟作品亮相，集中展现佢深耕丹青50几载嘅艺术探索成果。
7: 嗯，那么薛亮呢，1956年生于江苏晋江，他呢是首届江苏紫金文化奖章的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美术人才培养，为国内画坛培育了大批青年艺术骨干。
6: 在活动现场，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创会会长唐英年就表示了，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始终坚守爱国爱港爱乡的初心使命和文化办会的特色，联通苏港两地，令身在香港的江苏乡亲常忆乡情，亦都令到香港社会和海内外的朋友认识江苏。这次的薛亮携精品力作亮相香港，亦都是一次深情的乡情奔赴，深刻的文化交融。
7: 薛亮表示，江苏与香港血脉相连，文脉相通，两地呢虽然地域不同，却同文同种，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热爱与坚守。希望这次展出的水墨作品能够用无声的中国视觉语言给大家美好的享受，同时产生心灵的共鸣，以笔墨传情，以书画结缘，增进两地的情谊。
6: 嗯，跟住落嚟，我哋聚焦香港故事 AI 香港仔嚟啦，识讲人讲语，懂市井民生，咁系点睇呢？香港观塘嘅一间社区中心入边咧，年近八旬嘅陈伯系打开咗手机入边嘅讲话通软件，佢就问到啦，长者生活津贴点样申请啊？喺几秒之

0: 内咧，屏幕就弹出咗个指引，所需嘅文件一目了然，亦都唔再好似以前咁样需要打电话咨询或者查询大量嘅资料。
1: 嗯，那么支撑起这份便利的，就是香港首个自主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HKGAI 啊，这个驱动的应用，那么它呢既是研发中心的名字，也是大模型的名字。那么研发团队呢习惯把它叫做香港仔。
0: 嗯，咁2023年呢，全球生成式嘅 AI 迎嚟咗爆发式嘅发展。嗰阵时候呢，香港嘅创科氛围浓厚，但系就存在短板，市场系依赖海外嘅商业大模型，唔单止有服务限制同埋数据安全嘅隐患，系更加难以适配香港嘅社会语境同埋生活场景噶。
1: 在特区政府统筹部署与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支持下呢，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KGAI 于2023年10月正式成立。它呢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香港多所高校联合共建，开启了香港本土大模型自主研发进程。
0: 嗯，在项目启动的初期呢，团队就面临住算力有限、本土预料稀缺等等的多重挑战。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就话啦，香港两文三语的复杂语境是通用大模型难以跨越的技术难关。
1: HKGAI 工程副总裁王天兰他呢就说，大模型的参数堆砌呢不等于智能，超大参数模型储存的海量通用知识未必是香港市民真正需要的本土知识。那么在反复的论证之后呢，研发团队聚焦香港本土场景精准适配，确保模型性能能够做到够用、精准、好用。
0: 嗯，而在2025年初呢，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R1 系发布了，为项目的突破提供了更加好的路径。团队将成熟的国产开源底座和完整的香港本地化训练体系深度融合，只是用了一个几月优化就推出了香港首个大语言基础模型 Hong Kong Guy V1， 这个是业界首个基于 DeepSeek 全参数微调并且持续训练产生的大模型，可以话是填补了香港自然通用大模型的空白啊。
1: 嗯，那么香港仔它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真正扎根香港、读懂香港。它呢不同于通用 AI 模型的泛化服务，从研发之初，从研发开始呢，便确立香港市民的好陪伴这样的愿景。技术迭代、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围绕香港的语言习惯、民生场景还有城市特性来展开的。
0: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就话啦，要令到 AI 真正服务香港，首先要令模型懂香港的事，脱离本土语境的人工智能对城市生活毫无意义啊。
1: 嗯，那么为了攻克香港复杂的语言适配难题，减少技术幻觉的影响，团队呢也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展本土化的训练，以新闻采访、民生对话等等这些真实的语料为基础，为持续滚动优化模型精度，持续滚动优化模型精度。
0: 嗯，咁经过多轮嘅迭代打磨，今年六月发布嘅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喺粤语识别同埋本土语境嘅理解上面取得咗突破性嘅进展，可以精准适配日常闲聊等等各类嘅本土场景。Hong Kong Guy工程副总裁黄添兰就话啦，模型针对香港多元嘅语言环境，依然系有优化嘅空间。呢、这个亦都为到技术嘅持续精进、迭代升级提供咗不竭动力。
1: 那么在落地过程当中呢，团队也是始终秉持科技向善、普惠均等这样的理念，着力破解香港老龄化带来的数字鸿沟。郭毅可说 AI 红利呢，应该要惠及全社会，老年人与弱势群体最需要便捷服务，不能够在 AI 时代掉队。 那么对此团队呢也是不断的优化产品设计，强化语音交互功能，贴合长者还有残障人士他们的这种使用的需求。
0: 嗯，没错了。咁嚟到而家呢，康康家已经构建起港话通、港文通等等的应用矩阵，全面覆盖政务办公、民生查询等的场景。咁免费开放的

0: 港华通上线40日，注册的用户就突破了50万，而港民通入驻了特区政府70多个部门。
1: 亲眼见证 AI 技术融入市井生活，整个团队也是倍感振奋。王天兰说，当我看到市民在公交站用语音查询到站时间，还有长者呢在家中咨询一些办事的流程，我才明白我们写的不只是代码，而是一个生活助手。
0: 在香港得天独厚的创科环境加持下，康康街依托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优势，开启面向湾区走向国际的创科新征程。
1: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说，香港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创科发展优势，在一国两制下，香港 AI 的治理体系、法律规范与国际全面接轨，是全球大模型开展本地化适配、合规化打磨、文化价值对齐的优质试验田，能够有效降低技术试错成本。
0: 优质的创科沃土不单止孕育了本土的技术，更加汇聚了青年创科力量。康康街百人研发团队中，00后科研人员占比超半数，核心技术突破等等的任务都是由香港年轻科研骨干挑大梁。开放包容的创科氛围、广阔的成长平台，亦都吸引了海外青年人才慕名加盟，为香港 AI 发展注入活力。
1: 那么使港人港语懂市井民生，依托香港创科环境与湾区发展机遇，这支年轻团队正稳步向前，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这个国庆假期有一部电影叫做《重生二》，是和观众正式见面。日前导演编剧马玉柯、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总台的节目，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长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做到最重生这两个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是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和感动。跟着来，等我们通过节目的片段一起去听一下。
1: 日前，导演编剧马玉柯、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蓝宇会客厅，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场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再到对重生二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与感动。
2: 你觉得痛苦是因为还活着？
3: 是啊，你还不准死。
4: 这次梁洛施来担当这个大女主，怎么样看到她身上在打戏方面的这种无限的潜能？
5: 潜能太大了，就惊艳到我了。就第一次看她去自己训练的时候，我还有一些紧张，我会跟她讲泰拳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小学武术嘛，那其实那个精气神那个力度就很重要。结果第一天我看她练完泰拳，我发现啊，没问题了。
6: 说过的话怎么样还？
4: 此前其实没有那么过多的打戏的这种训练，真正第一次去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和准备呢？
7: 去年我在泰国拍一个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周都有一天放假，我就去打那个泰拳，打 boxing， 反正先动起来，让身体适应一下那个 body language。然后我拍完那个剧，我马上到佛山，我们基本上我跟小文呢，其他演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8: 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好帅，真的。
4: 那这次文俊辉还是武俊辉啊？
5: 又文又武，双俊辉。
4: 双俊辉，怎么想到找文俊辉来演这个苏城的角色？
5: 第一，他是人物适配度很高；第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一个很帅气的又很 fashion 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在与表演的这件事儿里，他完全可以打碎自己，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帅不帅，发型好不好，脸上脏不脏，角度差不差。就他是把整个人都扔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很难得。
8: 其实我不太考虑这方面，对，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应该为角色服务。就是我加入重生这个大家庭，我就不再是文俊辉，我是以苏城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2: 只要能够为我妹妹报仇，就是我活下去的全部意义。

0: 他说没办法，幸好我是就是希望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拍这个戏就是那个代入感很强，其实拍了两三个 take 而已。
1: 其实那场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然后因为它是个很连贯的情绪，从我冲进医院找到医生问情况，然后再到眼前看到亲人的惨状，然后从不可思议到伤心，再到还中间还有夹杂着很多观众所不知道的，特殊的情绪。导演当时其实跟我说，这条镜头因为不是特写，所以你情绪可以稍微收一点，不用那么多保留。但其实在当下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眼泪已经出来了。

0: 给我也看哭了。对，无论是罗诗还是小文，的确按正常来讲，第一天大家应该先磨合一下各个部门，演员也要慢慢进入一个角色的一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真的实在太穷了，对，就是大家只能是集中的去拼。
1: 平常在拍摄的每一个时间段，导演都非常的照顾我们，因为我是觉得，导演就是他也是，
2: 这是我前辈。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我们比过，我是8岁开始演第一个戏，小文2岁，所以这是大前辈。
2: 我是8岁。
3: 哈哈，你们都举起手来。
4: 我10岁。
0: 这样子，就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都很拼。对，小文也是几宿几宿不睡觉。洛诗后来打到骨折，然后缠了胶布，已经骨折之后又打了3个小时，收工才去医院掰回来。我觉得很幸运，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拧成一股绳，一口气，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拍他们喜欢的电影。
5: 细菌爆冲，这就是孩子的命，
6: 这不是命吗？
7: 电影的名字叫《重生》，看的时候其实每人都会思考究竟什么是重生。我觉得每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吧。啊，
8: 以前不好的经历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对，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我反而是觉得，好好的选择，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非常赞同刚才姐说的那句话，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继续走下去。很佩服苏城，他永远守住自己的内心，没有让自己就是被仇恨和黑暗所吞噬下去。对，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经历完《重生二》，然后感受完苏城的人生过后，也让我能更加勇敢地选择未来。对，
0: 我觉得就是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不要在某一些执念和那种情绪里不走出来。其实人生太短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我们的未来就是无数个今天组成的嘛，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自己哪里不好再重生，发现这件事不该做再重生，对，发现生活的样子应该是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再重生。我觉得这样活着比较有趣吧。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节目，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认识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白荣金。今年91岁的白荣金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公像。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广播专题《白荣金文物亦都会说话》，采制总台记者朱敏。
1: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0: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2: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托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这样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2: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2: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2: 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3: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 它完整的样子。

0: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亏。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津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0: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津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津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0: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4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津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0: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织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玳瑁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摁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2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津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懿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津手中化零为整。
0: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津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0: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1: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八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医生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他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他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0: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0: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聚焦到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目前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系正在进行嘅。咁今次考察系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个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而极地号同探索三号仍然喺度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呢次考察嘅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咗测试同业务化应用。
1: 比如考察期间呢，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呢？哪些国产装备又大显身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2: 三二一，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2: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3: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航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3: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3: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 90%。何剑锋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3: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剑锋表示，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

0: 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1: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此外，何剑锋介绍，此次考察中，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斯科切海区域深雪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2: 好啦，睇下时间，咁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 Y 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9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嚟。今年以嚟，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嘅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4: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3: 今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4: 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
3: 皇岗口岸将于12日正式开通运行。
4: 广东2030年底将建成壁带1000公里以上。
3: 美国媒体称，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停火新点子。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亦正从买到乜嘢更多转向获得点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埋单，政策服务也喺度跟住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好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将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3: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令一次出行更值得，

0: 城市开始跟住人嘅一日嚟安排服务。博物馆唐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唐菜市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讯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四十几场沉浸式演艺轮番上演。傍晚一万几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令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上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大家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游客时晓清：
1: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乜嘢？补贴清单亦喺度跟住需求变化。持续实施嘅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住空间。一啲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松禄：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点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入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咁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000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度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入长期制度安排。六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细路、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聚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嚟关注要闻。今年以嚟，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而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7: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新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典彪：
8: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新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

0: 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国家医保局今日在重庆举行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未来三年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今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1亿件包裹进入基地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多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甫说，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日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丈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记者今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主办，迄今已举办36届。

0: 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4: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0: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4: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
0: 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4: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的挑战。
0: 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4: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0: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5: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日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公告指出，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崗口岸港峰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崗口岸港峰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公告表示，皇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崗口岸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流。

0: 而家已經確認口岸係具備安全、暢順、高效運作同埋我哋旅客體驗咧係良好嘅開通條件。
1: 廣東省壁大建設規劃2026至2035年近日印發實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大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节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大3000公里以上。壁大牵山海，绿韵入月来的蓝绿交织壁大格局基本形成，壁大成为绿美广东标志性的生态名片和普惠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规划提出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滨水绿化美化、水文化休闲品质提升、绿色水经济发展四大行动和10项具体任务。在功能布局上，壁大建设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其中珠三角片区聚焦都市滨水活力，打造城央绿廊、河口港湾、环岛绿带，助力黄金内湾建设。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行，为全力做好本届广交会的服务保障工作，今日广州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通关须知则从广交会备案、展览品审批和准入、进境物资申报等8个方面提示注意事项，精准指引参展企业和相关人员提前掌握展会相关通关政策规定。
1: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开工建设，当日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同步举行。项目建成会将深度对接广交会等优质平台资源，成为广州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联通世界商贸网络的战略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枢纽，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布局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等核心载体，配套总部集聚、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功能片区。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建成投用。当日下午举行的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面向全球公布项目规划、扶持政策及首批入驻优惠措施，吸引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与机构代表参会。香港金岸科技集团董事长张应文：
3: 我们有计划把我们的运营总部搬到来广州商业港这边的。为什么搬到这边呢？就是成本跟我们运作的时效，时间就是金钱，它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整个货物的快速有效的发往全世界。我们的物流时效是很重要，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2: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的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 6.26 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猫道。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1: 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布了东莞市东莞中学元山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敖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项目概念设计的招标公告。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即为东莞中学高中原项目，三所学校建成后学位规模预计超万个。近年来，东莞高中教育建设全面提速。根据今年9月发布的东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东莞明确提出新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17所，建成公办高中园，新增普高学位8.5万个，普高录取率突破70%，普通高中学位将从15.1万座提升至23.6万座。
2: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华总商会合办，为期10周的2026社区

0: 费连环赏活动今日启动。活动发放总值约4.68亿澳门元的消费优惠，结合由商户自发参与提供的商户满减券及消费礼遇券，以多元优惠引导消费回流社区，进一步激活社区经济。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话，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亦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泽连斯基表示，会谈将于9号在美国开始举行。
0: 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8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1%。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9类支出同比下降。
4: 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首都柏林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民等领域合作。默茨在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上说，该条约为德国和英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尤其将惠及年轻一代。伯纳姆表示，英国致力于与欧盟建立更强大、更具雄心的伙伴关系，重点在于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切实利益。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
0: 伊朗米克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亦不会交出铀。报道说，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即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将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亦都在度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个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油。
1: 湾区气象站，
4: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3度，澳门晴天，30到24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3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多云转晴，32到23度，惠州晴天，32到22度，东莞晴天，32到23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3度，肇庆晴天，32到2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天，25到16度，纽约晴天，22到13度，旧金山晴天，21到13度。
0: 海浪方面，香港海域浪高1.8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1度；阳江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6米，水温27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嘉欣、曹若。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十五五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十五五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绩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1、2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1/3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隔墙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

0: 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四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罪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同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1: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酶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0: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搭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2: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跨境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0: 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 12%，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 9.19%、10.77%、25.44%。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许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 3% 到 5%。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3: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0: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亦都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 呢份底气嚟自

0: 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4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10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望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村村共富的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3。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6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那批次检验检疫是什么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值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速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公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

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心乐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保持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将深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3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托肇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万元创业贴息、展内入学等全周期保障，直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1.5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优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
生活配套方面。

0: 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义堂是青少年宫场地与师资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匹克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日至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织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6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6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8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15/5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15/5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吓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景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姨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啦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同你吓关注一下啦，琴澳深度融合嘅。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喺九月份就出炉啦。琴澳融合发展可以话翻开咗新嘅一页，而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啦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五年前合作区就肩负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扬帆起航。五年嚟咧，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项项破冰嘅探索，琴澳两地可以话咧系越走越近。越融越深嘅，咁喺新嘅五年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我哋咧一连几日嘅节目都会啦，同你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又一个吓制度嘅突破，同埋咧专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智慧嘅。今日咧，我哋继续嚟到关注琴澳嘅产学研。其实咧已经有好多嘅科研人员啦，将佢哋嘅研发中心，有企业将佢哋生产线，甚至成个团队都搬咗嚟横琴，喺呢度经营出一个一个由实验室到货架嘅故事嘅。究竟横琴有边啲独有嘅魅力同独特嘅优势呢？即刻进入到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
2: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8: 今日除了小夫在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我们的首席记者晓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今天我们承接上次的节目，会跟大家继续关注琴澳的产学研。其实我们在上一期其实主要是讲学同研的部分，这一部分要关注一下学同研又怎样去到反哺产，又或者怎样去到孵化这件事。其实上一期的最后，我们是听了李述汤院士的分享，他都讲到说引进人才不只是多就行了。

0: 一定要經營嘅。其實佢經營人才咧有好多嘅部分啦。咁其實你自己作為一個人才啦，你去選擇一個地方，咁我哋普通人就話：，喂、哎，我生活環境要好啊，係嘛？我一啲生活空間要多啊，公共配套要唔錯啊，小朋友教育要 OK 啊。咁但係其實對於科研人才嚟到講，可能更加重要嘅係一個科研嘅環境，呢、這個地方適唔適合做成果轉化嘅咁。咁啊，產學研啦，你到研嘅呢一個部分，你去揀個研擺喺咩地方，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選擇。可能甚至呢個選擇咧，比起你點樣研，可能更加重要。你一開頭選擇錯咗，可能亦都會影響你研嘅呢一個進度啊嚇。咁啊，李院士佢其實點樣會揀橫琴呢一個地方去擺中史呢樣嘢，或者如果將中史呢個平台擺喺橫琴，其實有邊啲獨特嘅優勢呢？
1: 这个其实可以从李院士自己的那个经历去讲的，因为他其实研究这个方面的呢是基本上研究了30年的，从他读书啦，跟住再去到美国啦，再去到香港啦，跟住再去到苏州啦，跟住再来到横琴啦，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话学到在 OLED 同埋金刚石的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怎样可以去突破一些卡颈的技术啦，咁然之后再将佢变成系去越嚟越接近我哋嘅产业咁样嘅一个部分。咁佢嘅成个链路咧，其实就系、喺橫琴呢一度咧，希望可以去設立一个中史线啦，去孵化相关嘅企业啦。咁然之后咧，佢其实做紧嘅嘢咧，点解会拣喺橫琴呢度咧？系一个咧。他自己本身在蘇州大學會有很多的科技科研的那部分的東西，是他就好像他自己說的，蘇州的那一台機器呢是中國唯一的一台自己做的知識產權的一個機器來的。也就是說呢，他當時是已經可以拿得到一個，就是在如果你說產學研學的方面，或者說已經有少少到研的方面的最頂尖的一些成果。然之後再嚟到橫琴呢一度去成立一個材料院，佢其實就係更加focus 喺研嘅部分，佢唔做全鏈條，佢做自己最強嘅嗰一段。咁然之後咧，佢再用其他嘅聯合實驗室去將其他嘅段去拼起身。呢、这個聯合嘅實驗室咧，一方面咧就係橫琴呢度，佢可以對接翻澳門，澳門可以對接翻一啲葡語系國家，好似後邊佢亦都講到話，佢同葡萄牙嘅新里斯本大學去共建一個中葡嘅光電技術聯合實驗室啦，將呢一啲歐洲嘅學術方面嘅力量係接過嚟啦。咁喺橫琴呢個研究院咧，佢亦都係會將好似蘇大啊、長三角方面同埋歐洲呢兩頭，佢係同時去接駁聯通起身。咁樣呢個就係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喺操作層面嘅一個。即係好具體嘅實操，咁同時咧，佢會反覆去強調話，橫琴同埋澳門，佢即係一直都係放喺一齊去講嘅，亦都好符合我哋琴澳一體嘅嗰個主題啦，就係佢話琴澳咧喺中國嚟睇係非常細嘅一個地方嚟嘅啫，所以我哋冇辦法全面去做，我哋只可以喺呢一度咧，就係將我哋最優勢嘅嗰一段嘢，然之後點樣將佢而家已經係從零到一啦。我哋點樣將佢從一到一百，所以就會喺橫琴呢度設呢個中試咯。
0: 所以感覺咧就係話你嗰、那個成個產學研啦、啊，或者講你將佢產業化嘅過程當中嗰、那個特別長嘅嗰個鏈條啊嚇，橫琴同埋澳門琴澳一齊要做嘅，可能只係一個關鍵嘅節點。
1: 冇錯，
0: 你喺呢一個關鍵嘅部分，所有嘅嘢離唔開你啊，咁琴澳就可以話咧喺呢方面做到成功噶啦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咯，即係我既然話冇辦法有一个咁大嘅規模，将所有嘢都执晒喺同一个地方嘅，咁我倒不如就将呢一个不可替代性就摆喺自己身上吓，所以先可以做到呢一点。咁既然比唔过規模啦，咁呢个定位就要调整一下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啦，即系呢条链条到最后，你个关键嘅点摆咗喺呢一度啦。之后有冇企业可以根据呢个链条喺呢一度生长咧？咁样样，咁呢个其实亦都要考验到即系具体嘅呢一度嘅孵化嘅环境系。咁我哋之前咧，即系亦都了解到啦，即系有好多嘅一啲新嘅项目啊，咁样样或者新嘅企业啊，喺呢一度做呢一啲前沿嘅新科技嘅。咁我哋第一个咧要接触到嘅，佢叫做雷震啦。佢自己本身系一个澳门居民啦，亦都系清华嘅博士啦。咁一开头咧就喺深圳去做手机嘅触摸屏嘅，咁之后咧再去到珠海去做纳米银材料。21年嘅时候咧就转到去横琴啊吓，就直接将自己原本咧做纳米银材。

0: 了嘅公司总部就搬咗去横琴啦。咁点解佢会选择喺横琴呢？咁佢喺横琴咁长嘅一段时间啦，又见证澳门同横琴之间有边啲嘅变化呢？咁又为佢带嚟边啲独特嘅一啲优势呢？我哋听下雷震嘅分享啊。
1: 对，因为我选择了在澳门定居。那我们很喜欢澳门这个地方，多元又包容。但是过去的澳门因为空间和资源受限，其实是不适合创业的，特别是不适合科技类的创业。那我们最开始呢是选择了跟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因为那个时候横琴还在建设。我们在珠海落地了企业，经过几年的成长，同时呢国家决定开发横琴，2021年设立粤澳深度合作区，我们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号召，那第一时间就把公司的总部从珠海迁到了横琴，更好的跟澳门协同。那迁到横琴以后，确实跟澳门的联通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紧密了。同时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啊，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原来从珠海到澳门之间的通关虽然也非常方便，但是还是需要不少的时间。但是在到了横琴以后，不管说是单排车进横琴、澳车北上、驾照互认、一地两检、这个便捷通关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横琴口岸的非常的便捷，让我们非常的方便。我自己每天住在澳门，到横琴公司工作单程也就大约25分钟左右，所以有时候还在澳门有其他的会议，每天往返多趟完全是就像同城化无感的便捷的通关，也确实非常方便啊。所以公司不管是跟澳门政府政策基金高校合作，还是这个企业合作，各方面都越来越多，会比以前方便的很多都有。像人才方面，我们纳金健康公司也是依托澳门优势，引进了一位德国籍的德国埃尔福特科学院的院士他是拿过中国政府友谊奖，温家宝总理亲自当年颁给他的，这样一个国际顶尖的人才。那正是依托秦澳一体化和澳门优势，我们把他全职聘到了我们的纳金健康公司，同时又从内地引进了内地的国家杰青他因为在内地高校任职，到澳门就不太方便但是德国的院士他到澳门就比较方便，也喜欢，但是他到内地长期居住肯定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那正好依托秦澳一体化优势，从国内和海外双向引才，特别是从海外依托澳门国际平台优势，吸引国际全球的优秀顶尖人才到澳门来，到横琴来能够支持澳门多元产业发展和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我们是拥有中国最早的纳米银线这种低微纳米材料的核心发明专利并且实现了稳定量产。那么不单有材料有核心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是打破垄断，还有独创的印刷电子的工艺是行业首创，并且将最上游的材料工艺加下游应用整个链条打通，贯通产业链，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实现产业化的落地，服务了众多的电子工业领域的头部客户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也是更好的依托横琴的优势，在这里我们公司也有了非常好的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材料技术因为触控的本质是一种传感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材料和应用技术拓展到了智能机器人的触觉和仿生人工电子皮肤领域未来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感知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强烈，因为澳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它博彩业一业独大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多元产业，但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地实施1+4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国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 不仅是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

0: 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联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门的企业，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充分的发挥，两支之力，充分的发挥深合区深度合作的优势，啊，发挥澳门和广东两方面的资源禀赋。我们其实主要目前的客户都是面对内地的，啊，因为我们做新材料，我们是制造业，我们是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赋能中国制造，带动下游产业升级，让横琴造、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的支持中国制造。
1: 好嘅，唔该晒雷震嘅分享啊吓，咁佢都经常讲啦，即系纳米银线咁样，呢个可能系佢喺做研发嘅过程当中一个好重要嘅即系部分啦。咁佢本身亦都系一个导电嘅材料咁样样。咁其实咧，佢要做嘅嘢就系要将呢一个导电嘅材料变成咗一种另外唔同嘅形态，譬如话佢将佢变成一种薄膜啊，唔系一个线咁样样。咁而呢一个亦都系佢最主要嘅要打破外国技术垄断嘅一个好重要嘅点啦，咁佢点解要将呢一样嘢摆喺横琴？除咗话佢头先提到嘅自己系一个澳门嘅居民啦，经常要往返两地之外啊，吓，其实对于佢嚟到讲啦，呢一种新材料摆喺横琴做，有边啲独特嘅优势咧？
2: 头先讲到嘅佢就系话澳门嘅居民，然之后咧原先系做喺深圳先做中摸屏嘅，
1: 系，
2: 咁然之后再慢慢去做到佢嘅上游，因为佢发觉咧，即系喺中摸屏方面，如果佢去想做啲折叠屏啊咁样，呢个柔性嘅材料，又或者系我哋成个大湾区嘅呢个制造业，好多嘅呢啲小家电，佢咪都系有嗰啲触摸嘅控制嘅嗰啲面嘅，而家越嚟越多都系啲曲面嚟嘅，
1: 冇错，
2: 咁所以咧佢就会觉得啊，我喺大湾区呢度系有好多下游嘅企业嘅，咁但系上游咧就一直都系个卡颈嘅技术。咁既然我系学呢一样嘢嘅，我亦都可以去研发呢一样嘢，同埋咧，我亦都可以喺澳门嗰度揾到好多，即系我哋头先即系最早嗰期讲嘅嗰个书架上面嘅嗰啲
1: 冇错
2: 科研嘅成果嘅话，再加埋佢自己本身又系清华大学嘅，即系学材料方面嘅一个专家嚟噶啦，亦都系。咁所以佢就覺得話佢可以結合翻內地同埋澳門嘅優勢，跟住將呢個科研成果從書架去到貨架，跟住佢個貨架嘅下游已經有好多好多嘅呢個下游嘅合作商、供應鏈商係等緊佢啦，所以佢就會覺得喺呢一度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就首先係擺咗喺珠海啦。咁點解佢會擺嚟橫琴咧？係因為合作區成立之後，佢會發覺唔理係呢一個即係單排車嘅政策啦。又或者系更加方便嘅呢个合作嘅呢个种通关嘅模式啦，又或者系话对于澳人澳企方面嘅呢啲政策嘅优惠啦，又或者系成个环境嘅舒适程度啦，佢都系觉得系更加之舒服嘅，咁佢就摆咗嚟创业谷呢一度啦。咁同埋其实我哋呢几期一直都讲紧嘅就系人才嗰个氛围，
1: 冇错，
2: 佢会觉得喺呢一个地区咧。人才嘅浓度更加之高嘅，有阵时你哪怕你唔系做材料嘅都好，佢哋之间亦都会有啲交流、啲碰撞、啲跨界嘅合作系可以去产生嘅。咁仲有一个点解会摆喺横琴咧？系因为佢喺横琴呢一度，佢系真系可以攞到政策嘅优惠、攞到人才嘅呢一个碰撞之外，佢仲可以利用。即系澳人澳企嘅一啲合作嘅方式，即系好似有啲专家啊，佢哋系可以嚟到话好方便咁样嚟到横琴呢度，同佢哋去作进一步嘅一啲需求嘅对接。咁然之后佢哋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好方便咁样去揾到其他嘅下游嘅厂家去进行一个合作同埋测试。所以佢就会即系总嘅嚟讲咧，佢就会觉得话，产业化嘅一个落地，同埋一个大规模嘅量产。其實都係好方便快捷可以對接得到，喺橫琴呢一度咧就可以將最上游嘅一個材料工藝加上最下游嘅呢個應用，成條鏈條係可以打通貫通咯。
1: 其實本身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橫琴佢自己本身嚇更加處於珠江口西岸嘅呢一個優勢啦。咁我哋知道其實東岸同埋西岸之間咧都仲係有少少唔一樣嘅，譬如話好似頭先雷震佢自己提到嘅好多佢哋嘅一啲下游嘅企業啊，都係做一啲。 譬如話小家電啊咁樣樣呢一種
2: 中山
1: 啊，係啊，中山啊，包括佛山啊咁樣樣，其實好多嘅江門啊，咁好多嘅企業都係集中喺嗰啲地方啦、啊，咁所以其實嗰個位置啊，可能更加適合啊擺喺珠江口嘅呢個西岸，所以我哋都見到話啊，有唔少嘅朋友都會喺度講哦，咁同你。

0: 重要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廿几三万一方，咁咧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
1: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0: 通过机械嘅转变咧，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嚟讲咧，就系将啲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嚟。
1: 呢一个技术喺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
3: 这个面
2: 有鱼空的嘛，一平的叫做。
3: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 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都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4: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6: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5: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不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9: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啦同大家啦关注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啦，即系了解到啦，即系好多企业主其实亦都有科研背景吓，佢哋嘅呢一个谂法啦。咁其实喺创业谷里边咧，亦都唔净止系呢一间企业嘅吓。咁啊，譬如话咧，亦都有啦，即系一间企业咧，佢系做一啲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技术咁样样，到最后嘅产品形态咧就系一个。大脑电技术的 AI 眼镜啊，吓咁啊，佢哋嘅公司嘅负责人咧系许月婵，我哋一齐听下咧佢嘅分享啊。
13: 其实你见到我哋公司嘅业务，其实呢几年我哋都摆咗好重嘅资源落去一啲产学研上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其实我哋嘅部署就系、是、我哋喺横琴呢边建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我哋嘅展厅啦。咁最主要我哋都系希望去背靠住啊，我哋澳门嘅一啲高校嘅一啲科研力量，将我哋喺产业上面我哋遇到一啲技术难题，我哋交俾一啲我哋嘅澳门嘅高校。去做一啲技術上面嘅一啲研究，或者係前沿上面嘅一啲研究嘅工作嘅。咁另外就我哋希望將澳門一啲研究嘅一啲技術，我哋攞嚟橫琴呢一邊去做一個產學研轉化嘅一個產品上面嘅工程嘅迭代啦。咁因為其實喺澳門裏邊咧，其實我哋成個場景嘅空間。土地的空間都是比較有限，咁我哋喺澳門係比較難去揾到一啲好大嘅一啲應用場景去測試我哋嘅產品究竟個功能性或者係落地嘅場景係點樣嘅。咁正正橫琴就補給咗澳門呢一個不足嘅地方啦。咁我哋將我哋嘅技術喺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呢一個三五規劃裏面嘅一個提綱啦。咁我哋都係對接翻呢一個樣嘢嘅。咁我哋而家就將我哋喺澳門嘅一啲研發嘅一啲技術攞嚟橫琴呢一邊，我哋去做一個中轉嘅轉化，將我哋嘅產品去做一啲利用橫琴一個比較龐大嘅市場啦，我哋做我哋產品嘅測試。咁第二就係、是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門企業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啦，同埋我哋香港國際窗口嘅呢個優勢，亦都利用澳門呢個中葡平台呢一個優勢，將我哋一啲比較已經落場地測試好的一些產品的成果，去透過我們這兩個國際窗口和這個中葡平台的優勢，將我們這些產品推出海。我們都是針對葡語是國家為主， 其實而家我哋嘅產品聚焦住，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自然嘅產品啦，我哋聚焦都係兩個方向嘅。咁一個就係我哋老機接口嘅一個產品啦。頭先你哋喺展廳都睇過我哋一啲成果啦。咁另外就是

0: 一啲我哋人工智能嘅一啲应用场景，即系政务应用场景嘅一啲产品啦。咁我首先讲咗脑机接口先。咁啊，脑机接口其实我哋而家都已经系做咗。头先你哋提到，譬如我哋已经可以读取到你专注力啦，我哋可以利用 AR 眼镜去做一啲，譬如一个翻译啦，或者系一个会议嘅一个管理啦，会议助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利用一个机电嘅技术去做一啲指令上面嘅唤醒嘅。就头先都有唔同嘅记者朋友都体验过啦。咁呢个其实我哋已经系进入咗一个功能样机嘅一个阶段噶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呢个源于呢个技术上面，我哋再迭代，我哋将一啲譬如头先提到嘅一啲情绪识别啦，一啲 PPG 嘅生理信号啊，咁我哋亦都去结合落去一啲我哋嚟紧嘅多模态嘅 AI 眼镜。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點嘅，就係我哋自己有一個我哋叫做我哋 AI 嘅 Barcode One 嘅一個底層嘅一個技術。咁呢個就係結合人工智能嘅一個技術。我哋希望透過頭先我講終端設備裏邊，我哋讀取到嘅頭先一啲腦電信號啦、生理信號啦，咁或者情緒識別呢啲信號，我哋傳輸到我哋嘅後台嘅 AI 模型裏邊去做一個綜合嘅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哋亦都係進行進入咗呢個原型機嘅一個研發嘅階段㗎啦。咁如果你話落地或者真係已經投出市場去應用嘅場景，就頭先我提到一啲 AI 智能化嘅一啲應用場景啦。咁譬如亦都有我哋嘅通過一個我哋 AI 嘅 transform AI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通過一啲譬如會議助手嘅一啲功能去記錄翻而家譬如開會嘅一個情況啦，或總結翻啦，咁亦都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AI 智能嘅政務系統，亦都可以去譬如協助一啲政務嘅一啲文件去讀取一啲 OCR 嘅一啲技術啦，咁亦都可以係去做一啲校正啊、比對啊等等嘅呢啲咁嘅政務功能嘅場景，我哋都已經有案例落地嘅啦。其實香港嘅定位，即係當然東南亞市場，我哋都係一個我哋 target 嘅市場啦。咁香港嘅定位，其實我哋而家最主要我哋都係做兩大類嘅業務為主嘅，一個就係我哋網絡安全嘅業務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我哋都有網絡安全監控嘅營運中心，我相信大家都頭先都就參觀過。咁其實呢個營運中心，我哋喺香港、橫琴、澳門三地，我哋都有我哋嘅營運中心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喺香港主推嘅一個業務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嘅應用場景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實際案例場景已經落地咗香港政府嗰邊㗎啦，咁亦都係頭先我講一啲智慧政務嘅頭先即係提到嘅一啲產品啦，咁呢都係我哋嘅自研或者我哋自己開發嘅產品嚟嘅。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傾緊一啲合作啦，將一啲內地嘅一啲產品，我哋去做一個疑似嘅開發，咁我哋透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去再將佢再去轉化出海嘅，咁呢個我哋都係進入咗一個差唔多尾聲嘅階段。如果香港上面，我哋可能都會係偏向東南亞國家為主，而家暫時未去到即係鎖定某一個特定嘅國家。北都嗰邊，我哋暫時而家就仲未有。
1: 好嘅，唔該曬。咁啊，佢講咗好多一啲技術啦。講真，我自己作為一個文科生咧，老實講，我聽唔明嘅。不過有一樣嘢我明白嚇，就係香港嘅定位同埋澳門嘅定位，包括佢點解係揀喺橫琴呢一樣嘢。其实佢都有做呢方面嘅对比㗎喎。
2: 係啊，佢当时同我讲嘅有一个点我印象好深刻嘅呢，就係话佢话橫琴呢度好适合做场景。跟住我就话你想做乜嘢场景，佢话就以佢哋个头先讲緊嗰个脑机接口非侵入式嘅嗰个嘅产品形态，其实就係个 AI 眼镜㗎嘛。佢话我就以呢个 AI 眼镜为例啦，我需要好多人去测试去用。咁然之后先可以得出嚟嘅一个即係最方便嘅遇到危险嘅时候报警嘅嗰、那个。形態，你估佢係用乜嘢？佢其實就係用一個面部，即係你諗下，我喺眼鏡，我係戴喺眼鏡嗰度嘅，跟住佢話用緊嘅係一個即係後槽牙咬緊嘅，咁樣一個動作。
1: 後槽牙咬緊，
2: 係啊，
1: 你緊張嘅時候，咁樣。
2: 係啊，佢話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喺呢度測試，有好多人去測試，跟住先至去。發明到嘅一個，即係我唔需要又點樣去撳邊一度啊，又或者係去通過語音去講，因為如果真係嗰個危險係外界嘅人帶嚟嘅話，佢一定要一定嘅私密性、保密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咁即係佢會有好多好多咁樣嘅例子啦，去講明話佢哋呢樣嘢如果想去做得更加之好嘅話，除咗技術嘅研發本身呢個技術要夠好之外，更加嘅就係。 同用户嘅交互嘅體。

0: 体验感是怎样，而这样东西在横琴去做就是非常之方便的。咁、再回到刚才你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在澳门和那个香港之间、他们的错位是怎样的。咁澳门呢就是他们本身研发的一个起点啦，包括他自己都是澳门人啦。咁横琴这一度呢他们就可以用来去做大量的场景做测试啊，甚至是做一些压力测试啊，咁样其实规模性的测试可以做的。咁、香港那度去做什么呢，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国际窗口的平台将它去做转化和做出海。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链式的发展，就是最上游就是澳门的研发，中间呢就是横琴的这个转化，最后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出海。
1: 所以其实呢、我们经常在这里讲话不同的平台，哪个平台可能更加适合自己呢，其实都要取决于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企业啦，或者你研发啊产学研这样东西你是处于哪一个阶段，是吗？就正如如果你产学研这件事你的合作的高校如果不是澳门的高校，或者可能就未必说真的很完全适合呢就摆在澳门啦，或者就完全适合呢就摆在横琴的这样。那横琴可能它独有的优势都还是即是分线管理的那个优势，怎样可以呢即、就是在你这个企业啊或者在你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去到达到极致啦这样。那但澳门啊其实亦都有可以成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的，但是当然呢就是跟一些葡语国家方面去做这个超级联系人啦。那在这方面啊会不会亦都为大家带来更加多的市场机会呢？
0: 其实会的，因为其实不单止是我们讲的许悦禅的这个企业啦，有很多在我们大湾区的企业啦普遍都会将澳门当作一个很专门针对性葡语系国家或者话西语国家嘅第一落点嚟嘅。咁包括你而家话琴舞一体琴舞一体，咁横琴呢度呢都系会以好似非洲啊又或者巴西啊作为一个突破口啦、去打造个面向葡语西语系国家开展一啲即系数据啊又或者其他嘅跨境嘅呢一种合作嘅通道。咁香港嗰方面呢就会系主攻东南亚啦，仲有呢就系其实佢系更加之面向全球嘅。咁同埋咧，喺香港嗰邊咧，佢仲有另外兩個即係額外嘅功能，一個就係佢個網絡安全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個技術嘅二次開發，因為好多嘢你可能係更加適合喺內地嘅產品，但係未必係適合到國際嘅用戶嘅嗰個需求或者佢哋嘅使用習慣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嗰度佢係會有更加大量嘅數據，更加大量嘅即係國際化嘅呢一啲數據係可以去做一個適配同埋改造。咁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嗰邊做嘅一個轉化咧，會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咁而家如果講到係許悦禅嘅呢間企業嘅話咧，佢就話面對香港嘅呢一類型嘅合作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而即係話咧，內地嘅產品經過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改造再出海的模式已经是准备要落地的了。在横琴这一方面呢也都是即是澳门加横琴的商窗的这个分工的模式呢它也都是即是基本上是跑通的了。而这种模式在横琴的这些澳资企业里面是有相当之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不理他们做哪一类型的产品，是做纳米材料又好，做脑机接口又好，他们的技术都是从澳门或者港澳的高校里面先去生长出来，跟住喺横琴呢度去完成一啲即系从一到一百嘅呢啲场景嘅试验，又或者系做啲中试平台，跟住再顺住呢两个国际嘅窗口，一个系往深打，一个系往覆盖面打咁样嘅窗口出去咯。
1: 所以其实咧就系、应该咁讲啦，你大家都系出海啦，咁但系咧你追嗰个海外市场嘅嗰个角度可能系真系唔一样嘅。咁就系话一个系香港就系嗰个面更广系咪？咁但系澳门嘅嗰个平台咧就系向特定国家或者特定嘅方向下可以入得更深咁样样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阵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係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6: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哋喺2015年。

0: 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呢个攞去边度？呢个攞去搬完啦，200斤
2: 啦。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3: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3: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3: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3: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起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6: 3年多，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5: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6: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學，跟啲伙計學，跟住自己又去上課，又去考證咁樣。
5: 經過幾年努力，呢度嘅茶葉年產量已經達到40000斤，而且備受市場肯定。
6: 以前做烏龍茶，慢慢做綠茶，之後做紅茶，呢一大片一個品種，上面嗰邊有一個品種，嗰邊我哋叫試驗田，呢邊就200亩就係我哋嘅新地。
5: 而家連片嘅茶田，唔單止係余威喺內地圓夢嘅見證。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6: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咁虽然话10000多元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啲。
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3: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4: 唔明啊。一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1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咁除咗话咧，即系呢啲科技嘅企业之外啊，或者讲我哋讲啲譬如话头先提到有 AI 啊，有新材料啊咁，其实喺菜谷里边咧，亦都有啲生物医药嘅企业啦，咁甚至啦系澳门第一家嘅生物医药嘅上市公司咁样样，佢哋亦都将咧佢哋嘅总部啊直接迁咗去到横琴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下啊佢哋公司嘅负责人。张浩任的介绍。
17: 我们这成立于2018年，然后2023年迁址总部到了横琴。来到了这片土地以后呢，我们就是在高科技，包括四新产业里边的人工智能、高科技、生物科技这个领域上面，我们一路在这条高科技的路上在往前走。然后呢，走到刚刚的630呢，我们先成功上市了。但是看23年到今年呢，其实真正回来的时间是短短的3年，但是确实在这片沃土上面呢，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对于整个真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政策上面。

0: 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曾健康很多的支持。刚才有一个案例呢，是我们认为非常欣慰的，应该是在2026年4月15号，是有澳门山顶医院，也就是公立医院转诊来了2位高龄老人，一位是79岁，一位是87岁的高龄老人。这2位老人呢，是原来已经做过手术的肺癌。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合再去再度手术，这里边也有全麻的问题、麻醉苏醒的问题。那当时呢，经过各方专家论证了以后呢，就希望用那个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手术，也是一种术式，就是消融。然后呢，在横琴医院里边，在机器人的引导下，在大家医护人员的共同协作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从医疗大健康里边呢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实实在在让澳门的居民在高科技的赋能下，在政府的支持下，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原来这种病症可能转诊到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有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可以转诊到家门口，因为横琴我认为也是澳门的家门口，同时呢，手术也非常顺利。所以我想呢，这个是切切实实惠及了澳门老百姓在这个健康方面。同时呢，我想呢，就是回到了横琴呢，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因为到了这里，其实合作区也是5周年哈。同时呢，我认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让曾健康走入了一个快车道，在整个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科技公司是需要多方面营养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政府支持。那我想从23年到26年630之前，我们得到了全方位的这个营养的补足，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好嘅，唔该晒张浩任嘅介绍啊，呢个亦都系啊，感觉咧系一嚟本身医疗大健康系一个四新嘅产业啦，咁其实横琴亦都系同头先讲紧话 AI 眼镜嗰个差唔多，佢亦都系一个场景方面嘅嘢啊，所以我哋如果喺度再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琴澳嘅产学研嘅融合喺呢一点上面啦，点样去到真正地闭环呢？咁因为我哋其实两集嘅故事系先由大学城开始，跟住到各个研究院，系咪有老师有学生嘅体验，再到创业谷啦，即系大家真系在商言商嘅呢三段完整嘅嘢系点样样一齐归集喺横琴，并且系可以有机咁结合起身。
2: 呢、这个从我嘅角度嚟讲，唔一定啱吓，就系、是、我从我嘅角度嚟讲，我觉得佢真正嘅闭环就系因为佢喺横琴呢一度系一个分线管理嘅状态。咁然之后咧，呢几间大学咧喺横琴呢度又真系可以做到研深办学。咁啊，所以咧就真系将高校嘅科研力量系更加之便捷，唔需要通关咁样就摆到嚟横琴呢个地方。咁所以先至可以令到话我哋原先可能。即係跨境，當然而家已經相對係便利㗎啦。但係對於科研嚟講咧，其實仲係有好長嘅路要走嘅。
1: 冇錯。
2: 唔理係生物試劑啦，一定係啲大型嘅科研器械啦，一定係話即係人員之間有陣時嘅一啲合作，好似最早時講到嘅陳教授講嘅30分鐘，對於大家嘅呢個心理障礙
1: 冇
2: 啦，
1: 錯。
2: 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嘢係你如果唔跑起身，你發現唔到嘅。你哪怕你個政策已經俾到非常之便利啦，但係要通关，仲系要通关。咁但系你摆喺横琴呢一度咧，上落楼呢件事，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冇心理障碍嘅，
1: 冇
2: 系咪？
1: 错。
2: 咁喺呢一度咧，佢哋其实就真系可以去跑出一个产学研嘅真正嘅闭环，就系话我哋点样将澳门或者港澳嘅呢一啲科研嘅力量，加上研究院，即系呢个研究院唔单止系本土嘅，唔单止系澳门嘅，仲可能系内地其他嘅一啲优势嘅，好似苏大嘅呢一个。同澳科大嘅呢个合作，又或者系再将我哋即系澳门本身对接培育系国家嘅，我哋对个利斯本大学嘅，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啲所谓嘅即系 跨境嘅或者話跨國嘅之間嘅合作，喺橫琴呢個地方去落地，咁然之後再孵化出嚟一啲企業去承接產業，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一種我哋喺同一個地方嘅落地咯。
1: 嗯，冇錯啦。而家咧就係起碼喺政策層面上面嚟到講啊嚇，因為呢樣嘢咧係跑得通嘅咁樣樣。以往嘅嗰種可能受制於邊境管理啊，或者人員往來啊。

0: 啊，甚至係稅務啊、海關啊呢啲嘢，可以透過分線管理呢一樣嘢喺橫琴嗰度實現啦。咁但係關於人嘅部分呢，關於人同人之間呢，產同學同埋賢三者之間呢，咁而家就係產同學同賢分別都可以自己完成一個閉環同埋自洽啦，自己亦都自身可以跑通啦。咁點樣呢？就真係要將佢哋擺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去到試一試。咁而家呢，琴澳可以話係踏出咗第一步啦。咁如果我話下一步，好啦，咁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再到湾区应用嘅下一步，如果想将呢一个物理上面嘅三者结合变成某一种三者之间可以产生化学效应嘅，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学化学就话我要加一啲加啲酶啊，或者加啲乜嘢去到触发呢一个反应发生啦，你觉得系要加啲咩落去咧？
1: 我先講，我覺得而家有乜嘢啦？而家我哋喺橫琴呢度，我哋會覺得話，即係跨境嘅成本已經幾乎壓縮成為同城啦。
0: 系
1: 咁
0: 无限接近零，
1: 係啊，
0: 可以咁讲。
1: 無限接近同城啦。
0: 系。
1: 咁但係咧，我哋話產學研、產學研，我哋學同埋研嘅部分，將佢引入嚟之後，其實要走到產嘅嗰部分，永遠都係最卡人嘅。所以喺產嘅部分，而家依然係最細嘅，咁呢件事亦都唔係短期可以去做到嘅。
0: 系。
1: 呢、這個可能你話要加乜嘢？我覺得要加時間，我哋要等得起，
0: 系，
1: 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好似大學城呢度咁樣啦，已經有300幾名嘅科研人員啦，有400幾項嘅呢啲師生嘅研究嘅項目入咗嚟啦，但係呢啲項目絕大多數都仲係早期嘅，你包括成個大學城佢都只係一期開嘅啫，
0: 冇錯。
1: 咁佢仲有好似我哋再對上一期講嘅人才計劃咁樣，領航、引航呢啲計劃全部都係有台階。咁其實呢個台階就恰好去講明，大家都只係行到第一步嘅啫。咁後邊點樣去將呢一啲學術嘅價值，將佢轉化成為一個商業嘅價值呢？真係要加入時間。跟住第二個呢，就係、我覺得更加現實嘅一個缺口呢，就係、我哋嘅制度成本。即係你大家而家准入嘅嗰部分系做好啦，但系留得落嚟嗰部分其实系日常嘅运行，即系两地嘅法律制度、监管嘅规则、行业嘅呢个标准等等，佢客观上面就真系需要去衔接嘅。咁你好似话我攞到一啲咩人才嘅资质嘅互认啊，执业嘅备案啊，唔代表佢就可以完全适配喺本地嘅行业。
0: 冇错。
1: 呢个可以举嘅例子就系、我之前亦都系采访到另外嘅一个即系做仲裁嘅一个澳门嘅仲裁员啦，佢就话有好多澳门嘅企业过到嚟呢边去做餐饮，佢哋先知道话要遵守嘅系呢边嘅劳动法，即系呢件事，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我哋系想唔到嘅。咁仲有咧，就系、我对上讲开嘅嗰个生物医药嘅企业，佢咪话今年嘅6月30号就上市嘅。咁然后佢喺接受群访嘅时候，佢引入咗一个新嘅概念，系亦都系打开咗我嘅一个盲区嘅，就系、话我哋亦都系喺上个月就入通啦。跟住我心谂吓，入通系咩嚟噶？咁然之后我再去查，我先知道话佢可以上市，唔代表你卖得到佢。佢要仲有一步就系入通。我觉得即系从咁样几个例子，你就可以讲明，我哋而家解决嘅只系一个准入嘅问题，
0: 冇错，
1: 唔代表你可以正常去高效咁样运行。所以你话加乜嘢？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加时间。
0: 所以我哋就即管等一等啦。因为而家咧，亦都系喺呢个合作区5周年嘅一个节点啦，吓。我哋可能6周年。7周年、10周年，
1: 系啊，
0: 回头看下，睇下咧，即系达到乜嘢程度吓？即系点解要花咁大嘅力气吓？将呢三样嘢摆埋一齐咁？点样可以将呢啲人才留得低？将场景留得低？将产业可以培育起身吓？希望呢条链条喺横琴喺澳门可以越行越长吓，亦都可以咧越行越远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大湾区咯。听日再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3: 澳

0: 本、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刚。
6: 大家好，我系许欣。《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8点，香港之声晚7点同11点。文化名人访谈，请听《梨园同心》，专访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川上集。
5: 传承有我为大家讲述郭成率面传承人郭成伦一碗面十年情的温情故事。
6: 有声有戏介绍总台热播剧《兰香如故》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文化。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7: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8: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9: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0: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0: 冇耐前，总台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倪海敏同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黄佩如首度搭档，合作演绎经典剧目《四郎探母》。青衣婉转，老生苍劲，一出写满家国情怀同亲人温情的经典名戏，在两岸演员的同台演绎入边，有了跨越海峡的新意味。
1: 倪海敏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开门弟子，亦是台湾著名梅派京剧传人。他的戏路融古汇今，一半是在大陆传承梅派传统艺术，一半是在台湾创作新编戏。他称自己受益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福报。
0: 1982年，京剧大师梅葆玖同子玲领衔北京京剧院同上海京剧院到香港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倪海敏到香港观看演出，沉浸于个浑然天成、尽显唱念做打之美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讲，阿哥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一个无比广大的艺术殿堂在我面前展开了。
1: 倪海敏决心以传承京剧艺术为志业，用一生去坚守和探索。他1991年拜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为师，从此往返海峡两岸，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也见证了两岸戏曲交流的点点滴滴。
0: 今日文化名人访谈，就等我哋跟随记者吴婉瑜嘅专访，一齐走进倪海敏嘅京剧人生。
2: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3: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

0: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辉，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0: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1: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0: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

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2: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0: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3: 各位听友，你刚才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敏的专访。从1991年拜师梅葆玖到现在往返两岸之间，魏海敏用他的艺术人生诠释了什么是戏里戏外两岸同根。他和黄佩瑜合作的《四郎探母》，他和梅葆玖先生同台的《贵妃醉酒》，他在春晚舞台唱响的《梦北京》，以及他所珍视的每一份观众反馈，都令我们看到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两岸暨港澳地区中华儿女的共同守护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4: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同魂，正如魏海敏所说，在京剧入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这份底蕴连接着过去和现在，也都连接着海峡两岸。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

0: 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朱光。
2: 大家好，我是海欣。许村镇一座深藏在黄山原脉间的千年古镇，两百几处明清古建源水而立，异界铺展。千年徽脉里面，从昔日的科举辉煌到文物耕族的时代华章，诗书全家的祖训在这里生生不息。
1: 世代传承的人民底蕴，商帮往来的繁华烟火，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古徽州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村上集。
3: 每到冬闲时节，许村镇总会先被锣鼓声叫醒。这是许村人延续数百年的五大高灯习俗，既祈愿年景丰饶，也是迎客之礼。大刀灯形似刀，实为灯。小灯长约两米，大灯超过十米，重一百多千克，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4: 许村镇大刀灯男子大刀队队长张高良：
5: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坛，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20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3: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然而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脉的北方农耕技艺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晋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技艺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4: 许村志主编许记：
6: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丁散，他意思就是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平山啊，它正好挡住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3: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平山，坊新与生溪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溪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地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6: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 曲村正好就

0: 山路的往来，就让这些分散的村落紧密相连。他们顺着富滋河、访溪、生溪三条水系慢慢演化定型，最终形成沙城、高阳、东升、环泉、黔西、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黔西、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也是松烟、竹编等手工作坊的聚集地。环泉曾专营砖瓦烧制、香粉加工，是古镇的工业核心之一。东升是最早形成的商业区，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每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最集中的区域。短短百米之内，高阳桥、双寿承恩坊、大观亭、五马坊四座古建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形制各异，却紧紧相邻。来到古镇的游客常被古建筑群的古朴恢宏和历史底蕴惊艳，可对许村人来说，这里却是相邻相聚的寻常地方。一级节庆宴延续的是许村人邻里相聚的传统，而席上的味道来自徽商远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新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歙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则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汇进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歙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集合体，更是一部微缩的徽州文化集锦。今天是婷婷结婚的日子，按照古镇习俗，迎亲队伍要从古建筑群中走过。这条路线从最古老的高阳桥开始，横跨生西两岸的高阳桥始建于元代，曾是古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园林建筑专家程吉月：
2: 徽州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栏，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廊桥。
0: 晴天

0: 相客在这里歇脚，相邻在这里闲谈，雨天他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1: 它这个呢，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巩固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那木结构承重的，对吧？它这里的话，它这个外沿的斗拱它是无辅助的，然后头发呢就搁到墙上，
2: 搁在上，
1: 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从发展上面也算进步了。
0: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露亭。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出入陌生山地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1: 北方来的士族到这来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到不安全，用北方四个院的这个墙体套到了我们甘兰溪建筑上来了。甘兰溪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四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的。
0: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16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马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念。

0: 笑。
1: 徽商泽县许星县故居建筑有什么特点？在许村镇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安徽许村下集。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刚。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中华文脉唔单止蕴藏喺乡野古村，亦蕴藏喺人间烟火里面。一碗面食传承300年技艺，更加暖咗一座城嘅人心。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嚟认识山东省海阳市郭城率面嘅传承人姜常伦。
6: 郭城率面系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有名嘅小食，始于清朝早期嘅康熙、雍正年间。因发源于山东省烟台市下辖嘅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多年嘅历史。2006年，郭城率面被批准为海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批准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7: 讲起郭城率面，喺海阳流传住咁样一个传说：清康熙年间，郭城村有户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冬天，母亲病咗卧床。大夫话母亲嘅病同营养不良有关，个仔知道母亲最爱食面，就试住做起身，谁不知道拆好嘅面一亲就断，佢十分沮丧，捉起面团喺案板上面好用力咁掟嚟掟去，冇谂到摔打过嘅面团变得好有韧性，好容易就可以扯出面嚟啦。后嚟经过反复嘅琢磨同实践，摔出嚟嘅面越嚟越好食，名声亦都越嚟越大。郭城率面由此而嚟。
6: 据早上几代都从事率面生意嘅老艺人们话，郭城率面嘅鼎盛时期涵盖咗大半个胶东半岛。目前规模虽然有一定嘅缩小，但仍遍布海洋境内。周边一啲地方如洛阳、陶村、福山等地，仍仲有一定数量嘅存在。有嘅虽然唔再叫郭城率面，但其内容同制作方法仍同郭城率面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7: 下面请听由山东省烟台台制作的广播专题《一碗面十年情》。
8: 清晨6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9: 师傅，咱们上了面地吧，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10: 哎，
11: 那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10: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涮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9: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8: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阳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摔面。江长伦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伦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 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八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十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5: 啊，今天中面来了哈！
11: 哦，谢谢啊！
8: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10: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儿。
8: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摔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江长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摔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摔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摔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摔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摔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摔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10: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8: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

0: 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意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锅城摔面的味道。
1: 味道这个东西嘛，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2: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3: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2: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0: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4: 各位听友，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根脉，国城出面的烟火善意，在两岸暨港澳地区都能找到共鸣。港澳茶餐厅的暖心早餐，台湾牛肉面店的市井温情，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温良务实的品格传承。啱啱落幕冇几耐的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以闽台一味享誉祠堂为主题的非遗美食市集上，闽台美食同台亮相，一碗热食永远是文化交流最鲜活的载体。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4: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1: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1: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1: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6: 大家好，我系何欣。从市井烟火嘅饮食到荧幕上嘅文化故事，最近一部古装剧集《兰香如故》成为席卷两岸暨港澳嘅文化现象。佢唔单止登顶两岸暨港澳地区热播榜榜单，更喺港澳台地区掀起咗一股主动了解中华历史文化嘅热潮。
5: 有劇評認為，呢部劇呈現嘅係好好活住、活得更好嘅動人內核。呢部劇寫嘅係許蘭香嘅故事，但蘭香唔單止係一個人嘅名，亦都係劇中每一位喺風雨中倔強生長嘅人。而如故二字係歷經世事滄桑、磨難洗盡之後，本心依舊向陽。
6: 蘭香如故嘅故事基底並唔複雜，佢講述咗一個奮力求生嘅古裝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由刘学义饰演的林锦琦，和大学士府长孙女，由谭松韵饰演的沈家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家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

0: 在艰难的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慧，赢得林锦琪倾心的同时，也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1: 剧版核心故事是内心铺陈，人应该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活着的内核思考。女主没有天降机遇，没有预知剧本，靠着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边的一个活字，沈嘉兰用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这个字的背后是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下的家风传承，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0: 有好多观众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凭借收住演的克制表演，将许兰香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得层次分明，被不少观众称为教科书级演技。她是怎样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下她是怎样说的。
2: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嘉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1: 女主角谭松韵是收住演，男主演刘学义的处理方式同样是收住演。他放弃大开大合的爆发戏，用眼神、微表情和精准的肢体语言，将角色的挣扎、悔疚和动心层层剥开，不强行洗白，而是捕捉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令观众不认同他的做法，但能理解他的处境，获得好口碑。我们来听刘学义对于角色的把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琪。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
4: 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琪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琪第一个站出来兜底。林锦琪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3: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可能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琪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5: 我心愿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
3: 子，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他放在那就放在那。他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4: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3: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4: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

0: 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它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1: 对于兰香如故来讲，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始终保有内向扎根的人性，亦因此而令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扎根于真实的人间百态开展叙事，令故事中的蓬勃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分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2: 该剧导演王荣双表示，他创作的初衷就是令人们能够看剧之后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以香。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1: 兰香如故不单止故事好看，视觉效果也都是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那剧中关于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则是它的魂。
2: 为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在制作细节、视觉美学的打造上秉持匠人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完成拍摄，令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镜头之中。天光树影、飞岩曲水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和厚重层次。
1: 咁同时，剧集并未将古韵元素一味堆砌，而是恰到好处咁使用并给予留白，并令每一处布景都服务于人物与叙事。无论是林家的清贵雅致、许家小院的错落温馨，定是金陵街道的烟火蒸腾、京城的肃杀风雪，都在度讲述不同的命运与生活，带领观众完成一场意韵悠长的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兰香如故导演王荣双是这样讲的：
3: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4: 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2: 因为故事内核崇尚真诚真实，镜头的焦点亦从宅斗改换到了大家宅院入边的生活美学上，注重视觉美。世家府邸兰亭楼阁颇有考究，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亦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鲜活质地。剧中园林一步一景，四时入窗，皆气韵生动。片头画面都会跟随剧中季节更迭，切换成春夏秋冬的图景，同埋市井生活片段，仲巧妙设计了女子叫卖当地蜂蜜，以体现时辰同时令的流转。
1: 导演王荣双在讲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话，他们不想打造悬浮的古装美学，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
2: 这份自觉首先体现在实景的搭建上，剧组赴苏州南京古园采风，以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繁晖图》为美学参考，历时八个月搭建40亩实景园林，亭台楼阁、廊下雕花、街前草木皆反复推敲，力求留存古韵场景的真实感。如今这座园林在拍摄完成后流传于横店继续使用，实现了影视资产的长效转化。
1: 兰香如故的礼仪细节做得非常考究，被不少观众称赞。比如剧中所展现的日常礼容中，从坐立行走、谈吐举止到主仆礼仪都有严格规矩。比如仆从躬身15度，主子则需要肩平腰直、目视前方等等。
2: 这些礼仪细节不单止是表面功夫，还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部剧的礼学指导常见的介绍。
5: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

0: 那历劫呢其实主要分为战历历和跪拜历，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十揖，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韩良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战历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手呢比顿首大，起手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躬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十五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历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1: 同时这部剧东方美学的造景之道还体现在人物的名字上面，剧中女性角色多以花木取名，每一种植物都精准对应人物的性格、出身和命运，每一个名都是一句判词，每一种植物都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走向。秦信华之名取信华二字，信华是木槿花的别称，花语是温柔的坚持，对应他身为林家当家主母，在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力维系的角色。
2: 王凌霄作为二房夫人，半世算计都在为儿女攀附更高的枝，刚好对应凌霄花依靠气生根攀援而上的生长方式。许兰香可以失去姓氏、失去身份、失去一切外在的依凭，但兰字所标志的品格内核始终不变。在兰香如故中，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看见。
1: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是美的根基，而美是善的显形。东方美学往往追求美善相乐，在笔墨中见心性，在花木中见品格。这种追求既是审美意象，亦是道德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兰香如故完成了真善美的闭环，以善念为因，以美德为果，以东方美学为容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彭飞，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节目《天一点钟》，我是金玉。
1: 大家好，我是朱天朗志雄。
0: 今次介主题讲会介故事，
1: 来自香港介史蒂芬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早男北漂爱钱流整病教会崩溃，需要一股点档回到香港，成为教会品牌公司的拍港人，从零开始学习。到教会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2025年以北京广州创立了家己的教会店。
0: 也经济界打了战呢，就将咱来拍拍这位香港青年到广州打造世界教会地道的故事。
1: 全景记录技术教会的故事，长接咱就业，直接咱世界难度，尤其是提高市场空气的时钟，似乎只能是个民间按摩跨高。但是到广州，这位高龄欧市长男性啊，接触了五百人的答话，只有每只是那个一，成了一家家徽店家店长。
0: 长镜记录将为了讲述高傲欧市长男性的家徽男性。
1: 今次今晚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三封情话，上方英雄榜喜欢第一的朋友和关注第一长灯宣布。
0: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后端，小熟听嘅电影或者是边低听啲，小听精彩精彩嘅今晚内容。
2: 我水 TS 听五来修咯，
3: 回咪街啊！
2: 听爱电影大乐在。
0: 我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能来这么做，都是家辉的故事。
0: 嗯，来自香港的史蒂芬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之后，北漂爱钱了整病家辉崩溃。所以呢，伊就决定登到香港，成就了教会品牌公司的拍港人，从零开始学习。
1: 到教会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到2025年，伊在北京广州创立了家己的教会店。
0: 作为 C stands for 教会的主理人，史蒂芬带了一口正宗的港普，调侃家己的餐饮状态，感觉家己啊24小时拢是落值班的。
4: 下班就是下班，老板早上不用理他，但是呢，现在是老板。The best coffee is the coffee you like， 就是最好的咖啡其实是你喜欢的咖啡。
1: 这是史蒂芬今天的家徽信条，伊通过引进世界各地烘焙当源的家徽豆，为顾客量身定制手冲家徽。这位多元区产业别怪世界家徽地道的创业大白案，将随着家徽的香气提速释放。
0: 史蒂芬甲整片家徽的网红是到北京开世界。
1: 到时尚品牌公司从事公关的伊，业务时间呢就接触到了家徽啊，但是一旦接触之后，可但是机会不可少失。上脑车回望界生活当茫茫关心一杯家徽界重置归厅，再呢点进启动，伊决定那时节回到香港啊，从零开始来学习做家徽。并发挥伊个外国优势，甲世界各地个家徽烘焙商拍交道。
0: 嗯，遐四年个时间呢，一位家徽小白晋升作知名家徽品牌个执勤经理。除了职业精进个家徽技术之外，史蒂芬还系统个学习了关于家徽个材料管理、品牌也稳定定个内容下。遐到我教了正一幅样片个时钟呢，史蒂芬就明晒了家徽创业个想法。
4: 因为我之前是学外语的，然后我想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学一个手艺。
0: 但是呢，到从头从今，再就要开始卖个香港，创业的成本相对来打是比较贵的，这家会的起点也是较为白花。如何以相对低的成本开一个有特色的家会店呢？这个时钟啊，甲男朋友分隔内地的史蒂芬就先交一个最佳的答案，北京广州来去创业。
1: 因此，伊对创业成本嘅考虑，史蒂芬到店面租金顶面花了不少功夫。
0: 嗯，广州市黄小区灯花西路直逼北辰二号，是史蒂芬创业嘅起点。到当时啊，乍是梦 A 啊，就是即家麦酒红蝶盛起嘅时钟呢，史蒂芬做个酒吧合租下了半个店铺，导致挂租起了家徽，由此呢也是欠了一笔未少嘅租金费用。
1: 通过近几年对广州教会起点的蒙受，史蒂芬决定独立门户，选择到广州天河区葵花闹市等的一个革命社区来搬，经营一个教会店起点零。
4: 花了大约20多万，主要的投入是在机器上面，占据了整体的接近一大半，因为这是让客人更加容易去体验到的价值所在。我们选择了在

0: 在小区里面的一个地方，靠近市区多一点，租金拉下了大约是1/3左右。装修上面我们尽量的简单，做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1: 实体空大同网顶合作大我本人主编开家会点解话啊，似乎那个是落偏冷个，但是多只个行业来搬一几年，伊代替那是蒙清楚了，开铺基本个成本有一做。伊认为相对能够保障并且稳定个直头，家会制作个设备做得正十分硬，所以有阵时呢有开钱啊，该赔的单爱开家会铺，伊就爱单，你得先想清楚。去开铺这笔钱，去旅游一下，是不是会更加开心呢？
2: 嗯，听起来邓老师有讲个道理哈。遐实体分界家徽店二点零，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个家徽斗灯，双重了三红色即个包装袋呢，是停留在一个店内个，别怪出了值得世界家徽地都。
0: 希望就是广州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店，我们为他们打造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咖啡地图，保持自己的风格，因为这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店或者是一个社区店本身应该有的一个方向。
1: 并且对家徽产业界清晰人才是提供以相对所谓界成本达到了理想的收入。
0: 我其实在2010之后到现在整体上面都是一直往上走，每一年大约是30%左右的一个增长，我们个人的话2-3万的一个价格，因为它有浮动。
2: 我店北边登街吧台满车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徽豆包装停列，温馨的暖光搭配着白色调绘主街装修设计，实体空间2.0版家徽店正通过即对即面对面的超充服务，怪照世界家徽地都，
1: 让顾客感受世界五等平方的家徽豆风味，是实体空对于这间社区家徽店的经营思路，也是以充分发挥自身外国优势做出的别具特色的选择。通过到香港家徽行业点点积累落来的人脉资源，实体空间的家徽触感成就了进入海外的烘焙商。
0: 因为广州有很多自家烘焙的店，我们就想说找另外一个赛道。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外地的烘焙商啊，是直接跟烘焙商去做联系，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让大家去接触咖啡。只要好的豆子我们都会拿的，我们就有世界各地不一样的一些咖啡豆子，这里只是我们放出来的1/3。
2: 遐多只个 Systems for 家徽店呢，开到惊鲜个豆大顶杯，有来自加拿大、日本、瑞士、丹麦、挪威等地个家徽豆。根据豆个稀缺性呢，超个会四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下。实体空介绍下，因为是以社区家徽店个超充家徽为主个店会，门店个荒台率呢是相对比较低个。
0: 客流量的话，其实工作日储备量大约是50，假期的话可能70-80。
1: 海外烘焙商连自家烘焙程度注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实体烘通过对各自物料成本的把控，以及把家徽知识注入家徽体验来搬的方式，吸引了每一个家徽爱好者慕名前来消费。
0: 小白是比较多一点的，他们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咖啡，之后可能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上网去收集资料，只是我们帮他打开了这个门。
2: 嗯，实体烘焙介绍下，每次收购新界家徽豆的时钟呢，以两外界家徽师会组织识识依界背景资料下，不断界来去测试自己新豆的烘焙，并将比率的更少记录多尺，以提升最佳烘焙的家徽豆，确定最佳的重置方式，两档家徽开铺的工会组织输出帮消费者。
0: 手冲咖啡的话，我们会用91度的水，大约是15克的豆去冲煮225的一个比例，分为4段去冲煮，相对慢速一点的，在3克/1秒的时间去冲煮。
1: 这是实体烘通过不断积累新奇，最终选定的新规手冲方案。
0: 我们的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客人他可以喝到一杯很平衡的咖啡。
2: 也为了满足客人对家徽的调制约下，实体烘呢到门店特设了一个屋顶白壁灯的吧台，以希望拉近家徽师和客人之间的距离，面对面的交流，也能够更加直接的了解到客人的喜好。
1: 实体烘充分尊重客户的特殊定制需求，伊那南开那点杯黑家徽，就是那结果五年，可能有出家徽师会改造，家己口感冒会影响到家徽风味。但是伊呢，非常愿意去加，因为伊是制作一杯客人喜欢的家徽。
0: 主打是类似 omakase 的一个风格的咖啡，我们自己的跟我们的咖啡师会做不同的测试，每次买到很多咖啡豆的时候，养好之后，我们跟咖啡师会一起去冲煮，说出自己对于这杯咖啡的感受，希望了解客人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咖啡豆或者是咖啡风味，在我们的豆单上面去选择比较适合他的咖啡豆。
2: 通过教会办的 omakase， 也就是主导来跟各等级的食材和顾客喜好来定制出品的这种形式下，史蒂芬将最佳的教会风味和重新的教会知识传递分流消费者。
1: 史蒂芬有时候有客户的爱国处理由，我们调转走来问他也可好的地方有地出地方好吃教会。
2: 到实体风台来下，香港了解快捷就教会，而更少的朋友会你更喜欢忙掉实力界去显示不当旅行的教会。大地烘焙的教会豆偏清烘，口感爱大相对比较有淡个价。而国外的教会豆你是偏清烘，因为老外经常把教会当作最来吃。
1: 通过多温库顶准全嘅教会行业，实体风也独占嘅蒙清了不当地区教会市点嘅规定情况。
2: 桥顿较为感恩嘅快消教会嘅嘅奖，条白银直播嘅教会特挑。对于内地教会此天嘅花样内卷哈，实体空前会大，莫在仲将时代开定嘅初期。所以呢，社会之外对桥嘅教空部嘅美女体验，通过会唔单旅行嘅教会尾端，请出并确认家己嘅教会喜好。
1: 直到瑞港参加教会行业多年嘅伊，选择以超重为主嘅赛道，而乐意多本客人最上水嘅教会体验，并根据内地教会市点嘅快速变化，适时嘅催促了，直到哪只南水特挑定双边。
0: 整个的中国的咖啡市场其实是还在比较初期，大家会愿意去试不同的类型，所以内地的咖啡风格上面是不停的在转变，按照大家的风格上面我们也会做出一点的改变。
2: 同时啊，到内地的咖啡市场等也会如来如在的咖啡活动落地。史蒂芬表示，他平时订来外部店去的各牌子的超充交流活动，邀请到人来有直订制名度的教会师来客座，加见呢额外留意自己的行业资讯，通过参加教会在教会店不断的更新家己的教会知识图片，并传递本客户。
1: 从教会拍港人变作是教会的创业者，史蒂芬以一间温馨的社区店到教会行业独立。伊呾正开始呢，还是以拍工嘅心态落班呢做成休息，现在变成是先爱把直接嘅时间去换嘢好自己点。
2: 作为一名香港青年，实体空间已经是用直了大湾区了，所以讲上星期借住伊个热线工作嘅生活灯，伊家的灯啊，更朝嘅生活非常之舒服，创业嘅成本也比香港低好在。伊平时呢也经常登到香港，有嘅时阵呢也会去亲中国台某亲戚朋友，出境浪费甚至方便嘅快捷嘅。
1: 史蒂芬表示啦，第一以维港澳多温区互用互通嘅开放环境，家己可以到这片直土镇回回所抢。伊呾我希望啊，可以为客户打造出世界嘅会地道。未来呢，将这种计划嘅多加会然后为多温区嘅加会爱好者带来更丰富且平缓嘅加会美丽体验。

0: 茄乞丐茄醉白嘞。眼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大家好，我是金玉，
2: 我是志雄，要继续家辉的故事。长接人就业直接那时间人多，尤其是市场群体，配的这个群体，大家人似乎马上想到的就是明星按摩。但是到广州有一位教我澳界市场男孩，伊哋接触了不职业的答案，只有每只市那个伊成了一家家辉店的店长。
1: 今次嘅场景记录，王者为了讲述高傲傲是将能性嘅家辉人生。制作直播嘅超冲家辉，即世界聆听家辉导演话，加嘴溜冲跑嘅声音，这是家辉师当刘晓直接当想象小嘅时期之际。作为一位视障人士，伊非常善于讲在身边嘅奇趣每个变化，并且能够准确嘅描述出来。佳慧点点讲，当刘晓，
3: 我就去听那个水，拍打在咖啡粉上面，就是那个很细的声音，它是很温柔的。然后我就知道这杯咖啡一定不会有杂味。其实身体的感官是很多的，你的触觉、你的味觉、嗅觉可能会更加的真实。
1: 六岁的时钟，当刘晓被检查出眼袋五斑白病，从此之后是勒做独掌的强者。学堂的时间当一直的迷茫，全不够人生的方向。直至偶像的机会，以参加一个工业培训项目，奇妙的改变发生了。当刘晓回答，
3: 有一个推文就写着说，你会成为下一个懂咖啡的酷盲人吗？然后我那时候就炸了，就想，哇，原来视障人士也有机会吗？就是觉得好很不一样哦，原来我还能去，有机会去

0: 的手就是将手心拿出来，然后用凉水在手心上面画圈，像这样子不断的练习。
1: 英超先更受嘴了，这就成就了超仙家辉名字的起源。现在的邓柳桥啊，是超仙家辉的顶尖兼家辉师，以及王刚辉作者的家辉顶装进了盲道，作者的作两面捧场，各派趣味的社区活动。对于这样，这个不仅是家辉顶，更是一个不创造那个文化空间。邓柳桥答。
0: 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怎样冲咖啡，那个水才不会去到桌子上面。就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你去找到方法。所以那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一群人一起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1: 家辉店王刚吴一鹏，
2: 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让我积累了许多一些自信心啊，还有一些工作经验，不停地去改变自己，不停地去寻求进步，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成长。
1: 到邓柳桥的背后，是超仙家辉整个工业团队的铁子一兴，无论是留到超仙家辉店，还是家己去创业，拢为能拍开了新界就业大门。邓柳桥答。
0: 尽量的可以有更多的业务，然后去支撑到大家可以在我们这边有到灵活的就业。首先先敢想，再敢做，然后慢慢的路子和机会，其实就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0: 别刷多冷笑，红尘日月来。别刷红尘月，
1: 别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电影节目，我是金吉。来个两人今日个电商红尘月黄色，今日呢，让咱坐在来了解如何横线电商营销。

家好，我是贤杰。刚刚提问红线交代是蝶州音高西泽戏叫，西泽戏叫接受蝶州音高是蝶州戏戏高当六条街下奏曲，表现界呢就是西泽戏叫划破来清楚。接受西泽戏叫来奏曲，把西泽对小叫来外线戏龙表现的最妙最小淋漓尽致。西泽戏叫来奏曲，还有大西戏叫、上西戏叫、热闹笑。也学在改进回到现在的时候，都是喜欢把大西戏叫、上西戏叫连接起来，西高听起来的情调更加生动。

0: 到近期来电视风情的生活所当推磨红线到来电视音高这波来打呢都是电视的电视高电视电视高是民间时的高其实到每时至地球高角石破的营造已经独占成为地球民间石器、水管、汤泼、钉角器独造、钉造、下造等营造形式的总称。因为学其实到云南爱随从读其实开始，这就是读牛铺开始，文笔就好切达老临时扮演，所以呢叫做其实到。其实到已是地球音乐之当这个动摇的组成部分，也是地球音乐之当流传最为广泛的这个乐队组合。刘家界地区主要就是到南广东东南界为当地区主管，但是到闽南界岭南或无临海地区，广东客家五花大埔兴宁等地，南部界陆丰海丰主管，以及海外东南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流传，所以伊有着广泛而又深厚的群众基础。或者朋友到红线戏戏的时候都跟你答不再从地方面靠近的红线，也究竟这年来红线那个地球音乐接触戏戏的呢，接下来当作更时点地球音乐的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直起来了解
1: 这这算算来听能修算冰冰人在山你爱念他吧，你该大动人浪子哈，等你那个出意而来吧，家己家己念念应该按地球规定的工厂铺哈、仪器铺哈，应该保证在每个字个音韵表达出来，伊唔是简单个种种个字落去，切啊、做啊、绕啊，整体个整齐合呢，表现出伊个音韵嘅出来，所以是这个要得劲。你音乐该做你做，啊，那个比拜好得啦，算啦，咪杨庆乐得包我做你包，王庆做你好。主教咱现在落实岗位责任制，各个岗位咱完成的在先。你记得大怕来各个人员安排很方便啊。一刚才说，有说柯先生八天去，几乎多到别招啦，就一撞你去嘛，是两方面嘞。哎，出搞，伊人间百转，声音柔化，好像背韵啊，哈，柔化哈，又是的气，出来搞呢，都搞那个别招音乐呢。会写咩就用接落去，所以人所以人也从此也说明啦，电子音乐依家包容社会社经。现在呢，大提琴就入来了嘛，过去我应该就无能反对，再也没惊，再冇人。

0: 几个人地招入的那半个多人，因为我管教大服有太形式，你初一个时节，你能够应就应起来，你能够为了服务做实事，你能够在乐剧更多直播都是我搬来个，来到地招，隔了本土个红叔杨威，是咩街道来搞佢啦佢。
1: 刚刚邓芬根老师非常详细地给朋友介绍了近年来兴盛的潮音乐，一档潮州的戏曲剧所作的曲目，传统旧剧都是沿用高调平谱，但并且在历史背景背景之中，又兼用了各地民间的小调、古剧、笛头和民间戏曲音乐所代替的外江调、正字调、粤调等等。甚至有时呢，还是吸收了民间外经、乡野歌谣，从东南亚各国带回来的民歌、小曲之类。一段名嘅潮州戏曲剧十大名剧，分别呢就是《周公瓮》《小桃庵》《咸鸭戏罪》《吴二叔》《月之教》《大背房》《平沙落眼》《孔桥湾》《武陵君》《天姐添花》。其他了解嘅剧目包括《鸟产业》《冷头沙》《西子戏娇》《菜家丁》《红蝶彩花》《红梅涛》《红红内》《月摆跳嘅千桂荣》等等。一碟椒戏丝嘅都咩演奏嘅呢？就有林吉波、叶杏姐、苏本轩及林摩根等人。经过邓老师嘅介绍之后，相信大家呢都是有所了解。以后到那些碟椒演奏嘅时候，那就会晓得从第几方面可请嘅红线。

0: 从欢喜向独立，平下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强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各向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解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条是麦来斯香叶背香，麦来斯香叶背香，也是利亚也拍外国质嘅，外国质嘅。第二道米是。王超白行到身边，王超白行到身边，拍白嘅成只股，直至系死。拍白嘅成只股，直至系死。对沙豆米是四千为四千所在，四千为四千所在，拍掉山四十十个，掉山四十十个。杨老师都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嘅对条米是咩来思乡一背上拍外国质嘅职。
6: 哦，拍个东西叫做莫里埃，
5: 莫里埃，
6: 他个侧面小，但是名比较大吧，哈。
5: 法国嘅戏剧节嘅荧光戏剧活动嘅，伊当时也是法国芭蕾舞戏剧嘅创始人，伊个代表就可能能开放他国，就是伊个吝啬人。咁相当，伊是位喜剧大师，但是伊死呢是一条悲剧。伊当时是引出喉，了灯咩吐血，了就过心脏，你知冇在一块。
6: 伊落做无病呻吟，哈、
5: 嗯，
6: 但、
5: 啊、是
6: 无病呻吟了啲，点已经点落爱死啊死，点落正式落呻吟，咪点落创了啊，荧光国做依家是感情非常好啦，
5: 属
6: 实正式正病，咱能推出疾病。
5: 嗯，所以我能带伊是用正嘅生命推动了喜剧嘅转型。好老师介绍这个米种的菜。
6: 这个米来呢，先会一个家雀发梦。
5: 嗯。
6: 这个咩来呢？咩来就来家雀做木木啊木，所以叫做木呢咩甲木咩关系呢？
5: 嗯。
6: 那我呢，那些木字那个古诗字叫做计摸字啊，咩摸嘅摸字通嘅。
5: 哦。
6: 那古
5: 诗
6: 诶，摸石苍茫，摸石苍苍就写写只木字，名用就掉，叫做通家字，所以就拍做个摸。你呢？那些你真正的意思，乡里的意思。
5: 哦，
6: 弄条山，弄条溪，弄来乡里，乡里是你。你个乡是当食的鱼，这乡里这个事呢是高寒日到弄条山来最冲啊。了背乡就是爱嘛，爱粗开始哈，怎么分口啊？一个口一个哦，拍做木里爱。
5: 哦，

0: 好，来睇第二道谜是王秋白行到身边拍八家三只股，政治还是？
1: 王秋白行到身边八家三只股，政治还是八家三大家在咪间吼，这是两个在去吼，起毛街个些，
0: 是
1: 两当菜市本，加在去三只家。
0: 嗯、
1: 叫做三百菜嘛，咱高是三百菜、
0: 哦，
1: 三百菜爱来龙，三十间菜是本龙中有只去门外来喊个，别间成食就无门外来喊嘛，
0: 伊无伊
1: 哎
0: 无伊，
1: 哎叫成日去拜哩，内容无变说明明问到就对、
0: 嗯，
1: 啊，但是上来那呢，伊非常好啊，一个就是咱啦，能够推动咱东华城市文化，你话唔能够唔做咩个联合，而且成成个拜起来够惊。就是来那他个家属于北里来吼，那生时文化吼，即食到都传承落来，即即北家甚至起了非常大责任个哈。即北家甚至不讲北家咯，即北家伊当时做生时四百一十一街，后尾增到五百六十八街，六街有滴个作者，我多年来电脑上那查资料，他电影叫做作者，无能随便查出作者地点啦。更那是只，
0: 更只直多如生。
1: 诶，那那就个如生，就特殊弄就对啦哈。
0: 嗯。
1: 所以那就是啊，像这个农建会，哎，在那那弄当国家有就在生，就在生，甚至不止啦。
0: 啊，就对古开始那个造钱孙李。
1: 第二次孙李，第二道就第二次孙李，照顾内湾哈，帮当独为匠心，帮养龙阿文个就对，哈，二世公阿文，遐子呢。第二次胜利呢，第二个当时个宋朝嘛，即第二么是皇帝，
0: 嗯，
1: 第二是当时宋朝个皇帝，所以头一个年号掉落去伊个哈。了钱个是当时伊个国王叫做只钱叔，生生就是啊个国王个老花个请回先生嘛。哦、了李就是说你的李玉个南唐国主嘛，都一点个。
0: 哦，
1: 那都所以话地头砖嘛，
0: 我冇想到是头先嘅生事嘅排列，几多话有喝水唔会嚟喊到好对帮。
1: 诶，你其他就主要食草就为了运嘛，嗬、
0: 嗯。
1: 条件生力去帮阿运，那但是佢冇到照顾呢王呢兄啊兄嘅王啊王，亦就是一只阿运啦阿嘛，嗬。第三个就帮当卤味，卤就是白字乜嘅食嘅，佢食定潮啊。只要咪现在佢食翻个波波，能真系成啦。能来生出呢个赌鱼啊，赌、
0: 嗯、
1: 鱼就是只系北只一只嚟，嗰度先先烹腌，生腌啊，羊翅啊，腌啊，就鸭黄啊，腌就鸭黄嘛，介生腥介黄介腌就鸭黄。就是咯，只要生能整只改色子嘅面嘅，一只面嘅叫整只海丝。伊唔是算海丝，就叫海丝嘅。
0: 啊，海就先系海丝呢。
1: 丝就是嗱只鸡汤嘅鸡字，下摆嘅吸波埋起，下摆
0: 是
1: 波。
0: 就是河通嘅通字，佢条鬼字摆。
1: 是，即系乜嘢是对嘅意思？
0: 嗯。
1: 啊，种你叫做海丝呢，佮有个典故嘛。当时就嚟嗱，有嗱读史记，史记嗱，即个嗱，嗱种嗱攞，然后读白字啊，嗱嗱，伊就嗱嗱，正是三四十号，正是三四十号啊！伊、
0: 嗯、
1: 就读古咩读古，人听咯，人说正是三四十号，你遐外白个生就大，伊就生啦。唔是啦，是正是几海十号，伊、
0: 嗯、
1: 就把将只个几海推到三四。只个只应该来等那东西，那是德刚啊，德刚只个三字呢，刻落而上那自己个几字嘛，几海呐。哦，个记再去听讲啊，还是地震啦，哈、嗯！一食时啦，四个海龙同时，当时主要是认错别字啊，把阵记海呢，
0: 记
1: 海同做个三四、
0: 嗯，
1: 所以将来那呢做米啊时阵呢，故意把字认错，再去错别字呢，把阵记个字，将来拿做拿错个，拿做横梗字就对，两、
0: 哦、
1: 个横梗啊，那一做你阿冇横梗啊，那只直接粗笔，你如果唔将个粗笔拿起来，那呢？用米唔成立，做到指导米病又如何？王秋白行到身边，拍咗咩？拍咗爆珠左脚。
0: 哦，
1: 一爆珠左脚就无改色啊！伊就爱把将只脚字呢装个海丝，来个团做个白字，团做个油，那团单字就了。
0: 哦，左油。
1: 一爆珠左就可理解，一大家清楚。
0: 冲头冲嘅直角起就系油字嘛。
1: 冲嘅直角就
0: 直字系先，直字系错嘅。
1: 直字嘅错嘅，而家就是
0: 两行。
1: 正是三四十号嗬，记喺睇到三四只名，一计把将个嘅左脚整到膝盖上度，先爆先珠，珠就珠骨两珠下咧，先左先脚，个脚就睇到油。
0: 嗯。
1: 所以佢你可以就自己装嘅嗱嗱只，能够装嗱嗱嘅嗱嗱落去叫做爆珠左油，就啲阿爆。包浸啊包。

0: 包公多啊，包公所有，开始王朝不行哦，从老师啊包公啊，开始啊，即人国会成立，
1: 包住左脚，
0: 包住左脚，肉入面入面个脚是叫做腰，包住左腰，
1: 包公个夹个左腰，意思。
0: 包住住的之一就掉，哦，多包公之左腰。
1: 好，来谈谈第三条是四千为四金所在拍第三首歌，四节首歌。
0: 首歌个大，叔叔个大家知个，叫做五名神刀。
1: 啊，五名神刀。
0: 因为五名神刀这个刀，那个在那首歌就是好白塔，我你需要咪个你爱这个音频，要单到你哪度掉，拢地块就错。那这样子五名神刀这个刀，直往下刀落个刀开始，但那首歌来，但又无落字个，首歌个拖个了哈。
1: 而且这个声呢，就是叫直出点读声，直出点读声，
0: 声名
1: 啊，声名，
0: 声名咪声名哈，正声咪正声哈。那五名声斗，声的斗那哈，的斗咧，伊就那个都名就五名就是都名，就那字就咁样那个在，伊即系斗就都斗出个斗。
1: 是
0: 啊，时枪为时间所在啊，时枪大家清楚，伊上都名呢，伊就。头盔冇够
1: 啊！
0: 哦，是啊，那个哦，三大叔嘅生日，用啲仪器嘅，那个头领啊，过啫。当时个头壳就系啊，就系齿轮啊，哈，也金钩啊，也就是通过伊去录嘅个，哈，伊连也装枪，诶，所以嗱，伊有时伊个执硬啊，哈，都要当时要部队啦，嗱，那伊也是真正奇才呐，哈。所以嗱，五命神刀，伊五只命四正所在，那也多命，为什么也多命呢？因为伊这个咯，
1: 头成头成斗，
0: 成斗成斗就对。
1: 所以能有这个点头，即系先就读声，吼就五秒成斗。好，即系今次嘅三道面又就上林海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第一节唱段宣播。
4: 今日我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节莫草能登嘅双段，向时直播表情清，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随时来嘅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精，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激，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嘅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4: 再会。

行政府王可留，学生

哑巴，我有钱买的做，那乐大好像去做不？

条道。哦

是我不好。不错，我初听实在是一片静。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诗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想我同大家讲下分享一下今日嘅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外嘅来板块，我哋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偏客家诗。嘅以上，即系今日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啊。

0: 要被索天广播频率自我也好，谭中平要你系坐地下载边只大概圆坦客户等内，搜索西海客家，朝坐地同铺苏汤，非就喺肥汤完整的节目同剪辑嘅片段。嘅坐定下来，朝定下定一齐落去进入到节目热嘅西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1: 地地麦嘅，
2: 撕开客家话。
1: 哦，地地，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撕开客家话唔地。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地地唔地地，我系主持人飞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广澳转转都会就提出来后，深化和内地三学院创新协同，依托一国澳台湾区的优势，香港、澳门同到台湾区内地上市主联合璧双向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同科技成果产业化，让来的光明前景。就等下来就等下等人听听稍微的报道，而且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3: 来今天把时间投向广东东莞，记者走访发现，伊个嘅三行眼创新协同嘅氛围近来嘅浓厚，还位于东莞穷山湖嘅中国三裂种子园，三裂种子园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新带领记者参观嘅由三裂种子园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上师大学三方空间嘅多物理铺儿，让伊了解喺国内头一只前三沙种子铺儿。也是广澳地区头一摆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三裂种子园头一台一广澳合作的标杆铺儿。香港上师大学不单止全程参与铺儿物理设计、技术研发等核心工作，还从香港科技创新署整体的专项建设经费，一台铺儿2021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确实比不同 UC2 材料的前卫结构研究，前面覆盖几次材料先进合件、高分子材料等多学科研究常见，且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了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一广澳种子三沙联合实验室的科研公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同时表示，中国三裂种子园装置常态化开放科研资源，吸纳广澳科研力量，融入湾区科创体系，推动广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工程优势深度融合，实现科创资源互补、成果双向转发。
4: 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三裂种子园。
3: 河北孟琦同广澳的下一步合作计划时候，同时表示，
5: 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3: 根据了解，2024年8月。中国三裂种子园系属香港大学、香港上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广澳高校以及景广科学交流中心、一个台湾区央视联盟两大机构正式签约申请合作空间南方先进光源。各方将依托各自科研优势，联合开展装置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与成果产业转化，能促一广澳科创合力，探索太科学装置跨境协同空间前行模式，为台湾区世界级科创中心建设筑牢单壳装置基础。而同去东莞穷山湖片区的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就聚焦承接广澳科创资源，赋能广澳科创企业落地发展。基地对主攻首托一体机器人的远程智能、深港天通讯外机的一通科技，发明无线吉他的未来神桥，以及由创新技术的神以神一发脱离的故事，激励人更多的硬科技研发团队行上孵化之路。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2024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赤祥同达高炳强 长江上海。

0: 安高速港改发起成立。从今以来，集体成功安可其两位，一道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成立台湾企业批的产业链，专注发展皮肉投资用于革新的早期安可其创业者，皮肉众多安可其企业。时至今日，从集体行出来超过百数家安可其公司，台普公司估值累计超100亿美元，其中两家公司已经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土国数企业。为更好的服务创业者，集体人建立了共享工厂 Explore Park 机器人集体供应链技术总监余春华表示，共享机器人是集体的一体特色，将市场开发与专业生产相结合，提供从供应到量产的热产术制造解决方案，要好解决市场企业供应链发展难、依家能力弱的问题。集体提到，要研发团队来到长沙湖，热热子女出家庭留下来，正在看中的空上工厂对其的帮助和效益。截至目前，一个集体的空上工厂已经服务140个企业和团队，设立次上企业产品落地同达出货超300,000斤。来自香港的创业者陈一尊，在香港成立一单车品牌尊创科技，此期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全人将工程团队拓展至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他表示，一亚单车在欧美市场较为流行，香港相关技术人才相对较少，而深圳科技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不少深圳工程师也会来东莞工作。入驻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可以更好的揽才。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工程师时常爱去不同的供应商给去对接工作，确保产品顺利落地。具体周边整个供应链资产生产都在半小时查成范围内，能够有效的保证量产效率。一家香港初创企业的落地政策是整个一广澳科创融合的迷观缩影，从香港研发、东莞制造到广澳创意完全落地。一广澳正好的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产业互融。距离机器人基地不到3公里，已经真正培养出的 TEP 莎士比亚城的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优美的教研环境、先进的科研设施、完备的师资团队，使得一所新村北上的香港高校受到青睐。广城体东莞则以教育同科技为引擎，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步伐。在科研协同空间方面，广城体东莞同香港城市大学空间共享科研实验室，提供3000平方米科研实验空间，涵盖未来智能交通、先进纳米材料及海洋放射智能以及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截至目前，已经批出了空间2338平方米，约占可用面积的80%。同时，一广高教育加一加一联合支持计划已经全面实施，广东省科技厅、广城体、广城体东莞三方每人各投入不少于1000万元，充量支持跨教企联合开展符合台湾企业发展的科研项目。此不仅仅是一广澳搞搞联合科研机制，在学科精准对接方面，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邱之一表示，学校在专业实施方紧密对接台湾企业东莞8+8+4轻量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需求。
1: 我哋亦都唔系话咧，就系所有嘅专业咧都系开齐开足嘅，反而我哋系集中喺几个地区同埋国家发展里边咧，系一个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学科。咁啲学科咧就包括咗譬如计算机科学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数据啦，呢类型嘅专业。我哋呢度咧就系一个小而精嘅一个设计，就系话咧我哋攞咗喺城大里边咧5科喺国际排名最高嘅学科。然之後咧就係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呢間學校佢係好強調創新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淨係傳統嗰套就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反而咧就係強調咧，就係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 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做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起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我哋嗰個分

0: 高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面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創造咗好多嘅呢個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嘅方法就嚟到東莞。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啦。Export Park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做創業嘅。城大咧就係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但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一個即係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個轉型咧，將專利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即係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是、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會係話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是、呢、這、一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是、有經濟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是、一個幾有一個特色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是、呢個區域裏面咧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舉個例子下，我哋喺附近裏面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是、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是、做一啲科創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是、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1: 面向失誤，邱志依表示，學校行政會假屬引進香港上市大學上依亞洲嘅 HK Tech 300創新創業計劃指引。搭建科技成果跨境转化的高架桥，让更多的香港人才在东莞制造当中开发结果。
2: 下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一点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你喺做地可以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哦。就地下来也好，可以数歌曲过后，我哋人会进入到客潮爱嘅来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春天运气小事，冲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谈熟悉的上演。
2: 中国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7: 我是你的客家人。
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神暖言善的节目，
0: 思绪客家。客从埃耶来，
1: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接下来也好，我们上楼梯齐家来先认识一位在泰流超学的台湾青年顾维利。顾维利呢，其实带着阿公上进泰流的享受，来到为广东上泰学。今天啊，他已经是中山泰学求强医学博士生，似乎等西楼高等人最天真的笑容。在广东也好，当顾维利谈到熟悉的客家乡音，他感受到血脉深处的共鸣。他就说，这是一种奇妙的连接感，他终于懂得阿公的深情。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人听听顾维利的分享，一起来去感受他走进广东的故事。顾维利来自台湾台中，2012年考入中山大学广华求强医学院。2025年六月份，佢硕士毕业之后话学就继续攻读中山大学求强医学博士学位。来到广东侨学，对顾维利来讲系要定

0: 就是我们是客家人，广东是我们的故乡，就是一些精神啊的传承。然后最后要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说，那我想回到大陆去看一看。一方面是有对就是事业的憧憬，因为我觉得大陆会有就是更大的平台，然后可以追寻我的医学梦。然后另外就是回到咱们的祖籍去看一看，真正深入的了解我们。身为一个客家人，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存在，然后我就报考了中大，就扎根在广东这边。
1: 故为你的阿公抗战之后从广东去台湾，小时候就令到佢对大陆充满亲切感。佢作为家族当中长时间转到两南生活嘅人，走进广东，佢实现了一生梦想，也燃烧了家族同祖先体的联系。
0: 我爷爷是抗战之后到台湾嘛，然后到我爷爷的这一支来说，就是目前只有我特别是长时间回到岭南这边来生活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对于我们家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传承，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我的本科一直到现在来说，我除了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就是学习以外，我也现在也真正意义上投入到了医疗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一方面完成我当一个医生的梦想，另外一方面也是回到了离祖籍最近的地方，继续的奉献自己的力量吧。然后希望能够是在这里扎根，这样。
1: 来到泰寮桥下，故为你祖辈感受到为自国泰寮的发展之爱，来自五湖四海的石窑带来的文化碰撞，以及在中山大学呢度的窑烧铜盘对自家的激励，都令到这位师爷同他成长路径发生了极其的变化。
0: 我觉得最直观就是，那个时候大陆已经发展得很快，然后就比如像那个时候刚接触移动支付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室友就一下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会聊到很多不同大陆的地方的文化背景啊什么的，就一下子感觉视野就一下子开阔了很多。然后另外的就是在求学的路上，我觉得到中大这么好的学校之后就。一下子也是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然后他们不断的激励我变成更优秀的人。
1: 故为呢件音乐好，台湾学弟学妹对泰寮侨学最关心的内容，包括要学习环境、教人实事、食堂美食等等。如果喺从事口腔医学专业嘅话，就还会关注到临床工作同埋口眼环境。另外呢，泰寮嘅特色美食，比方讲早茶、潮汕菜等等，还有客家菜也好，也是泰籍家感兴趣嘅话题。
0: 如果是还在读书的学生想看的，应该会是，比如像我考到大陆的大学，可能我接触到如果还是在台湾的高中生，他们会最在乎的就是，诶，宿舍环境怎么样啊？然后校园怎么样啊？食堂好不好吃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介绍的素材。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想报考口腔专业，或者是甚至医学专业的话，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临床的工作。然后还有可能实验室科研的一些环境啊，然后也可以带上我的同组的同学或是师兄师姐，可能稍微会热闹一些。再其他的话就是会喜欢吃大陆的美食啊，比如像因为我朋友如果来到广州来玩的话，我都会带他们去吃早茶，吃一些潮汕的美食，就是这些在台湾还是相对少能够。吃到一些道地的一些食物的话，我觉得这些也是大家会很喜欢看的内容。
1: 伊中意旅游嘅故为哩，是也自国泰了唔少嘅地方，海北京、西安、杭州、深圳诶度地方打卡。其中从吉阳到梅州嘅旅程呢，系令到佢印象深刻。
0: 北上广深肯定都去过，然后。西安、成都也去过，广东内的话就还有我老家梅州那边，我觉得各个地方都很有特色。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到潮汕啊，然后一直到梅州那一段，可能我觉得比较有感触一点，因为我当时是我大一的室友，特别好，就是他是揭阳人，然后那时候过年我就提早回来，就寒假还没开学，刚过完年我就到他家去。然后他特别还安排了一个行程，就是从他揭阳那边搭那个绿皮，一直到梅州，然后带我去梅州 市区晃了一圈，那是我第一次

0: 真正意义上就是到美洲市去看，就市区那边去玩，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在他接养那个家也住了大概1个星期，就我觉得是一次比较深入的体验，就可能会超越一般的旅行这样子。
1: 故为呢够钟嘅时节，因为牙齿矫正感染出院，害家父病房住嘅太可是以十礼拜将康复。而一趟见呢呢就领导佢立志爱成为口腔医生，佢就希望用专业维护更多人嘅健康。来到嘅睇了公土口腔专业之后，佢积极参与公益同科普活动，通过预防宣教，领导更多人早啲嘅关注到口腔健康。佢认为佢系一件极有意义嘅事情。
0: 我高中的时候就生了一场病，要追溯起来的话，可能跟就是戴那个矫治器有关。就我那时候在做牙齿矫正，然后牙齿矫正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微小的伤口，然后导致了我全身的感染。然后那时候就最严重的时候是到加护病房去，其实也那时候病因也不是很明确，是就是住了大概1星期，能够就是顺利的回到健康的状态之后，我觉得我对人体啊，健康啊，这方面是很感兴趣的，也很感激，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就是长成为大人，然后还顺利的高考。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考台湾的学测的时候，我就想，哦，那我还是挺想当一个医生的，尤其是当一个口腔医生，我想把更多的人的健康维护好。就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对，我觉得当一个医生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个人生的选择来说，对我，还有对这个社会应该都相对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故为呢，谈谈陶氏嘅课题之团队参与议政，宣教同议政同步开展，佢还制作科普视频，并且获得多项奖项。佢认为嗬，预防宣教嘅工作也十分嘅重要，做得令到更多人提早关注口腔问题，佢令到佢感到十分嘅开心。
0: 一般都是跟着我的导师，就是赵伟教授，就是我们主持课题组的一个团队去义诊，宣教跟义诊都是一起的，就是我们会帮忙承担一部分，就是卫生的，就比如让我们填表啊，让小朋友知道自己的口腔状况。宣教的话，我们自己有做那种科普视频、科普作品，然后这方面我也是有得到很多的奖项，然后就通过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在诊疗的过程以外，可以跟更多的人群去接触，我觉得效率会比诊疗更高。诊疗都是1对1的，就是每个人来都是带着问题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可以深入到社区啊，或者是学校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更早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更早的，比如像预防，教他们怎么去刷牙，然后怎么样，该什么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去看医生，这些我觉得，预防还是更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每次到医院的时候，很多都相对已经比较晚、比较棘手，能够提早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一个医生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故为呢嘅日常学习生活，太多是喺原有的学术展开嘅。日常呢，我去完成研究进度、图文章做实验，还会参与课题之项目、国际交流同医学辩论赛。嘅有限嘅时间，还会同同学等人起飞搭桥，或者系到珠江边去骑行散步，喺忙碌嘅学术生活当中，寻到惬意嘅平衡。
0: 读到研究生以后，每天除了生活上面的安排以外，都是先完成自己的那个研究的一个进度，可能就是读个文献啊，然后安排一下实验。除此之外，就是导师安排的任务，比如像我们开大会，或者是做科普，或者是课题组的一些团队里面的研究项目要写标书、开会啊，什么都有。有时候会有交流的访问的学者。比如像最近我们因为有一个，美国的访问学者来，然后我们也时不时的会到诊室里面去跟他交流一下，还会有辩论赛，就比如像针对一些医学上面可能治疗手段有争议的题目啊，就是还会有一些可能晚上下班就有平常有上班下班都还会留下来就是开会啊讨论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吧。都很多我们医学生的生活都是非常围绕在学术的。然后再讲一些个人的娱乐的话，就可能还是会跟同学或者是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就一起吃个饭啊，或者去打个球啊什么的。

0: 都会有。我挺喜欢在那个珠江边，有时候骑车或者是散个步，就因为我们学校会离北京路那一段会近一点，有时候会骑着车去珠江旁边吹吹风啊，喝个饮料啊什么的，一些比较惬意的一些生活。
1: 故为呢，满怀定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同到自豪感，积极参与儿童口腔治疗、义诊同到卫生宣告活动。佢还参加为中山大学百年校庆特别活动，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领悟到实现祖国统一是后生的人追求的梦想同到坚强意图。佢就希望能够同更多的台湾后生诶，细数海祖国大陆追梦、逐梦、圆梦，为实现中国实现代化同民族复兴贡献强存力量。
0: 如果是想要追寻更大的一个学术平台的话，大陆一定是一个最近，然后资源最丰富的一个机会。也希望有想要报考或者是想要来大陆体验生活的台湾的青年，欢迎大家，就是赶紧不要犹豫，就是有想法就赶快行动，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机会跟体验。
2: 传递湾区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区之上四海客家节目。
2: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好，谭中朋友给给你给哈穷啊也来办快要好就同分享到给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是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片段。你还做得在原糖评论区同我的人留言互动。再下来可以数校堂的教育局喺话学，我哋现将会进入到哪个离窗的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
4: 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8: 诗海客家。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谦。就在下午后，我们仍会同来到诗海客家拿果里唱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选择。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7: 听众朋友，继续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哈，毕竟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因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时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的是广东的东浦国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嘅天主啊，系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撇先生的恩分。根据明嘉清36年至系公元1557年太浦音字的记载啊，哈，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到丝弦乐的发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前头一时节，太浦冯浪人罗淑仪、八后人杨振烈、胡亮人张振南等进士纪念举牙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汉乐，以使呢传为家法。嘅前广西盐湖人，即系1881年。茶阳烧材牛卷骨，敲弹三弦同琵琶，含素草乐谱名小琴诗，数以汉乐乐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为129人了耶。到为2004年的时间哈，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谱演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

看我本文化铺另一位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看我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跳高雅，意境悠然，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和海内外听众的中意。随着看我的推陈出新同那推广普及，结束后参与到芬芳的奇葩，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今日就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剑康天华》。

ASU 剑锋天花和传统海外技术装备呀，进行诶太大的创新，建议被太提琴同到古典的三重奏。是的，唐诶人啊吼，会尝试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嘅天籁之音。今日订下来也好，我订为乐坛中朋友订来去选上到一首广东很恶平沙落雁，加啲曲调啊好，悠扬流畅，意境高人。通过一下你要，一下你要，谈唔到嘅一种雁鸣声呵，表现出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加丰富之样子，写一世之心胸。

听众朋友，一首平山落叶的旋律啊，吼，是诗意幽福，绵延不断，听起来真的是十分的优美。因为几条呢，亲密，但是亲当中啊，吼，我哋要感觉到一种力通的感觉。好，古天引线皮衬下，用模拟书法来去表现太阳比灯来，而且是太阳的一种明高神学，此幅比音的一种情景。是十分的形象鲜明神通，听起来也是撇起一格。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就系今每年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约喺电波当中吓。嗱，今期节目咧，首先带俾大家一支靓曲，今日同大家欣赏呢支咧系微语曲金曲作品《银信情长》。
0: 呢一支曲喺全球微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当中系获得金奖嘅作品嚟嘅。
1: 嗱，讲到江门咧系中国著名嘅侨乡啦，嗱，以前五邑华侨啊，为咗生计就漂洋过海。背井离乡下，他们将辛苦积累的钱银啊、物品啊，就不断寄回给国内的亲人，并且附上家书或者简单的

0: 匯款留言，咁形成咗一種咧信匯合一嘅特殊載體，就係銀信啦。
1: 咁銀信作為五邑華僑同家鄉溝通嘅一種記錄，亦都係僑鄉經濟文化發展嘅象徵，更加係華僑掛念家園、艱苦創業嘅歷史見證。
0: 我記得咧有一次我去睇華僑博物館啦，就見到咗一啲以前嘅銀信，其實咧就好似匯票加信件二合一咁嘅形式嘅。
1: 係啊，咁呢一支微曲作品《銀信情長》就是、以銀信為線索，係通過海內外親人之間的那種綿長思念和深層的牽掛，講述了老一輩華僑艱苦打拼的奮鬥故事，也都展現了華僑勇闖世界的大無畏的精神和那種愛國愛鄉的家國情懷。作品非常巧妙地融入了五邑地方的民歌和廣東音樂的元素，是極具這個僑鄉的地方特色的。
0: 是啊，微曲作品《銀信情長》是由李培作詞，谭发玲作曲，由陈玲玉所演唱的。
1: 我们首先来听听玲玉姐同我们介绍一下这支曲的艺术特色。
0: 好啊，
2: 这个作品参加微曲大赛获得金奖啦。其实有一个特别之处，其实这首曲从作曲、作词、演唱三个都是台山人。这首曲的作曲是谭发玲，他是我亦都是我们台山人，他现在是开平文联的主席啦。作词那个李培呢就是我们台山文联的副主席，所以他们呢亦都很希望由我这个台山女去演唱这首曲咯。这首曲呢我觉得它是很有粤味，而且亦都是将我们粤曲有少少的元素啦，有少少的元素融入去，就是觉得很亲切啦，听起来很亲切啦。但它不是粤曲，它只是粤语歌，是很浓很浓的岭南味，是一种粤味，我们的粤味的歌曲。
0: 唔該曬玲玉姐嚇，哇！真係相當之有特點嘅一支曲噃。嗱，作為開平人啦，咁啊，玲玉姐細個時候有冇睇過《銀信》嘅啦？嗬，咁而佢唱呢一支《銀信情長》啊，會唔會諗起好多家鄉嘅往事啊，童年嘅往事咁嘅咧？
1: 咁我哋再嚟聽聽玲玉姐嘅介紹啊。
0: 好啊，
2: 演繹呢首曲嘅時候，當然我自己就係好投情投入去啦。因為本身我係台山人啦，咁我嘅家族可以講我家族都係好多僑居喺海外啦。我自己阿爺都係喺海外再翻嚟，都喺我早幾年翻台山。我拍我個人嘅藝術紀錄片的時候，咁亦都專門去海口埠，我哋台山的海口埠參觀了當時的銀信咧個博物館啦，咁就真係好有感觸。所以我唱的時候咧，亦都係即係融入了我自己對家鄉嗰種思念咁入去咯。所以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嚟演唱呢首曲啦，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哎呀，呢首曲係好適合子喉去演唱嘅，平喉去唱覺得就係唔係太合適咯。因為首曲本身寫嘅音域就係比較闊嘅，因為佢寫俾高音唱㗎嘛，但係都盡力啦，因為呢個係支持我哋嘅微語曲啦。
0: 唔該曬玲玉姐啊！嗱，玲玉姐咧可以講係唱咗唔少微語曲作品噶啦，咁包括呢一首《銀信情長》咧，都係微語曲金曲作品啦。佢認為啊，微語曲喺探索文化傳承嘅新樣式方面有啲咩意義呢？
2: 咁講到對於我哋微語曲探索傳承，其實個初衷，我哋微語曲大賽個初衷係非常非常之好，好短小嘅粵曲或者小曲，去俾所有嘅人，俾佢哋接觸去粵曲，慢慢從呢啲去引導佢哋去聽粵曲。我記得我2011年喺廣州大劇院開我個個人演唱會嘅時候，我個初心都係我希望陳玲玉琵琶彈唱音樂會。點解我要用音樂會嘅形式呢？除咗演繹我幾首彈唱嘅曲之外，咁我仲唱咗大量嘅小曲啦。咁我希望買票入嚟聽。

0: 我嘅，识听粤曲嘅，同埋唔识听粤曲嘅，佢哋都系抱住想了解粤曲嘅嚟入场嘅。咁诶，好多人其实事实证明都好多人都系佢哋入嚟，哦，原来粤曲系咁嘅，原来粤曲都系好好听嘅。咁慢慢佢爱上咗，爱上咗先。诶，我就慢慢引导你去听我哋传统嘅粤曲。咁咁多年咁多届搞落嚟嘅粤曲大赛喺世界各地都影响好大，亦都做咗好好嘅成绩。咁我自己就好希望就系从我哋初心去引导佢哋听粤曲，以后我哋慢慢慢慢嘅要求应该就系高啲啦，喺六分钟、七分钟。或者可以放阔一啲，八分钟唱成一首粤曲，入边系包罗万有嘅，有帮有往，吓、啊，即系有帮往体系嘅，就唔好全部系净系小曲嘅，或者系全部系粤语歌咁嘅。虽然呢几届都加入啲粤歌嘅元素，粤语歌嘅元素就系吸引更多嘅人嚟。參加我哋依、這個粵語曲大賽，嚟聽關注我哋依個粵語曲大賽。因為我係粵曲人啦，我係曲藝人啦，當然希望呢、這個成為呢個活動係最終嘅係吸引更多人去學唱粵曲啦，就宣揚粵曲啦，宣揚我哋依個傳統文化啦。就好似上一屆啦嗰首蘇俊寫嘅嗰首《聽見一束光》。咁雖然係六分鐘，但入面我哋都有男音啦，或者有翻線以往啦，都有啲幫往嘅體系喺入面咯。期待係期待，希望我哋嘅微粵曲大賽係越搞越好。
1: 系，多谢凌玉姐嘅介绍，咁同我哋非常之详细咁介绍咗系演唱呢支曲嘅一啲心得啊、感受啊咁嗬。咁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嚟重温凌玉姐演唱嘅呢一支微粤曲作品《银信情长》。
2: 千山远扬，银信快飞到。

0: 哇！正我欣赏呢一支陈玲玉所演唱嘅《银信情长》，真系情深意切、动人心弦啊！咁啊，其实咧讲到玲玉姐咧，佢真系曲坛当中嘅一位佼佼者，同埋著名嘅演员嚟嘅。
1: 讲起陈玲玉呢个名字咧，我就谂到佢靓丽嘅身影啦，仲有非常之美妙嘅嗓音，一边唱一边弹嘅嗰种倩影啊！
0: 我哋经常话咧，又抱琵琶半遮面啊嘛，但系佢唔系噃，佢咧系一位英姿飒爽嘅女性嚟噶吓，
1: 系
0: 抱住
1: 啊。
0: 琵琶，经常咧系弹响咧金星玉韵嘅。佢系集舞台演唱、演奏、创作、评论、授艺等艺术范畴于一身噶，可以讲咧积极推动舞台曲艺嘅发展啊，被誉为曲艺界一代才女。
1: 佢仲荣获广东省南粤文化名人，仲曾经两度咁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同埋节目特别奖，被评为中国优秀嘅曲艺家，以及广东省优秀中青年文学艺术工作者。哇，真系咁多嘅称号，讲都讲唔
0: 晒
1: 啊！
0: 数之不尽啊，真系。
1: 系
0: 咁啊，
1: 啊
0: 从艺40几年咧，可以讲系获得无数荣誉、无数奖项啦。咁啊，陈玲玉喺国内外咧举办咗有成60几场嘅个人艺术专场噶啦。并创造咗好多个第一嘅噃，
1: 系啦。其实我每每听到陈玲玉嘅作品咧，我都有一种感觉，佢演唱嘅每一支曲都好有特色，都能够将佢自己嘅优势啊淋漓尽致咁样发挥到极致嘅。
0: 系啦，嗱，佢自己嘅声音好有优势，好有条件噶，唔单止咧音域好阔啦，喺跟随呢个骆玉生大师学习咗京韵大鼓之后啊，佢咧借鉴老师嘅发声方法嘅同时咧，令自己嘅声音更加醇厚、更加扎实。
1: 陈玲玉咧，佢讲到话喺自己嘅艺术生涯里边有好多嘅老师，佢而家依旧咧仲喺度不断咁学习，为嘅就令到自己嘅演唱更加完美。
0: 嗱，陈玲玉嘅琵琶弹唱。独步南中啦，时而气势磅礴，时而咧婉转低回。嗱，佢被广州市政府保送到中国戏曲学院度进修啊，将传统曲艺表演注入到时代感嘅表演元素，系推动咗舞台曲艺发展啦，被誉为曲坛深具代表性嘅曲艺家之一噶。
1: 系啦，我哋喺采访玲玉姐嘅时候咧，我对佢有一个观点系相当之印象深刻嘅。佢就话，其实曲艺嘅传承就唔单单话依靠自己个人嘅传播，仲需要推动整体嘅发展。咁所以近年嚟咧，佢系努力咁传承去培育自己嘅接班人嘅。佢话非常之希望能够有人继承佢嘅琵琶弹唱嘅技艺，但系佢并冇降低选择学生嘅标准嘅。
0: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啊嘛，嗱，佢嘅徒弟咧多次荣获全国啦乃至省市嘅奖项噶，成为年轻一辈嘅佼佼者啊，喺曲艺界咧已经脱颖而出啦。
1: 我哋每每听玲玉姐演唱嘅时候咧，我都感觉啊，佢嘅嗓音咧非常之圆润自然啦，佢嘅行腔咧可以话独具特色，就好似行云流水一般咁样嘅。
0: 再加上人声同琵琶嘅天然结合啦，嗬，系充分展现咗咧粤曲平喉演唱嘅精髓噶。但可能咧，好少人知道啊！呢个精湛而全能嘅技艺，系佢用异于常人嘅刻苦努力同埋锲而不舍嘅学习精神换嚟噶。
1: 听听伟斌同晓华采访玲玉姐嘅录音选段啦。
0: 好啊。
2: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是、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系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咧。招我嗰阵时应该系过咗期噶啦，应该系截止噶啦、
1: 哦，
2: 但系好啦，都最后一个收埋啦咁。
1: 或者你系最后一位报名啫，系嘛？
2: 系老师去收，唔系报名，系、哦、去考、哦、去考复试咁。咁、我当时系唱民歌嘅，我唔识唱粤曲嘅。咁、
1: 哦、
2: 但系我系已经识弹琵琶噶啦。咁因为我妈咪嘅老师佢系一个台山一个。琵琶音樂家嚟嘅，咁佢話：咦，不如俾你個女學下音樂啦，等佢有啲音樂細胞啊，同埋等佢女仔學琵琶咧，嗰、那個
1: 氣質
2: 會好啲咯，嗬、就係咁。我當時都唔係話十分好鍾意嘅，我就係鍾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嗬、都係應酬媽媽啦，應酬媽媽又學習比較緊張啦，咁啊加上嗰時學校。

0: 宣传队啦，咁我嚟到曲艺团先开始珍惜，哎，我要好好地学琵琶咁。
1: 咁你一开始咧，其实系因为妈妈嘅原因，先至勉勉强强咁接受去学习呢个琵琶嘅学习嗬。咁其实嗰时会唔会有一啲排斥嘅心理噶？
0: 学琵琶咧系好枯燥噶，比一般乐器都会枯燥，因为佢系弹拨乐当中系最难嘅一件乐器嚟嘅。咁你要练功，平时只手啊，要成日都要练啊，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啊。初初真係唔識珍惜，係應酬啊媽媽嘅啫。但我嚟到考到曲藝團之後，咁我好崇拜我嘅師傅李丹紅老師。但係佢呢，佢係以唱為主啦，佢嘅琵琶係好大年紀先開始學嘅。佢應該係差唔多到40歲先學彈唱嘅。即係我每日都知道佢落班唔返屋企就咬個麵包就喺度練功啦。咁佢嗰個刻苦嗰個態度係感染咗我嘅。所以我覺得自己要努力去學。雖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好學嘅琵琶。但係後來我慢慢我又鍾意咗粵曲。咁就改唱粤曲咯。
1: 系啦，慧芬啊，我感觉咧，玲玉姐啊，佢从佢一开始唔系好接受呢个弹琵琶，然之后到慢慢咧系深深爱上咗呢个行当，呢、这个过程咧真系经历咗好曲折、好复杂嘅一个过程。咁正所谓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喎、
2: 啊、
1: 吓。
2: 冇错啊。其实玲玉姐，你喺练琵琶过程当中有冇受其他嘢吸引啊？比如啊，我又不如去弹下古筝啊，或者做其他嘢啊咁噶。
0: 我后来都有弹古筝。我细细个就比较对我自己嘅方向会定得会比较好嘅个定位啊、我觉得我系要从事乜嘢，我要学乜嘢，我就比较去坚持去好执着去学一样嘢。我唔会话好心散，我要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唔会嘅。我比较对自己嘅前途比较清晰，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系做乜嘢，我都会系好坚持去做，好坚持去努力去学习去做好，认真去做好咁咯。
1: 咁其实系咪喺主修呢个琵琶之余咧，你亦都会修一修古筝啊等等其他嘅一啲乐种咧？
0: 有后来有、后来即系我有古筝，我记得我第一次嘅演唱会就好大胆，系请咗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仲有琵琶演奏家系方锦龙老师，同我三重奏，我就系弹古筝嘅哦。咁有我学古筝嘅时系跟古筝演奏家姚玲新老师学嘅。咁佢又好鍾意我，就话我好聪明啊，即係我学咗一个月就弹到好多首独奏曲啦。咁呢个呢就系即係因为我琵琶底，我弹琵琶有基础，所以因为弹琵琶系比古筝难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系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2: 咁、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1: 起茧啊，系嘛？
0: 有啊，个手系个手指系起茧嘅。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即系话。言上大血啊，写得好感动啊！即系佢又睇到妈妈，因为经常嗰啲言线咧，因为我哋手皮薄啊，啲言线咧割只手啊，都降丝言啊，系真系又会损会有血噶咁。但你练到佢咧，练到佢起晒疹就唔会噶啦，吓、即系如果你继续系仲系流血咧，证明你系未够功，未练得够功。
2: 我系听完之后真系好感动吓。玲玉姐话咧，粤曲最大嘅特色咧系在于兼容并蓄啊，并唔代表话乜都可以攞嚟用噶噃，一定咧要适合自己嘅特点。
1: 系啦，我都有咁样嘅感觉。玲玉姐唱曲咧真系相当有自己嘅特色。呢个时间我哋嚟欣赏一曲陈玲玉演唱嘅《故乡水韵》。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5: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6: 我是东山少爷，
7: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8: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嚟到咗岭南文化博览嘅时间啦，嗱，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种岭南工艺，就系面人公仔啊。
2: 嗱，面人咧就俗称面雕，又或者叫面花，或者叫花糕、捏面人。佢最早系源于山东、山西、北京、广东嘅中国嘅民间传统艺术。佢咧就好独特嘅，系用面粉为主要嘅原材料啦，然之后调成唔同嘅色彩，用手啊同埋一啲简单嘅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嘅形象嘅。
1: 喺以前咧，嗰啲面塑艺人啊，就系、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吓，咁啊担挑担住嗰啲提盒啦，走乡串镇吓，咁啊喺街头度咧去做呢啲工艺品吓，深受群众喜爱噶噃。但系咧，佢哋嘅作品啊就被视为一种小玩意，唔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但系今时今日，面雕艺术咧作为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受到咗重视啦。呢啲小玩艺儿亦都走入咗艺术嘅殿堂。咁呢一啲民间嘅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咁取材，喺自己嘅手中经过各种嘅技巧，譬如捏啦、搓啦、揉啦、牵啦，用一啲小竹刀具啊，灵活咁进行，譬如点啊、切啊、刻啊、画啊、索啊，塑造成各种唔同嘅形象，再披上发饰啊、衣服啊，哇！瞬间啫，栩栩如生嘅艺术形象就脱手而成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这一种传统的面雕艺术。

0: 笋。
1: 面人即是用啲面粉咧整出嚟嗰啲公仔，嗱，我哋广州啲老街坊啊，将佢称之为面粉公仔咁样。嗱，呢样冇睇少啊，系我哋广东嘅一种历史悠久嘅民间工艺。当然啦，呢种工艺咧，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嘅。面粉公仔咁都算工艺？咪当然啦，系嘛？唔系话个个做到噶噃，有技术含量喺里边噶噃。呢样工艺嘅话，通常咧就是、造型好生动。极富生活嘅情趣，色彩又够艳丽同埋得意啊！啲作品嘅类别包括乜嘢花鸟鱼虫啊、猫仔啊、狗仔啊，各种嘅人物形象。咁啊，总之咧，只要你谂到做乜嘢嘅话，嗰、那个工匠啊，都可以做到俾你咁滞噶啦。以前啊，好兴呢样嘢噶噃，嗰啲工匠啊，担住个担挑啊，担住两箩嘢嘅，两个箩里边咧就放住啲唔同颜色嘅面粉同埋各种嘅工具，咁啊，穿街过巷噶啦。喺个箩上边咧就插住一啲面粉整出嚟嗰啲公仔啊，有动物嘅，有人物嘅，有花卉嘅等等之类。总之佢一出现嘅话咧，即刻成为街头巷尾啲小朋友追逐嘅对象啊！啲小朋友啊分分钟啊围住佢，哎呀，哇，整公仔啊，哎呀，我要整翻个先咁样。呢啲工匠咧就唔同话之前同你介绍嗰啲喺个工作室啊，喺个工场里边咧自己闩埋门慢慢搞嗰啲，佢系可以即兴表演嘅噃，可以现做现卖。根据啲豆钉嘅要求，喺几分钟之内即刻能够整出嚟嘅，所以经常见到啲小朋友围住啲工匠讲：，
2: 叔叔啊，我想整个猪八戒啊！
1: 哦，猪八戒系嘛，冇问题吓。嗱，呢位小朋友，你抹干糖鼻涕先啊，几分钟就得噶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咁啊，只见呢个工匠咁啊，攞起呢个箩里边嗰啲唔同颜色啲面粉，搓啊、捻啊、挑啊、剔啊等等之类，系眨下眼，只猪八戒就诞生噶啦。所以呢样嘢啲小朋友唔鍾意就假啦，係咪大人都鍾意呀，洗钱之余呢又可以买一件作品氹小朋友开心，又可以嘅话呢现场欣赏到啲工匠做嘢嗰种手法同埋技艺，一举几得。讲时讲啦，呢种面粉公仔呢其实整起身嘅话係有技术含量嘅，唔係人人整到。首先呢佢整嘅原材料有讲究啦，通常唔係啲面粉咁简单喎，係以面粉加糯米粉㗎。并且呢仲要加少少嘅棉纸落去，去提升呢啲原材料嗰种坚硬度。咁大家知呢啲糯米粉就好柔软嘅。咁所以呢喺沟呢个面粉嘅过程当中呢就要注意呢个比例。我落声同你讲开呀，唔怕泄漏埋呢个商业机密过你听下啦。通常呢就係7:3开嘅。咁并且开完之后嗰啲原材料呢要攞去染色㗎嘛。咁染成红啊、黄啊、绿啊、黑啊、白啊各种嘅颜色。好啦。要整啦，咁啊整嘅时候嘅话咧，就拎啲面粉拎出嚟啊，咁啊通常啲面粉嘅话咧黐手噶嘛，咁啲工匠嘅话搵啲黄蜡润一润手啊，到时就唔黐噶啦，咁啊揸住啲工具系咁整啦，啲工具索刀啊、铰剪啊、梳啊呢样嘢当然要自己准备啦，啊手法有讲究啦，嗱搓、捏、断、挑、揉、压、按、插、拨等等，哇听落几复杂吓，整完之后唔好以为掂当，仲要装头。装头即系咩意思啊？你个人物整出嚟之后，要加啲手落去噶嘛？你啲眼耳口鼻啊、胡须啊、头发饰品啊，都需要加噶嘛？呢啲就叫装头啦。好啦，呢啲步骤全部搞完之后，一个栩栩如生啊，好生动、充满生活情趣嘅面粉公仔就咁样整出嚟啦。讲时讲啦，喺新中国成立之前嘅话咧，其实各地啊，真系好多呢一种咧担住个担挑啊，周围整面粉公仔嘅啲工匠喺度嘅。新中国成立初期嘅时候嘅话呢，咁样嘅工匠亦都好多吓，咁但唔知你觉唔觉近几年嘅话呢，喺我哋身边就比较难见到啦。有时嘅话通常搞啲好似乜嘢庙会呀、传统嘅活动当中嘅话依然都见到。记得当你再见到嘅时候，咁到时不妨去花啲小钱买种享受。一嚟就自己买咗份享受，二嚟嘅话对呢种传统嘅工艺都算系一种贡献啦。

0: 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7: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8: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9: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0: 唔該曬。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7: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啦，噃
18: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4集。
19: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0: 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西京攻不落嚟，正喺度投降的时间，就收到消息话金国那边派军队过嚟增援。成吉思汗一听就高兴啦，嘿，金国的军队匿喺城里边，我奈你唔何啫。你走过嚟增援，咁咪即系出边啦。今次仲搞正你，佢就马上问啲情报兵话：对方嚟咗几多人啊？嗰、那个探子回报话：30,000人。成吉思汗就笑啦，嘿，30,000人啊，俾个蚀牙罅都唔够啊。于是啊，佢就指挥军队喺西京城东南边20里嗰个地方咧设落埋伏。呢个地方系个山谷口嚟嘅，地势系非常之险要嘅。山谷下面的通道好狭窄嘅，只能够一个人一匹马咁通过嘅啫。咁成吉思汗仲担心咧西京嘅守军会出嚟夹击佢，于是呢就留咗一小队军队喺城下，并且仲留低咗10,000匹战马喺战马上边啊，就扎咗啲假人，每日喺城下边走嚟走去，等对方啲军队以为大军咧仲喺城下唔敢出嚟夹击。咁佢自己呢就率领主力部队走晒埋伏啦。埋伏好之后啊。佢就派出一小队军队过去迎战奥团商带领嘅金兵啦噃。嗰、那个奥团商带住30,000人马，施施然啊走到过嚟，忽然间探子就过嚟报告，话丞相前边发现敌军噃。奥团商啊即刻紧张啦，有几多敌军啊？个探子啊话大概有几百人到啦。奥团商一听就定晒，哦，几百人啫系嘛？好，我哋过去搞掂佢。于是啊，佢就指挥大军向嗰队蒙古军啊发动攻击啦。咁佢啊带住成30,000人噶嘛，对方得个几百人，咁啊真系泰山压顶之势，三两下手势呢就将嗰队蒙古军打到死嘅死，走嘅走啦。奥团商见到敌人逃走，就指挥军队追击啦噃。佢啲手下提佢话：丞相啊，我哋而家去解围吧，不如都系快啲去西京算啦。蒙古人啊出咗名狡猾嘅。呢啲可能系诱敌之计嚟嘅呗。奥团商啊笑啦，嘿，你啊只知其一就不知其二。蒙古人啊确实狡猾，咁但系佢哋撤退个方向就正系西北方，我哋嘅西京啊嘛。我哋依家就去西京嘅，咁啊顺便追埋佢啫，有乜问题呢？于是佢就指挥军队猛追啦噃。咁几万大军，有啲走得快，有啲走得慢，追下追下呢。军队前前后后就拉开咗距离啦，再追得几夜啊， 金兵就嚟到蒙古军埋伏嘅嗰个山谷

0: 口啦噃。啲手下过嚟问佢话：丞相啊，我哋要唔要过呢个山谷啊？奥团商望咗一望，大手一挥话：过，惊咩啫？佢啲手下又提醒佢话：丞相啊，小心、啊！蒙古人如果喺度埋伏嘅，咁就弊噶啦噃。啊，点知呢个奥团商呢就信心爆棚噃，系都唔肯听，指挥军都系继续追。咪入咗呢个山谷口呢，就真系入咗鬼门关啦。行到半路，只听见大片马蹄声响，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嘅蒙古军队呢就如狼似虎咁杀出嚟。奥团商同班金兵啊惊到手腾脚震，根本就冇办法有效抵抗，一下子俾蒙古军冲到乱晒大龙。咁奥团商自己啊走得快啊，嘘嘘声啊掟咗翻中刀啦。咁但系佢班手下就惨咯，三万兵马呢就俾蒙古军一镬熟啊搞净晒。咁自此之后啊，成吉思汗就越来越中意用呢个围城打援嘅办法，攻打一个城池呢就未必一定真系攻城啊。而是等住对方的援兵过嚟，逐一将对方的援军歼灭。咁外无援军的情况之下，城池守耐咗，就始终都有崩溃过一日嘅。好啦，咁成吉思汗消灭咗金国的援军，但系对于攻打西京似乎冇乜帮助吧。西京城啊，仲系非常之稳固，里面嘅大将末然尽忠呢，亦都非常之咁淡定。蒙古军打嚟打去，始终啊揾唔到咩破绽。又过咗半个月，成吉思汗一味挂住谂点样攻城啊，就冇谂到城里边呢会揸紧机会发动反攻噶噃。原来啊，嗰、那个金国嘅首相末然尽忠呢，对蒙古军嘅阵营布置就睇咗好耐噶啦，越睇就越眼熟，越睇就越有研究。咁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啊，佢就搞清楚成吉思汗究竟应该喺咩地点出现。于是呢一日呢，佢就指挥城上面嘅弓箭手，对住成吉思汗所在个位置搏晒命咁射箭，一时之间真系箭如雨下，射到成吉思汗嗰班亲卫军团手忙脚乱。咁啊，整定系末然尽忠好彩，成吉思汗唔好彩啊！其中一支箭呢，就真系射中咗成吉思汗噃。咁虽然冇伤到要害啊，咁啊，但系大汗受伤呢，都系一件好紧要嘅事情嚟嘅。成吉思汗眼睇住攻城又攻唔落嚟，自己又受伤。果断就下令撤军啦。咁啊，撤军嘅过程之中啊，蒙古军亦都小心翼翼防备住金兵出城追击嘅。不过末然尽忠自己都唔知射中咗成吉思汗噶，而且蒙古军队出咗名啊，中意有人出醒嘅，所以佢喺城里边打死都唔出嚟。嗱，咁成吉思汗今次攻打金国就草草收场啦。翻到去之后呢，佢又开始检讨点解嗰班工匠制造嘅攻城器械唔捞鸡啦噃。成吉思汗将嗰班工匠嘅领头人呢，逐个逐个叫过嚟问话，然之后啊，又对自己军队嘅将领同埋士兵调查咗一番。咁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佢就终于揾出问题所在啦。原来啊，蒙古嘅军队接到成吉思汗嘅命令为捉工匠，所以喺佢哋烧杀抢掠嘅过程之中啊，就净系捉靓女同埋工匠，其他人啊通通杀晒佢。咁嘅情况之下，金国啲老百姓呢，女人啊个个都话自己靓女，男人啊个个都话自己系工匠。咁系咪靓女呢？就一眼睇得出吓，但系唔系工匠手艺如何呢？就睇唔出噶噃。所以喺成吉思汗嘅工程营里边啊，就充斥住大量呢啲流野工匠。咁佢哋做出嚟啲产品啊，梗系唔捞鸡噶啦。但系呢个时候嘅蒙古帝国呢，啊打仗啊叻啦。但是工程水平、文化水平相当之低嘅啫，短时间之内要解决啲咁技术性嘅问题，就真系冇乜计噶噃。况且而家大草原基本上已经被成吉思汗占晒，再要向外扩张啊，对付嘅国家大部分都拥有高大嘅城池嘅，所以呢个攻打城池嘅问题就成为咗成吉思汗嘅心头大石啦。咁呢一个问题最后究竟点样解决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讲姐
1: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曲《唱好餐饮业》，系咪感觉特别新颖呢？嗱，唔讲你唔知道，咁创作者同埋演唱者啊，都系嚟自我哋中山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荣哥嘅。咁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要请出一荣哥作客我哋嘅。

0: 节目，一明哥你好，
1: 系晓华你好，各位收音机前边嘅听众大家好，
0: 系咯，一明哥吓，啱先咧，我喺听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哇，感觉咧好有气氛、哦，呢只歌系你自己亲自创作同埋演唱嘅，系咪？
1: 创作咗呢一首叫做《唱好餐饮业》啦，希望咧同啲餐饮业打下气啊，
0: 系咯，咁喺你搜罗咗咁多嘅岭南美食之余啊，你有冇发现有边一只美食系令到你系特别想推介俾我哋嘅咧？
1: 即系话我哋做咁耐嘅美食节目咧，即系始终都系觉得咧传统嘅嘢咧就比较襟食啲嘅。
0: 传统嘅嘢比较襟食啲，点解咧？嗬？
1: 系啊，因为咧即系传统嘅味道啊。佢哋嘅做法啊，都系同而家嘅嘢唔同啊嘛，系嘛
0: 吓，即系正所谓酒系越旧越醇咁样，系嘛、
1: 啊？
0: 啲传统嘅嘢，既然佢能够系咁样传统落嚟嘅话，肯定有佢嘅精髓，先至可以一代一代延绵不绝，系咪？
1: 系啊系啊，嗱、比如讲咧，我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呢一个竹升面啊吓。
0: 哇，竹升面，好似广东有好多地方都有竹升面噶喎，
1: 呢个系广府文化嘅美食啊嘛，
0: 系咯，
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话每一个地方都有嘅，就问题咧就系佢哋喺传承嗰方面接收到嘅嘢，做唔做到出嚟咁解嘅啫，
0: 系
1: 就
0: 系咁样。咁你今日同我哋介绍嘅呢个竹升面系咪嚟自我哋中山噶？
1: 系啊系啊，呢个系中山小榄嘅。
0: 哦，中山小榄竹升面啊，我早有所闻噶啦。咁今日咧，一明哥啊，仲系非常之热情啊，带嚟咗同竹升面相关嘅两位人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噶。不如首先我哋请出呢两位人士啦。
1: 好啊好啊，嗱，一位咧就系竹升面嘅传承人啦，就黎盏兴啦。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唐宇才嘅，咁啊，请两位同我哋打声招呼先，好唔好啊？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咁啱先一明哥都介绍过啦，今日嘅两位节目嘉宾，其中黎盏兴先生咧就系竹升面嘅传承人，吓
1: 系
0: 啊。不如黎生同我哋介绍下你制作嘅呢种竹升面有啲咩特色咧？
3: 嗱，咁我先讲就系嗰碌竹升啊。
0: 好啊，因为制作竹升面咧，首先就系要拣一碌合适嘅竹嚟到打嗰啲面。将佢压成面条咁样嘅系咪？所以咧讲到竹升面啊，不得不首先要提嘅就系嗰一碌竹，系咪？
1: 系啊，即系个人坐咗上去呢支竹升嗰度，咁样摁嗰啲面，
3: 系咯系咯，
1: 先至有嗰种效果嘅。
3: 每一个面团都要半个钟系有多先得嘅。我未开美可记之前咧，就学打竹升面咧，就买嗰啲茅大茅竹噶，大茅竹咧买完一支又一支。
0: 哦，
3: 咁你就买嚟买去都唔知大细唔均一到，
1: 边只先啱啦？
3: 吓，唔知点样啱。咁咧捉咗学咗年几，嗰阵时咧就做啱嗰个师傅。
0: 哦，
3: 你指点，咁咪然之后先点样先识叫话打竹升面。
0: 哇，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同我一样非常之好奇啦。咁其实系点样将啲面粉将佢经过一步一步嘅复杂嘅程序，将佢变成咁精致嘅一团一团嘅竹升面咧？不如同我哋详细介绍下。
3: 咁压到嗰面团三米长嘅毛竹，
0: 啊，
3: 即系跳啊，佢哋跳舞咁跳咧，跳到嗰面团够熟，压落佢咧弹翻上嚟嘅，咁先能够先出嗰个面条啊，
0: 咁但系你首先都要将嗰啲面粉将佢即系先系
1: 搓咩材料落去，
3: 鸡蛋
0: 啊
3: 吓啊，仲有啲配料
0: 啊，分别有啲咩配料咧？
3: 嗰个配料咧，就个师傅教落嘅，
0: 祖传嘅，
3: 祖传嘅唔讲得嘅，因为我应承佢唔讲得嘅。咁啊，鸡蛋46斤面粉要20斤鸡蛋嘅，咁啊落咗之后咧用。喺個海面咧，用隻手咁猜到一嚿嚿，好似面團咁。
0: 用手去猜，有冇啲機械化
3: 猜咗之後，咁你全手工啊嘛。
0: 哦，全手工
3: 咁你全手工竹升面就傳統文化。你一係唔就一定嘅就傳統文化。
1: 係
3: 啊，就係咁。咁咧你然之後猜到嗰啲面粉好似一嚿嚿，好似米嚿啦，咁你揾個面粉度包住嘅。喺張大嘅工作台啊！
0: 有幾大啊？你嗰張工作台？
3: 工作台有兩米長，80公分
0: 半。定做噶咯喎！
3: 咁咧，咁嗰啲毛竹就係三米長，咁咪跳咯，咁咪身水身汗噶。係
1: 啊，要硬。
3: 每日都4點鐘要起床噶啦。你熟之前咧，佢自然會彈上嚟嘅。
0: 所謂熟係指咩意思？
3: 即係你已經熟練到嗰毛竹點使鬥力啦。
1: 係啦，係啊，用啲陰水咁啦嚇，
3: 唔係話用啲牛力。即系要就竹升面都要讲技巧，所以我点解头先讲话要 哭，六竹升都要哭咗。

0: 差唔多年幾先可以
1: 就揾出咧基本功係嘛？
0: 基本功嚇，開咗五年啦。
1: 嗯，咁你經過五年嘅咁樣又跳又壓嘅話，應該而家已經係真係可以係啊上舞台表演都得噶咯喎，
0: 分分鐘得啦，分分鐘得啦。下一步咧咪
2: 壓佢啦，係嘛？
0: 要壓步佢咯，揾竹升壓步，然之後誒出面條咯。咁出面條冇可能用竹升壓面條噶，用少少細細薄個機械咯。咁啊出面条咯，咁全部都系用竹升以竹升为主噶啦。
2: 嗯，
1: 哦，呢度仲有一个疑问，其实咧，你之前讲嘅用毛竹嚟到系压面，系将佢压成一饼一块，咁但系点样将佢拉成丝咧，就用机械嚟
2: 最后
1: 成型，系咪？
0: 冇错冇错冇错，出面系咁，出咗面之后用刀切咯。啊，
1: 出咗面之后就要仲要用刀去切啊！
0: 系啊，个个都二两啊，规矩系二两嘅。
1: 哦，
0: 我用只手已经
2: 可能系咁长一条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就要切开佢一嚿嚿一个面饼咁咯。
0: 系啦，系啦，
2: 就系咁样，系嘛？
1: 嗱呢样嘢咧，我谂啊，可能一荣哥咧，你又食得多啦。我咧暂时咧就系见过，啱先至见咗一大盘生嘅。咁其实食起身咩口感先？先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即系嗱，呢一种系真正系爽口大。弹牙啦，啊，爽口弹牙就系咁啦，系啊系啊，咁诶，因为佢系鸡蛋同面粉嘅结合，就冇任何嘅调味料，调味料系另外一种喺食嗰阵先至放嘅啫，系咪先？即系净系呢一种咁样嘅鸡蛋面粉做出嚟嘅嘢咧，就真系肯定好食嘅呢样嘢，系
1: 啊，咁当然系啦，啱先闻都已经闻到好香。
2: 呢一種面只能夠，如果你話唔放落任何雪櫃咩嘢咧，真係一日就要食噶啦。再唔食嘅話咧，就會發毛嘅。
1: 哦，因為佢夠天然，冇加任何嘅防腐劑啊、添加劑啊呢啲係嘛？咁啊，足以講明佢真係真材實料嘅喎。咁但係又有一個疑問啦，即係話譬如你一做肯定係批量生產嘅啦，一大批做。咁如果一時半刻、一日半日食唔曬，咁點樣去保存佢先？
0: 咁你可以擠到冰箱，即係唔能夠唔係速凍室，能唔能夠太長時間又哦？或者你买几斤可以挤得四到五日。
1: 哦，如果速冻室就十天八天冇问题噶啦。
0: 蟹路都冇咁好嘅，因为佢就冇落任何添加剂。就系咁。
1: 呢样嘢咧就讲翻起身，真令人流口水嘅。咁而且咧，啱先阿一鸣哥都已经介绍到啦，黎生，你嘅背后咧仲有一位知音，就系唐宇才先生啦。
2: 系啦，
3: 你好，你好。
1: 喺尝试咗阿黎生所生产嘅竹升面之后，你感觉啊口感点样咧？
3: 哦，嗰啲面非常之爽。就非常唔錯，特別嗰啲雲吞，我自己我都經常自己都食雲吞麵啊、油腩麵啊嗰啲，真係經常中午自己一人都去品嚐啊，幾好噶。
1: 係嘛？哇！聽你咁講，我今晚翻去即刻都要煮翻啲竹升麵嚟試一下。啱先阿一榮哥啦，介紹咗，哇！竹升麵食起上嚟真係認真係有特色。咁其實需要係點樣去煮，或者加啲咩配料、
2: 湯
1: 料，係啦，咁先至能夠錦上添花，令到佢更加美味。
0: 多啲水煮，滾水擠落佢養開，二十到廿五秒，就攞蒜嚟得啦。咁咧，如果你話你磨蒜空啊，可以豬油豉油攞又得，靚嘅蠔油攞又得，香噴噴嘅好靚噶。
1: 你意思即系话水煮滚咗之后再放嗰个面落去，
0: 系啦，
1: 咁啊滚大概系二十到廿五秒，然之后捞起上嚟，啲配料啱先你好似反复强调啲猪油啦、蚝油啦，咁呢啲可能系干捞啦，咁有冇啲湿捞啊？
0: 你湿捞你屋企如果你有蒜胸啊、鱼头胸啊、猪骨胸可以一样放落去噶，一样系靓噶。
1: 哦，
0: 系啊，
2: 因为咧佢即系一直记住自己童年嗰阵，
0: 系啊，即系。
2: 跟住老豆出廣州食過一次咁樣嘅雲吞麵啦，嗰時即係咁，即係咪竹升麵啦，係嘛？
0: 係啊，
2: 即係記得嗰時咧係攞豬油嚟撈嘅，係嘛？
0: 係啊，係。
2: 咁所以咧，即係佢個味道咧，即係始終咧記住嗰個年代
1: 童年嘅記憶最難忘嘅。
2: 係啊，
1: 好嘅，咁今日嘅節目咧，亦都多謝一榮哥帶咗我哋兩位嘉賓做客我哋嘅節目，再次感謝。
3: 好，多謝，多謝，
0: 多謝。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3: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就 Horan Chan 就是作曲的，由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就是编曲并且是监制，亦都系咧就女歌手邓咏之嘅成名曲嚟噶。呢一首歌收录喺2005年12月发行嘅专辑《Vans 二》当中噶。好啦，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嘅《记得忘记》。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真情流露》，呢一首歌系学友啦，就系《真情流露》专辑里边嘅主打歌之一啊，系改编自咧就日本组合南方之星嘅《女之六人聚》，咁啊由咧就林振强填词啦，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伍佰演唱，带嚟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翠明作词，周传雄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暧昧凄恻啦，歌当中亦都渗入到咧就系副歌嗰啲咧就系声嘶力竭嘅破发音啊，咁啊真假音咧亦都系咧就系转换，无奈当中咧亦都系咧就系听到大家咧系内心纠缠荡漾噶，系好多人共同讲唔出口嘅嗰份秘密。而呢一份秘密只適合收藏喺冬天咁話。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有 Jam 鄧紫棋帶嚟嘅倒數。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朴树演唱嘅《生如夏花》吓，同时都系由佢咧就作词作曲嘅，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同朴树2001年发行嘅歌曲咧就《冲出你的窗口》旋律相同，不过咧就系唔同嘅歌词噶。《冲出你的窗口》咧系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咁佢始终都认为呢一首歌过于死板啦。咁應該咧就更加奔放同埋燦爛一啲噶，所以製作人張亞東用咗6个钟头啦，收集咧就中國鼓啦，同埋印度鼓以及咧印度笛等聲樣啊，再加上啦就係黃宗岳嘅12弦吉他，咁啊將《衝出你的窗口》啦改版成為咗咧就《生如夏花》。除此之外啦，朴樹仲將二人製造嘅老狼嘅和聲咧就加入到歌曲當中啊。咁系因为咧，就佢感觉呢一首歌啦，就系用快乐啦表现悲伤啊，咁样更加能够打动到啦，就系听众噶。2004年呢一首歌亦都系获得咗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10大华语歌曲奖噶。好啦，听听一首广东话嘅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嘅《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歪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咁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获得咗啦就系、是。

当时各大电台的一个热播啦。咁啊，当然喺流行榜当中嘅成绩咧都非常之好嘅，获得过啦就叱咤乐坛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奖噶。好啦，再嚟听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的。《别怪他》这首歌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咁亦都系啦，就系无线2005年上演嘅电视剧《酒店风云》嘅片尾曲嚟噶。别怪他可以话红极一时啊！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嘅花师奶啦，亦都系经常啦，就系唱呢一首歌啊。咁啊，其后呢一首歌更加被啦就系杨秀慧啦翻唱为啦就系女声版噶。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有郑希怡演唱嘅《有心人》。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刚刚听到有郑伊健演唱的《双面人》，这首歌是无线1999年上演的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的主题曲来的。这首歌呢亦都是呢就是黄心慧执导的时装悬疑电视剧来的。就由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噶。

多謝各位繼續收聽我哋嘅頻率，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我係譚其川。咁啊，我哋嘅音樂節目咧，亦都會喺大灣區之星咧，以及香港之星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嗱，啱啱聽到有學友演唱嘅《一千個傷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增華咧就係作詞，李思聰作曲。收录在就学友95年发行的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1995年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我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陈奕迅演唱的《阴天快乐》。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嘅，发行于2018年啊。咁啊，及后亦都收录喺2018年5月发行嘅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啦，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咗咧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首《慢慢喜欢你》的。2018年的8月份，这首歌也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好啦，两个钟头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咁最后我哋送上孙燕姿嘅遇见。咁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是谭其川。啱先你听到的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在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一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嘅时候咧，系想将呢一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一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咗，所以冇用到呢一首歌啊。咁样方大同先至有机会啦，重新演唱翻呢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 Beyond 乐队演唱嘅《真的爱你》呢一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啦，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啦，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一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呢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的这首歌《座右铭》是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在2007年6月发行的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的《座右铭》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女仔的，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的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的座右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初恋情人》，由刘小慧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张学友演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啊呢一首歌咧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同埋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噶，收录喺1993年嘅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呢一首歌获得咗19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咧系十大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奖等等噶。嚟听听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92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就我最喜爱女歌手。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呼吸》当中。呢一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崇》。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训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咧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咧就学友1993年三月份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 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系梅艳芳演唱嘅歌曲《女人花》。呢一首歌绝对唔只系佢想带俾大家高尚嘅情怀，更加多嘅系喺嗰啲年代里边啊，生命当中有太多嘅起起落落，早已经咧就系融化喺音乐世界当中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嚟感受嘅，亦都系音乐当中嘅美好瞬间。我哋嚟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嘅呢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草原嘅声音，呢首歌叫做《天边》，系布仁巴雅尔喺2005年发行嘅首个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嚟噶。咁呢个专辑里边咧，亦都收录咗成12首歌咁多，咁亦都系由咧就欧丁玉担任制作人啊。2006年《天边》呢一张专辑，亦都系获得咗第5届中国金唱片奖通俗类专辑奖噶。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和何乾坤带来的时差。

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也都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来这首歌《如果云知道》，由许如云演唱。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赵老师演唱的《有你在》，歌曲呈现出浪漫的氛围，歌词表达了浪漫的爱情和坚定的信念，展现了爱情中的甜蜜和苦涩、希望和等待，以及对于爱情的坚定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在热恋的时刻，我们经常会感到彼此是对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跟着来听到的由刘佳演唱的《爱的就是你》，歌曲深情地表达了恋人之间那份纯粹的爱意，旋律温柔而甜蜜，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充满了对对方的深情。

0: 当鼓点踩住心跳嘅节拍，将遗憾揈向云端，跳跃嘅音符撞碎所有欲言又止嘅伤感。我哋听到爱情嘅遗憾喺娓娓道来嘅歌声中饰演。头先听到嘅和宇宙的温柔关联，系房东的猫嘅一首令人陶醉嘅歌曲，以其独特嘅音乐风格同埋深情嘅歌词，打动住人们嘅心灵。呢首歌将宇宙同温柔联系喺一齐，带俾听众一种宁静同安抚嘅感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嚟听到嘅系周杰伦嘅一首《他的睫毛》，歌曲营造出一种亲密同轻松嘅氛围，通过独特嘅编曲同歌词，表达咗甜蜜嘅恋情，系一首充满住慵懒气息嘅小情歌。

用心动嘅接拍，换回每一个同你见面嘅期许。像晴天像雨天，由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大蝙蝠直白嘅歌词入边，系心动时刻想要一股脑嘅告白嘅话语，好似全世界嘅所有美好都同你有关。暗藏嘅每一个意向，都系冇过度揣摩最简单嘅情思，令人不禁为呢一份纯粹嘅爱而微笑。即将听到嘅系陈奕迅嘅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陈奕迅极具辨识度嘅嗓音，配上悠扬柔美嘅词曲，形成咗独特嘅意式情歌嘅风格，传达咗陪伴系最长情嘅告白嘅情感主题。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这句说话道尽了爱情当中的执着和依赖。陶喆的这首《天天》曲调轻松愉快，歌词温暖动人，表达了对恋人深深的思念和爱意。歌曲的基调虽然看落悲伤，但实际上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恋人陪伴的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跟住嚟听到焦迈奇演唱嘅《今天也想见到你》。成首歌听起身总系有种莫名嘅感动同温暖，绵延住满满嘅思念。一切因爱而生，为爱流转，每个音符都承载住感情。

0: 无论几忙都不能够忘记快乐，保持舒畅的心情，做情绪的领导者。王若琳的这首歌曲《有你的快乐》是一首充满着欢快和明朗氛围的作品。这首歌曲的曲风欢快明朗，好像令人置身于一个安静的电影院，给人一种放松和沉浸的感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阿四演唱嘅《喜欢》，以其独特嘅音乐旋律同埋深情嘅歌词，成功咁样捕捉到现代年轻人喺面对生活同埋工作压力嘅时候，对于爱情嘅渴望同追求。

回忆的花落在儿时的手心，从此有了清晰的思念。谷正义演绎的花，歌曲延续了原曲的抒情风格，旋律优美而且富有春日氛围。谷正义的演唱被评价为清纯中带着魅惑，其嗓音和编曲的温和基调相契合，吟唱出了春天独有的温暖和柔和。继续分享到的是周柯宇翻唱的《我的眼泪只有你》。周柯宇的声音清澈干净，深情感描绘了一种顺水而执着的爱情态度。这首歌是老歌新编新唱，制作精良，氛围营造到位，情感细腻，直白且热烈。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乡，
3: 大湾区之乡，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乡，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4: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鹰蝶鹰。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

人生就好似系一场好长好长嘅马拉松，遇到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因为人生嘅路仲好长，去往终点嘅路上仲有无数次美好喺度等紧你。开场听到嘅系 Eason 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早晨，我嘅朋友，我系泽峰，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

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到嘅歌曲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呢啲歌曲以唔同嘅角度诠释人生，有啲深沉，有啲阔达，等我哋嚟感受到歌曲当中嘅智慧与力量。继续为你送出李宗盛嘅一首《山丘》。

听到的水木年华的剑山，这个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就好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之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亦都有不变的少年热血。继续和你分享下面送出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听到那英的这一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入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面，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早晨，我的朋友，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是一首和你分享到的例子张国荣《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就好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个人的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陈粒的无所有必满载而归。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低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低相信明天的力量。

无论行几远，总会有信念同情谊经得起时间嘅冲刷。赵传嘅声音，好似系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嘅好朋友。

头，唤起咗我哋对青春嘅共鸣。听完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继续听到嘅系姜育恒嘅《再回首》。喺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当中追问之后，可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先系最真。好啦，睇睇时间，节目亦都嚟到尾声。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祝你拥有美好的一日，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0: 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
0: 嗱，广州有一座海心桥，好出名嘅，大家都知道噶啦，嗬、嗯。亦都系飞架珠江两岸嘅斜拱嘅曲架嘅人行桥，好特色噶，真系已经成为咗广州嘅一个标志啦，嗬、
1: 嗯。
0: 远远望过去咧，都感觉佢相当之有特色嘅。
1: 系啊，你知唔知呢座桥系边个设计噶啦？
0: 咁当然知道啦，咁出名嘅一座桥啊，系、
1: 嗯、
0: 由中国工程院嘅院士。亦都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的总建筑师何镜堂是亲手打造的。
1: 嗯，桥型的设计是植根于岭南文化的、哦、整个造型的概念是来自于、啊、琴鸣鹃舞岭南花洲，哇，几咁优美啊，将桥梁完美地融入到广州宗族线步行的系统当中的。
0: 讲话这一座桥相当有特色呢，其实真的名副其实、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组的一些数据啦，吓，佢嘅主桥就系采用中城式嘅钢拱桥，桥咧向东倾斜10度，拱跨系198米，主梁咧系曲线梁，佢嘅中跨桥面嘅阔度系15米。主梁嘅最阔嘅位置咧，定20米咁阔啦。
1: 系啊，咁而桥面嘅东侧步道咧，全长有488米嘅，西侧步道咧，全长有256米吓，面积咧有成6300平方米嘅吓。咁啊，2021年嘅6月25号咧，广州首座珠江两岸人行桥正式定名叫做海心桥，并且开通，成为广州嘅新地标啦。
0: 咁所以咧，一啲围绕住呢个海心桥而展开嘅啲文艺作品咧，都陆续出炉噶咯喎，
1: 系啊！今日同各位欣赏呢一曲咧，就系微粤曲嘅作品啊，《海心灯影桥韵》，佢系获得全球微粤曲大赛第5届作品创作赛金奖曲目嘅。
0: 佢系以海心桥为主题，系将一啲耳熟能详嘅小曲啦，同埋传统嘅邦王有机咁结合起身，以一种欢快抒情嘅曲调，描述咗游客喺浏览海心桥，目睹住醉人花城深貌嘅一啲情景，藉住呢一曲系讴歌大湾区城市建设嘅非凡成就啊！
1: 嗯，演唱者啊，国家一级演员何平唱过好多我哋微粤曲曲目啦，嗬、
0: 嗯，
1: 历届嘅获奖金曲唱过唔少噶啦。
0: 平姐真系唱过好多嘅作品，譬如《乡音》啊、《大潮》、《花市苗红》呢啲咧，都相当受欢迎。咁佢喺演唱呢一支微粤曲《海心灯影桥韵》嘅时候，佢嘅内心感受又系点样嘅咧？听听佢嘅感受啊！
1: 好啊。
2: 海心灯影桥韵呢首曲，我就好中意呢一首曲。我觉得好似系自己亲临其境，喺海心沙度游览，睇紧啲灯饰，同埋珠江两岸嗰种灯饰嗰种情景，系非常之好开心。而且咧，我觉得有一种情景就系我喺度一路行，一路带动紧一啲朋友一齐喺度观赏紧我哋嘅灯光节咁样样。所以我就睇到呢个作品，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咁而且咧，我自己亦都加咗我自己一啲唱腔同埋一啲灵感，突然间之后，哎呀，我想咁唱，好唔好啊？又征求个作者同埋征求个音乐设计老师咁样一齐共同咁样磨合，咁所以我自己亦都好开心，希望呢一首曲亦系成为我以后嘅一个演曲嘅代表作品。
1: 哇，听住平姐介绍呢，好似佢带住我哋去游览呢个海心桥一样吓。可以讲呢，平姐唱咗几十年嘅粤曲啦。佢认为呢一种嘅传统文化点样先至可以更加好咁传承同推广呢？继续听下平姐点讲。
2: 我自己咧就唱咗几十年粤曲啦，喺曲艺呢个事业上几十年以嚟，我觉得而家嘅粤曲嘅系一座非常之盛世嘅一个景象，非常之好嘅呢一个形势。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俾咗一个好好嘅条件，大家学唱粤曲嘅一个机会，就系好多新嘅作品俾你哋去挑选，而且咧好多好吸引嘅，而且又唔会太长时间。又有内容又有情景俾大家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觉得现在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那我几十年以来，我觉得现在粤曲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的形势那个进步，我们跟着我们的粤曲又有个发展下去，亦都有新的作品出现，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呢个微粤曲，亦都多啲关注我哋嘅粤剧曲艺个新嘅作品。而家系最好最好嘅一个时机，同埋一个形势嘅情况，我哋嘅曲艺啊，而家已经系出现咗。

0: 花齊放的一個盛況，所以希望大家多啲齊唱。
1: 平靜一口氣同我哋普及咗咁多關於微粵曲作品嘅一啲知識啦，令到我哋咧對微粵曲真係了解更深啦。
2: 好，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嚟重温呢一首由周志雄讚曲、何平演唱嘅《海心燈影·橋韻》。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入边，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亦都要同各位分享一部粤剧《红胜馆》。
1: 粤剧《红胜馆》咧系广东粤剧院同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汇聚两地力量啊，共同打造嘅本土重点红色功夫题材作品吓，系由国家一级编剧尹洪波嚟担任编剧，冯敏仪担任粤剧改编嘅，由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任总导演啊。
0: 咁同时系国家一级演员彭庆华、黄春强、令贤主演嘅。
1: 呢部剧咧就以中国著名嘅南派武术组织红胜馆以及佢嘅历史人物为原型嘅、哦，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嘅佛山为缩影，讲述咗上世纪社会变革浪潮当中啊，佛山红胜馆人喺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心怀家国，不畏艰险，成立红色工会嘅故事。
0: 正所谓咧，佢系以真实嘅历史书写曲折嘅故事，借真实嘅背景设计精妙嘅细节，系描绘咗一个震古烁今嘅武林门派，系塑造咗一个感人肺腑嘅大英雄啊！
1: 而为咗更加好咁还原历史上佛山嘅武术风貌啦，呢部剧啊仲诚意邀请咗佛山红胜纪念馆嘅黄振刚作为武术顾问啦，由广州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嘅散打教练黄聚龙同南拳教练梁以敏作为教练指导嘅噃。嚟听听武术顾问佛山红胜纪念馆馆长黄振刚老师嘅介绍咧。
2: 我觉得咧就系一个武术功夫同粤剧嘅一个回归。如果按照最早咧，你粤剧咧就系、是、出自红船噶嘛。嗰、那个红船嗰度咧就系、是、藏龙卧虎，又有好多嗰啲武术界嗰啲都喺粤剧里边、那个红船嗰度嚟藏身，同埋也有表演粤剧嗰啲大老官都有。咁而且按照我哋佛山嚟計啊嚇，梁蔭堂，梁蔭堂大家應該知道佢係叫做粵劇小武啊嘛，佢係紅勝彩裏佛個傳人嚟噶，而家佢個女啊同佢哋都好熟噶，咁佢嗰個表演藝術咧，帶有好多嗰個彩裏佛嗰啲咁多個元素喺裏邊，咁而家再將嗰個粵劇同嗰個功夫。蔡李佛功夫將佢結合埋起嘅話咧，我覺得咧就更高咁樣將粵劇嗰種藝術將佢烘托得更加好咧，我覺得係咁啦，係嘛？我紅勝館嗰啲又係南拳嚟喎，咁如果佛山計咧，傳統嘅就有三個門派，係蔡李佛拳、紅拳、詠春拳，依、這個都係傳統嘅，而且依三個派咧都係同出一源嘅。同出源自天地会嘅，我哋家要攞到嗰啲资料嚟讲啊！你话佢同粤剧嘅话，我觉得佢真系个渊源真系好大吓、啊。你家下粤剧有好多个功架嗰啲咁样嘅咩嘢，我觉得都系有好多都系出自嗰个南拳嗰啲招式或者咁样衍生出嚟、变化出嚟嘅，应该系咁嘅。通过搞嗰个红胜馆呢个咁样嘅粤剧啦，我觉得咧除咗呢个之外，以後咧仲有好多嘅合作機會嘅，你話即係話，即係將嗰個功夫嗰啲元素能夠一步一步咁樣搬上嗰個粵劇嘅舞台，通過你話粵劇舞台嗰個表演，由嗰種藝術家再將佢啊結合提升，烘托到你個粵劇，咁咪幾唔好係咪先？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應該喺以後個發展嘅空間係比較大嘅。
0: 听住黄振刚老师嘅介绍啦，令到我哋对佛山红胜纪念馆又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了解啦。咁介绍翻红胜馆，佢系由张炎系创办于清咸丰元年，咁系中国最早走向世界嘅武术组织之一嚟嘅。咁所以喺中国乃至世界武林发展史上，应该话系占有独特嘅位置，一啲都冇夸张嘅。
1: 喺当今嘅。

0: 國際武術界咧有住好重要嘅影響嘅、哦，咁、
1: 嗯、
0: 而蔡李佛拳咧就係、是、張炎同陳響共創嘅啦，係我國嶺南著名嘅拳術流派啊！喺國際武術傳播當中咧，有北有太極，南有蔡李佛之説嘅。
1: 嗯，嗱，洪盛馆嘅武术家们咧前赴后继，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抗日战争，系积极咁参与咗同盟会、广东工人运动、大东队、珠江纵队等呢啲重大嘅历史事件，一直以嚟系坚持革命斗争，凝聚社会基层嘅民众超过100年，喺中国嘅武术发展史同埋中华民族抗争史上都留低浓墨重彩嘅一笔嘅。
0: 领衔主演彭庆华是出身于咏春世家的、哦、从7岁开始就训练的了，至今已经有成30多年的武术经验的了。
1: 嗯，他还讲到啊，他说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广东武术的历史题材，而且洪盛馆本身的红色基因就非常鲜明，他永远都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在剧中展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里面，洪盛馆人团结了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佛山本土嘅革命进程，为中国革命胜利系作出咗好多不可磨灭嘅贡献。呢一部剧能够将武术啦同粤剧好好咁融合喺埋一齐，令到观众同大家一样啊，睇见历史，又为历史同历史之中啊鲜活嘅人物所感动。
0: 嗯，好，咁我哋详细听下领衔主演彭庆华讲述自己做呢部戏嘅感受啦。
2: 我呢个角色叫赵维元，佢嘅原型人物应该就系、是。1920几年嗰陣時，佛山四人小組嘅核心人員錢維芳。首先咧，即係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更加剛嘅人。佢本身就係洪盛館當時嘅館主啦。咁而且佢即係以原型人物嚟講，錢維芳當時候係佛山地區第一個總工會嘅主席。當時的佛山總工會是30000多人，而且他是早年是參加了辛亥革命，並且是佛山中共四人小組的核心人員，那四個入面其中一個。當時候我們經常說的大刀隊，那套大刀就是他去軍隊教的，是將我們洪盛館蔡李佛入面一套叫做蘭門寨的刀法改出來的。咁所以即係佢本身係一個非常之有血性，而且係有思想覺悟嘅人。佢有好多好多嘅背景因素喺入面，即係佢唔係一個純粹嘅武林人士，佢係一個擁有好高武力值嘅革命者。對於呢個人物嘅話，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係共產黨員啦，自己共產黨員，我自己亦都係比較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純粹一啲。在这出戏里面，尤其是要表现出即是说一种令到大家相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共产党为什么可以一步步走到现在，可以有我们今时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是没办法想象当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处于一种怎样的环境，而它要发展要壮大，甚至乎令到我们的国家走向强大，它并不是说空口讲白话，是真的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舍家弃命，而且是坚定自己的信仰去走到现在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是一个很热血的戏，而这一班人都是一班非常热血并且可爱的人。首先形象上面要令到观众信服，行动上面令到观众有震动。我7岁开始练咏春，因为这出戏讲的蔡李佛，我要重新练。我哋南拳其實都有好多淵源嘅嘢咯。王振江館長睇咗我哋個宣傳視頻，都覺得，咦，原來都啊有啲似模似樣喎，咁樣。咁其實即係一路不斷咁樣去喺度學習緊咯。
0: 总导演丁凡就认为啦，剧中嘅粤味同武术氛围咧，会喺二度创作当中啊，引发出不一样嘅化学效果。
1: 嗯，佢仲讲到啊，创作洪盛馆就系要将蔡李佛同武术嘅氛围感系做得足够，仲有佛山嘅人民风情都要喺剧中有所体现。咁剧目讲到底就系要讲情噶嘛，咁要将对党嘅感情、对人民嘅感情同埋对武术嘅感情要结合喺埋。一齐要完成一部走心、有血有肉嘅南派红色作品。
0: 嗯、好，咁我哋再嚟听下丁凡导演嘅采访啦。
3: 呢个题材咧，的确系非常好嘅。佢系最早系武术嘅参加革命，而 而且成立工会咧，最早系武术界成立个正式嘅工会，亦系。

0: 嘅文化。咁同时亦都通过呢部作品啦，係将中国共产党伟大嘅光辉史实同粤剧戏曲艺术完美结合。
1: 晓华，其实呢对于红色嘅粤剧呢，我哋唔係第一次睇㗎啦，比如话之前睇过梦红船啦，都红色嘅。而且晓华话俾你知啦，梦红船嘅呢个主创人员呢，呢、這个编剧啊，就係尹洪波嘛。而呢一部嘅红胜馆呢，又係尹洪波所写㗎喎。
0: 咁所以话呢，尹洪波老师都出咗好多红色嘅作品啦，咁啦，不如我哋一起嚟重温一下之前由彭兴华同曾小敏所主演嘅红色粤剧《梦红船》当中嘅选段啦。
1: 好啊。呢段戏讲嘅系喺日寇嘅枪刀下，红船艺人引炸咗红船，同敌人同归于尽。红船虽然沉没咗，但系红船人嘅精神。

隐藏，对朕东哥人生计划，这错不与造物。

0: 超亮，
1: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港姐
2: ，What's up？
4: 叉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8: 噶。好，快走。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1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

0: 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5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因为工匠不得力，建造出来的工程器械又找不到食，正在拗紧头。在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收到好消息，就是在辽东那位契丹人耶律刘哥呢，就收到风话成吉思汗需要工匠来制造工程器械，于是呢，他就在辽东地区搜刮了一班真材实料的能工巧匠送过来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下就开心了，觉得真是长生天帮忙啊！我想要什么的时候呢，什么就送上门的了。于是马上下令叫这班工匠揸紧时间打造工程的器械，并且呢，就考虑怎么攻打金国了吧。咁啊，耶律刘哥除咗送一班工匠过嚟之外呢，仲送咗个建议俾成吉思汗嘅，就系叫佢攻打金国嘅东京城。呢个东京城啊，就系而家辽宁嘅辽阳，系当年金国嘅开国皇帝耶律阿骨打称帝嘅地方。咁可以讲啊，系金国嘅隆兴之地，战略意义非常之重大嘅。喺接到耶律刘哥嘅建议之后呢，成吉思汗亦都开始反思自己攻打金国嘅战略有啲咩地方出现失误咯噃。佢又谂起啊，自己攻打金国呢，一直都冇占领到咩地方嘅。虽然抢掠咗大批嘅财物，但系一旦喺某啲战略要地俾人棘住咗呢，就好容易无功而返噶啦。而喺之前啊，佢手下有位契丹人叫做石末也先嘅，亦都曾经向佢建议过话要攻打东京城。事关呢个东京城呢，是金国的开国之地，只要占领了这个地方，就不单止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而且在心理上对于金国打击都非常之大。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成吉思汗终于拿了个新的战略出来，就是先占领金国的东京和西京，然后再去攻打中都。我们之前都讲过，西京就是山西大同府，这个西京成吉思汗自

己都系打过啦。咁喺金国嘅大将末延晋忠嘅防守之下呢，就好难攻得落嚟嘅。咁而东京呢，就系辽宁嘅辽阳，嗰度之前系未打过嘅，今次系要试一试啦吓。于是啊，成吉思汗啊，以为佢通知喺前线嘅节别，要佢带领本部人马攻打东京城啦。嗱，咁节别呢个时候喺边度呢？原来啊，佢系又走去攻打居庸关。咁呢个居庸关上次啊，俾佢攻破过一次啊。不过今次又冇咁好彩啦，里面嗰个金国嘅首将啊，打死都唔出嚟。无论节别用咩计策都好，佢系一于睬你都傻，搞到节别嘅军团呢喺居庸关前边啊无所事事，只能够喺周围打下秋风。去到1212年嘅秋天啊，节别啊收到成吉思汗嘅命令，马上带领军队呢从居庸关出发，迅速渡过咗几条大河，喺呢一年嘅11月啊就嚟到东京城嘅城下啦。嗱，咁呢个时候金国嘅东京城究竟系咩境况呢？其实金国亦都唔系冇有识之士嘅，之前曾经有大臣向袁颜永济建议，话辽东呢乃系金国嘅根本，战略意义就好重大嘅。但系辽东啊离中都好远，如果蒙古人嚟攻打呢，周围嘅郡县未接到朝廷嘅命令，就唔敢轻举妄动嘅，只能够眼白白睇住东京俾人打嘅啫，要等到朝廷嘅诏令啊先敢行动嘅。咁但系相隔咁远，朝廷诏令嚟到啊，掹到份啦。所以呢个大臣就向袁颜永济建议，话应该喺辽东设立行省，然后派个得力嘅大将过去镇守，咁先稳阵嘅。但系袁颜永济呢条友咧就冇乜战略眼光啊，觉得辽东地区咁遥远，派个人过去山高皇帝远管都管唔着，费事搞啦，就冇采纳到呢位大臣嘅建议。所以呢个时候嘅东京城啊，就只能靠自己一座城嘅力量嚟防守，周围就冇乜人帮到手嘅。不过辽东嘅东京城呢，话晒都系金国隆兴之地，所以亦都经过好多年嘅修建同加固，防御工事就非常之完善，城墙亦都够高够厚，要对抗蒙古军队嘅攻击呢，亦都并唔系一件难事嚟嘅。节别带住蒙古军团嚟到东京城下一睇呢，就马上判断出呢座城啊，斋靠自己蛮力啊，一定攻唔落嚟噶啦。发兵攻打呢，就斩白白浪费宝贵嘅战斗力嘅啫。咁强攻不成，就唯有自取又系啦。节别呢位神战手呢，就唔系净系好打吓，确实系智勇相全嘅。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啊，佢系谂咗个好古怪嘅办法噃。佢带住军队嚟到城下，连打都唔打啦，直接啊派使者入城。同金国嘅人啊谈判，谈判嘅内容呢好简单嘅啫，就系要同金国议和。东京城嘅首将就拗晒头啦，咁你打都未打，即系未打仗啦，未打仗咁使乜议和呢？吓，蒙古嗰个使者就话啦：，哦，我哋啊节别将军呢就打过好多城池噶啦，但系啊从来冇见过一座城呢啊好似你呢座城咁坚固嘅。唉，所以佢就諗住费事打啦。不过我哋千里迢迢嚟到啊，冇理由空手而回㗎。所以呢就想请你哋赔偿啲军费开支俾我哋。咁我哋返去呢都可以同大汗交代啊。金国个将领就捽晒手讲：我打都未打就要钱，咁好似唔好啱規矩喎。我俾笔钱你，以后皇上追查起身，咁点算呢？蒙古使者就话：我哋嘅蒙古兵团威震四方，你哋应该听讲㗎啦。若然你哋唔同意呢，我哋攻落呢座城池之后鸡犬不留啊。金国个将领呢亦都早听闻蒙古军团好打㗎啦。咁所以亦都唔敢反面，只係讲话：哦，你哋好打我一早都知嘅。咁不过要赔偿真係好难做喎，不如我哋大家议个和算呢。个蒙古使者见佢唔肯俾钱呢，嬲爆爆啊，掉头走咗去啦。等到个蒙古使者出咗城啊，城里边嘅人就开始喺度嘲笑蒙古人啦。唉，啲蒙古佬都傻嘅，仗都未打，问我哋攞钱，当我哋东京城无道啊！嗰个金国嘅首将呢，亦都牙刷刷咁话：，哼，呢班蒙古佬啊，嗱，大家夹住佢哋啊，等佢哋一撤退呢，我哋出城追击佢哋。咁但系旁边一个部下就话：喂，唔系喎，将军，佢哋啲蒙古人咧最擅长系诱敌噶啦，若然佢哋撤退啊，我哋都唔可以追嘅，一追出去俾佢哋打噶啦。
个将领

0: 諗過呢都係。勾入頭就話，既然係咁就算啦，反正我哋守實座城池，咁還是呢就嚟過年㗎啦，大家安安穩穩過個年係啦。咁節別呢一招以和，其實無非係想城裏面放鬆警惕，以為佢係冇心攻打呢座城池。咁等到使者返嚟之後，佢就指揮軍隊撤退50里，然之後埋伏好部隊，就派啲小分隊呢去侵擾東京城，打得兩打炸帝打唔過走佬，希望將東京城啲守軍引出嚟啦吧。咁但係嗰個首相之前呢應承過俾大家過個好年㗎嘛，所以要睬佢都傻。接別見到對方不為所動啦，又再後退50里，繼續設一個埋伏圈，然之後呢又繼續派出一啲小分隊過去侵擾東京城。但係東京城個首相依然都睬你都傻。今次接別有啲拗頭啦，
1: 嗰啲咪中原佬幾時學得咁有腦嗰啲吓。
2: 歷史是一座充滿神秘的陰冷殿堂，靜靜地等待著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夠的興趣和耐心，每個人都能夠在裏面發現無數的寶藏，挖掘無窮的智慧。李沛聰帶你走入歷史殿堂，展開一段段尋寶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嘅节目时间，我系伟斌，
1: 我系晓华，系啦，咁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精彩再接，我哋要同各位介绍一位非常之擅长画广州西关风情画嘅画家。朱永成老师，
0: 朱永成老师是1962年在广州出世的，1984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本科，1987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获得硕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专注于画广州西关风情画的。
1: 是啊，我记得朱永成老师有一句说话是令到我刻骨铭心的，他说景由心生，写景即是写心，咁话喎。
0: 哇，总结得好好噃。
1: 系啦，高度概括啦。
0: 啊，朱永成老师咧，佢擅画都市题材嘅国画啦，可以将现代都市特有嘅景象啊，同传统山水嘅山川草木自然咁融合嘅。有评论就话啦，这个咧唔系简单咁将山水同城市嘅面貌进行拼接，佢追求嘅咧，正系清明上河图一样咁宏大同埋细微啊。
1: 是啊，嗱，讲到广州西关呢一个充满传奇浪漫风情嘅老城区，古老嘅西关大屋、汤笼门，仲有麻石铺就嘅错落有致嘅老街。

0: 巷，仲有荔湾湖上嘅荡舟垂钓、半塘莲花、古韵留香。朱令成老师话：生于斯而对于呢一片土地有住一份嘅情有独钟嘅、哦。
1: 西关嘅种种风物人情咧，都被佢画喺画里边啦。嗱，好似佢嘅西关风情系列咧，佢就话咧，大多数系用一啲散点透视画法同埋深远画法啦，用传统嘅笔墨现代构图，将繁杂嘅城市楼群啊、千姿百态嘅人物啊，全部都展现喺眼前噶。
0: 系啊，嗱，我哋喺欣赏朱令成老师嘅呢一方面作品嘅时候咧，其实广州人一睇就会知道，诶呢度画嘅系咩地方。但系咧，佢又唔系话一流一物嘅简单嘅写实、哦。咁关键咧就令到人系可以从中睇到啊老西关嘅嗰时时处处所流露出嚟嘅浓浓嘅人情味啦，仲有烟火气啦。咁现代广州嘅特色都被朱永成老师咧刻画出嚟咗啦。
1: 当然啦，仲有我哋老广记忆里边啊嗰啲远去嘅童真吓。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仲有咩啊？氹氹转菊
0: 花
1: 园、
0: 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
1: 系啊，仲有点虫虫，虫虫飞，飞到荔枝机吓、啊。哇！呢啲代代口传嘅广府童谣咧，都被朱永成老师啊创作成画幅噃，令人一睇咧就好有亲切感啦、好似婴儿般嘅温润一样啊，好似回到咧一班小伙伴啊一齐喺大街小巷嗰度咧，哇！踩住啲麻石喺度互相追逐嬉闹嘅流光岁月啊，
0: 系啦。咁如果问啊，朱永成老师点解喺画呢啲广州西关风情嘅时候会有咁深嘅感受呢、其实咧系同佢嘅努力分唔开嘅、哦。朱永成老师咧就话自己每一次写生之旅都系一次嘅积淀，嗰啲千态万状嘅景致同埋人物，取化生活嘅一种写照。
1: 嗱，咁朱永成老师都讲啦，如果冇对生活嘅观察入微同埋深爱咧，画面就只有空洞嘅啫吓。当生活嘅感悟越嚟越厚嘅时候，笔下咧自然就会流露出真挚嘅诗意啦。
0: 我之前仲采访咗朱永成老师，不如我哋嚟听听录音啦。
1: 好啊。
0: 有人咧就话城市山水画系朱老师你嘅一张亮丽嘅名片、哦。咁你自己觉得啊，自己即系喺画呢个城市山水画嘅时候，最大嘅特色系咩嘢呢？
2: 城市山水画咧系我即系话艺术风格嘅其中嘅一部分，亦讲系亦比较主要嘅一个部分啦。城市山水画咧，我咧就系、应该讲系尝试得比较早，而且系追求得比较早嘅一个。咁我記得咧，係當時我響讀即係山水研究生嘅時候啊，1984年、1985年開始啊，咁我已經係有側重咁把自己咧向城市嘅山水畫嗰方面咧就探索噶啦。即係我自己考慮咧，中國畫咧有幾個方面嘅，最成熟嘅邊方面咧，係最缺嘅係邊方面咧咁啊？中國嘅山水畫咧，佢成熟期就好早嘅。佢而且嚟講咧，經過咁多代嘅變遷，即係一兩千年嘅變遷啦，佢已經係比較完美噶啦。咁嘅話咧，如果我哋後人咧，你再走嘅話咧，咁你點能夠走出咗你個人嘅風格？美術史裏面有一個地位嘅話咧，咁我當時考慮咧，中國嘅山水畫咧，佢有幾個點係比較少表現嘅，一個係城市嘅風景畫，城市山水畫。第二個咧就喺個色彩嗰方面。色彩嘅探索方面咧，佢系欠缺嘅。后尾咧，其实中国山水画咧，佢早期佢唔系缺色彩嘅，好似有青绿山水啊、金碧山水啊咁样。后尾慢慢发展到，由于文人画嘅人文人参与嘅原因咧，佢就以水墨为上咧，就慢慢就把水墨作为一种正宗。咁佢咧就色彩嘅话咧，慢慢反而佢就用尽废退咁啦，佢就色微咗，即系话好似咧就慢慢啲人咧觉得咧色彩即系唔系咁好用啦、就反而咧佢慢慢去变成一种佢嘅即系一个比较空白嘅地方。我就想喺呢方面咧就对即系山水画嘅一个补足咁样。但咧就城市嘅山水画咧，佢喺传统商方面咧能够借鉴嘅只有界画，同埋咧就系、一种风情画。界画咧就系、当时明清啊，或者系宋朝咧，都画咗好多嗰啲亭台楼阁啊、宫廷嗰种建筑。咁佢哋嘅画咧，佢哋嗰个特点咧，就系佢系好独立嘅，即系一个建筑物咧，佢画得好似。

0: 好似我哋呢啲，即係話好似啲建築效果圖咁上下嘅。咁佢咧就畫到好平平直直、四平八穩，而且好每一根柱啊，嗰個建築都好清晰。即係咁，再加上咧，佢嗰個界畫個特點咧，就係即係投影嘅透視法啊。即係話佢前邊同後邊咧，佢唔係近大遠小咁，前後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咧，你睇嘅時候總係。即係一般人睇嚟好似好怪咁，好似啊點解有啲個地硬係唔平嘅，好似扭起嚟啊，或者係乜嘢啊咁樣。即係呢種就係由於佢中國畫嗰種投影透視法嗰種個原因嚟嘅。咁啊，仲有咧就可以俾佢參考咧，就係嗰個張择端嘅《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咧，佢就以即係風俗畫為主嘅，即係人物嘅活動啊、亭台樓閣啊、房屋啊，同埋嗰個船隻啊。所以依家我哋再睇翻《清明上河圖》咧，話佢個船啊，佢有差唔多，即係你睇住佢個圖畫可以做出一艘船出嚟，即係佢有幾根釘咧，都係乜嘢，即係都差唔多知道咁上下嘅。咁但係咧就咁到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即係呢方面咧，確實咧係即係現代係缺少嘅。但係我哋畢竟唔係話佢嗰種界畫，我哋畫嘅，因為我一直係生活。我哋从细到大就生活喺城市，即系我觉得咧，而且城市嗰种感情啊，喜怒哀乐啊，就对我嘅影响系好大嘅。城市嘅进步、城市嘅萧条，或者城市嘅变迁，咁对我喺情绪上嘅影响好大嘅。呢、这个或者我哋即系好似我出国咁样，经常有时发梦，即系夜晚发梦系发乜嘢啊？我发梦系发到我翻嚟喺屋企，同屋企人响嗰个茶楼度饮茶咁样，咁咧就即系经常系发呢啲梦，咁嗰种即系话好似对故乡咧，即系叫做魂牵梦绕嗰种感
1: 佢有一
0: 觉啊。
1: 种情怀喺度。
0: 哦，有呢种情怀，有呢种情怀嚟讲咧，后面我谂咧，其实呢种咧先真正我哋城市人嘅情怀。因为我哋艺术咧一直系受嗰种以前嗰种可能现实主义艺术嘅影响咧。从我绘画嚟讲，我一直系冇画过咩历史画嘅，我只系画我所见嘅、我所想嘅，或者系我生活感受嘅嘢。所以咧，我觉得咧，如果我长期生活喺城市，如果我唔好好画呢个城市嘅话咧，即系对艺术一种淫俗，或者系即系对艺术啊一种不公啊，即系话。咁所以咧，我就好早响我读研究生毕业创作嘅时候，或者响研究生嘅过程，我已经好尝试咁样画嗰、那个。城市嘅風景畫，即係山水畫噶啦。咁啊，當然佢裡面咧好多技巧啊，透視嘅處理啊，人物同埋嗰個建築物嘅處理啊，虛實嘅處理啊。咁佢裡面即係話，佢呢個係冇，即係冇範本可以遵循噶嘛。咁都係要自己摸索一套規律。
1: 朱老师咧，从细个嘅时候就生活喺广州西关，正系源于呢一种啊，对于自己儿时嘅记忆，一种对家乡嘅挥不去嘅情怀。咁所以咧，对于系画城市山水画，乃至于后嚟又画咗一系列嘅西关风情画咧，你画得系非常之有感觉，非常之深情嘅。咁呢一方面，相信好多老广州门、老西关门啊，如果睇过朱老师嘅呢啲城市山水画，又或者系西关风情系列。画嘅朋友都系深有感觉，从同朱炳成老师嘅谈话当中咧，晓华学到咗好多嘅嘢。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亦都从我哋嘅专访当中咧，系得到好多嘅嘢。亦都非常之感谢朱老师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绘画创作方面嘅知识。多谢你，朱老师。
0: 多谢大家，
2: 多谢朱永成老师嘅精彩分享啊！哇，真系令我听完之后咧，都好想去深入研究下佢啲画作啊！
1: 会唔会睇到朱永成老师嘅呢啲西关风情画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一种冲动，想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嗰度去感受一下当地嘅风情？睇睇时间，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接近于尾声啦。感谢心机旁边朋友们嘅陪伴，多谢晒。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会承接翻咧，我哋国庆之前啊未讲完嘅克罗地亚啦，会继续有啊海迪啦带我哋去吓游克罗地亚嘅。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叹世界 topic 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继续啦，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叹世界噶。而家唔止系一个地方咁简单啦，佢系一个可以俾你生活嘅地方吓，推介大家可以去贵州旅居噶噃。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8: 嚟到叹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
9: 意见强调，

0: 持以滿足人民群眾多元化生活需求、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推動體育賽事品牌化、融合化、市場化發展，豐富優質賽事供給，在擴大內需、提振消費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1: 咁意見亦都提出啦，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嘅現代化賽事體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嘅體育賽事，產業協同能力顯著提升，賽事消費活力有效激發，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0: 意見仲部署咗五個方面17項嘅主要任務，第一係強化賽事活動供給，豐富競技體育賽事活動，提高職業賽事發展水平，支持業餘賽事活動發展，促進賽事國際交流合作。
1: 咁二呢就係深化賽事融合發展，深化賽事與文旅融合潛力，推動賽事與商務協同發展，促進賽事與科技創新融合。
0: 三是要激发赛事消费活力，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提升赛事的消费体验。
1: 四是夯实赛事发展基础，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赛事运营主体，完善场地设施，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等标准研制及实施应用。
0: 五是提高管理保障能力，优化服务管理，依法合理有序推动山林、道路等公共资源进一步向体育赛事开放，加强赛事治理，强化安全保障。
1: 讲起赛事咯，最近亦都有一个咧盛事下即将又举行啦，就系讲紧咧听日会开赛嘅香港单车节啦。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嘅香港单车节啦，听日咧就会吸引超过6000名嘅选手吓就去参加嘅。非竞赛项目50公里组咧就会升级到56公里组。今年系第一次推出5隧3橋嘅路线啦，引入全新嘅路段咧就系中九龙绕道啦。而32公里组咧就会继续采用2隧2橋嘅路线嘅。
0: 今次嘅赛事咧系会从清晨嘅5:15就会展开啦，而且咧覆盖嘅路段咧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系油麻地段啊。
1: 咁警方方面就话啦，喺听日凌晨1:00开始，西九龙公路南行以及油麻地交汇处去到中九龙绕道等等嘅相关支路咧，就会率先封闭噶啦。一路到7:00，两条中九龙绕道咧，亦都会有相关嘅管制嘅。咁受到封路嘅影响啦，听日香港会有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同埋7条专线嘅小巴路线需要分阶段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线，甚至系搬迁巴士站嘅。所以都呼吁大家啦，听日系选择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要留意翻啦，喺站嗰度下黐住嘅告示同指引啦。
0: 今次嘅赛事咧喺西九文化区博物馆呢度咧会有个现场嘅观赏区嘅，大家市民朋友咧都可以近距离咁样去欣赏呢啲顶尖车手嘅同台竞技，咁可以感受下呢啲车咯，系高速咁样掠过嘅呢一种震撼嘅场面，感受到公路自行车赛嘅魅力啊。
1: 感兴趣嘅朋友咧要留意啦。如果中意睇电影嘅朋友都可以有活动参加噶。就是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近日就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典礼。今次的影展就以短片启航、长片盛放作为主题，精选12部优秀的内地电影，由即日开始一路到11月15日进行为期1个月的展映。亦都希望影展可以成为两地电影人交流和互相学习、互相启发的平台，令到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亦都为香港和内地的电影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今次影展精选咧，系包括咗《浪浪山小妖怪》啦，《喜丧》《苍山》《倒仓》《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火锅英雄》《受益人》《老枪》《你好李焕英》《从21世纪安全撤离》《落凡尘》同埋《罗小黑战记二》。咁啊，其中咧《落凡尘》同埋《你好李焕英》咧，将会系免费放映嘅。
1: 咁12部嘅电影啦，由即日起一路到11月15日，就会分别喺香港大会堂、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太空馆、北区大会堂、东九文化中心以及香港大学王丽松讲堂放映嘅。部分场次啦，除咗可以睇到正片之外啊，仲会同场加映相关幕后创作嘅短片作品嘅。咁如果想知道一啲幕后故事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如果中意音乐嘅朋友都可以留意跟住落嚟呢个活动吓，就系由香港管弦乐团年度嘅免费户外大型交响音乐会《港乐星夜交响曲》，今年咧会喺11月13日星期五夜晚嘅7:30去到中环海滨举行嘅。港乐嘅新任音乐

0: 总监夏贝托奇咧，亦都会第一次吓带领乐团咧呈现呢一项年度盛事噃。
1: 嗯。贝托奇咧系芬兰嘅指挥家，咁啊佢喺2627乐季咧系正式就任咗港乐第九任嘅音乐总监，亦都系港乐历来最年轻嘅一位音乐总监。佢同时仲担任咗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同埋荷兰嘅鹿特丹爱乐乐团首席客席指挥。咁贝托奇咧之前仲以一个后任音乐总监嘅身份咧带领港乐完成咗内地嘅首场表演，并且系喺呢一个广州嘅星海音乐厅呢度指挥咗肖斯塔科维奇嘅第11交响曲。
0: 咁喺音乐会当晚啦，贝托奇啦将会联同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嘅金奖得主沈静涛以双钢琴合奏圣桑趣味盎然嘅动物嘉年华嘅，大家可以留意啦。如果啦想攞到呢个门票嘅话啦，就一定要提前登记啦。大家可以喺10月16号嘅上昼10点到10月20号夜晚7点之间系免费登记门票抽签嘅。每一个登记人咧最多可以登记抽签攞4张嘅门飞。咁喺登记时段内所有嘅登记中签机会是均等的，所以咧，无论你早啲定系迟啲，都不会影响你的获奖机会噶。抽签结果咧会喺10月23号公布，而今年的音乐会咧仲会首次喺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面向全球同步直播，抢唔到飞都可以上我哋总台平台睇啊！
1: 咁啊，再关注一个活动啦。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去到荷兰同埋奥地利开展系列嘅文旅交流活动。咁啊，先后啦喺荷兰海牙同埋阿姆斯特丹同埋奥地利嘅维也纳等地啦，以多种形式去推介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啊。
0: 咁啊，今次嘅活动叫做天涯共此时广东文旅推介活动啊，咁啊就喺海牙嘅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噶。推介会上啦，广东文旅啦系介绍咗大湾区嘅4个特色文旅廊道，以及广东度假、广东美食、世界客厅同岭南文化4张名片嘅，并且咧向荷兰朋友发出邀请啦，就欢迎大家吓嚟紧咧可以嚟到广东过年啦，喺大湾区睇山睇海，一年四季都可以嚟广东玩嘅。而另外啦，南航咧仲推介阿姆斯特丹到广州嘅新直飞航线啦，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咧亦都推介一啲入境游嘅新线路产品，同埋咧一啲荷兰嘅旅行商啦签订咗合作嘅协议，令到啦到广东吓成为荷兰游客啦，喺本地旅行社就可以预订到嘅线路啊。
1: 除咗睇山睇海之外啦，喺成个推介活动嘅现场啦，我哋都带咗好多非遗嘅，例如有深圳嘅剪影啦、佛山嘅木板年画啦、佛山嘅彩灯啦，仲有广式月饼制作技艺等等啦，亦都系亮相咗呢个活动。咁活动期间仲会有演出团队喺荷兰嘅风车村同埋海牙皇家音乐学院呢度咧，系开展咗岭南风情嘅快闪活动啊。
0: 今次嘅欧洲之旅咧，亦都系广东文旅啦，为即将举办嘅深圳 APEC 盛会嘅海外预热嚟噶。咁喺今年嘅11月啦，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会喺深圳举办。依托呢一个历史性嘅窗口啦，广东文旅啦会推出新嘅产品，叫做入境旅游 AI 卡，咁会联通啦湾区山海。岭南非遗科技地标打造特色的产品，推动全球宾客从看见广东走向体验广东的，亦都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来到大湾区旅行探世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出行智囊团，继续有海迪带我们去克罗地亚。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又嚟到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继续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今日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凯迪
5: ，Hello 小夫。
4: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回跟大家说啊，关于帆船旅行哈、啊，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玩法哈、啊，第一次根本就好像没有玩这种小众的玩法哈、啊，后来第三次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感受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一般作为我们普通旅游者还没到凯迪这种骨灰级玩家应该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刚刚凯迪提到了，就是上一期到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并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啊，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其实在帆船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吧。
5: 嗯，对的，因为总是要见一下风暴的嘛。
4: 嗯，
5: 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关于一些大海的那些概念，什么海燕啊、让那个什么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啊之类、包括什么老人与海、就是和鱼和自然对抗的那些画面、就是在帆船旅行中会有一些感受
4: 体验会更深吧。以前感觉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或者说我们像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是吧、哪怕你生活在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你还真的不会下海去啊、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我要跟自然搏斗啊，或者说甚至哪怕你有出海的经历，你坐个游轮什么的几十万吨好像还真的感受不了那种威力哈。
5: 就像在中国的话，差不多20级的风基本上海事局就会禁航，就不让船出海了。
4: 对
5: 啊、可是说如果是我们像这样的旅行的话，你一旦离开海，可能30级的风你都遇到了，你就回不来。可能你尽可能的避一下，或者就是穿越风暴。但我们这一次还好，遇到的风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海上的刮风下雨天的风浪，也蛮大的。就是有

0: 第一次出来玩帆船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晕船。
1: 嗯，
0: 然后晕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 tips， 就是你绝对不要下这个甲板。
1: 哦。
0: 就是你要进了船舱，因为它是封闭空间，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视觉去看这个海平面来保持平衡。
1: 嗯。
0: 人会去下意识的去对抗，而
1: 哦。
0: 你在对抗的过程中，你精神紧绷，肌肉也紧绷，
1: 然
0: 然
1: 后
0: 后
1: 自己
0: 就
1: 就晕
0: 晕
1: 了。
0: 船了。
1: 哦。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什么说会吃晕船药？吃完晕船药你会犯困，
1: 嗯。
0: 睡着了，睡着之后你就放松，不是一个对抗的状态，反
1: 嗯。嗯。
0: 而会舒服一点。
1: 哦，所以还是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在啊。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是下雨的话，那就都要出去喽。
0: 就是或者就是你躺床上睡觉，但
1: 啊，
0: 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晕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那
1: 嗯，
0: 就打着伞或者穿着冲锋衣，然后就在那个 甲
1: 在外
0: 板
1: 面
0: 上，
1: 站着。
0: 对，就是感受那个冷冷的冰雨往我脸上胡乱的拍，
1: 哎 可以唱起来了。
0: 然后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啊，出来玩，我看了晴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海上风暴的雨天，
1: 嗯，还挺好的
0: 对，
1: 嘛。
0: 体验型人格的人，这个时候就会去那个前甲板，就是到船头，
1: 啊哈，
0: 然后就
1: 跟
0: 想
1: jump
0: 象，
1: my jump 一样喽。
0: 就很 drama 一点，但是觉得好像就是也各有各的开心，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风暴天有风暴天的快乐，毕竟就是如果是没有玩过的话，也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体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晕风暴不是晕风，而是
1: 嗯，
0: 晕浪。
1: 哦。
0: 那个浪，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那个浪花，浪
1: 嗯，
0: 花朵朵的浪花，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力叫涌，
1: 嗯，
0: 涌是海底，因为那个地球和月亮之间吸引力产生的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因为你看不见，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这个才是大部分人晕船的那个根本来源。那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风浪很大，哦呦就晕，那个是一个心理反应。
1: 嗯，嗯，嗯。
0: 风浪大和你晕不晕船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只
1: 啊，
0: 是让你怯场了而已。
1: 可能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潮汐的力量。
0: 潮汐还是 对，
1: 对对对，嗯。
0: 我们那天呢是因为这个风暴天，所以我们靠不了原计划要上的岗。
1: 哦，所以其实就提前做好那些补给的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像刚刚凯迪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说，你们上船之前买了几天的一个补给品啊之类的。其实后来还有没有特意的去做这种补给的措施，还是说，哎，我就不管了，我就比如说我租了一周的船，我备够一周的东西就算了，就还是说我中途还是得再去换新鲜的东西上来。
0: 基本上都是会再补充一些，补充最多的其实就还是酒。就是因为休闲运动，你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到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每个地方的酒还葡萄酒啊、起
1: 还
0: 泡
1: 不
0: 酒，
1: 太一样哈、啊，
0: 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扫回，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
1: 来
0: 的
1: 都
0: 那
1: 来
0: 种。
1: 了是吧？
0: 但是就是没有酗酒了，就是微醺的那种，很放松，跟海边很搭。
1: 本来晕晕的也很适合微醺呢、啊。
0: 对，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不想去。那个就是我们早，我们有的我们是睡在船上的嘛，那早餐其实是大家都不想做，大家都想偷懒，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前一天可以在岸上买好那个面包房的面包等等，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来吃，这也算是一种临时补给。
1: 对，确实。
0: 像那一天的那个风暴，我们就被困在了海里，但是运气很好，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海图上的一个看起来会比较避风的。一个港口，因为它两边那个山会高一些，它和风向是反的。我们说那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哎，到了一个就是说计划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刚刚到那个近湾，因为就是在岸上，它是可以通过那个信号监控，它知道有船进
1: 要
0: 来，
1: 进来，
0: 马上一个快艇就过来迎接我们了。
1: 哦，好好哦。
0: 哦，对，好神奇，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船在等你和迎接你，那个感觉非常好。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意外惊喜，因为在风暴天还是有点胆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样。如果停不了岸的话，就要整晚航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停靠。
1: 对呀、
0: 到了岸上之后，大家开始晕岸了。
1: 云暗了。
0: 对，因为你在水里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持动态平
1: 哦，
0: 衡，其实是像在做那个瑜伽或者金鸡独立保持平衡一样，是很疲惫的。然后上岸之后，你浑身都放松了，就开始困，然后就觉得那个岸好像一波一波的在 涌动。
1: 哦，对，反而觉得是地在动，而不是自己晕的那种感觉，身体还没有适应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0: 感觉啊。
1: 嗯，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老板。他带我们，就是他带我们到他的餐厅，其实是半山腰一个森林里边的
0: 哇，
1: 一个餐厅，就是半露天的。然后提前他已经就是布置好了那个餐桌，点了蜡烛，搞了一些野花野草，做了那个桌上的那个桌花装饰，还铺了白桌布。
0: 哦，他是已经预想好了你们要去了吧？
1: 就是很快他来接我们，因为就是他说这里就只有我一家，
0: 肯定是在我这儿了。
1: 对，你要不要吃嘛？他不是你要不要吃，他是说欢迎你们来。
0: 哦，那当然，
1: 就是要珍惜风暴带给我们的这一场相遇的缘分。
0: 哦，
1: 你就很难拒绝他。
0: 那确实是。
1: 嗯，而且就是
0: 缘分贵吗？
1: 我就要讲，你也太懂了吧？
0: 对呀，没有啊，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都已经是独门生意了，
1: 嗯，
0: 是吧？应该也很难说，而且大家可能是航海人，
1: 嗯，
0: 是吧？你再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几率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好像也挺容易会遇到宰客的情况吧。
1: That's the point， 你抓到重点了。嗯，就是那天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情绪性的铺垫，就是包括我们到餐桌那儿坐下的时候，发现哎，透过前边那个就是松树的那个缺的一角，
0: 嗯，
1: 刚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船。
0: 哦，
1: 这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船就是引导我们停在了一个就是最好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船来吃饭。
0: 嗯，
1: 哇，这个情绪价值拿捏得太好了，
0: 让你放心。
1: 嗯，然后他说其实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要预约的，
0: 嗯，
1: 我们也没有预约，然后他也没有备很多那个菜单上的菜，
0: 就我妈嘎塞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说实话我们叫清冰箱，就是你后厨有什么给我们做一做，
0: 嗯，
1: 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点了鱼，点了羊排，他说就是你点主菜，然后其他的这些前菜啊甜品啊之类的他来帮我们安排。
0: 哦，
1: 确实是搬 omakase 的那种。
0: 对，
1: 他还想要去给我们推荐那个金枪鱼，他说这可以做沙拉。
0: 哦，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吃海鲜比较懂的朋友就说这个鱼感觉已经放了3天了吧。
0: 哦，
1: 我们就拒绝了他的鱼，
0: 就放弃了。
1: 其实我在想 maybe 他要是给我们一个5折优惠我们就点了呢。
0: 哦，
1: 因为毕竟我们不吃，他这个鱼也放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的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0: 确实好吃，那还好。
1: 超好吃，就是第一它那边是特产是盐。
0: 嗯，
1: 它那边是非常新鲜的海盐。
0: 嗯，
1: 就是厨师就是会很骄傲的直接抓一撮盐，然后让你去舔他的手来感受盐的那种很丰富的那个香味。
0: 嗯，
1: 就证明他对他的食材是很骄傲的。
0: 嗯，
1: 包括就是烤羊排之类用的那些香料的叶子之类，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
0: 直接捡来用
1: 了，直接就是在就是餐厅边的那个草地上去现撸的叶子，现捡的。
0: Uh-huh.
1: 你会觉得哇，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米其林现在在推崇的那个 from farm to kitchen？
0: 对啊，
1: 我当时的时候还在说这个米其林新炒作的这个概念 from farm to table。应该是要人均1000块的餐厅才能够做到。
0: 哦，
1: 我说这个厨师也蛮超前的，真的是怪我这张嘴啊。
0: 哦，但是后来究竟是不是米其林的价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让凯迪跟我们揭晓一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今日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Kitty。
5: Hello， 小夫。
4: 啊，对，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克罗地亚之旅啊，就到了一个就风暴之后，到了一个没有准备要去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然后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停船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唯一的餐厅。哎，但是这餐厅听起来还不错啊，哦、嗯，
5: 就是。到 so far so good
4: 啊，对，
5: 目前为止还不错。就是我印象中它那个鱼很好吃，
4: 嗯，
5: 因为它是冷水域的鱼，所以说鱼的那个油脂很丰富，
4: 嗯，
5: 而且它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松木，
4: 嗯，
5: 就是松木来明火烤的鱼，
4: 哦，
5: 哇，
4: 好
5: 香哦，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我现在想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是今年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4: 哦，
5: 而且就是它还很有情调的，它就是先，我们一坐下来，它就先请大家喝了一轮金酒，
4: 哦，
5: 就是金汤力，
4: 嗯。
5: 他说是我们这里自己酿的，
4: 嗯，
5: 后来就是买单前了，他说怎么样，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一杯我请，就是 first round，
4: 这一 round 我给，
5: 对对，然后又请大家喝了一轮，还是那个酒，可能他也只会这一款酒，
4: 啊，也没别了，
5: 哦，然后都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就只能买单了嘛，
4: 嗯
5: 嗯，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价格还没有特别深的概念，嗯，他报了一个价格，大家都沉默了
4: 啊，沉默了
5: 啊，就是
4: 那么烘托到这里了。

0: 情绪价值都拉满了，也很好吃，但是大家竟然沉默了。
1: 就是知道它会贵，也会宰一下，因为毕竟玩帆船的也不差钱，
0: 对，
1: 对欧洲物价也有了解了。我们那一天应该是六个人，可能花了将近10000块人。就是我说的，我说啊，米其林的水准，一顿不要1000块吗？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厨师真的好会拿捏人的情绪。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有现金吗？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是85折。我们说啊，也没有带现金啊，哪怕是有也是在船上，也不想再去船上取了。他说没关系，旁边就是 ATM 取款机。
0: 哦，还可以取款，
1: 就相当于是一个立即85折。
0: 那好像还行。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老师可以看到船的那个距离，那我们消消食也 OK 下船拿现金，
1: 毕竟好几千块。
0: 对呀、就我觉得好几千块也值得这么去动一动啦，也还好啦，就留一个体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晕船的朋友留在这儿，你在这等我啊，然后大家开船走了。
1: 笑死了
0: 啊，真的是。
1: 然后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说啊，那好吧，人家也已经让步了，我们又喝了人家的，然后又吃了人家的，也就是因为整个的体验也很好，不想为了那一点点的问题去闹的就是不愉快。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付了钱。上了船之后，大家就开始这顿饭吃的真贵啊。真的是风暴越大鱼越贵。
0: 但是主要是可能对比起克罗地亚的物价来说觉得特别贵了，就
1: 其实因为在欧洲的话，差不多100欧就是800块人民币，
0: 对，
1: 你就可以去吃米其林一星或甚至二星的餐厅了。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吃到6到10或8到10。我们那天大概吃下来的话，其实就是2道主菜，
0: 也没有很多啊，
1: 就是、
0: 我听起来
1: 就是1道鱼和1道羊肉，然后6个人 share。
0: 对啊，
1: 前菜给准备了一些就是地中海的蔬菜沙拉，就是黄瓜西红柿这样子的，
0: 也就这样了。
1: 对，然后就说啊，1000多吃了这样的菜。不过我是觉得很好吃了，所以就咬咬牙 OK。
0: 对，
1: 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让我对它印象这么深刻。
0: 对，
1: 其他好，
0: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一个挺美好的晚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故事，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风暴之后还能遇到那么暖心的举动。 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有价格的。
1: 没关系，就这肉痛的这一下会让我对它印象更深刻。不然这个故事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刻。
0: 那也是，可能之后还是要问一下价钱比较好。先问清楚是吧，
1: 所以一定要做 J 人，
0: 对，
1: 计划好，
0: 确实是。但是像航海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当 J 人了、就如果 J 人要去玩帆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痛苦吗？
1: 就是在航海界有一个说法说，航海是一项你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的原型。所以就是永远不要问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之类，因为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确实不知道归程是什么时候。但是最好还是要在礼拜6之前回到码头把船还了。
0: 不然的话就要再1周了。
1: 对，成本有点高。我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天气不好不敢远行，所以就是没有开帆船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还好我之前
0: 有
1: 去过，叫斯普利特。
0: 这是如果从南往北或北往南的话，算起来是第几站呢？斯普利特。
1: 斯普利特，如果是说你，你坐从北往南的话，就是首都萨格勒布，然后海风琴的扎达尔，再往下就是斯普利特。
0: 所以其实理论上是第三站。
1: 如果是说从南往北走的话，你在陆地上，其实斯普利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这个公路交通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0: 哦，其实挺快的，
1: 甚至还包括了穿越国境的过关。
0: 挺有趣的。那说起来可能也不一定要帆船。
1: 帆船，对。
0: 对，
1: 其实所以就是我们说帆船在 开过去一天没必要，
0: 嗯
1: 啊，因为帆船不想开得太快，又不是比赛。
0: 对，
1: 斯普利特是我觉得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上了岸也要再专门花一天时间要去玩的
0: 啊、嗯。那究竟有什么东西玩呢？
1: 哦，因为它是罗马大帝戴克里先的行宫。
0: 哦，那一定很漂亮了。
1: 嗯，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之外保，就是罗马古城保存最好的地方，全球范围内。
0: 哦，
1: 嗯，戴克里先也是。

0: 一个很伟大的皇帝，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成就，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是光荣退位的，并不是说因为去世所以说，
1: 而让位嘛。
0: 对，他退位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斯普利特，所以虽然是行宫，但是是以皇宫，就是罗马王宫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建造的，保留得很完好。
1: 太上皇就住在那儿啊。
0: 哦，对，就是这个概念。
1: 对，所以但而且他现在保存得很好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大家说，其实感受罗马的风情就不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去个斯普利特不是那个成本更低一点吗？
0: 那罗马还是罗马，罗马还是要去的。斯普利特就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人家太上皇不在罗马养老，要跑到一个海边来养老。哇，就是那边是那种巨大的白色的石块造出来的一个城，所以说在海边你会觉得真的超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古城，它的这个教堂啊，它的剧院呀，然后它当年的那个就是车马道等等等等都保留下来。
1: 哦，都有保留，
0: 全部都保留。关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还在生活着的古城，
1: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是在这个古城里面继续的自己的生活，那么多年也是如此，也没有受过多大的破坏，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0: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种上千年的古建筑，然后窗里就是窗户外伸出晾衣杆，然后晾着那个花裤衩，就是那个废墟和生活烟火气之间的一个对冲，会让你觉得说哇哦，好酷啊！
1: 只留两天够吗？感觉好像不太够哎。
0: 就是你慢慢走，你可能都不想，不想走。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去旅行的话，斯普利特就是你可以留个大半天的时间玩。一定要留一个日落的时间，在山顶看一下日落。
1: 所以其实在克罗地亚好像看日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吧，每一个城市好像都需要看一下日落才行。
0: 对，因为它好像每个城市都是依山啊或者是临海的这样的建筑，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为日落而生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欣赏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1: 啊，好好哦。
0: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我感觉好像那个小王子里的那一句话说，有一天我看了44场日落，就是哇好浪漫，突然就人就变浪漫了。
1: 果然是，我觉得浪漫还是看氛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氛围感哈，感觉你融为了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的一部分，自己的内心也会就这样浪漫起来了哈。但是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应该就不能一个人去吧，就起码要有另一半跟自己一块去会更好。那我可能更建议的是最后再去失恋博物馆。
0: 最后去失恋博物馆哦，是两个人去或者是一帮人去，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那也是。可能一帮人去的话，失恋博物馆的话还像是别人的故事，大家可以聊八卦一样去看完了。
0: 对，哎，你对于哪个故事印象最深？你觉得哪个故事太颠了或之类的，大家会分享。
1: 还可以聊几个晚上，还行，制造一些话题。但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可能会沉默吧。
0: 两个人看，对，就是会有一点压抑的感觉。就是所以说失恋博物馆当时你出来的时候，他会也会卖一些周边，其中有一个周边就是那个记忆橡皮擦
1: 啊，
0: 他就说你用这支笔写下你们所有的记忆、经历和记忆，然后你再用这个橡皮擦把它们擦掉，这样你就把这一段故事做了告别。其实就是一支笔和一个
1: 橡皮擦而已，
0: 但它卖很贵就是记忆，
1: 凭什么？
0: 看你这段记忆值不值这个钱。
1: 但是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人还是挺会找大家的情绪价值的那个点哈，不论是大家的那个看日落的一个点啊，关于跟影视的一个结合，当然我觉得那个有巧合的成分哈，包括那顿很深刻的饭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价钱牌的话，确实是值得的。
0: OK，
1: 所以可能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的地方。当然你说玩的话，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凯迪你觉得大家应该要留多少天给这个国家为妥呢？
0: 八天，6到8天的游玩时间，因为你要飞过去可能要看你的航班落地的这个时间，
1: 可能飞过去已经没有2天了。 了，
0: 对，还要算时差呀等等，所以说就是前面两天，然后加后面两天是。

0: 航班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可能有一个10天左右的假期，你才可以去考虑克罗地亚。
1: 嗯，
0: 而且克罗地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是，一个一般是大家去过2次欧洲之后
1: 才会
0: 考虑克罗地亚。
1: 嗯，
0: 还有就是去克罗地亚的人一般是只玩克罗地亚，
1: 不玩别的。
0: 对，他不会再去和什么法国或者意大利并在一起玩。他、
1: 嗯、
0: 所以说玩，如果是一个人跟他你说他去过克罗地亚的话，那证明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1: 哦，骨灰的标签就是从此贴上了，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去了欧洲很多遍，可能该去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都已经去过的话，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而且对于东欧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东欧几国联游就这样把克罗地亚给浪费了、
0: 嗯、
1: 可能就克罗地亚是值得一个大家深度多留几天的一个地方，只有你有10天的假期啊，就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那今天呢，谢谢凯蒂跟我们的分享哦。
0: 好，谢谢小夫，
1: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然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叹世界 topic 啦，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连。

0: 先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今日会有 Eni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Hello Eni。
1: Hello， 大家好，小峰你好，我是 Eni， 又见面啦，跟大家继续来推荐贵州，来欢迎大家来到贵州了。
0: 嗯，
1: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有一句这个网络流行语特别的有梗，叫做贵州就是白居易，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
0: 对对对，但是呢，这就像之前那个黄晓曦吃晚饭一样啊，哈，我觉得还是不少的朋友不太懂啊，为什么说贵州就是白居易？
1: 对对对，其实贵州白居易并不是说这个诗人来过贵州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戳中当代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谐音梗。那白居呢，就是抬眼即是这个青山云雾、山水风光，然后这种清凉的气候触手可及啊，也就是说呢，大家不用花这个高额的花费就能够拥抱这种优质的自然生态，这个叫白居。那么居易呢，其实它是指我们县县通高速的这个便捷的路网，然后有友好的生活成本，有完备的这个生活配套与浓浓的烟火气，让慢下来生活这件事情变得很简单。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玩梗了，它更是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生活方式。那包括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就开始这个 PK， 有一堆朋友呢说来贵州就是要感受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还有一堆朋友呢就还是向往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来到贵州大家可以两种都尝试一下啊，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些旅行的方式吧。
0: 真的是，就我觉得有不少的朋友真的是希望可以慢下来，就像是和中秋加国庆假期，就你看休三天，请三天假就可以连续的就13天的那个假期了。我之前还就打趣的说，就真的可以在贵州直接租个房子就住下来，体验一下当贵州人的感觉也不错。
1: 对，之前有很多的游客就是讲这个拼假的攻略，就说请三天不是就有13天了吗？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年假请了，就可以在贵阳租一个月的房子，然后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避暑的一个尾巴。其实大家刚讲到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现在很多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有的朋友来贵州旅行是为了避暑，那有的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美食，有一些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山水啊，包括这个民宿，对不对？
0: 嗯，
1: 现在更有一大波的游客来是为了来贵州喝咖啡，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的打卡方式。因为在整个贵阳来说，我们有3000家的咖啡店扎堆在了这里，所以我们这一座西南山城哈，就成了这种火成了咖啡的顶流，真的有很大一波朋友来是为了跟我们喝一杯咖啡。虽然我们这里不产一粒咖啡豆，但是却有开出了超过3000家的咖啡店，所以真的是硬生生的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新晋的咖啡网红之城。
0: 嗯，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真的是希望说拼一下自己的那个年假，真的能够当一个月的这个贵州人啊，哎，作为在贵州生活的一名，有什么推荐的？哎，很多本地的休闲方式或本地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1: 我觉得最近通过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的朋友啊，是从外地来，他们来到贵阳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在这里喝一周的咖啡，这个是让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想到了就是贵阳的这些咖啡很吸引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在这里喝一周。但是后来我就仔细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贵阳的咖啡它不仅仅是只是让你喝一杯咖啡仅此而已，它其实是一些多重的 buff 叠满之后啊，就是 buff 满格，然后让大家疯狂爱上我们的这里的咖啡。它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它是开在比如说有居民楼，就是很有烟火气，要么就是开在这个山顶上，你可以看瀑布，还有悬崖咖啡，相当于你就跟这种比较有刺激的这种越野的方式，然后又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个菲拉达，然后去爬这个 悬崖，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你也可以进洞去探险，然后在这个洞穴里边喝一杯咖啡，然后你想去感受我们城市的美食，你又可以穿梭在各个老城区的居民楼，你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的一个拐角处又发现一家私藏的这种咖啡店。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喝咖啡，它是跟玩贵阳的各种的方

0: 市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了。
1: 嗯，真的是，就感觉就譬如说你都已经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可能一个月，你要用一种旅居的方式来像本地人一样去生活，然后你也是像平常人一样，我每天就要喝一杯咖啡是吧，在这个咖啡之城我每天就不重样的喝一杯咖啡，也有那种逃离原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又不离开自己的生活习惯的那种感觉。
0: 对，有很多年轻人不习惯，就是我出去旅游好像我就是一个是太快了节奏，就是每天都在赶路，那我又想去看这些山水的风景，因为以前包括我们在贵州自己就会觉得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山野里面玩，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这个山野里面你点外卖也很费劲，然后你也没有一杯很好喝的咖啡，你会觉得总是觉得差点啥。但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咖啡店都开在这种山野当中，旁边可能就是这个瀑布，然后你可以在一个非常非常观景很绝佳的一个位置，然后看到这个贵州的各种的山水，哇，真的非常的绝。所以现在大家来到贵州，你看一到周末他们说我们要进山了，其实就是去山里喝咖啡了，去爬山然后在山顶喝一杯，或者去这个洞穴在洞穴里喝一杯，然后或者各种去探险，然后为了出片儿啊，各种的这个情绪价值都可以得到满足。
1: 嗯，真的是，就旅居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咖啡的浓郁的香气是吧，要感受一下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可以说其实贵州我觉得算是很早提出这种像旅居概念，或者说欢迎游客来旅居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哈。其实在旅居的这种配套上面，我觉得作为游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的，就比如说哎，我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待时间那么久啊，既然是以旅游作为一个目的，其实在这方面的一个配套啊，或者说如果针对大家可能担心的点啊，其实有没有相关的一个哎，有一些小 tips 可以给到我们呢？
0: 如果一定要给到大家一个小 tips 的话，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
1: 还挺难定的，对不对？
0: 是挺难定的。如果你想要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环境也好，然后你的价格想要更加的这个经济实惠一些的，那一定要提前来做打算。我不能说是长假想来，然后我提前两三天再开始订，那又贵，然后你又不好能够订得到。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去到因为来到贵州就一定要看这个黄果树瀑布嘛，那很多游客问说我除了这个瀑布之外，那黄果树我还能够玩什么？其实黄果树周围就有很多我们刚讲的旅居的这个概念，然后它有很多是这个民宿打造了，有一些是可以让大家常住的住的民宿，有一些就是精品民宿，可能就住一个一两天的这种。那所有的这个老板都说一定要提前订，这个临近了是完全没有房的，天天都是爆满的。因为住下来的游客他能体验的不只是有这个山水风光，比如说你看在这个距离我们黄果树瀑布不远的一些山野的深处啊，就有很多比较隐匿于这种茶山之间的民宿，它全部搭配的都是那种通透的落地窗，然后你推开这个窗，面前就是那种500亩的茶山，大家就可以上山观景，然后品饮这个本地的好茶。你甚至哈年轻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可能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由这个茶叶提炼制成的面膜啊、手霜啊、洗护用品等等这些特色的用品，就是大家不仅可以参观，你可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是很让大家很喜欢的一点。这个民宿基本上从8月份开始，我们上次去采访那个负责人，他就说8月份开始天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去的话，提前，这是唯一的 tips 了。
1: 啊，真的是，你要想感受到那种很惬意的，很开窗见景的，然后那种旅居的生活，住进风景里是吧？就看上去很松弛，但事实上你成为一个批人是没有办法可以预定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很适合 J 人想偶尔批一下，但是在你预定过程当中你要很有计划才行。
0: 对，其实大家以前会担心，因为我们以前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就是我这个点它可能就只能看这一个景，看完景之后我没有玩的，我又要在路程上花很长的时间，花半天的时间去到另外一条线。但是其实现在贵州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每一个景区的配套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大瀑布，大家之前觉得大瀑布是可以玩一天，但是第二天我又要转折，但现在比如说在大瀑布的下游我们又开发了全国首个这个国际 IP 的主题漂流的这个乐园，所以这个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亲子家庭

0: 去到的占比可能高达70-80%，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包括如果是不是这个亲子家庭去的，那在这个黄果树高速收费站的旁边，我们又有这个6月6的布依蜡染坊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深山的布依蜡染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把这个又带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它有这个工坊及非遗的体验，包括有这个大家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文创啊，这个都是相当于一条线的一个旅游，所以不仅可以住绝美的民宿，看绝美的风景，然后品安顺这个的小吃，还可以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游玩的业态。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来贵州就是我觉得很省心的一件事情。
1: 嗯，对，没错。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体验这种贵州的旅居生活，提前做好计划，赶紧的把春节假期、元旦假期先得预定起来啊。
0: 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不管大家是想去哪条线，你稍微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是东南西北，我们东西线哈、南北线，大家可能大概的要有一个方向，我是想去看瀑布，还是想去看森林，还是想去看这个喀斯特地貌，你大概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还是我就想去玩一些刺激的东西，那么从这条线再去计划，我这3天、这5天我可以玩什么，这样相对来说呢，我的整个游玩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1: 对，这个小 tips 要一定记住，这不是一个小 tips 了，这是一个大 tips 了，这个大的锦囊一定要装好了。那今天呢，谢谢伊妮的推荐哈，就接下来大家可以先把一个短途的当做是一个踩踩点啊，然后之后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想要旅居的地方哈，就之后提前预定把它定下来哈。那今天谢谢伊妮，
0: 先来看看路。欢迎大家来贵州，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在贵州等大家。
1: 好嘞，谢谢伊妮，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是嘉欣。每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10月10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张访华。
6: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远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院、工业大院、旅游名院，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远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6: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5: 皇岗口岸将于12日正式开通运行。
6: 深圳前三季度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5: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远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远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院、工业大院、旅游名院，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远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日头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